0: 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传奇人物，
1: 能让上海青帮大亨们惧怕三分的
0: 尘封密道，
2: 失去联络的库尔斯克号核潜艇下落到底如何？
0: 未解谜团
3: 竟然会收到宣布自己死亡的电报，
0: 如烟往事。
4: 我们的摄影师来到疗养院，访问了著名的电影演员周旋。
0: 画面固然动人，声音更富想象。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
5: 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我是向东，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在很多人的印象中，晚清朝廷就是腐败无能的代名词，坐等被推翻是他们在这一时期做的唯一一件事。其实真实的情况并不尽然，在清廷内部也有主张改革走向世界的一派势力，即便是慈禧等最高决策层也出于维护其统治的考虑，做出了不少尝试和探索。本期天下故事会，我们就将为您讲述晚清曾派遣五大臣出洋考察。1905年，希望与绝望并存，探寻与踟蹰同在。这一年，日俄战争告一段落，两国交战，战于中国的领土之上，而清朝政府却宣布严守中立。这一幕自然颇具讽刺意味，可战争的结局更是令人诧异，小小的岛国居然战胜了庞然大物般的沙俄帝国。面对这一切啊，中国知识分子不禁回想起了10年之前的甲午之战，而这场战争呢，也无情地击碎了洋务派的自强梦想。那究竟是什么导致了日本的强大呢？以至于连续打败了诸如中国和俄国这样的老牌帝国呢？日本的胜利产生了意想不到的效果，成为了激荡中国近代社会立宪思潮的导火索。素有北方清议之名的大公报，在日俄战争结束之后立刻撰写文章称，此战成为壮举，不知日立宪国也，俄专制国也，专制国与立宪国战，立宪国无不胜，专制国无不败。穷则变，变则通。朝中重臣袁世凯、周馥、张之洞等人在其他官员和立宪派的推动下联名上书，请求清朝政府实行立宪政体，并且提出了派遣官员出国考察其他国家宪政的请求。于是呢，在1905年的7月16日，清朝政府又是一纸令下，正式宣布派遣官员出访日本和欧美等国家，进行实地考察，尤其是在政治政体方面的状况，做出顺应民心民意、锐意改革的姿态。其实啊，从清朝政府决定派遣大臣出洋考察宪政，到颁发圣旨的这段时间里，由于种种的原因，出洋大臣的人选问题一直是变化不定的。那最终确定下来的这五位官员呢，他们分别是宗室镇国公载泽、户部左侍郎戴弘慈、兵部侍郎徐世昌、湖南巡抚端方、商部右丞邵英。这五位大臣的头衔和官职不一样，有的呢是来自清朝的宗室，代表了满族皇室的大臣，有的呢是来自地方的改革势力，属于锐意进取的新式官员，那有的呢是来自于掌管财政和商业的大臣，也有统筹军事方面的官员。实际上啊，这次的五大臣到日本和欧美等国考察宪政，对于清政府早已摇摇欲坠的统治而言， 确实是一次具有转折意义的事件。自从1840年鸦片战争起，清朝统治者天朝上国的迷梦便被无情地打破了，整个国家陷入了一种在自大和自卑之间摇摆不定的复杂心态之中。清朝政府对于西方或者是洋背后所隐含的力量，也因此而表现出一种矛盾犹豫的态度。那不管是在物质方面还是在精神层面，惧怕着却又不断的试探着，观望着却也在不断的学习着。而到了20世纪初，一甲子的时间是弹指而过，清政府为自己的这种矛盾犹豫的态度付出了昂贵的学费和代价，各种不平等条约以及割地赔款等等的无理要求，就像是沉重的包袱一样压在了他孱弱的躯壳之上。不仅如此，社会内部的各种矛盾冲突也是此起彼伏的，这使得晚清的统治更加的雪上加霜。在王朝统治岌岌可危之时，清政府一方面想要挽救自己的形象，另外一方面呢，也是出于寻求出路、摆脱困境的考虑，决定派出朝廷重臣，踏上异域之地，去切身地感受日本和欧美等国家的政治氛围，并着重对于宪政政体进行系统而深入的考察。相对于清政府派往各国的使节而言，派遣大臣出洋并非是什么新鲜事儿，但是这次毕竟是清政府以官方的名义正式派遣了一批朝廷要员去出洋考察，那实质上呢，也可以视为正式承认了欧美和日本等国在国家政治体制方面的领先地位。而且呢，从这次派遣规模、出访国家的数量等方面而言呢，也是前所未有的。正因为如此，派遣五大臣出洋的诏书一下，立刻在朝野上下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各界人士无不奔走相告。但是呢，也有少数立宪派激进人物，如《大公报》主笔英莲之等人，颇为冷静地指出了这一派员出洋考察的举动所存在的问题。他们说，近者以事趋情迫，无可如何，朝野乃敬言立宪，政府遂有派四大臣出洋之旨，此一举也，各国注目其措施，各国评议其利弊，大都以此为改良政治之起点，中国之转弱为强，化危为安，获此是赖。但又群疑满腹，虑所遣之非人，未必能探取各国政治之精义，将有宝山空归之叹。这段话说的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呀，朝廷派高官出国考察，那初衷呢是好的，但是担心派出去的人不合适，难以取回真经，并提出希望以侯官严幼龄、丹徒马相伯、南海何沃生、三水胡一南等人代替出访的五位大臣，以真正达到考察的真正效果。自然呢，民意还没有力量去改变政府的决策，而五大臣出洋考察也就这样提上了日程。出国考察宪政最初计划兵分两路，一路由载泽、戴宏慈和邵英等带领考察俄、美、意大利、奥地利等国，那另外一部分呢，由徐世昌和端方等率领去考察英、德、法、比利时等国家。1905年9月24号，就像举行一场盛大的告别宴会一样，在拜祭完祖先之后，五位考察大臣在亲友、大臣、社会各界人士的簇拥之下，如同准备踏上征途的英雄一般，在北京正阳门火车站登车出发。当时载泽、徐世昌、邵英三位大臣坐于前车厢，而戴宏慈和端方呢，则坐在后面的车厢里。那这个时候，戏剧性的一幕发生了。只听得轰隆一声巨响，前车是人声嘈杂，大家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原来啊，就在开车前， 革命党人吴越一身皂丽的装扮，趁着人来人往的混乱当口，悄悄地上了火车，而他的怀里呢，则藏着自制的炸弹。吴越的目的不言自明，就是想用这样玉石俱焚的手段，将这五位大臣一并炸死。可能是由于自制炸弹的性能不甚稳定，结果呢，当大臣们乘坐的车厢和机车挂钩的时候，车身突然发生了震动，因而导致炸弹提前爆炸了。弥漫的硝烟散去之后，吴越因为距离炸弹最近，当场被炸身亡。五大臣中的邵英伤势较重，载泽还有徐世昌略受轻伤，而戴洪慈和端方呢，由于坐在后面的车厢中，故而躲过了一劫。这一意外的事件，对于清政府派遣五位大臣出洋考察宪政的活动，造成了一定的影响。此事呢，不得不缓刑。直到当年的十二月，派遣大臣出国考察的事宜，才又重新提上了议事日程。由于载泽和邵英受伤未愈，所以清政府呢改派山东布政使尚其亨、顺天府丞李胜铎二人来接替他们。这次出行啊，仍然是分头进行的。一方面，由载泽、李胜铎、尚其亨等人赴英、法、比利时、日本等国家；另一方面呢，则由戴洪慈、端方等人前往美、德、意大利、奥地利等国。1905年的十二月七号，寒风凛冽，戴洪慈、端方等人已经待命出发。鉴于上次出行的教训，这次出发的时候，北京火车站采取了严密的保护措施，实行戒严，所谓闲杂人等一概不得入内，车站稽查严密，外人不得拦入。按照惯例，完成拜祭祖先的仪式，求得祖宗庇佑之后，戴洪慈、端方二位大臣由北京经天津至秦皇岛，再换乘军舰海旗号前往上海，搭乘至欧美国家的船只开始西行。或许是由于这次清政府派遣大臣出洋考察宪政的意义格外的重大，也或许掺杂着中国官员爱排场的某些因素，带至上海，由戴洪慈、端方两位大臣带领的随行队伍已经扩充至了40多人，这其中包括33位随行人员、4名各省派往随同考察人员、2名差官、4名哥什哈，也就是侍从，甚至啊还带了一个剃头匠。此外呢，还有随行前往美国留学的8名学生，日后因为在美国宣传孔教而名声远扬的陈焕章也在这群留学生之列。12月19号，美国太平洋邮轮公司的巨型邮轮西伯利亚号载着几十名考察人员，也载着清政府和社会各界的殷殷期望，收锚起航，向着日本驶去。善于观察的戴洪慈刚刚上船，就详细记录下了整个邮轮的构造和机关设置情况。再来说说另外一路，12月11号，载泽、李胜铎、尚其亨等人也从北京出发，来到上海。次年的1月14号，这批考察团成员搭乘法国轮船公司的克利刀镰号，先到了日本，然后再转至欧洲等国家。他们这一路上也是前呼后拥，浩浩荡荡。同行的除了一干随员之外，还有各省选派的随团出洋考察者6人，以及留学生若干人。
6: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7: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6: 这里是天下故事会，画面固然动人，声音更富想象，欢迎您继续收听。
5: 尽管为了节省时间多参观一些国家，出洋考察宪政团已经分兵两路进行，但是相对而言他们的行程还是很紧张的，因此随行人员就各施所长，按照自己的领域去观察他国不同的方面，想要用最短的时间取得最大的功效。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天下故事会。自然呐，这次出国考察宪政为首要之目标，因此每到一国，对于议院的参观和议会制度的考察必在计划之中，由此呢形成了一个惯例，也引发了许多的思考。在戴宏慈等人看来，在这些实行宪政的国家中，执政党和在野党之间为了国家利益做出的沟通，以及君主和议会之间的互动关系，让他们耳目一新。当他们踏上所谓自由国度的美国，看到议院中的议员们的表现之后，留下了这样的记录：恒以正式抗论，列兹敌长，相持未下，即议必出门，则执手欢然，无先界之嫌，盖由其于公司之界限甚明，故不此患也。这段话的意思是说呢，议员们在议会讨论议题的时候唇枪舌剑，互不相让，斗得跟乌眼鸡一样。然而呢，争论结束之后，出了这议会的门，大伙又是有说有笑，亲密无间，这一切呢都是源于公私分明。而当他们来到最早以坚船利炮打开中国国门的英国时，也注意到了议员分为政府党与非政府党两派，政府党与政府同意，非政府党则几乎每件事都出来争论，一定要商量出个折中的方案才算为止。在意大利考察的时候，戴宏慈等官员看到意大利议会当中往往由议院就可以决定国王任命的大臣之去留，对于这些考察大臣而言，这件事情让他们感到十分的诧异。他们说，一国任命大臣之权超诸国王之手，而大臣之不职者得由下议院控诉之，而由上议院以裁判之，欧洲诸国政治相违，其法至善。也就是在说，在意大利任命大臣的权利呢是在国王的，下议院却有问责弹劾大臣的权利，官员是不是真的要被罢免则由上议院来裁决。这样的制度设计实在是周密妥当，字里行间无不流露出对于这种政治体制的惊奇和赞叹。事实上啊，对于身处异国他邦的人们而言，和本国差异最大的地方往往就是对他们的思想冲击最为激烈的地方。在考察宪政之余呢，这些官员们也对日本和欧洲社会的物质和文化事业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这样的社会氛围对他们而言的确有耳目一新之感。因此啊，在这为时半年的国外行程当中，他们分别参观了一些国外的社会部门和机构。那大致来说呢，既有像政府机关啊、邮局啊、铸币局啊这样的行政管理和服务部门，也有呢像监狱、疯人院这样的管制社会另类人群的机构，既有像基督教青年会、商会这样的依靠宗教和社会力量所组成的团体，又有呢像美术馆、博物馆、学校等等文化教育机构。可以说啊，是比较广泛的近距离的观察了解了日本和欧美社会的不同侧面，并且与中国的社会情况呢进行了不同程度的比较。咱们呢举个例子来说，当考察大臣们啊在德国剧院观看戏剧的时候，对于德国人编排戏剧的时候所花费的心思感触颇多。 他们认为啊，像德国这样的欧洲国家非常注重戏剧对于民众的教化作用。再联想到中国的戏剧改良在社会中遇到的重重

阻力，不禁感慨道：又安怪彼之日新而月异，而我乃称呼其后。在参观的闲暇呢，考察县政的大臣们也在享受着难得的休闲时光。每当他们到大城市进行考察之余，总是不忘前往所谓的悠游休息之地放松一下。那相比起来呢，中国这样的文明古国远不如人，难免让这些大臣产生了相形见绌之感。等他们回国之后，便立刻奏请由学部、警部主持，在京师逐步的筹办这些公共设施，并由清朝政府下令各省的督府量为兴办，先在省会等地方广开风气。他们不仅提议在全国范围内逐步的建立起图书馆、博物馆、动物园、公园等等，而且呢，还不惜斥重金从国外购买回了一批动物，放在北京新建的万生园当中，可以说呀，是促成了中国最早的动物园的雏形。话说，一直到了1906年夏秋之际，经过近半年的海外考察，两批出洋大臣先后的回到了中国。他们在梁启超和杨度等人于东京事先写好的有关实行宪政的文章的基础之上，草拟了一份考察宪政报告，向清朝政府复命，正式提出了实行君主立宪的主张，并且还指出立宪利于君，利于民，不利于官。此外，戴宏慈、端方等人还根据从国外带回来的相关宪政的资料，编写出了《欧美政治要义》一书，将欧美各国的政体及相关的政治制度进行了简略的介绍，不仅对于改革政治和其他的制度具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而且呢，也使慈禧和当权亲贵对于世界大事有所了解，宪政知识呢有所增长，有利于基本国策的确定。1906年的9月1号，清朝政府终于颁布了仿行立宪的诏令。1908年的8月，又颁布了钦定宪法大纲，准备立宪，命令各部共筹计划。1911年的5月8号，贵族内阁粉墨登场。尽管准议员们表现出了不俗的参政议政的水平，苦于大清国已是积重难返，乏力回天，结果呢，并不尽如人意，实际上也宣告了清朝政府立宪努力的失败。说来也并不奇怪，几千年沿袭下来的封建皇权专制，怎么可能一夜之间完成宪政转型？而且对于失去权力的恐惧，使得上至慈禧太后，下至各层官僚、旁观侧目，乃至阳奉阴违、横加阻拦者大有人在。加之革命浪潮风起云涌，此起彼伏，因此尽管立宪的呼声回响在神州大地，但最终还是淹没于滚滚的历史浪潮之中，从而也加速了清王朝于几年后的覆亡。这里是天下故事会，我是向东，希望大家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收听接下来更为精彩的节目内容。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我们下期再会。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3: 云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4: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5: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6: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2023年初，电视剧《狂飙》曾经掀起过一阵收视狂飙。今天节目的一开始，我们就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聊一聊，为什么现在影视剧中的反派越来越受人欢迎。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狂飙火的是反派高启强，这部剧跟以往扫黑题材不太一样，它刻画了反派的立体性，讲述一个心狠手辣的黑帮老大如何从畏畏缩缩的卖鱼小贩开始迈向不归路的犹豫、失去和挣扎。高启强曾经是一个纯粹的好人，但在人善被人欺的环境里，谁又能说自己没有对高启强底层变恶人的共情呢？影视剧中的反派越来越受人欢迎，即便是正面角色，人们也越来越倾向于将他们塑造成反英雄形象，而非传统意义上的英雄形象。坏特质为何如此受到人们的喜爱呢？密歇根大学的研究者对434名儿童和277名成人进行了3项研究，以确定人们如何理解反派角色的反社会行为。结果表明，儿童和成人一致认为反派的真实自我是压倒性的邪恶，而英雄的真实自我则完全正义。但研究人员也发现了判断中的不对称性，坏人比英雄更有可能拥有与其外在行为不同的真实自我，即反派并没有看上去那么邪恶，而英雄则里里外外都是好人。换句话说，人们认为反派在外在行为与他们内在的真实自我之间存在不匹配，这使得反派形象比英雄形象有了更大的反差。反派更有可能是一个饱满、真实、充满内在矛盾的复杂形象，而英雄则大多是表里如一的单调形象。研究者认为，反派受人欢迎的另一个原因是，无论反派的行为多么有违常理，人们总相信反派依然存在被救赎的可能。从某个角度来说，人们对坏的喜爱也是一种对好的期待。当看到高启强的生意越做越好，人却变成一个越来越无情的杀人机器的时候，大嫂陈淑婷说出了我们的心声：就此收手吧，做回一个只赚钱的生意人。看狂飙的时候，不免有全员恶人之感，卖鱼强被欺负，被迫杀人后，无奈一路狂飙成为强哥，高启盛腹黑又疯狂， 被同学嘲笑后彻底黑化。然而遭受不平的人并不少，为什么唯独他们变成了黑社会呢？除去社会环境因素，单从个人特质来看，黑暗三连征水平高的个体有更高的暴力和犯罪活动倾向。即使他们没有滑到极端，这些人通常也会表现出自私、专制和低同理心行为。黑暗三连征指的是自恋、精神病态和马基雅维利主义，他们属于反社会型人格特质，并且彼此之间存在某种关联。自恋是以自我为中心，自尊心强，浮夸、骄傲，向往名利权势。比如高启盛，受够了大学时被同学瞧不起，执意要回家开小灵通店，劝阻哥哥自首，甚至为了更多的钱走上了贩毒的道路。精神病态是冲动，喜欢追求冒险和刺激的东西，反复无常。高启盛殴打曹斌，诱导哥哥走上黑社会道路，为了报复杀死李宏伟等行为都表现出了他疯狂病态的一面。马基雅维利主义指的是漠视他人生命，将他人当作达成目标的手段，无视道德，擅长欺骗，目标是冒最小的风险获取最大的利益。无论是老莫我想吃鱼了，还是他只是个卒子，死了就死了，为了达成目的，高启强和他的队友们可以轻飘飘地牺牲除家人以外的生命。双胞胎研究已经证明，黑暗三连征具有实质性的遗传成分，并且精神病态的遗传倾向较其他两者更大。从这个角度来看，精海盛产高氏疯批这句调侃没什么毛病。黑暗三连征水平高的人，如果辅以较高的智商和情商，会比常人更容易获得巨大的成功。然而相关的调查表明，在更长的时间跨度下，他们的成功是短暂的，往往最终会失败。有趣的是，男人不坏，女人不爱，高水平黑暗三连征的个体对异性恋女性更有吸引力。2014年的一项研究选取了128名英国大学的女大学生被试，使用在线问卷的方式，让他们分别为2名男性的吸引力评级。2名人物的外形图片相同，其他客观条件也相同。1名男性被描述为具有高水平的黑暗三连征，如渴望关注、擅长操纵和利用他人。另一名为控制组，黑暗三连征水平低。结果表明，坏男人的吸引力评分远远要高于控制组。不过，这项实验测量的只是不同男性的第一印象吸引力，不能说明亲密关系的全貌。狂飙当中，老莫一出狱就杀了徐江，高启盛用冻鱼杀死李宏伟，黄瑶卧底多年只为报杀父之仇。生活中我们谈不上打打杀杀，但也常常会有想报复背叛者的冲动。那么问题来了，如果能报复他人，我们会感觉更好吗？研究表明，一想到复仇，我们就会感觉良好，因此我们可能会相信，采取行动复仇后，我们会感到快意和解脱。然而约翰·米尔顿却在《失乐园》当中说，复仇开始时虽然甜蜜，但不久就会苦涩。报复前，人们会高估报复带来的快感，实际上报复行为会增加他们的反刍和负面情绪，延长背叛带来的影响，反复用别人的错误来惩罚自己。被背叛后，最令人愤怒的是意识到他生活得如此快乐，而我在痛苦中行走。复仇并不能够消除伤害，但是它可以恢复受害者和背叛者之间的痛苦平衡。为此，人们甚至可能在冲动之下赔上自己的未来。

牵挂就别回头望、啊。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
2: 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3: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2: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4: 你是什么派？
1: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5: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小时候每当我们感冒去看医生，经常会听到一个词，扁桃体发炎。那么扁桃体为什么会发炎？听说扁桃体反复发炎可以切掉，那切掉扁桃体会不会有什么新的隐患随之而来呢？接下来我们仔细说说，除了发炎，扁桃体还能干什么？它究竟是喉咙卫士还是无用累赘？扁桃体是长在我们咽喉后部两侧的腺体，就像两块扁扁的桃子，实际上是淋巴组织，是一种免疫器官，它们就像过滤器一样，能够捕捉进入气道并可能引发感染的病原微生物，产生帮助抵抗感染的抗体。有时扁桃体自己也会被感染肿胀发炎，但是它依然坚守岗位，很自觉地把自己隔离起来，阻止感染进一步扩散到体内。尤其对于年幼的免疫系统还不太健全的儿童，扁桃体是免疫系统抵御口腔病原微生物的第一道防线。但也正因为如此，学龄前到青少年时期的儿童最容易患上扁桃体炎。随着免疫系统的发育和增强，扁桃体就变得不那么重要了，会慢慢缩小，免疫功能也会下降。健康成年人的身体大多数都能够在没有扁桃体的情况下抵抗感染，不过少数情况下成年人也可能患上扁桃体炎，只要扁桃体还没有切除。导致扁桃体炎的常见病毒有 EB 病毒。

鼻病毒、流感病毒、腺病毒、单纯疱疹病毒、巨细胞病毒、麻疹病毒。最常见的细菌是化脓性链球菌，其次还有肺炎链球菌、金黄色葡萄球菌等等。其他病原体如沙眼衣原体、肺炎支原体也可能导致扁桃体炎。 扁桃体发炎的时候，我们会感觉喉咙痛，吞东西的时候更痛，声音嘶哑。张嘴啊一下，会看见喉咙里的几块肉通红一片，上面还有可能有黄色或白色的斑块，甚至下巴到脖子的淋巴结也跟着肿大，一按就疼。有的人还会感觉脖子僵硬。需要注意的是。 婴幼儿不会表达，如果出现大量的流口水、拒绝吃东西、异常烦躁、呼吸困难等症状，要怀疑扁桃体是不是发炎了。一般来说，上呼吸道感染期间出现的都是急性扁桃体炎，一般几天就能好转，最多的会持续两周。但某些情况下，也有少数儿童和成人患扁桃体炎的时间较长，甚至反复发作，这叫做慢性扁桃体炎。 一般来说，病毒引起的扁桃体炎常表现为扁桃体充血、肿大等，同时还伴有咳嗽、声嘶和流涕等症状。而细菌性扁桃体炎则更多伴有扁桃体渗出物，但是只根据临床症状和体征，并不足以判断到底是病毒还是细菌所引起的，必要时需要做实验室检查。 怀疑扁桃体炎可能要做哪些检查呢？第一，血常规和 C 反应蛋白。如果是细菌感染，常常伴有外周血白细胞计数增高、中性粒细胞百分比增高和 C 反应蛋白增高。第二，病原学检查，主要是咽拭子培养和药物敏感试验。 但是在无症状健康儿童的咽喉部，携带正常定植菌的阳性率也可能高达 40%， 所以这项检查并不推荐作为常规检查，医生要根据临床症状做出初步判断之后，再决定要不要做。第三，其他检查。 如果医生怀疑有并发症出现，如咽旁脓肿、咽后脓肿、扁桃体周围脓肿的时候，可能会根据病情建议做 CT 或超声。如果考虑有肾脏并发症，医生可能会建议进行尿和肾功能等相关检查。虽然随着年龄的增长，扁桃体的存在感越来越弱，大多数人没有它也不影响免疫系统的正常运转。 因为我们有了其他的防御方式，更不影响正常生活。但手术毕竟是有风险的事情，不能说发炎了几次就非要切掉不可。一般来说，只有在扁桃体引起了一些问题的时候，才建议切除扁桃体，比如严重或反复发作的扁桃体炎，在急性期，也就是发炎期间两周之后，才能进行手术。 而且对于反复发作的细菌性扁桃体炎，扁桃体切除术能够降低链球菌性咽喉炎和其他细菌感染的频率和严重程度，但是对于反复发作的病毒性扁桃体炎，切除的好处并不明显。符合以下条件时，可考虑手术摘除扁桃体。 如在过去的一年里，扁桃体炎发作大于等于7次，或在过去的2年里，每年扁桃体炎发作大于等于5次，或在过去的3年里，每年扁桃体炎发作大于等于3次。另外，这些情况也可以考虑切除扁桃体，比如扁桃体炎曾引起过咽旁间隙感染或扁桃体周围脓肿。 扁桃体过度肥大，妨碍了吞咽、呼吸或发声。扁桃体炎引起了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睡眠低通气综合征。白喉带菌的患者，经保守治疗无效的时候，不明原因的低热，扁桃体炎引发其他的脏器病变，其他扁桃体疾病，如扁桃体角化症和良性肿瘤等。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今天的365健康派，我们关注到的是，为什么现在影视剧中的反派越来越受人欢迎，以及扁桃体究竟是喉咙卫士还是无用累赘？
本期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遇到难题的时候，听听 FM 105.5，闭上眼，深呼吸，说不定会茅塞顿开哦。一通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00。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2: 最近读了一首很美的诗，诗的名字是《一切都准时》。纽约时间比加州时间早3个小时，但加州时间并没有变慢。有人22岁就毕业了，等到了5年才找到好的工作。有人25岁就当上 CEO， 却在50岁去世。也有人迟到50岁才当上 CEO， 然后活到了90岁。有人依然单身，同时也有人已婚。世上每个人本来就有自己的发展时区，身边有些人看似走在你前面，也有些人看似走在你后面，但其实每个人在自己的时区有自己的向前。不用嫉妒或嘲笑他们，他们都在自己的时区里，你也是。生命就是等待正确的行动时机，所以放轻松，你没有落后，你没有领先，在命运为你安排的属于自己的这。所以放轻松，你没有落后，你没有领先，在命运为你安排的属于自己的时区里，一切都准时。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欢迎你的到来。

0: 想你，不要再爱我，不会再提起你，我的生命中不曾有你。
1: 如果你越来越冷漠，你以为你成长了，但其实没有。长大应该是变温柔，对全世界都温柔。成熟是对很多事物都能放下，都能慈悲。希望每个人都能以善良的心感知世界。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3: 我是小青，欢迎继续收听小青的暖心歌。你要问爱是什么，有人说爱是左手不离右手不弃的坚定，爱是充满希望知足感恩的心境，爱更是看到你欢笑陪着你落泪的温暖。爱一个人不是一时的牵手，而是一世的牵心。富足的人生路是舒服的，友情的岁月却是舒心的。

青黄里的这首《背影》让我想起了朱自清那篇著名的《背影》，还有龙应台的那段话，所谓父女母子一场，只不过意味着你和他的缘分就是今生今世不断地在目送他的背影渐行渐远，你站在小路的这一端，看着他逐渐消失在小路转弯的地方，而且他用背影默默地告诉你不用追。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在后台留言，感谢大家这个时段的陪伴收听。

0: 星期。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缘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

你羡慕别人生病了有那么多人关心，羡慕别人出去玩有人陪伴，羡慕别人每天有人说早安晚安，羡慕别人有那么多人记得他们的生日，羡慕别人每个节日都有人祝福，而以为自己什么都没有。其实在别人眼里，他们羡慕你一个人可以那么坚强，羡慕你一个人可以淡定从容。你羡慕别人，别人羡慕你，然后各自生活。这个时段陪伴你的依然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要记得，你永远不是一个人。小青的声音和暖心的歌曲，会在每个约定时段和你一起度过。

果你是黄金，烧的时间越久，你便越是发光发亮。如果你是煤炭，那即使烧得火红，仍然免不了灰飞烟灭。如果你是一粒种子，即使被人踩进泥土里，也会生根发芽，长成一株参天大树。如果你是一棵杂草呢？一个人的成就与否，环境固然重要，但是最重要的还是你自身的质地。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0: 在面前，因为相信，所以我看得见。
1: 我是小青，欢迎继续回到小青的暖心歌。总是听到一些酸溜溜的话，别满嘴精致生活，有钱谁不想呢？追求高品质，没钱还讲究什么小情趣？反倒是钱钟书先生的一句话更接近精致生活的本质。他说，洗一个澡，看一朵花，吃一顿饭，假使你觉得快活，并非全因为澡洗得干净，花开得好，或者菜合你口味，主要因为你心上没有挂碍。其实精致和钱无关，它更是一种生活态度。铺一块干净的桌布，摆一枝待放的花，你知道在自己的能力范围之内，你同样在富养着自己。

的感情，就算真的回去了，你也会发现一切已经面目全非，唯一能回去的只是存于心底的记忆，所以我们只能一直往前。时间就在我们耿耿于怀地说别人都变了的时候，悄悄地就将我们自己也改变了。感谢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有什么话想对小青说，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都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给小青留言。明天同一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福地，满乡一通。一通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用声音传递心情，让电波把你我的距离拉近，用心灵体味生活，让感动谱写乐章，让我们一起分享聆听歌曲中的快乐。听众朋友你们好，欢迎来到一通人民广播电台时光收音机时间，我是本次栏目的主播佳明。您可以通过车载广播或收音机搜索 FM 105.5兆赫，也可以手机下载新一通 APP 或蜻蜓 FM APP 搜索一通人民广播电台来关注和收听我们的节目。本次时光收音机的主题是越唱越动听，传唱经典，致敬前辈。越唱越动听主要是以介绍粤语歌为主，开播时间为每周四的上午10点到11点。说到粤语歌，好听的实在是太多太多了，他们的歌曲影响着一代又一代的人。那说到粤语歌的歌手呢，你必定会想到许冠杰、张国荣、谭咏麟等人吧。粤语歌的魅力很大程度与香港影视和演艺圈的黄金时机不无关系，比如你小时候看的《上海滩》《射雕英雄传》《万水千山总是情》《大侠霍元甲》等等经典影视剧，也许到现在你对其中的人物已经记不大清了，但是当《上海滩》《铁血丹心》《万水千山总是情》《万里长城永不倒》旋律响起来的时候，你肯定能跟着唱几句。粤语歌的歌词相对普通话来说，用词偏古韵，或铿锵有力，或婉转动人，有种复古的质感，别有一番风味。今天呢，为您推荐的第一首歌是非常具有年代感的一首歌曲，叫《大地在我脚下》。《大地在我脚下》是由李兆华、丁亮执导，刘勇、王伟、潘志文等参加演出的历史古装电视剧《秦始皇》的主题曲，由罗嘉良演唱。1986年在香港亚洲电视台首播。该剧讲述了秦始皇的毕生政治霸业、统一中国的故事。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欣赏。

歌曲《大地在我脚下》是秦始皇一生的写照，磅礴大气。卢国瞻先生的作词颇具历史风味，再加上罗家良粤语版的演唱，使整首歌艺术与历史气息兼具，颇具感染力。歌曲大气磅礴，听来赏心悦目。1962年12月16号，罗家良出生在香港，原名罗浩良。1984年，罗家良参加了无线电视新秀歌唱大赛，凭借自己的演唱天赋，得到了香港填词人卢国瞻的赏识，并顺利了加入了亚视。在亚视的两年时间内，罗家良先后演唱了《云海玉公园》《秦始皇》《萍踪侠影》等多部电视剧的主题曲。1996年，罗家良参演电视剧《天地男儿》，饰演反派徐佳丽，凭借此剧走红。同年被无线派到北极拍摄探险节目。1997年，与吴镇宇主演的《难兄难弟》，凭借诙谐自然的表演，获得首届 TVB 万千星辉颁奖典礼最佳男主角奖，成为首位获得此奖的艺人。同年推出唱片《难兄难弟》原声大碟，获得双白金销量，从此也将他的事业推上了高峰。

成龙的这首再创新高峰，带你回顾经典，堪称动作喜剧的巅峰之作。看过成龙电影《A 计划2》的人都熟悉这首主题曲。《A 计划》是1983年的香港拍摄的电影，由成龙、元彪与洪金宝主演。本部电影是成龙首次进军好莱坞失利后重返香港影坛的首部作品，本片也是为成龙特技演出的代表作之一。1987年，成龙再度担纲演出《A 计划》续集。《A 计划》的故事背景为20世纪初，成龙饰演水警士官马如龙，为水警清扫海盗的主力之一。在故事的一开始，陆警与水警士官就有着在官场上的仇恨，进而在一间酒吧中引起一场激烈的战斗，从而展开一连串紧张的故事。 A 计划可以说是成龙从好莱坞受挫归来后的发奋及野心之作。 A 计划脱足成龙以往影片格局，背景虽然仍是清末民初，剧情却讲述香港水警打海盗的传奇。影片风格诙谐，堆砌不少搞笑桥段，然故事完整，兼具证据元素，开辟了1980年代成龙电影的全新剧情模式。至于动作方面，《A 计划》既沿袭了醉拳的诙谐杂耍路数，同时又开始借鉴了西方默片时代卓别林和基顿的动作加搞笑风格。不过 A 计划并非所有动作戏尽皆诙谐搞笑，尤其是打斗设计，更多的呈现硬桥硬马的实战风格，与以往成龙蛇形妖手等片注重传统套路拆解大相径庭。而成龙从钟楼高空摔下一场戏，更是首开成龙影片挑战高难度搏命演出的先河。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一首非常经典的老歌，是冯宝版的武则天主题曲《知我无情有情》，一起来欣赏。

这首《知我无情有情》是1984年武则天的主题曲，作曲关胜佑，作词卢国瞻，由张南燕演唱。张南燕是中国香港女歌手，曾经为香港电视剧《武则天》当中配唱同名主题曲《武则天》。武则天在当年收视率很高，主题歌虽然不是极为流行，但是也令很多人认识了张南燕温和的声音。专辑内还翻唱了一些当时的热门歌曲，并与国粤语混合的方式来综合港台内地的歌迷口味。1954年10月30号，冯宝宝出生于马来西亚婆罗洲的一个戏剧家庭。3岁时，冯宝宝就开始客串电影。作为第一代武则天的饰演者，冯宝宝在香港被誉为中国电影有史以来唯一可以挂头牌卖座的童星。他戏路宽，演技精湛，曾在《一剑镇神州》《杨门女将》等剧集中多次反串男角，而武则天、秦始皇、西施等古装剧中的古典美人扮相，更是为他在中国内地积累下雄厚的群众基础。冯宝宝在武则天、秦始皇、西施等电视剧中塑造的古典美人形象，使其成为一代男生心目中的初恋女神。冯宝宝是注定为古装戏而生的演员，举手投足间流露出浑然天成的古典气质，远非他人娇柔造作可以模仿。古典的美女和强权女人让她演了个遍，从武则天到孟姜女、貂蝉、西施，再到杨玉环，冯宝宝总是能将古代美女的神韵拿捏得恰到好处。

随想曲是徐小凤演唱的一首粤语歌曲，由顾嘉辉谱曲，郑国江填词。该曲获得第六届香港十大中文金曲奖。徐小凤60年代已在香港歌坛崭露头角，其独特的磁性歌声可以说只此一家，故有小白光的称号。70年代徐小凤演唱了一些电视剧的主题曲，如《大亨》《猛龙特警队》《柔道》《龙虎榜》《神凤》等，全属家喻户晓之作。后来更成为香港最受欢迎的女歌手之一，名作有《风雨同路》《人生满希望》《风的季节》《无奈》《随想曲》《婚纱背后》等。而《顺流逆流》一曲更是回顾期演唱生涯，除了广受欢迎外，也带了自传式歌的潮流。1989年于红馆连开33场演唱会。烟月露影，明月千里寄相思，心恋在大陆春节晚会先出，掀起徐小凤热。1990年元旦获得香港流行音乐最高奖金针奖，是获得该项的第一位女歌手。1992年红馆43场演唱会成为一个纪录，至今无人能破。2000年半退休的小凤姐在美国大西洋城登台，3场酬金达100万美元。2002年获香港电台颁发的金针延禧大奖。2005年7、8月在红馆成功地举办了22场演唱。

刚才播放的是由张学友演唱的《遥远的他》。《遥远的他》原曲是谷村新司发现于1985年的《浪漫铁道》。原歌词表达的是作者独自徘徊在一个不知名的火车站的站台，看着纷飞的大雪，由铁路左右边引发的思考，与爱情无关。而粤语版则由香港填词人潘良元填词后，演绎出了别样的味道，赋予了歌曲一个伤感的爱情故事，也给予了歌曲新的灵魂。遥远的他是一首曲风柔和、旋律凄美的情歌，歌曲用诉说故事的方式表达了对女孩的思念，也表达了作者坚贞不渝的爱情观。张学友演唱这首歌时，感情浓烈，令人心痛。演绎这首歌时，其高水准的词。

续颤音，听起来也有非常强的震撼力。这首歌也获得了1986年香港十大劲歌金曲颁奖典礼十大劲歌金曲奖。接下来请您欣赏谭咏麟演唱的粤语歌曲《也曾相识》。

谭咏麟演唱的这首《也曾相识》，是由潘伟元作词，巫启璇作曲，收录在谭咏麟1990年8月10号发行的专辑《世外桃源》中。该曲是电视剧《午夜太阳》的插曲。《也曾相识》应是《世外桃源》这张唱片的首选之作，旋律极其入耳，而谭咏麟低沉的声线更增添了几分落寞感。整首歌是在平稳中度过的，但平稳中却蕴含着无尽的愧疚。午夜太阳是香港无线电视1990年拍摄的电视连续剧，全剧共20集，而本剧被评为无线版的《天使危机》，监制徐正康，主要演员有黄秋生、李美贤、吴镇宇、郭富城、林七欣等。主题曲及插曲分别由徐小凤、巫启贤及谭咏麟主唱，可谓是大手笔、大制作。

你身边永是我。这首歌是陈慧娴1993年10月15号由宝丽金发行的专辑，这张专辑是陈慧娴求学过程中所出的第二张专辑，也是她个人专辑的第九张。这张专辑在基本上保留了陈慧娴的一贯风格上，也尝试了一点点其他的音乐形式。一个眼神，一个微笑，多少回忆涌上心头，你身边永是我，和过去的《千千阙歌》有着异曲同工妙处。歌中唱道：“共唱共行，画出许多足印。披风披月，心更怨念交错。你用时光让我知道，爱是可以越来越深。就算风波再多，用爱说，多谢途中你身边永是我。”这首歌也算是陈慧娴真心的表白吧。陈慧娴从遥远的美国飞回来，留下一张注满游子乡情的 CD， 又匆匆地返回大洋彼岸继续学业。陈慧娴毅然放弃自己的歌唱事业赴海外读书，她始终觉得自己只是一个和别人没有两样的普通人。他也和娱乐圈中浮华喧嚣的生活所不同，为人安分低调。接下来请您欣赏王菲演唱的一首歌曲《给自己的情书》，让我们一起来听。

王菲演唱的这首《给自己的情书》是由林夕作词，姜志仁作曲。该歌曲为2001年香港电视剧《婚前婚后》主题曲，收录于王菲2000年发行的专辑《预言》中。国语版本是其专辑中的另一首歌曲《向往书》。2001年，这首歌曲获得香港电台十大中文金曲奖以及香港无线电视台十大劲歌金曲奖。王菲的声音空灵温婉，在演艺职业方面，王菲可以敏锐地捕捉到流行文化的时尚元素，因此中国香港地区以及欧美日本流行文化对她的影响完全可以体现在她的身上。她把比约克的形象设计搬过来，把小红梅乐队的烟烟模仿过来，在唱片方面设计上越来越大胆，用时尚手段弥补了她与香港艺人之间的落差。就在王菲在香港获得成功后，她又将目光转回了内地。从1996年开始，王菲逐渐把她的工作重心和生活重心放到了北京。此时内地人对王菲的认识已从一位北京出去的香港歌手变成了带着香港背景的内地歌手。她身上具备香港娱乐圈打造出来的精致与时髦，音乐中也有与内地语言文化相通的气质，这在很大程度上让他比任何一位港台歌手更容易被内地人认同。在性格和家庭方面，无论是在香港还是在国外，无论是叫王静文还是叫王菲，他的性情、喜好、脾性，甚至是音乐，都或多或少地融入到了京范儿。他就是娱乐圈的传奇。

明天是否爱我，是在1986年林忆莲演唱的歌曲，郑国江作词，童安格作曲，收录于专辑《放纵》中。林忆莲是香港著名的女歌手，是香港地区80年代中期最具代表性的实力派天后级歌手之一。她在1985年推出的个人首张专辑大获成功，迅速成为香港新生代艺人中穿红最快、最受瞩目的一位。为了打开知名度，林忆莲积极参加各种宣传和社会公益活动，树立良好的公众形象。1992年开始，林忆莲的歌曲由都市触觉中快慢相结合，转型为以抒情歌为主，激情而曲高人广的演绎。代表作如《当爱已成往事》《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等歌曲红遍了两岸三地，又凭借一首《至少还有你》唱红了整个华人世界。林忆莲是一个历经沧桑却还保持着独有天真和温柔本分的女人，她的歌声能让听众听出自己的故事。今天的越唱越动听就要和您说再见了，下一期的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生活一小时，快乐一半，温暖一半。一通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剧场，
3: FM 剧场邀您收听长篇小说《目击晚清20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
4: 李芝接着说，李壮说，怎么只摆两份，再添一份来？婆娘说，我们只有两个人，为什么要三份呢？李壮笑说，你何必瞒我了，放着一个夏老爷在房里，难道我们两个好偏了他吗？这一句话把婆娘吓得面如土色，做声不得。李壮又说，这个怕什么，有什么要紧啊，我并不在这个上头计论的，快请夏老爷出来，虽然家常便饭，也没有备客自吃之理啊。那下作人躲在里面，本来也有三分害怕，仗着自己气力大，预备打倒了李壮还可以脱身，此刻听了他这两句话，越发胆壮得意，以为自己平日的威服足以慑服人，所以李壮虽然妻子被我奸了，还要这等相待，于是昂然而出，急着见了面，不知不觉的也带了三分羞惭。倒是李壮坦然无事，一见了面便说，夏老爷围教许久了，设下一项多成照应，实在感激。夏作人连说不敢不敢，李壮便让座吃酒，那婆娘倒是羞答答起来，

正正色说：“你何必如此啊？我中年出门在外，家中没人照应，本不是事，就是我在外头也不放心。得夏老爷这种好人肯照应你是最好的了，你总要和我不在家时一样才好，不然就同在一处吃饭也是乏味的。”又对下座人说：“夏老爷，你说是不是呢？难得你老人家赏脸，不然这一乡里面夏老爷要看中谁，谁敢道个不字呢？”一席话说的下座人洋洋得意，李壮又殷勤劝酒。那婆娘暗想，这个乌龟自己情愿拿绿帽子往脑袋上磕，我一向倒是白担惊怕的了，于是也有说有笑起来。下座人越是乐不可支，连连吃酒。李壮又说：“可笑世上那些谋杀亲夫的，我看他们都是自取其祸，若像我这样，夏老爷你两口子舍得杀我吗？”婆娘接口说：“天下哪里有你这样好人。”李壮笑说：“我也并不是好人，不过想起我们在外头嫖不算犯法的，何以你们就养不得汉子呢？”这么一想，心就平了。下座人点头说：“李哥果然是个知趣朋友。”说话间酒已多了，李壮看下座人已经醉了，便叫婆娘盛饭，匆匆吃过，婆娘收拾开去。下座人说：“李哥，我要先走了，你初回来我理当让你。”李壮说：“且慢，我要和你借一样东西呢。”下座人说：“什么东西啊？”李壮说：“这件事我便不计较，只是祖宗面上过不去。人家说家里出了养汉子的媳妇儿，祖宗做鬼也哭的，除非把奸夫捉住，剪了他的辫子，在祖宗跟前烧香禀告过已经捉获奸夫，那祖宗才转悲为喜呢。夏老爷跟前我不敢动粗，请夏老爷自己剪下来借给我供一供祖宗。”下座人愕然说：“这个如何使得了？”李壮忽然翻转了脸，嗖的一声在裤袋上拔出一支六响手枪，指着下座人：“你偷了我老婆，我一点不计较，还是酒饭相待，此刻和你借一条无关痛痒的辫子也不肯，你可不要怪我了，这支枪是不认得人的。”这一下把下座人的酒也吓醒了，要带不肯时，此时酒后立罚恐怕闹他不过，况且他洋枪在手，只要把机簧一扳，却不是好玩的，只得连连说：“给你给你，只求你减剩二三寸，等我好另外装一条假的，不然怎样见人呢？”李壮重新把洋枪插向裤袋上说：“这个自然，难道好齐根减下吗？方才鲁莽，夏老爷莫怪。”说罢叫婆娘拿剪子来，走向下座人身后提起辫子。下座人说：“稍微留长一点。”李壮说：“这个自然。”嘴里便这样说，手里早嗖的一声把那根辫子贴肉齐根的剪了下来。下座人觉着已经来不及了，只得样样而去了，幸喜实在黑夜无人看见，且等明日再设法罢了。李壮等他去后便打开一个皮包，叫那婆娘说：“你来看，这是什么东西啊？”婆娘走过去弯腰看时，她嗖的一声拔出一把一尺四五寸长的雪亮快刀，对准喉咙尽力一刺。那婆娘只喊的一声：“哎！”那鸭子还不曾喊出来，便往前倒了下去。李壮又在她左手上左肋上捅了几刀，那婆娘便一缕银魂往鬼门关去了。李壮却拿下座人的辫子缠在死婆娘的右臂上，把剪下来的一头给她握在手里。才断气的时候手足还未全僵嘛，李壮带她握了头发，又拿刀硕了她握发的手两刀，又拿自己的手握住她的手，等她冻僵了才放。安置停当把自己身上整理洁净已是三更多天了，她提了带回来的皮包走了出来，把门反掩了，走出村外一间破庙里胡乱歇了一夜。到天明起来提了皮包仍然走回家里。昨夜他回来时是在黑夜，乡下人一到了断黑时便家家关门闭户的了，却又起来极早，才破天亮便家家都起来了。

0: 赶集的、耕田的、放牛的，往来的人是络绎不绝，所以他提着皮包入村，大家都看见他了，都拱手招呼说：“李大哥回来了，几时到的？我们都惦记你呢。新加坡生意可好啊，你发财呀。”李壮说：“今天一早到的，承记挂，多谢。我托福还好。”如此一路招呼到家，一村的人都知道李壮今天回来了。到的门前，那左右邻居也是一般的招呼，却是捏了一把汗，知道下作人准在里面，秦帆只怕要撞破了。看着他举手轻轻扣了两下门，不见答应，又扣了两三下，仍然没人答应。李壮说：“怎么这个时候还不起来呢？”用力打了一下，那门呀的一声开了，原来是虚掩着。李壮故装成诧异的样子，一面走了进去。不一会儿，忽然大惊小怪的叫了，走了出来：“不好啦，我的女人给人杀死了！”众人听说，老大吃了一惊，都纷纷进去，看见他手里握着一条辫子，鲜血满地，身上伤了七八刀，个个都称奇道怪。一面先惊动了地保，先去报官。李壮一面奔到公局，求众绅士做主。这天众绅士都到了，单少了个下作人。众绅听见说地方出了命案，便叫人去请他。一会儿回来说夏老爷有点感冒，不能出来。李壮说：“我是今天才回来的，凭空遇了这件事，不得主意。向来地方上有事都是夏老爷做主的，偏偏他又病了。他既是感冒避风，说不得请众位老爷带着我到他府上求个主意的啦。”众人见是人命大事，便同了李壮到夏家来。夏作人仍旧不肯相见，说是在上房睡了，不能起来。众人说：“今天地方上出了命案，夏老爷不能起来，我们也要到上房去相见的啦。”说罢也不等传报，一起夺了进去。只见夏作人睡在床上，盖上一床夹被窝，脸向外躺着。众人告诉这件事儿，他这一下非同小可，脸色登时大变起来，嘴里装着哼哼之声，没有半句说话，却拿双眼看着李壮。李壮故意走到床前说：“夏老爷是什么病？可有点发烧？”说罢伸手在他额上去摸，故意摸到脑后，说一声：“哎呀！”回头对众人说：“我的死女人手里握了一条辫子，此刻夏老爷的辫子是齐根没了的，莫非杀人的是夏老爷？”众人听说吃了一惊，一拥上前去看。李壮不顾众人，便飞奔到县里去击鼓鸣冤，说夏作人杀人。知县官方才得了地保的报，正要去验尸，问了李壮口供，便带了仵作出城下乡相验。光看了这个情形，明明是聚奸被杀，倒不觉对着那尸首肃然起敬。验过之后，叫取下辫子带回去，顺路去拜夏绅士。头铁进去，回出来说挡驾。官怒说：“有人告了他在案，我不传他亲来拜他，他倒装模作样起来了，莫非是情虚吗？”说着不等请，便自下轿进来。这下作人喜欢结交官场，时常往事，所以他家里的路官也走熟了的，不用引导便到书房坐下。那官本来听了李壮说下作人没了辫子，所以要亲来查看的，如何肯空回去？
1: 长篇小说《目击晚清二十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0: 那下作人没有办法，又不曾装好假辫子，只得把老婆的姿子打了一条假辫，装在凉帽箍里面，匆忙之间又没有辫穗子，将就用一根黑头绳打了结，换上衣冠出来相见。因为有了亏心的事，脸色未免一阵红一阵白，知县已是疑心。相见过后分宾坐定， 官有心要体察他，便说啊，天气热得很，我们何妨升官谈谈。说着自己先除了帽子，下座人忙说啊，不必，脸上的汗却直流下来。偏偏那官带来装烟的小跟班，把烟窝掉在地下，低头去拾，一瞥眼看见炕底下一把雪亮的刀，不觉失惊说，这个刀是杀人的呀。下座人方在那里说，不必不必。忽听了这句话，猛然吃了一惊，说，哪里有什么刀啊。小跟班说，炕底下的不是吗？说着走近弯腰伸手拾了起来。夏佐人此时心虚已经到了极点了，一看见了吓得魂不附体，汗如雨下，不觉战斗起来，说，这是谁，是谁放在这里的？这不是我的呀。这个时候恰好一个家人在夏佐人背后把他的辫子捏了一捏，觉得油腻腻的，因回说夏老爷的辫子是假的，知县顿时翻了脸，喝叫把他带了衙门里去，这把凶刀也带了去，说着先出来上轿去了。回到衙门，把凶刀和诗格一对，竟是一丝不走的，不由分说先交代动公事，降格了他的职衔，便坐堂提审。下座人供说，这妇人向来与职员有奸的，只说的这一句，官喝住了，喝叫先打50嘴巴，打完了才说，这妇人明明是聚奸被杀的，我见了他还肃然起敬，你开口便污蔑他，这还了得？这50下是打你的污蔑烈妇，又喝再打50，打完了又说，你犯了法，这个职衔经本县降格了，你还称什么职员？有什么话你讲。下作人说，小人和这已死妇人委实一向有奸的。官大怒说，你还要污蔑好人？喝再打100嘴巴，打得下作人两腮红肿，牙血直流。又供说，这妇人不是小人杀的，青天大老爷冤枉。官怒说，你不杀他，你的辫子怎么给他死握着？下作人要把昨夜的情由叙出来，无奈这个官不准他说和妇人犯奸，一说着便不问情由，先打嘴巴，竟是无从续起。又一时心慌意乱，不得主意，只含糊便说，这条辫子怕不是小人的。官叫差役拿辫子在他头上去验，验得颜色粗细与及断处痕迹一一相符，从此便是跪铁链，上夹棍，背板凳，天平架，没有一样不曾尝过。熬不过痛苦，只得招了个强奸不遂，一时兴起把妇人杀死，辫发被妇人扭住不能摆脱，割辫而逃。于是降上去定了个斩决，上头还夸奖他破案神速，他又敬那婆娘节烈，定了案之后他写了节烈可封4个字，做了匾送给李壮悬挂，又办了祭品，委了典史太爷去祭那婆娘，更监动了公事，申请大限，和那婆娘奏请经表，启恩准其见方。今天斩决公文到了，只怕那请经的公事也快回来了啦。李知述完了这件事儿，我从头仔细一想，这李壮布置的实在周密狠毒。因问说，他这种秘密布置，外头人哪里知道这么详细呢？天下事嘛，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啦。何况我们账房的李先生就是李壮的包叔，他们叔侄之间等定过案之后自然说起，所以我们知道的格外详细。说话之间已到了吃饭的时候，李知散去。我在广东部署了几天，便到香港去办事，也耽搁了10多天。一天走到上环大街，看见一家洋货店新开张，十分热闹，路上行人都啧啧称羡，都说不料这个古井叫他淘着。 我虽然懂得广东话，却不懂他们那市井的隐语。这陶谷井是什么？听了十分纳闷。后来问了旁人才知道，凡娶着不慎正路的妇人，如妓女、寡妇之类做老婆，却带着银钱来的，叫做陶谷井。知道这件事里面一定有什么新闻，再三打听，却又被我查着了。原来花县地方有一个乡下人，姓运，名叫阿来，年纪20多岁，一向在家耕田度日，和他老子两个都是当佃户的。有一天被他老子骂了两句，这运来便赌气逃了出来，来到香港当苦力度日。这苦力两个字本来是一句外国话，苦力是扛抬搬运等小工之通称，广东人依着外国音这么叫叫，日子久了变成了一个名词，也忘了它是一句外国话了。运来当了两个月苦力之后，一天公司船到了，他便走到码头上去等着，带人搬运行李，好赚几文工钱。到了码头，看见一个咸水妹。咸水妹这句名词指的是什么人呢？香港初开埠的时候，外国人渐渐来得多了，要寻个妓女也没有，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生的相貌和我们两样，那时大家都未曾看惯。看见他那种生的金黄头发、蓝眼睛珠子，没有一个不害怕的。那些妇女谁敢近他？只有香港海面那些摇山板的女子，她们渡外国人上下轮船，先看惯了，言语也慢慢的通了。外国人和她们都搭起来，她们自后就此为业了。香港是一个海岛，海水是咸的，她们都在海面做生意，所以叫她咸水妹，以后变成了接洋人的妓女之通称。这个妹字是广东俗语，女子未曾出嫁之称，又可以做婢女姐。现在有许多人凡是广东妓女都叫她做咸水妹，那就差得远了。这咸水妹从公司轮上下来，跨上山板摇到岸边，恰好碰见运来，便把两个大皮包交给她，问他这里哪一家客栈最好，你和我扛了送去，我跟着你走。运来答应了，把一个大的扛在肩膀上，一个稍微小点的提在手里，领着那咸水妹走。走到了一处十字路口，路上车马交驰，一辆马车在运来身后飞驰而来，几乎马头碰到身上。运来急忙一闪，那边又来了一辆，又闪到路旁，回头一看，不见了那咸水妹，呆呆地站着等了一会儿，还不见到。他心中暗想，这里面不知是什么东西。他是从外国回来的，除了这两个皮包，别无行李，倘然湿了，便是一无所有的了，只怕性命也要悟出来。这便怎么办呢？想了半天还不见来，他便把两个皮包送到大馆里去。旅香港粤人称巡捕房为大馆，一径走到写字间要报名存放，等施主来领。谁知那咸水妹已经在那里报尸了，形色十分张皇，一见了运来，当时欢喜的说不出来，一叠连声说，你真是好人。巡捕头问运来来做什么，那咸水妹表明她不见了物主，送来存放带领的话。巡捕头说，那么你就仍叫他给你拿了去吧。于是两个出了大馆，寻到了客栈，检定了房间。咸水妹说，你这送一送要多少工钱，有定例的吗？运来说，没有什么定例，码头上送到这里约莫是2毫子左右，粤人呼小银元为毫子，此刻多走一次大馆，随你多给我几文吧。咸水妹给他3个毫子，他拿了，说一声成会，成会二字是广东话，便要走。咸水妹笑说，你回来，这两个皮包是我性命交关的东西，我走失了，你不拿了我的去，还送到大馆带领，我岂有仅给你3个毫子之礼，你也太老实了。说罢在一个小皮夹里取出5个金元来给他，运来欢喜得了不得， 暗想，我自从到香港以来，只听见人说金仔，粤人呼金元为金仔，却还没有见过，总想积起钱来买他一个玩玩，不料今日一得五个。这个我拿回去不便当，我住的地方人杂得很，恐怕湿了。你有心给我，请你带我存着吧。
2: 也好，你住在哪里？
0: 我住在苦力馆。小工总会也，这是广东话。每天两毫的租钱，已经欠了三天租了。咸水妹又在衣袋里随意抓了十来个毫子给他，已经成汇了五个金仔，这个不要了。
2: 你只管拿了去，你明天不要到别处去了，到我这里来，和我买点东西吧。
0: 运来答应着去了。
1: 您刚刚收听的是长篇小说《目击晚清二十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3: 云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4: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5: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6: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2023年初，电视剧《狂飙》曾经掀起过一阵收视狂飙。今天节目的一开始，我们就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聊一聊，为什么现在影视剧中的反派越来越受人欢迎。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狂飙火的是反派高启强，这部剧跟以往扫黑题材不太一样，它刻画了反派的立体性，讲述一个心狠手辣的黑帮老大如何从畏畏缩缩的卖鱼小贩开始迈向不归路的犹豫、失去和挣扎。高启强曾经是一个纯粹的好人，但在人善被人欺的环境里，谁又能说自己没有对高启强底层变恶人的共情呢？影视剧中的反派越来越受人欢迎，即便是正面角色，人们也越来越倾向于将他们塑造成反英雄形象，而非传统意义上的英雄形象。坏特质为何如此受到人们的喜爱呢？密歇根大学的研究者对434名儿童和277名成人进行了3项研究，以确定人们如何理解反派角色的反社会行为。结果表明，儿童和成人一致认为，反派的真实自我是压倒性的邪恶，而英雄的真实自我则完全正义。但研究人员也发现了判断中的不对称性，坏人比英雄更有可能拥有与其外在行为不同的真实自我，即反派并没有看上去那么邪恶，而英雄则里里外外都是好人。换句话说，人们认为反派在外在行为与他们内在的真实自我之间存在不匹配，这使得反派形象比英雄形象有了更大的反差。反派更有可能是一个饱满、真实、充满内在矛盾的复杂形象，而英雄则大多是表里如一的单调形象。研究者认为，反派受人欢迎的另一个原因是，无论反派的行为多么有违常理，人们总相信反派依然存在被救赎的可能。从某个角度来说，人们对坏的喜爱也是一种对好的期待。当看到高启强的生意越做越好，人却变成一个越来越无情的杀人机器的时候，大嫂陈淑婷说出了我们的心声：就此收手吧，做回一个只赚钱的生意人。看狂飙的时候，不免有全员恶人之感，卖鱼强被欺负，被迫杀人后，无奈一路狂飙成为强哥，高启盛腹黑又疯狂， 被同学嘲笑后彻底黑化。然而遭受不平的人并不少，为什么唯独他们变成了黑社会呢？除去社会环境因素，单从个人特质来看，黑暗三连征水平高的个体有更高的暴力和犯罪活动倾向。即使他们没有滑到极端，这些人通常也会表现出自私、专制和低同理心行为。黑暗三连征指的是自恋、精神病态和马基雅维利主义，他们属于反社会型人格特质，并且彼此之间存在某种关联。自恋是以自我为中心，自尊心强，浮夸、骄傲，向往名利、权势。比如高启盛，受够了大学时被同学瞧不起，执意要回家开小灵通店，劝阻哥哥自首，甚至为了更多的钱走上了贩毒的道路。精神病态是冲动，喜欢追求冒险和刺激的东西，反复无常。高启盛殴打曹斌，诱导哥哥走上黑社会道路，为了报复杀死李宏伟等行为都表现出了他疯狂病态的一面。马基雅维利主义指的是漠视他人生命，将他人当作达成目标的手段，无视道德，擅长欺骗，目标是冒最小的风险获取最大的利益。无论是老莫我想吃鱼了，还是他只是个卒子，死了就死了，为了达成目的，高启强和他的队友们可以轻飘飘地牺牲除家人以外的生命。双胞胎研究已经证明，黑暗三连征具有实质性的遗传成分，并且精神病态的遗传倾向较其他两者更大。从这个角度来看，精海盛产高氏疯批这句调侃没什么毛病。黑暗三连征水平高的人，如果辅以较高的智商和情商，会比常人更容易获得巨大的成功。然而相关的调查表明，在更长的时间跨度下，他们的成功是短暂的，往往最终会失败。有趣的是，男人不坏，女人不爱，高水平黑暗三连征的个体对异性恋女性更有吸引力。2014年的一项研究选取了128名英国大学的女大学生被试，使用在线问卷的方式，让他们分别为2名男性的吸引力评级。2名人物的外形图片相同，其他客观条件也相同。1名男性被描述为具有高水平的黑暗三连征，如渴望关注、擅长操纵和利用他人。另一名为控制组，黑暗三连征水平低。结果表明，坏男人的吸引力评分远远要高于控制组。不过这项实验测量的只是不同男性的第一印象吸引力，不能说明亲密关系的全貌。狂飙当中，老莫一出狱就杀了徐江，高启盛用冻鱼杀死李宏伟，黄瑶卧底多年只为报杀父之仇。生活中我们谈不上打打杀杀，但也常常会有想报复背叛者的冲动。那么问题来了，如果能报复他人，我们会感觉更好吗？研究表明，

想到复仇，我们就会感觉良好。因此我们可能会相信，采取行动复仇后，我们会感到快意和解脱。然而约翰·米尔顿却在《失乐园》当中说，复仇开始时虽然甜蜜，但不久就会苦涩。报复前，人们会高估报复带来的快感，实际上报复行为会增加他们的反刍和负面情绪，延长背叛带来的影响，反复用别人的错误来惩罚自己。被背叛后，最令人愤怒的是意识到他生活得如此快乐，而我在痛苦中行走。复仇并不能够消除伤害，但是它可以恢复受害者和背叛者之间的痛苦平衡。为此，人们甚至可能在冲动之下赔上自己的未来。

0: 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1: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
2: 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3: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1: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4: 你是什么派？
1: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5: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小时候，每当我们感冒去看医生，经常会听到一个词，扁桃体发炎。那么扁桃体为什么会发炎？听说扁桃体反复发炎可以切掉，那切掉扁桃体会不会有什么新的隐患随之而来呢？接下来我们仔细说说，除了发炎，扁桃体还能干什么？它究竟是喉咙卫士还是无用累赘？扁桃体是长在我们咽喉后部两侧的腺体，就像两块扁扁的桃子，实际上是淋巴组织，是一种免疫器官，它们就像过滤器一样，能够捕捉进入气道并可能引发感染的病原微生物，产生帮助抵抗感染的抗体。有时扁桃体自己也会被感染，肿胀发炎，但是它依然坚守岗位，很自觉地把自己隔离起来，阻止感染进一步扩散到体内。尤其对于年幼的、免疫系统还不太健全的儿童，扁桃体是免疫系统抵御口腔病原微生物的第一道防线。但也正因为如此，学龄前到青少年时期的儿童最容易患上扁桃体炎。随着免疫系统的发育和增强，扁桃体就变得不那么重要了，会慢慢缩小，免疫功能也会下降。健康成年人的身体大多数都能够在没有扁桃体的情况下抵抗感染，不过少数情况下，成年人也可能患上扁桃体炎，只要扁桃体还没有切除。导致扁桃体炎的常见病毒有疫痹病毒、鼻病毒、流感病毒、腺病毒、单纯疱疹病毒、巨细胞病毒、麻疹病毒。最常见的细菌是化脓性链球菌，其次还有肺炎链球菌、金黄色葡萄球菌等等。其他病原体如沙眼衣原体、肺炎支原体也可能导致扁桃体炎。扁桃体发炎的时候，我们会感觉喉咙痛，吞东西的时候更痛，声音嘶哑，张嘴啊一下会看见喉咙里的几块肉通红一片，上面还有可能有黄色或白色的斑块，甚至下巴到脖子的淋巴结也跟着肿大，一按就疼，有的人还会感觉脖子僵硬。需要注意的是，婴幼儿不会表达，如果出现大量的流口水、拒绝吃东西、异常烦躁、呼吸困难等症状，要怀疑扁桃体是不是发炎了。一般来说，上呼吸道感染期间出现的都是急性扁桃体炎，一般几天就能好转，最多的会持续两周。但某些情况下，也有少数儿童和成人患扁桃体炎的时间较长，甚至反复发作，这叫做慢性扁桃体炎。一般来说，病毒引起的扁桃体炎常表现为扁桃体充血、肿大等，同时还伴有咳嗽、声嘶和流涕等症状。而细菌性扁桃体炎则更多伴有扁桃体渗出物，但是只根据临床症状和体征，并不足以判断到底是病毒还是细菌所引起的，必要时需要做实验室检查。怀疑扁桃体炎可能要做哪些检查呢？第一，血常规和 C 反应蛋白。如果是细菌感染，常常伴有外周血白细胞计数增高、中性粒细胞百分比增高和 C 反应蛋白增高。第二，病原学检查，主要是咽拭子培养和药物敏感试验。但是在无症状健康儿童的咽喉部，

携带正常定植菌的阳性率也可能高达40%，所以这项检查并不推荐作为常规检查。医生要根据临床症状做出初步判断之后，再决定要不要做。第三，其他检查。如果医生怀疑有并发症出现，如咽旁脓肿、咽后脓肿、扁桃体周围脓肿的时候，可能会根据病情建议做 CT 或超声。 如果考虑有肾脏并发症，医生可能会建议进行尿和肾功能等相关检查。虽然随着年龄的增长，扁桃体的存在感越来越弱，大多数人没有它也不影响免疫系统的正常运转，因为我们有了其他的防御方式，更不影响正常生活。但手术毕竟是有风险的事情，不能说发炎了。 几次就非要切掉不可，一般来说，只有在扁桃体引起了一些问题的时候，才建议切除扁桃体，比如严重或反复发作的扁桃体炎，在急性期，也就是发炎期间2周之后，才能进行手术。而且对于反复发作的细菌性扁桃体炎，扁桃体切除术能够降低链球菌性咽喉炎和其他细菌感染的频率和严重程度。 但是对于反复发作的病毒性扁桃体炎，切除的好处并不明显。符合以下条件时，可考虑手术摘除扁桃体。如在过去的1年里，扁桃体炎发作大于等于7次；或在过去的2年里，每年扁桃体炎发作大于等于5次；或在过去的3年里，每年扁桃体炎发作大于等于3次。 另外，这些情况也可以考虑切除扁桃体，比如扁桃体炎曾引起过咽旁间隙感染或扁桃体周围脓肿，扁桃体过度肥大，妨碍了吞咽、呼吸或发声，扁桃体炎引起了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睡眠低通气综合征。 白喉带菌的患者，经保守治疗无效的时候，不明原因的低热、扁桃体炎引发其他的脏器病变，其他扁桃体疾病，如扁桃体角化症和良性肿瘤等。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 今天的365健康派，我们关注到的是，为什么现在影视剧中的反派越来越受人欢迎，以及扁桃体究竟是喉咙卫士还是无用累赘？本期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节约用水一点一滴，节约粮食一颗一粒。一通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3: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汽车保险啊，是生活当中必不可缺的工具。大部分人的交强险和商业险呢，都会在同一家保险公司里购买，不仅买的时候方便，而且呢理赔也方便。但是也有人因为各种原因，比如先是在一家买的，后来退保了，再去别家买，但是交强险不给退，就会出现交强险和车损险不在一家的情况。那么当遇到事故的时候，理赔的时候该怎么操作呢？是否需要给两家保险公司报案呢？今天我们就跟大家来聊一聊这个话题。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首先来听歌，来自周杰伦费玉清。

旋律之外，周杰伦 R&B 曲风搭配费玉清美声的唱腔，呈现强烈对比，制造出反差冲突，两种音色也在交替结合，错落有致，呼应了曾经与现在的双重心理。回到话题，如果交强险和商业险不在一家，遇到事故该如何理赔呢？首先我们先简单了解一下交强险和车损险的区别。车损险呢是商业险的一种，是理赔自然灾害和意外事故造成投保车辆本身的损失，它是车辆保险当中用途最广泛的险种，无论是小刮小蹭还是这个损坏严重，都可以由保险公司来支付修理费用，对于维护车主的利益具有重要作用。而交强险呢具有许多赔偿标准，根据事故责任认定和特殊情况不同，赔偿额度也是不一样的，稍后为您做介绍。继续来听歌，来自于徐佳莹《大雨将至》。

与商业车损险不同，交强险有着事故责任认定的赔偿标准限制。一般来说，机动车在道路交通事故当中分为有责任的赔偿限额和无责任的赔偿限额两种情况，包括死亡伤残赔偿限额、医疗费用赔偿限额、财产损失赔偿限额。当受害人故意造成的交通事故，人财物的损失是不在交强险的赔偿和垫付范围内的。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您正在收听的是汽车音乐时间，踏歌而行，一路有你。

欢迎回到我们的话题，再来介绍交强险与车损险有哪些区别。第一个就是性质不同，交强险属于国家强制保险，而车损险呢是商业险之一。第二个就是保护对象不同了，交强险呢只赔第三方，车损险负责赔偿车辆本身的损失。第三点啊，就是保费不同，交强险保额相对比较固定，一般是根据车主是否有违章记录来浮动，而车损险的保费价格呢是根据车辆购置价格有关的。

邰正宵的很多歌曲都离不开苦情路线，像《一千零一夜》《千纸鹤》等等，曾经也是风靡一时，也让邰正宵成为家喻户晓的歌手。同时，邰正宵除了歌唱得好，还是一位跆拳道高手，这个身份和他文质彬彬的外表显得很不搭配，当真是多才多艺，深藏不露。刚才我们跟您介绍了交强险与车损险的区别，但是如果交强险和车损险不在一家公司购买，刚好遇到事故，该怎么申请理赔呢？在节目的下半时段为您揭晓。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欢迎回来，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直接在后台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如果交强险和车损险不在一家公司购买，刚好遇到事故，该怎么申请理赔呢？其实这里面分几种情况的。先来介绍第一种情况，自己的车辆单方事故，比如撞了墙、撞了石头等等，因为不涉及第三方的赔偿，用不到交强险，那么只需给购买商业险的保险公司打电话报案就可以了。如果有人伤亡的话，那一定要给两家保险公司报案，因为交强险肯定不够。如果自己的车也要通过报保险修，那么不管事故大小，通通要给两家保险公司报案，因为自己的车要用到车损险，对方要用交强险。

出现了双方事故，而且是你的全责，那对方的车损呢需要你来赔偿。先说赔偿对方的情况啊，如果事故非常轻微，只是简单的刮蹭，那维修费用在2000元以下，那么只需要给交强险保险公司打电话报案就可以，因为涉及到赔偿对方的，首先由交强险赔付，并且车损误损最高2000元。如果撞击较为严重，维修费用超过2000元了，那么需要同时给两家保险公司报案，等待各自的查勘员到现场查勘。那交强险呢赔2000，剩下的金额是由第三方责任险赔付的。当然，如果你没有买第三方责任险，也就不需要报案了。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踏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

节目的最后，我们再来提醒您，在购买车损险时的注意事项。第一个就是要注意投保车辆是否足额投保，如果车辆价值与保额不一致，出险后呢会按比例赔付车损险的损失。第二，注意弄清事故责任的赔偿。第三，要注意特别约定内容，建议承保时要弄清特别约定中是否有免赔特约的问题，以免在发生事故后的理赔金额计算上出错。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我是邓源，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情如幻，梦依中已了他，你是最美的家，你知道吗？好聪明，玩乖玩，闹乖闹，别拿问题开玩笑，左手一晃真像样。

每个人都在为自己热爱的事坚持着，为想要的生活努力着。一通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00。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3: 别再寂寞的拥抱。
4: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人心总藏着后知后觉的褶皱，当初故作淡然，收敛情绪，体面的走远，以为前路总有光景，只是时光慢慢铺开，烟火掠过寻常日子，才慢慢看清那些轻轻放下的，原来最是难得。很多情绪卡在心底，当时不肯流露，怕卑微，怕难堪，后来回望，只剩淡淡的空。世间大多遗憾，都不是猝然离散，而是一时倔强，一念逞强。错过落在岁月里安静生根，倘若有缘再会，只想多一点温柔，弥补当年无声的慌张与拘谨。

生活总有猝不及防的磕碰，有些瞬间来得很沉，落在心上，悄悄打乱原本的步调。外界的目光来来去去，揣测与杂音盘旋在身边，容易让人恍惚，怀疑前行的意义，慢慢才懂得，褶皱不必急着抚平，裂痕也不必刻意遮掩，所有静默沉淀慢慢修复的日子，都在悄悄堆叠属于自己的光亮，路还在延伸，心意还在生长，一切都在无声酝酿，不急着成型，不慌忙揭晓，只顺着时间轻轻往前走，安放情绪，守住自己。

边际，离开故乡的我在飞翔，黄色的大地拖着我那庞大沉重的翅膀，我在每日每夜

0: 冰冷森林中，我既孤独穿行太久。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3: 收听的是电台情歌。
4: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生活大多时候平平浅浅，裹挟着细碎的烦恼和无端的疲惫，旁人的眼光，堆积的琐事，偶尔会压住心绪，让人莫名沉落。不必执着圆满，也不必追赶世俗的标尺，允许日子普通，允许情绪起落，卸下多余的紧绷和体面，把心事轻轻散开，顺着时光往前走，在寻常里捡拾松弛，在平淡里留住笑意，心境轻轻调转，不必轰轰烈烈，只守住自己的节奏，风来随风，日常如常，自有一份舒展落在心底，安静自然，慢慢欢喜。
5: 听到大雨刷的刷刷，心被用力一把，清晨清晨怎么舒服。

高举右手大臂。

明白自己一身散漫，随性度日，身上攒着许多改不掉的棱角和惰性，习惯放任，贪恋自在，活得不算体面，也懂自己并不适合被好好安放，却有人静静停留，不问优劣，不计亏欠，陪着走过一地潦草，心里常常浮起浅浅的愧疚，说不清为什么，这般普通又狼狈的自己，还能接住一份温柔。时光慢慢沉淀，才懂得最难的不是相遇，而是有人甘愿包容你的笨拙与任性，静静守候，不做言语。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有些相伴走到尽头，终究绕不开彼此转身的一刻。曾经靠得很近，走过一段柔软又绵长的路，光影重叠，心事相融。后来风慢慢散开，节奏不再相同，缘分顺着边界一点点褪去，舍不得也留不住，只好把所有惦念压在眼底，不吵不纠缠，任由情绪轻轻落下，安静收好旧日温度，明白相遇自有时序，落幕也很平常，不必追问缘由，不必为难彼此，只在心底好好道别，愿往后各自安稳，各自走远，各自安好。

0: 走过浮沉的光阴，看过人间来去，心里慢慢沉淀出一份单纯的念想。一路辗转，见过疏离，遇过寒凉，才明白细碎的温柔最值得安放。不想再分给旁人半点周旋，也不想再耗费多余的心事，只想把心底最柔软最干净的一隅悉数留给一个人。所有深埋的情愫，所有未说出口的偏爱，都悄悄收好，不问前路多长，不谈世事多难，只愿以初心相伴，以温柔相守，静静奔赴，漫漫余生。
1: 时光匆匆一去不回，不肯为谁稍作停留，只有留下片段回忆，让寂寞跟我走。曾经许下天长地久的诺言，紧握我的手。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电台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3: 原来平淡的日子也会因为一个人的出现慢慢生出柔光，从前的光阴只是寻常来去，风是风，光是光，心境沉沉，山河也显得普通。后来有人落在生活里，不惊不吵，静静相伴，细碎的晨昏，无心的闲话，简简单单的同行，一点点化开孤单，眼里的风景慢慢变暖，寻常路途都自带暖意，不需要盛大，不必刻意装点，只因为心底挂着一份安稳的相逢，人间变清亮，岁月变柔软，一切都悄悄变得好看起来。

有些相遇终究逃不过渐行的宿命，一路上纠缠拉扯，舍不得放下，又舍不得留住彼此，心里藏着许多辗转与为难，明知边界在前，还是忍不住回望。感情里太多无言，太多隐忍，只能悄悄收好情愫，任由光阴慢慢冲淡，慢慢习惯沉默，学会放手，学会远远看着，不必追问缘由，不必强求停留，只在心底默许，愿沿途风雨轻一点，愿往后各自安好，余下的心事轻轻安放，不吵不扰，静静归零。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0: 有风有雨是常态，风雨兼程是状态，风雨无阻是心态。一通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轻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2: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你好，我是一凡。我相信每一个喜欢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一定都是爱书之人，每个人也一定都有自己的阅读习惯。读书很多年，那么你是否问过自己，真的知道如何读书吗？要解决自己的问题，也许包括昏昏欲睡问题、东一榔头西一棒问题、记忆问题、横向掌握问题等等。今天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就来聊聊阅读本身，并为您推荐一本与此相关的经典书籍。教育家莫提莫 J 阿德勒在一本名为《如何阅读》一本书中这样写道：伟大的作者经常也是伟大的读者，但这并不是说他们阅读所有的书，只是在我们的生活中，阅读是不可或缺的。在许多例子中，他们所阅读的书比我们在大学念的书还要少，但是他们读得很精，因为他们精通自己所阅读的书，他们的程度就可以跟作者相匹敌，他们有权被称作权威人士。在这种状况下，很自然的，一个好学生通常会变成老师，而一位好的阅读者也会变成作者。莫提莫 J 艾德勒的《如何阅读》一本书出版于1940年，1972年大幅增订，改写为新版。不懂阅读的人，初探阅读的人，读这本书一定可以少走冤枉路。对阅读有所体会的人，读这本书也一定可以有更深的印证和领悟。莫提莫 J 艾德勒1902年出生，2001年辞世，寿活99岁，以学者、教育家、编辑人等多重面貌享有盛名。除写作了《如何阅读》一本书外，以主编《西方世界的经典人》，并担任1974年第15版《大英百科全书》的编辑而闻名于世。我想，每一个接受正规教育的人，从古至今，没有一个能脱离阅读的。阅读的对象既可以是美好的，又可以是丑恶的；既可以是健康的，也可能是霉变的；既可能是艰深的，又可能是肤浅的。但是无论如何，通过阅读，自己的心灵和外部世界和古典先贤和社会各个层面和知识各个层次产生了联系，这种联系将雕刻出不同的灵魂塑像。阅读在今天已经有了更多的形式，比如网络，比如电视等传媒。阅读就是传播与接收的互动，无论是什么形态，阅读几乎可以说是一种本能了。从人类进入信史，或者说人类进入文明史之后，直到今天依然是古但不老。在当前色彩斑斓的世界里，阅读依然是一项基本的人生技能。 在《如何阅读一本书》的书序言中，作者引用了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学院詹姆斯·黑塞尔教授写于伊恩的印象。他在序言中这样写道：学校是否有效地教导过学生如何阅读母语？到了五六年级之前，整体地说，阅读是被有效地教导过。学习过之后，阅读的学习曲线就跌入了死寂的水平。学生进入中学之后成绩很差，就是因为读不懂书中的意义。作者埃德勒和范多伦修订《如何阅读一本书》是在1972年，离这篇文章写作已经过去了30年。作者认为70年代美国的情况仍未改变，学生没有得到足够的阅读技巧的正式训练，指导阅读的层次仍然停留在基本水平。直言不讳地说，中国大陆目前的情况恐怕也是这样。大多数所谓读书人其实并没有掌握读书的方法，因为他们很少受到这方面的训练，也很少做这方面的科学的研究。美国教育界认为，指导年轻人阅读，以最基本的阅读概念来阅读，是最重要的教育问题。很遗憾，在中国大陆有这样共识的人并不多。读书是有方法技巧的，阅读是需要训练的。我国近代以前的读书人都很重视读书方法，朱熹读书法、张之洞书目问答都是读书方法的总结，展现了中国读书人的智慧。遗憾的是，中国当代学者撰写的关于如何读书的书却很少，国内关于阅读方法的研究还不多见，科学而通俗的著作就更少了。尽管《如何阅读一本书》写作于上世纪的40年代，但它提供了一套实用的、有说服力的阅读理解和方法，足够我们去思考和借鉴。书中有许多关于阅读论述，都使人深受启发。简单概括就是，阅读是一门艺术，是每个读书人都必修的一门功课。这本书正是一本阅读艺术课的入门引导。同一本书，我们可以很迅速的、很简略的读，我们也可以很认真、很细致的去读。那么，这种把阅读的层次区分出来的这种想法，是《如何阅读一本书》这本书里让人觉得最了不起的一个说法。当然，像这样的说法，从古到今有很多人都讲过，并不足为奇。可是这本《如何读一本书》，它的好处就是它充满了很多的细节，写得非常清楚。这是一本讲解阅读的专业学术书，作者是大英百科全书的编辑指导，有着丰富的阅读经验。在国外，这本专业学术书十分畅销，原因在于作者在书中用非常简单通俗易懂的语言为人们讲解了阅读的方法与技巧。这里是阅读时间，我是一凡，愿每一次的聆听都会带给你一段快乐的阅读时光。节目的上半时段分享一首歌，我们待会儿见。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
3: 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同时也欢迎你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这里有一方属于爱书人的小小天地，我们一起用文字相互温暖。接下来我们要读到的这篇文章题目为我们的大杂院，一起在文字里来感受浓浓的杂院温情吧。人的欲望和需求总是随着环境的变化而变化，住腻了高楼大厦，便怀念远去的大杂院，老邻居相见，或者微信群里拉呱，说着说着就回到了昨日光景，然后扯出了大杂院。过去大杂院是北方城市主要的居住形态之一，各地的大杂院都有各自的特点。我在青岛住过的是院套院式的，从马路上看就一个大门，但进了大门里面还有五个独立的小院，这五个小院也是大杂院，每个院起码有20来户人家。顾名思义，大杂院是杂的，房屋杂，样式不统一，什么样的都有，高的将近3米，矮的要弯着身子进门。人杂，富足的，清贫的，码头上的搬运工，纺织厂的女工，学校的教师，开小铺的店主，铁工厂的老板，破落的地主，跑路的还乡团，这乃乌合之众。大杂院出现，较权威的说法是在上世纪20年代以后，企业逐渐增多，进城打工的农民也多了起来，城市人口开始上升，适合群居的建筑便应运而生。听母亲说，我们的大杂院建成于1937年，当时周围有许多工厂，制针厂、火柴厂、石棉厂、卷烟厂、制线厂、橡胶厂，还有一间军用品仓库。五个院落是分别盖的，大小不尽一致，质量也不一样。四号院最好，外皮儿都是花岗岩石头，一看就很敦实。我们住的五号院是砖混结构，木板地，质量一般。因为靠马路，汽车爬坡加油门时发出的轰鸣声会震得玻璃发出一阵阵颤抖声。大杂院原本是有大门的，用厚厚的木材制成，周边包着铁皮，很结实。大门基本不关，因为不方便人来人往。再说各院落都有各自的大门，防盗防贼足矣。我在大杂院住了30多年，没曾听说谁家被盗过。大杂院里的居民一般一户就1-2间房，面积不大，10几平方米就算宽敞的了，很多只有7-8平米，但几乎没听谁抱怨过。上世纪青岛一直缺水，居民用水限量，大杂院的水管是建房时埋下的，20-30年了，一直没维修更换，水垢锈垢使管道变细，水龙头的水流最大时也只有小拇指粗，所以大院里永远不断人的地方就是水龙头旁，各式各样的水桶，铁的、铝的、木头的，还有塑料的，一个挨一个排在水龙头旁， 没人趁别人不在加塞或者捷足先登，有时排上了队，人恰好不在，但放心，别人会帮着把水接满，关系再近些的会直接把水送到家。举手之劳见有情，一切朴实而自然。当年的情景直到现在仍被邻居们唠叨来絮叨去，不厌其烦，充满眷恋。大杂院人口密集，但无秘密可言，没事儿大家都喜欢串门拉呱，东家长李家短，拉着拉着大院里也就没有什么秘密了。别说大事儿，就是谁家买了个小木凳，很快就家喻户晓。至于谁家吃点什么，那更是藏不住的秘密。剁馅儿的响声、炖肉的香气、炸鱼的油味儿，都是破解秘密的线索。不过许多人家不吃独食，分享美食是大杂院不成文的规矩。食物不在多少，以情为重。树叶包的粽子，带咸味的麻花，裹着糖的炒豆，我都是从邻居那儿尝到的，那些味道迄今仍回味无穷。很多人说大杂院就像一个大家庭，老老少少自动论资排队亲赏家亲，此话不假。我住大杂院时，辈分高的叫爷爷姥姥奶奶姥姥，小的称舅姨叔婶，同辈按年龄称兄道弟，有些年龄并不比自己大几岁，但依然要称长辈，因为要随母亲辈分论。大院里谁家出点什么事儿，便会兴师动众。那年我吃了几口挺巴鱼，中毒送进了医院，只住了一天院，去看望的邻居一波又一波，医院的医生护士都觉得奇怪。大院就是这么个习俗，别人家的事儿也是自己的事儿，互相关心。如果谁家的孩子被父母打了，劝说的人也会踏破门槛，所以只要大人一动粗，我们这些孩子就拼命哭叫，邻居准会及时出手相救。当然大院里的邻居也有不和的时候，一个锅里摸勺子还有磕磕碰碰的时候，况且是这一群有血有肉的人。不过矛盾甚至冲突虽然发生过，但邻居们似乎不记仇，有的没多久便重归于好，有的时间撑的是长些，但大杂院拆迁分别时，没人再计较那些陈糠烂芝麻，更多的是依依不舍，相互祝福。大院被确定作为棚户区改造的消息

传来时，邻居们都欢呼雀跃。是的，在那个艰苦的环境里生活够了，期望改善生活环境的欲望太强烈了。告别了大杂院，我在这里住了30多年，母亲则住了将近60年。新住宅建成后，大家喜悦的心情持续了很久。然而新鲜劲儿消失后，邻居们突然意识到，以前的大杂院永远的消失了，不论是人还是事。老人们随着年岁的增大，一个个的离我们远去，高耸林立的大楼里，户户各自为营。大婶儿、姥爷、舅舅、爷爷，这些曾经时时挂在嘴边的称呼销声匿迹了。至于那些今天听来极为悦耳动听的剁馅儿声、嚼着炒豆的嘎巴声、催促孩子吃饭的呼喊声，更是成了绝唱。怀念我们的大杂院儿，不仅仅是简单的怀旧，也不是要回到过去艰难的生活轨迹上，而是寄托了一种美好的期待。在日新月异的现代生活中，我们依然希望与淳朴的传统文化相伴，愿人与人之间依然充满着单纯而又炽热的情感。好了，今天的阅读时间到这里就要结束了。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都欢迎你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在后台留言告诉一凡。阅读时间，我们下期再会。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78，4006116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3: 许多人都听过歌手李健的那首《贝加尔湖畔》，歌中唱道，那里春风沉醉，那里绿草如茵，月光把爱恋洒满了湖面，两个人的篝火照亮整个夜晚。那么贝加尔湖是不是真的像歌曲中唱的那么美呢？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我是雨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接下来我们就跟随作家拉斯普京的脚步，去那寂静的贝加尔湖看一看。大司机阿瓦库姆留下了一篇俄罗斯人对贝加尔湖的最早赞誉。1662年夏，这位狂人大司机从达斡尔流放地返回的途中，只得从东岸到西岸横渡这个海洋般的大湖。当时他对贝加尔有过这样的记述，其周围群山崔嵬，巉岩峭壁高耸入云，我跋涉迢迢万里，任何地方都不曾见到这样的俊秀山景。山上石房、木屋、大门、立柱、石砌的围墙和庭院，无不都是上帝的赐予。山上边长有葱蒜，不仅茎头之大为罗曼诺夫品种所不及，且十分鲜美。满山天赐的植物千千茫茫，庭院内则芳草葱茏，鲜花开处更是幽香袭人。海湖上空百鸟云集，嘉鹅和天鹅神游在浩渺的湖面上，宛如皑皑白雪。湖里黄鱼、折乐鱼、鲟鱼、凹目鲑鱼和乌巴沙，种类之多数不胜数。曼道这是淡水湖，却也生长有硕大的北欧环斑海豹和紫海豹。就是在我旅居美晋时，在大洋里也不曾见过偌大的海豹。湖中鱼群寂寂，黄鱼和折乐鱼最肥美无比，甚至无法用平底锅煎食，一煎就会化为鱼油。彼时的基督为人们创造了可供享用的一切，让人们在心满意足之后衷心赞美上帝的恩赐。自古以来， 无论是土著人，无论是十七世纪来到贝加尔湖畔的俄罗斯人，无论只是到此一游的外国人，面对他那雄伟的超乎自然的神秘和壮丽，无不躬身赞叹，称之曰圣海、圣湖、圣水。不管是蒙昧人，也不管当时已经是相当开化的人，尽管在一些人心里首先触发的是一种神秘感，而在另一些人的心灵中激起的则是美感和科学的情感。

但他们对贝加尔湖的摩麦赞叹却是同样的竭诚和感人。人们面对贝加尔湖浩瀚的景观，每每感到惶惶不知所措，因为无论是人的宗教观念或是唯物主义观念，都无法包容下它。贝加尔湖，它不存在于任何某种同类的东西都可以存在的地方，它本身也不是那种这里那里都可以存在的东西。它对人的心灵所产生的影响，也和冷漠的大自然通常产生的那种影响不同。这是一个特殊的、异乎寻常的和得天独厚的所在。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对贝加尔湖进行测量和考察，近年来甚至还使用深水探测仪器对它进行测试，它有了明确的体积概念，于是人们便开始拿它进行比较，时而把它跟里海相比，时而又把它跟坦格尼克湖相比。人们计算出它容纳着我们地球上淡水总量的1/5，还解释了它的成因，推测出在任何地方都早已绝迹的许多动物、鱼类和植物为什么能在这里繁衍生长，而生存在数千里之外的世界其他部分的各种生物又是怎么来到了它的水中呢？当然，并非所有这些解释、这些推测彼此都很一致，甚至很不一致。贝加尔湖岂有那么简单，可以轻易让它就此失去种种神秘幽邃、莫测高深的特性？然而，这也理所当然。就其本身的物理条件，它被摆在人们所描绘和发现的大自然伟大奇迹之列，是适得其所的。它就耸立在这奇迹之列，这距今是因为它本身是充满活力、气象雄伟、巧夺天工、无与伦比和任何地方都不复多见的。它知道自己应处的位置，知道自己的生命价值。那么到底怎么才可以比较它的美呢？又何与匹比呢？把格陵兰基冰同撒哈拉沙漠相比，把西伯利亚原始森林同俄罗斯中部草原相比，甚至把里海同贝加尔湖相比，即使有所偏爱也都毫无意义，充其量只能表达自己对他们的某种印象。所有这些都以其美而令人称绝，以其生命活力而令人惊异。在这种情况下试图做这种比较，多半都是出于我们不愿意亦或不善于发现和感受景致的唯一性和非偶然性，以及令人担忧和惶恐的境遇。大自然作为世间完整的唯一的造物主，毕竟也有他自己的宠儿。大自然在创造他时特别倾心尽力，特别精益求精，从而赋予了他特别的权利。贝加尔湖毫无疑问正是这样的宠儿，人们称它为西伯利亚的明珠不是没有道理的。我们暂且不谈它的资源，这将是单独的话题。贝加尔湖之所以如此荣耀和神圣，另有别的原因，就在于它那神奇的生机勃勃，在于它那种精神，不是指从前的、已经过去的，就像眼下许多东西那样，而是指现在的，不受时间和改造所支配的，自古以来就如此雄伟，具有如此不可侵犯的强大实力的精神，那种具有以天然的意志和诱惑，使人去经受考验的精神。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光彩夺目。放眼望去，仿佛比它的实际距离移近了数倍。这时节，贝加尔湖正蓄满了冰川的融水，像吃饱喝足的人通常那样躺在那儿养精蓄锐，等候着秋季风暴的来临。这时节，鱼儿也常大大方方地密集在岸边，伴着海鸥的啾啾啼鸣在水中嬉戏。路旁各种各样的浆果俯首即是，一会儿是奇墩果，一会儿是碎醋栗，有红的有黑的，一会儿是忍冬果，加之又碰上了罕见的好天气，晴天无风，气候温暖，空气清新。贝加尔湖湖水清澈，风平浪静，老远就可看到礁石在水下闪闪发光，晶莹斑斓。路上忽而从山坡上飘来一阵晒热的因快成熟而略带苦味的香草，忽而又从湖面上吹来一股凉爽沁心的水腥气息。两个多小时过后，我的这位同志就已经被扑面而来令他目不暇接的景致折服了。黄花繁草，野趣满前，天造地设的一席夏日奢宴，他不仅前所未见，甚至连想都难以想象得出来。我再说一遍，当时正是百花盛开、草木峥嵘的鼎盛时期。还要请您在所描绘的这幅画面上再添上几条向贝加尔湖奔流而去的潺潺山涧小溪。我们曾一次又一次地向这些小溪走下去，试试它的水温，看一看它们多么神秘，多么奋不顾身地扑向母亲的怀抱般汇入共同的湖水中去，求个永恒的安宁。请在这时再添上那些连接不断、整整齐齐的隧道，它们修筑得颇具匠心，一栋栋依山而就，浑然天成，其总长度竟与这段路程相差无几。每栋隧道上方的悬崖峭壁，时而庄重险峻，时而突兀乖戾，就像刚刚结束一场游戏一般，一副无拘无束的神情。一切能使人产生感官的东西，很快就充满了我这位同志的心胸。他顾不上惊讶和赞叹，于是乎沉默起来。我继续说我的，我说大学时代初次来贝加尔湖时，它那清澈见底的湖水曾使我上过当。我曾想从船上伸手捞一块石头，后经过测量，原来那里的水深竟达4米以上。我这位同志听了不以为意，我感到有些不快。我说在贝加尔湖水深40米也可以一眼见底，好像我是多说了一点，即使如此也没引起他的注意。就像他曾经乘车经过莫斯科河可以不断看到它的河水一样不足为奇，只是这时我才猜到他是怎么回事。我告诉他说在贝加尔湖200-300米深处就能从一枚两戈比硬币上念出它的制造年代，这下他才惊讶到了不可再惊讶的程度。原来他脑子里都饱和了，常言道懵了。其实我的这位同志，他所看到的充其量只是贝加尔湖的区区一角，而且那是一个万物都感叹安宁和阳光的绝好的夏日。殊不知恰恰就是在这样风和日丽、空气宁静的日子里，贝加尔湖也可能突然间汹涌澎湃起来，仿佛凭空一股无名的怒气在它深处膨胀起来。看到眼前的情景，你就不能不相信自己的眼睛。风平浪静，湖水却隆隆作响，这是遥遥数公里之外的风暴区传来的信息。我的这位同志，他不曾看到过北贝加尔湖那全部严峻而粗犷、原始而古朴的美姿，

身于这样的美境，你甚至会失去时代感和人类活动的限度感。这里只有一种闪耀着光辉的永恒，唯有它在如此慷慨而又如此严峻地管辖着这古湖的圣洁之水。不过近年来，人们也在忙着弥补自己，缩短着他所习惯的生活方式和大自然的神威、永恒、宁静和美之间的距离。他无从知道贝加尔湖冬天的景象，风把晶莹透明的冰面吹得干干净净，看上去显得那样薄，水在冰下宛如从放大镜里看下去似的微微颤动，你甚至会望而不敢投足。其实你脚下的冰层可能有1米厚，兴许还不止。我的这位同志，他也不曾听到过贝加尔湖破冰时发出的那种轰鸣和爆裂声。春季临近之际，积冰开始活动，冰面上蹦开一道道很宽的深不可测的裂缝，无论你步行或是乘船都无法逾越。随后它又重新冻合在一起，裂缝处蔚蓝色的巨大冰块叠积成一排排蔚为壮观的冰峰。我是雨晴，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本期节目就到这里，雨晴希望明天依然与您结伴同行。下期梦想旅行日志，我们再见。

时刻，惬意时刻，每一天都有变化。一通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

0: 解放双眼听世界，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5，伊通人民广播电台正在为您直播的县第一人民医院医生在线节目，我是您的老朋友海峰，欢迎您的收听。那本期的话题啊，与大家一起来聊一下眩晕诊断与治疗的相关知识。那在本期的节目当中，非常荣幸的邀请到的是县第一人民医院耳鼻喉科李楠医师。你好，李医生。
1: 你好，主任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伊通县第一人民医院耳鼻喉科的医生李楠。
0: 好的，那接下来为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李楠医生。硕士研究生，2020年毕业于延边大学，专业为耳鼻咽喉头颈外科。在校期间曾多次前往国内各地进行学习，曾发表过3篇省级期刊论文，能够熟练地掌握耳鼻喉常见病及多发病的诊断与治疗，如腺样体肥大、慢性扁桃体炎、鼻窦炎、耳石症等疾病的诊断与治疗。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您可以通过车载的收音机、传统的收音机调频 FM 105.5来收听我们伊通人民广播电台。

0: 的节目，同时啊，也可以通过手机下载新一通 APP 蜻蜓 FM APP 来收听 FM 105.5一通人民广播电台的节目。好的，接下来把时间交给李楠医生为大家进行啊系统的讲解。
1: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伊通县第一人民医院耳鼻喉科的医生李楠，非常有幸啊，受邀来为大家讲解眩晕。眩晕呢，它是一种运动性或者是位置性的错觉，造成了人与周围环境空间关系在大脑皮层中的反应失真，产生的旋转、倾倒及起伏等感觉。一般呢，它表现为睁眼时的周围物体旋转，闭眼时的自身旋转，因此啊，眩晕它有别于头晕或者是晕厥。那么在产生眩晕时，首先我们就应该辨别它属于哪种类型的眩晕。一共呢它有三种类型，下面呀我们就简单来了解一下。第一种呢就是我们所说的耳源性的眩晕，它呀是那种突然发病，自身或者周围的景物旋转或者摇摆，与头位的变动有关，一般呢它会伴随着耳鸣、耳聋、律动性的眼震，每次它眩晕持续的时间比较短，一般呢它是数十分钟或数小时不等，一般不会超过好几天，有的时候它会自行缓解，也就是说它自己就好了，或者是它会反反复复的发作。例如咱们经常所说的那种美尼尔病啊、麋鹿炎呐、耳毒性的药物中毒等等。而周围性的眩晕一般它会有伴有恶心、呕吐、出冷汗等自主神经功能紊乱的现象。我们所说的那个耳石症，临床上我们叫做良性阵发性位置性眩晕，它发作的时间呢一般都是数秒到数十秒，与头位有关。而上半半规管的眩晕溶液也被强声刺激而诱发。而第二种就是我们所说的中枢性眩晕，它起病啊比较慢，有摇晃感或者是浮动感，较少有颈部的旋转感，发作与头位的变动一般没有关系，而且不伴有耳鸣或者是耳聋，但伴有中枢系统的症状和各种不同类型的眼震。它病程持续的时间呢较长，一般呢会持续数十日以上，就是我们所说的听神经瘤啊、脑血管病变等等。而中枢缺血性的眩晕一般有眼黑呀、眼冒金星啊这种症状。而中枢性的眩晕的症状比较轻，但它平衡感和步态的不稳比较突出。第三种就是我们所说的全身疾病性的眩晕，它表现不一样，有的时候会有漂浮感呐、麻木感、倾斜感、直线的晃动的，一般多见于高血压、严重的贫血、心脏病、脑外伤的后遗症、低血糖、神经官能症等疾病。颈性的眩晕的特点一般都是在扭颈之后出现的眼黑晕厥，也就是我们经常说的一回头有可能就会出现了眩晕这种感觉，一般都是颈性眩晕来的。

好的，欢迎回到我们直播继续。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您正在收听的是调频 FM 105.5，一通人民广播电台正在为您直播的县第一人民医院医生在线节目。那刚刚您听到的是来自于县第一人民医院耳鼻喉科的李楠医生为大家系统的讲解眩晕的诊断与治疗。在今天我们的节目进行当中，也是欢迎大家欢迎我们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打进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434-428-1055，0434-428-1055与李楠医生进行沟通和交流。

0: 那接下来还是把时间交给李楠医生。
1: 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下面我们说一下我们临床上最常见的周围性眩晕，它其中最常见的就是前庭神经的病变，大概占50%左右，甚至更高比例的眩晕其实是归属于我们耳鼻喉科的。好多患者会说，我来看病，不是看眩晕吗？为什么给我送到耳鼻喉科了？其实，在临床上，很多眩晕的疾病是归于我们科的。眩晕常见的原因一般呢，都是有耳石症啊、梅尼埃病啊、迷路瘘管啊，或者是前庭神经炎、前庭性的偏头痛、听神经瘤等。最常见的就是我们经常说的那种耳石症，它一般呢都是单侧发病比较常见，尤其是女性，它的发病率会更高。下面我们就要了解一下在我们门诊患者中最常见的一个耳石症。耳石症啊，就是我们所说的良性阵发性位置性眩晕，它是常见的外周前庭性疾病，以反复发作出现的位置性眩晕或者头晕为特征。当头部的变动处于一个特定位置时，出现的短暂性眩晕或者是头晕，它一般呢会伴有特征性的眼震。耳石啊，它其实并不是结石。好多患者来说，我好像得了耳结石，其实它并不是结石，而是我们每个人内耳都存在的一种碳酸钙结晶，它可以帮助我们保持平衡，感受速度和位置的变化。我们身体中啊有一个负责平衡的系统，就被称为前庭系统。每侧耳内啊都包括三个半规管，分别就是水平半规管、前半规管和后半规管，还有两个耳石器，叫做椭圆囊和球囊。正常的结晶体啊，它会固定在椭圆囊和球囊内，如果从中掉下来，掉到半规管中，耳石症就发生了，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良性阵发性位置性眩晕。为什么会得耳石症？这是好多患者会说，我什么也没干就得了耳石症。因为耳石症啊，它发病率比较高，一般呢，它占于门诊眩晕患者的30%到40%，常见于老年人，或者是头部受过外伤啊，内耳有疾病啊，或者是感染呐、血液循环障碍，造成耳石脱落，所以他就得了耳石症。

我们再接着了解一下耳石症的五大临床表现。第一个就是眩晕发作，它呢是头位改变引起的耳石移动，牵拉着毛细胞使之兴奋而发生改变，临床上就出现了眩晕。但是头位不动，耳石它也就不动了，所以眩晕也就停止了，所以就是随即就终止。第二个特点呢，它是具有短暂性，一般呢它持续的时间比较短，就10到30秒。一般不会超过2分钟。第三个就是它的变位性，头位改变的时候，耳石的移动它牵拉毛细胞，使它发生位移，故眩晕的发作啊与位置的变动有关。第四个就是它的潜伏期，头位变动过程首先要克服它的惯性，它表现为就潜伏期，大部分的患者啊一般超过1到5秒潜伏期才会出现眩晕。第五个就是它有疲劳性。头位反复的变动，耳石分布就比之前比较分散，所以它对毛细胞的牵拉作用就减弱了，导致眩晕的程度啊及眼振的强度就减轻了。那么好多患者会问，那得了耳石症我怎么办呢？就特别紧张。不要紧张，其实脱落的耳石啊，它可以通过医生的手法复位，再回到原来的位置。我们医院就最新引进的那个前庭检查，它可以通过观察患者的眼振，从而判断患者是否得了耳石症。那么我们在治疗上，只要将它复位就好了。

医生啊，有的时候会根据你的炎症类型的不同，选择不同的手法复位。一般呢，他都会获得比较满意的治疗效果。所以啊，大家不要担心。其实炎症呢，它就是眼球的一种不随意的节律性运动，前庭系统的周围性中枢性的病变，或者是某些眼病，均可以引起炎症。好多人会问呢，那眼振视图是什么？它其实就是我们给那个受试者啊佩戴一个特别的视频眼罩，采集分析眼球震颤的情况，是我们临床上一种常用的检查方法。眼动检查呀，是眩晕检查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是检查耳源性、眼源性或者神经源性的疾病的一个密口，及时捕捉这些眼症啊，有助于早期的诊断和后续的康复。眼动检查呀，由一系列的测试组成，它就为我们医生啊提供重要的信息。但是检查前有一些注意事项，首先呢，就是你在检查前呢要停用镇静剂的药，或者是有其他镇静作用的药物，避免呢药物干扰，造成结果不准。第二个就是检查48小时之前呀要忌酒。就尽量不要喝酒了。第三个就是检查之前2个小时，要进食。如果你要达不到进食那种程度的话，你就少吃一点。还有的就是检查有哪些禁忌症呢？就是不是所有的患者来的时候都可以做这一，或者是颅内压增高的时候，或者是脑血管意外的急性期呀，严重的心血管系统的疾病或严重的中枢系统病变，他当时是做不了这个检查的。好多患者来的时候就是想，晕得特别特别厉害，然后还有其他的一些系统性的疾病是当时做不了，要缓一段时间才可以做的啊。

好了，我们接着来说，好多患者会问呢，得了耳石症是必须要复位吗？答案是，对于大多数99%的患者啊，是必须的。首先要通过位置实验，就是 DisplayPEG 实验呐，或者是 ROTES 实验来判断，对这个耳石症啊进行一个定位。在检查前，你要穿舒适的衣服，2个小时啊，不要进食。有些患者会问，耳石症啊，吃药能不能好？他有的时候会害怕复位时有那个天旋地转的感觉，想用药物来代替治疗，所以经常就会问，我吃药能不能治好啊？答案是不可以治好，它只能缓解。因为那个耳石症啊，不论在世界各国，它的治疗方案首选都是复位，吃药啊，它只能缓解那种晕眩感，但无法帮助耳石回到原位。就像我们所说的那个胳膊脱臼了，你说吃药能好吗？它只能说，给它复位回去才可以，而不是靠吃药来维持。原则上那个药物啊，并不能使耳石症复位，但鉴于这个耳石症可能与内耳的退行性病变有关，它有的时候会合并其他的眩晕疾病，所以也可以考虑用药物来辅助治疗。有以下几种情况我们可以考虑用药。第一个就是说，它合并其他疾病的时候，这时候可以用药来治疗这类的疾病。第二个就是复位的时候头晕，或者是平衡有障碍的时候，可以给予改善内耳微循环的药物，比如说贝塔斯汀啊、银杏叶提取物啊。我们所说的那个甲磺酸贝塔斯汀，为什么会有用呢？因为那个贝塔斯汀啊，它属于组胺类的药物，组胺类的 H1 受体激动剂呀，它可以有效的那个扩张血管，改善微循环，减轻前庭器官的不对称性。因为组胺在外周系统起着重要的作用，它调节前庭周围细胞钙离子的浓度，从而它就减轻了前庭器官的不对称性，这样它的症状也就减轻了。但是前庭抑制剂呢，这种低吸泮类的药物它可以抑制或者减缓前庭的代偿，故我们一般临床上不推荐常规使用。第二个就是我们所说的抗焦虑的药物，因为耳石症的患者呀，他体位改变之后，他会出现严重剧烈的眩晕，并且呀，他容易复发。一复发呢，患者呀，他就是残余的头晕，他就担心再次复发。他这样呢，他就会减少活动，这样使得他就会影响患者日常的生活，并造成严重的心理障碍。这样恶性循环之后，它会加剧精神类疾病或者前庭疾病。这个时候，你可以少量的给一些患者一些抗焦虑的药物。第三个呢，就是可以补充一些维生素 D，或者是中医治疗。为什么维生素 D 它会有用呢？因为维生素 D 呀，它可以将内淋巴液内的钙水平恢复，使耳石结构得到重塑，从而减轻碎片对耳石内淋巴液的刺激而产生的眩晕。

好，我们接着说啊，当这些治疗啊都不管用的时候，也可以考虑手术治疗，因为对于诊断清楚、责任半规管明确的这种耳石症，经过1年以上规范治疗、耳石复位等综合治疗，仍然没有效果，而且它那个活动严重受限，很难治的患者，我们也可以考虑行手术治疗，就是我们所说的半规管阻断术啊，这也是一种方法。还有呢，就是前庭康复训练。前庭康复训练呢，它是一种物理训练方法，通过中枢适应和代偿机制来提高患者的前庭功能，以减轻前庭损伤导致的后遗症。这个前庭康复训练呢，可以作为耳石症患者耳石复位的一个辅助治疗，用于复位没有效果呀，以及复位后仍然有头晕呐，或者平衡障碍的那些患者。或者在复位治疗前使用，来增加患者对复位的一个耐受性。如果患者拒绝或者是不耐受复位治疗，那么这个前庭康复训练呢，就可以作为代替治疗了。

耳石症啊，复位之后有什么注意事项呢？我们也简单来了解一下。因为少数患者呀，在复位后会出现短暂的头昏沉感，不要害怕啊，这是正常的现象。只要静坐半个小时左右，基本上啊都会恢复了。你不要着急，说啊复位了要立刻好，没有那么快啊，半个小时左右它就会减轻的啊，3到5天一般呢，它自行就缓解了。复位后需要观察3天左右，如果还有类似的症状，他建议啊，一般都要进行2次复位，不是说复位一次基本上就结束了，有的时候他还需要进行一个2次复位，还有的时候你3天之内，要抬离床头45度，这样式是最好的，1周之内啊，最好避免啊美发呀，或者是做牙科的一些检查。睡觉的时候，我们的枕头啊，尽可能选择那些荞麦枕头啊，或者睡的床啊，不要太软，要那个硬板床。15天之内呀，避免剧烈的运动，保证充足的睡眠，多休息，清淡饮食啊，忌烟酒。还有啊，要定期的复诊，不要说这次检查好了之后就不再来了，定期的一个复诊呢，是对自己负责啊。总之呢，在这个治疗上啊，药物有很多，也比较复杂。但是具体的用药啊，还需要来我院呢进一步的明确诊断。我们医院引进的那个眼振电图仪呀，它可以详细的分析耳石症，并且呀，在仪器的辅助下进行耳石复位。眼振电图在临床上啊，一般它用于平衡障碍的诊断和评估，是我们现代耳神经科学中不可或缺的前庭技术的评估技术。借助眼振电图啊，来判断受试者的前庭系统的功能是否正常，并且为前庭系统疾病提供定位的诊断依据。眩晕呢，它的那个病因呢多种多样，眼振电图啊是其中必不可少的减震项目。这个眼振电图仪器呀，可以为全线的眩晕患者带来福音。今天的眩晕讲解就到这里，感谢各位听众。

0: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直播继续。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啊，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5，伊通人民广播电台正在为您直播的县第一人民医院医生在线节目。那刚刚李楠医生为大家系统的讲解了眩晕啊诊断与治疗以及它的分类，可以说是说得非常非常的清楚。所以说，我们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如果啊您有关于眩晕症的相关的困惑或者是相关的疑虑的话，一定要提前的进行治疗和诊断。那治疗和诊断一定要来到我们专业的医院、专业的科室。李医生为大家系统的介绍一下我们县第一人民医院耳鼻喉科。
1: 我们伊通县第一人民医院耳鼻喉科秉承以患者为中心的服务理念，现有医护人员18人，病床15张。耳鼻咽喉啊，是我们人体重要的器官，承担着感知与交流的使命。这些器官一旦患病，必然会给感知与交流造成不同程度的障碍。无创、无痛、精确、高效的治疗是我们的期望。科室配备的先呃科科室啊、呃、设备先进齐全，技术力量雄厚，配有鼻窦的内窥镜及其图文工作站、纤维喉镜、支撑喉镜、眩晕诊断仪、电测厅啊、声导抗啊、脑干诱发电位等先进的设备。我们科的低温等离子射频消融仪是目前国际上先进的耳鼻喉科治疗的设备，主要治疗鼻炎、扁桃体炎、鼾症、腺体肥大、咽部的各项肿瘤，它具有出血少、损伤小、恢复快的特点。新引进的眼振电图仪啊，可以详细分析耳石症，并进行耳石复位。眼振电图仪临床上用于平衡障碍的诊断和评估，是现代耳神经技术不可或缺的前庭功能评估技术。开展的手术项目有鼻出血呀、慢性鼻炎呐、鼻窦炎、鼻息肉、鼻中隔片区呀、还有鼻腔、鼻窦肿瘤等等。扁桃体的切除术，或者是腺体的消融术，声带息肉的摘除术啊，喉癌根治术，还有慢性中耳炎鼓膜修补术，分泌性中耳炎的鼓膜切开滞管术，神经性耳聋的诊断及治疗是都可以的。欢迎广大患者前来咨询。
0: 好的，感谢李医生啊。细致的一个讲解，同时也感谢我们收音机前各位听众耐心的聆听。我们县第一人民医院医生在线节目，我们的直播时间是每周五的下午15点到16点这一个小时的时间，主要是进行健康的科普、专家在线的一个解答，也是希望我们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

发现自己还没有拥有那种力量，于是你开始选择与现实做对抗，开始不断提高歌词的含金量，每天把所有的音调还有 flow 是欣赏，却发现中国的努力根本不能同类仿。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3: 最近读了一首

首很美的诗，诗的名字是《一切都准时》。纽约时间比加州时间早3个小时，但加州时间并没有变慢。有人22岁就毕业了，等到了5年才找到好的工作。有人25岁就当上 CEO， 却在50岁去世。也有人迟到50岁才当上 CEO， 然后活到了90岁。有人依然单身，同时也有人已婚。世上每个人本来就有自己的发展时区，身边有些人看似走在你前面，也有些人看似走在你后面，但其实每个人在自己的时区有自己的向前。不用嫉妒或嘲笑他们，他们都在自己的时区里，你也是。生命就是等待正确的行动时机，所以放轻松，你没有落后，你没有领先，在命运为你安排的属于自己的这，所以放轻松，你没有落后，你没有领先，在命运为你安排的属于自己的时区里，一切都准时。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欢迎你的到来。

0: 我想到了一个关心温柔的你的好人，我不要再想你，不要再爱你，不会再提起你，我的生命中不曾有你。
1: 如果你越来越冷漠，你以为你成长了，但其实没有。长大应该是变温柔，对全世界都温柔。成熟是对很多事物都能放下，都能慈悲。希望每个人都能以善良的心感知世界。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3: 我是小青，欢迎继续收听小青的暖心歌。你要问爱是什么，有人说爱是左手不离右手不弃的坚定，爱是充满希望知足感恩的心境，爱更是看到你欢笑陪着你落泪的温暖。爱一个人不是一时的牵手，而是一世的牵心。富足的人生路是舒服的，友情的岁月却是舒心的。

听黄磊的这首《背影》，让我想起了朱自清那篇著名的《背影》，还有龙应台的那段话：所谓父女母子一场，只不过意味着你和他的缘分就是今生今世不断地在目送他的背影渐行渐远。你站在小路的这一端，看着他逐渐消失在小路转弯的地方，而且他用背影默默地告诉你不用追。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在后台留言。感谢大家这个时段的陪伴收听。

0: 星期。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78，4006116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4: 你羡慕别人生病了有那么多人关心，羡慕别人出去玩有人陪伴，羡慕别人每天有人说早安晚安，羡慕别人有那么多人记得他们的生日，羡慕别人每个节日都有人祝福，而以为自己什么都没有。其实在别人眼里，他们羡慕你一个人可以那么坚强，羡慕你一个人可以淡定从容。你羡慕别人，别人羡慕你，然后各自生活。这个时段陪伴你的依然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要记得，你永远不是一个人。小青的声音和暖心的歌曲会在每个约定时段和你一起度过。

果你是黄金，烧的时间越久，你便越是发光发亮。如果你是煤炭，那即使烧得火红，仍然免不了灰飞烟灭。如果你是一粒种子，即使被人踩进泥土里，

也会生根发芽，长成一株参天大树。如果你是一棵杂草呢？一个人的成就与否，环境固然重要，但是最重要的还是你自身的质地。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0: 在面前，因为相信，所以我看得见。
1: 我是小青，欢迎继续回到小青的暖心歌。总是听到一些酸溜溜的话，别满嘴精致生活，有钱谁不想呢？追求高品质，没钱还讲究什么小情趣？反倒是钱钟书先生的一句话更接近精致生活的本质。他说，洗一个澡，看一朵花，吃一顿饭，假使你觉得快活，并非全因为澡洗得干净，花开得好，或者菜合你口味，主要因为你心上没有挂碍。其实精致和钱无关，它更是一种生活态度。铺一块干净的桌布，摆一只待放的花，你知道在自己的能力范围之内，你同样在富养着自己。

就将我们自己也改变了。感谢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有什么话想对小青说，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都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给小青留言。明天同一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三餐茶饭，四季衣裳，烟火人间，风味长存。一通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00。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传奇人物，
2: 能让上海青帮大亨们惧怕三分的
0: 乘风逆荡，
3: 失去联络的库尔斯克号核潜艇下落到底如何？
0: 未解谜团，
4: 竟然会收到宣布自己死亡的电报，
0: 如烟往事。
5: 我们的摄影师来到疗养院，访问了著名的电影演员周旋。
0: 画面固然动人，声音更富想象。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
6: 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我是向东，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在很多人的印象中，晚清朝廷就是腐败无能的代名词，坐等被推翻是他们在这一时期做的唯一一件事。其实真实的情况并不尽然，在清廷内部也有主张改革走向世界的一派势力，即便是慈禧等最高决策层，也出于维护其统治的考虑，做出了不少尝试和探索。本期天下故事会，我们就将为您讲述晚清曾派遣五大臣出洋考察。1905年，希望与绝望并存，探寻与踟蹰同在。这一年，日俄战争告一段落，两国交战，战于中国的领土之上，而清朝政府却宣布严守中立。这一幕自然颇具讽刺意味，可战争的结局更是令人诧异，小小的岛国居然战胜了庞然大物般的沙俄帝国。面对这一切啊，中国知识分子不禁回想起了10年之前的甲午之战，而这场战争呢，也无情地击碎了洋务派的自强梦想。那究竟是什么导致了日本的强大呢？以至于连续打败了诸如中国和俄国这样的老牌帝国呢？日本的胜利产生了意想不到的效果，成为了激荡中国近代社会立宪思潮的导火索。素有北方清议之名的《大公报》在日俄战争结束之后立刻撰写文章称，此战成为壮举，不知日立宪国也，俄专制国也，专制国与立宪国战，立宪国无不胜，专制国无不败。穷则变，变则通。朝中重臣袁世凯、周馥、张之洞等人在其他官员和立宪派的推动下联名上书，请求清朝政府实行立宪政体。 并且提出了派遣官员出国考察其他国家宪政的请求。于是呢，在1905年的7月16日，清朝政府又是一纸令下，正式宣布派遣官员出访日本和欧美等国家，进行实地考察，尤其是在政治政体方面的状况，做出顺应民心民意、锐意改革的姿态。其实啊，从清朝政府决定派遣大臣出洋考察宪政，到颁发圣旨的这段时间里，由于种种的原因，出洋大臣的人选问题一直是变化不定的。那最终确定下来的这五位官员呢，他们分别是宗室镇国公载泽、户部左侍郎戴弘慈、兵部侍郎徐世昌、湖南巡抚端方、商部右丞邵英。这五位大臣的头衔和官职不一样，有的呢是来自清朝的宗室，代表了满族皇室的大臣；有的呢是来自地方的改革势力，属于锐意进取的新式官员；那有的呢是来自于掌管财政和商业的大臣，也有统筹军事方面的官员。实际上啊，这次的五大臣到日本和欧美等国考察宪政，对于清政府早已摇摇欲坠的统治而言，确实是一次具有转折意义的事件。自从1840年鸦片战争起，清朝统治者天朝上国的迷梦便被无情地打破了，整个国家陷入了一种在自大和自卑之间摇摆不定的复杂心态之中。清朝政府对于西方或者是洋背后所隐含的力量，也因此而表现出一种矛盾犹豫的态度。那不管是在物质方面还是在精神层面，惧怕着却又不断地试探着，观望着却也在不断地学习着。而到了20世纪初，一甲子的时间是弹指而过，清政府为自己的这种矛盾犹豫的态度付出了昂贵的学费和代价，各种不平等条约以及割地赔款等等的无理要求，就像是沉重的包袱一样压在了他孱弱的躯壳之上。不仅如此，社会内部的各种矛盾冲突也是此起彼伏的，这使得晚清的统治更加的雪上加霜。在王朝统治岌岌可危之时，清政府一方面想要挽救自己的形象，另外一方面呢，也是出于寻求出路、摆脱困境的考虑，决定派出朝廷重臣，踏上异域之地，去切身地感受日本和欧美等国家的政治氛围，并着重对于宪政政体进行系统而深入的考察。相对于清政府派往各国的使节而言，派遣大臣出洋并非是什么新鲜事儿，但是这次毕竟是清政府以官方的名义正式派遣了一批朝廷要员去出洋考察，那实质上呢，也可以视为正式承认了欧美和日本等国在国家政治体制方面的领先地位。而且呢，从这次派遣规模、出访国家的数量等方面而言呢，也是前所未有的。正因为如此，派遣五大臣出洋的诏书一下，立刻在朝野上下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各界人士无不奔走相告。但是呢，也有少数立宪派激进人物，如《大公报》主笔英莲之等人，颇为冷静地指出了这一派员出洋考察的举动所存在的问题。他们说，进者以事趋情迫，无可如何，朝野乃敬言立宪，政府虽有派四大臣出洋之旨，此一举也，各国注目其措施，各国评议其利弊，大都以此为改良政治之起点，中国之转弱为强、化危为安，或此是赖，但又群疑满腹，虑所遣之非人，未必能探取各国政治之精义，将有宝山空归之叹。这段话说的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呀，朝廷派高官出国考察，那初衷呢是好的，但是担心派出去的人不合适，难以取回真经，并提出希望以侯官严幼龄、 丹徒马相伯、南海何沃生、三水胡一南等人代替出访的五位大臣，以真正达到考察的真正效果。自然呢，民意还没有力量去改变政府的决策，而五大臣出洋考察也就这样提上了日程。出国考察宪政，最初计划兵分两路，一路由载泽、戴宏慈和邵英等带领考察俄、美、意大利、奥地利等国，那另外一部分呢，由徐世昌和端方等率领去考察英、德、法、比利时等国家。1905年的9月24号，就像举行一场盛大的告别宴会一样，在拜祭完祖先之后，五位考察大臣在亲友、大臣、社会各界人士的簇拥之下，如同准备踏上征途的英雄一般，在北京正阳门火车站登车出发。当时载泽、徐世昌、邵英三位大臣坐于前车厢，而戴宏慈和端方呢，则坐在后面的车厢里。那这个时候，戏剧性的一幕发生了。只听得轰隆一声巨响，前车是人声嘈杂，大家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原来啊，就在开车前，革命党人吴越一身皂隶的装扮，趁着人来人往的混乱当口，悄悄地上了火车。而他的怀里呢，则藏着自制的炸弹。吴越的目的不言自明，就是想用这样玉石俱焚的手段将这五位大臣一并炸死。可能是由于自制炸弹的性能不甚稳定，结果呢，当大臣们乘坐的车厢和机车挂钩的时候，车身突然发生了震动，因而导致炸弹提前爆炸了。弥漫的硝烟散去之后，吴越因为距离炸弹最近，当场被炸身亡。五大臣中的邵英伤势较重，载泽还有徐世昌略受轻伤，而戴宏慈和端方呢，由于坐在后面的车厢中，故而躲过了一劫。这一意外的事件，对于清政府派遣五位大臣出洋考察宪政的活动，造成了一定的影响。此事呢，不得不缓刑。直到当年的12月，派遣大臣出国考察的事宜，才又重新提上了议事日程。由于载泽和邵英受伤未愈，所以清政府呢改派山东布政使尚其亨、顺天府丞李胜铎二人来接替他们。这次出行啊，仍然是分头进行的。一方面，由载泽、李胜铎、尚其亨等人赴英、法、比利时、日本等国家；另一方面呢，则由戴宏慈、端方等人前往美、德、意大利、奥地利等国。1905年的12月7号，寒风凛冽，戴宏慈、端方等人已经待命出发。鉴于上次出行的教训，这次出发的时候，北京火车站采取了严密的保护措施，实行戒严，所谓闲杂人等一概不得入内，车站稽查严密，外人不得拦入。按照惯例，完成拜祭祖先的仪式，求得祖宗庇佑之后，戴宏慈、端方二位大臣由北京经天津至秦皇岛，再换乘军舰海旗号前往上海，搭乘至欧美国家的船只开始西行。或许是由于这次清政府派遣大臣出洋考察宪政的意义格外的重大，也或许掺杂着中国官员爱排场的某些因素，带至上海，由戴宏慈、端方两位大臣带领的随行队伍已经扩充至了40多人，这其中包括33位随行人员、4名各省派往随同考察人员、2名差官、4名哥什哈，也就是侍从，甚至啊还带了一个剃头匠。此外呢，还有随行前往美国留学的8名学生，日后因为在美国宣传孔教而名声远扬的陈焕章也在这群留学生之列。12月19号，美国太平洋邮轮公司的巨型邮轮西伯利亚号载着几十名考察人员，也载着清政府和社会各界的殷殷期望，收锚起航，向着日本驶去。 善于观察的戴宏慈刚刚上船，就详细记录下了整个游轮的构造和机关设置情况。再来说说另外一路，12月11号，载泽、李胜铎、尚其亨等人也从北京出发，来到上海。次年的1月14号，这批考察团成员搭乘法国轮船公司的克利刀镰号，先到了日本，然后再转至欧洲等国家。他们这一路上也是前呼后拥，浩浩荡荡。同行的除了一干随员之外，还有各省选派的随团出洋考察者6人，以及留学生若干人。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这里是天下故事会，画面固然动人，声音更富想象，欢迎您继续收听。
6: 尽管为了节省时间多参观一些国家，出洋考察宪政团已经分兵2路进行，但是相对而言，他们的行程还是很紧张的，因此随行人员就各施所长，按照自己的领域去观察他国不同的方面，想要用最短的时间取得最大的功效。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天下故事会》。自然呐，这次出国考察，宪政为首要之目标。因此，每到一国，对于议院的参观和议会制度的考察必在计划之中。由此呢，形成了一个惯例，也引发了许多的思考。在戴宏慈等人看来，在这些实行宪政的国家中，执政党和在野党之间为了国家利益做出的沟通，以及君主和议会之间的互动关系，让他们耳目一新。当他们踏上所谓自由国度的美国，看到议院中的议员们的表现之后，留下了这样的记录：恒以正式抗论，列兹嫡长，相持未下，极易必出门，则执手欢然，无先界之嫌，盖由其于公司之界限甚明，故不此患也。这段话的意思是说呢，议员们在议会讨论议题的时候，唇枪舌剑，互不相让，斗得跟乌眼鸡一样。然而呢，争论结束之后，出了这议会的门，大伙又是有说有笑，亲密无间。这一切呢，都是源于公私分明。而当他们来到最早以坚船利炮打开中国国门的英国时，也注意到了议员分为政府党与非政府党两派，政府党与政府同意，非政府党则几乎每件事都出来争论，一定要商量出个折中的方案才算为止。在意大利考察的时候，戴宏慈等官员看到意大利议会当中往往由议院就可以决定国王任命的大臣之去留，对于这些考察大臣而言，这件事情让他们感到十分的诧异。他们说，一国任命大臣之权操诸国王之手，而大臣之不职者，则由下议院控诉之，而由上议院以裁判之。欧洲诸国政治相违，其法至善。也就是在说，在意大利，任命大臣的权利呢是在国王的，下议院却有问责弹劾大臣的权利，官员是不是真的要被罢免，则由上议院来裁决。这样的制度设计实在是周密妥当，字里行间无不流露出对于这种政治体制的惊奇和赞叹。事实上啊，对于身处异国他邦的人们而言， 和本国差异最大的地方，往往就是对他们的思想冲击最为激烈的地方。在考察宪政之余呢，这些官员们也对日本和欧洲社会的物质和文化事业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这样的社会氛围对他们而言的确有耳目一新之感。因此啊，在这为时半年的国外行程当中，他们分别参观了一些国外的社会部门和机构。那大致来说呢，既有像政府机关啊、邮局啊、铸币局啊这样的行政管理和服务部门，也有呢像监狱、疯人院这样的管制社会另类人群的机构，既有像基督教青年会、商会这样的依靠宗教和社会力量所组成的团体，又有呢像美术馆、博物馆、学校等等文化教育机构。可以说啊，是比较广泛的、近距离的观察了解了日本和欧美社会的不同侧面，并且与中国的社会情况呢进行了不同程度的比较。咱们呢举个例子来说，当考察大臣们啊在德国剧院观看戏剧的时候，对于德国人编排戏剧的时候所花费的心思感触颇多。他们认为啊，像德国这样的欧洲国家非常注重戏剧对于民众的教化作用。再联想到中国的戏剧改良在社会中遇到的重重阻力，不禁感慨道，又安怪彼之日新而越异，而我乃称呼其后。在参观的闲暇呢，考察宪政的大臣们也在享受着难得的休闲时光。每当他们到大城市进行考察之余，总是不忘前往所谓的悠游休息之地放松一下。那相比起来呢，中国这样的文明古国远不如人，难免让这些大臣产生了相形见绌之感。等他们回国之后，便立刻奏请由学部、警部主持，在京师逐步的筹办这些公共设施，并由清朝政府下令各省的督府量为兴办，先在省会等地方广开风气。他们不仅提议在全国范围内逐步的建立起图书馆、博物馆、动物园、公园等等，而且呢还不惜斥重金从国外购买回了一批动物，放在北京新建的万生园当中。可以说呀，是促成了中国最早的动物园的雏形。话说一直到了1906年夏秋之际，经过近半年的海外考察，两批出洋大臣先后的回到了中国。他们在梁启超和杨度等人于东京事先写好的有关实行宪政的文章的基础之上，草拟了一份考察宪政报告，向清朝政府复命，正式提出了实行君主立宪的主张，并且还指出立宪利于君、利于民、不利于官。此外，戴弘慈、端方等人还根据从国外带回来的相关宪政的资料，编写出了《欧美政治要义》一书，将欧美各国的政体及相关的政治制度进行了简略的介绍，不仅对于改革政治和其他的制度具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而且呢，也使慈禧和当权亲贵对于世界大事有所了解，宪政知识呢有所增长，有利于基本国策的确定。1906年的9月1号，清朝政府终于颁布了仿行立宪的诏令。1908年的8月，又颁布了钦定宪法大纲，准备立宪，命令各部共筹计划。1911年的5月8号，贵族内阁粉墨登场。尽管准议员们表现出了不俗的参政议政的水平，苦于大清国已是积重难返、乏力回天，结果呢，并不尽如人意，实际上也宣告了清朝政府立宪努力的失败。说来也并不奇怪，几千年沿袭下来的封建皇权专制，怎么可能一夜之间完成宪政转型？而且对于失去权力的恐惧，使得上至慈禧太后，下至各层官僚、旁观侧目，乃至阳奉阴违、横加阻拦者大有人在。加之革命浪潮风起云涌，此起彼伏， 因此，尽管立宪的呼声回响在神州大地，但最终还是淹没于滚滚的历史浪潮之中，从而也加速了清王朝于几年后的覆亡。这里是天下故事会，我是向东，希望大家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收听接下来更为精彩的节目内容。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我们下期再会。
7: 我承认我自卑，我真的很怕黑，每到黑夜来临的时候，我总是很狼狈，我彻夜在卖醉，但我不曾后悔，只是想让自己清楚为什么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3: 别再寂寞的拥抱。
4: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人心总藏着后知后觉的褶皱，当初故作淡然，收敛情绪，体面的走远，以为前路总有光景，只是时光慢慢铺开，烟火掠过寻常日子，才慢慢看清那些轻轻放下的，原来最是难得。很多情绪卡在心底，当时不肯流露，怕卑微，怕难堪，后来回望只剩淡淡的空。世间大多遗憾都不是猝然离散，而是一时倔强，一念逞强，错过落在岁月里安静生根。倘若有缘再会，只想多一点温柔，弥补当年无声的慌张与拘谨。

生活总有猝不及防的磕碰，有些瞬间来得很沉，落在心上，悄悄打乱原本的步调。外界的目光来来去去，揣测与杂音盘旋。

在身边，容易让人恍惚，怀疑前行的意义，慢慢才懂得，褶皱不必急着抚平，裂痕也不必刻意遮掩，所有静默沉淀慢慢修复的日子，都在悄悄堆叠属于自己的光亮，路还在延伸，心意还在生长，一切都在无声酝酿，不急着成型，不慌忙揭晓，只顺着时间轻轻往前走，安放情绪，守住自己。

边际，离开故乡的我在飞翔，黄色的大地拖着我那庞大沉重的翅膀，我在每日每夜思念我那离开多年的母亲。

0: 冰冷森林中，我既孤独穿行太久。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

是子金。生活大多时候平平浅浅，裹挟着细碎的烦恼和无端的疲惫，旁人的眼光，堆积的琐事，偶尔会压住心绪，让人莫名沉落。不必执着圆满，也不必追赶世俗的标尺，允许日子普通，允许情绪起落，卸下多余的紧绷和体面，把心事轻轻散开，顺着时光往前走，在寻常里捡拾松弛，在平淡里留住笑意。心境轻轻调转，不必轰轰烈烈，只守住自己的节奏。风来随风，日常如常，自有一份舒展落在心底，安静自然，慢慢欢喜。听得到一声。

朋友成就

白自己一身散漫，随性度日，身上攒着许多改不掉的棱角和惰性，习惯放任，贪恋自在，活得不算体面，也懂自己并不适合被好好安放，却有人静静停留，不问优劣，不计亏欠，陪着走过一地潦草，心里常常浮起浅浅的愧疚，说不清为什么这般普通又狼狈的自己还能接住一份温柔。时光慢慢沉淀，才懂得最难的不是相遇，而是有人甘愿包容你的笨拙与任性，静静守候，不做言语。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78，4006116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有些相伴走到尽头，终究绕不开彼此转身的一刻。曾经靠得很近，走过一段柔软又绵长的路，光影重叠，心事相融。后来风慢慢散开，节奏不再相同，缘分顺着边界一点点褪去，舍不得也留不住，只好把所有惦念压在眼底，不吵不纠缠，任由情绪轻轻落下，安静收好旧日温度，明白相遇自有时序，落幕也很平常，不必追问缘由，不必为难彼此，只在心底好好道别。愿往后各自安稳，各自走远，各自安好。

小的光也是光，再平凡的人也有他们人生当中的高光时刻。一通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

请原谅。杨翘果，感谢各位，谢谢音乐家们，谢谢，感谢大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2号星期日，农历6月20，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坚持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做深做细做实城市更新各项工作，不断增强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15五开局之年，各地坚持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
3: 我国将开展为期一年的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
2: 今年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营收同比增长18.5%。
3: 湖北武汉构建起全国首个超大城市全域覆盖的低空无人机遥感监测网络。
2: 特朗普称同意取消对伊朗的军事打击，伊朗方面称伊朗部队处于最高戒备状态，已为一切可能做好准备。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是城市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抓手，要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坚持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做深做细做实城市更新各项工作，不断增强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15五开局之年，各地坚持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因地制宜推进城市更新各项工作，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现在我这个房子造好了，我们开心了，我因为有独立卫浴，有去我
5: 在上海黄浦区半松园路街道市民新村居民区，居民朱国立讲述着居住环境的变化。今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时来到朱国立家，仔细查看居住情况。他说，一枝一叶总关情，老百姓的生活是家事，更是国事。总书记强调，党中央高度重视城市工作，明确提出要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改造城市老旧小区是重要一环。从过去的楼体破旧简陋、厨房合用、厕所公用，到如今家家独门独户，上楼有电梯，下楼有花园，半松园路街道市民新村居民区的居住品质显著提升。上海市房屋管理局副局长冷玉英：
6: 一个马桶、一个厨卫，看似细节，却承载群众便利生活的期盼。我们要把群众急难愁盼放在首位，深耕城市更新、基层服务等民生实事，持续提升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0: 全感。
1: 老旧小区改造是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的重要工作。15/57，全国将新开工改造城镇老旧小区11.5万个，在5000个社区实施完整社区建设改造，全力营造高品质城市生活空间。国家发展改革委固定资产投资司负责人关鹏：
2: 我们联合住房城乡建设部，通过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城市的燃气、供水、排水、供暖等地下管网的建设改造。2026年，安排资金规模为1600亿元，加快补齐相关城市地下管网建设的短板，让人民群众生活得更安心、更舒心。
1: 宜居是践行人民城市理念的基本要求，打造韧性城市是实现人民城市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目标。通过城市更新，提升城市韧性，推进城市生命线安全工程，强化城市洪涝灾害治理。
3: 马上开始用粮了，该调试都调试完了。
1: 这段时间，宁夏银川持续推进海绵城市建设，位于金凤区的玉秀公园成功被改造为具有地下调蓄功能的复合型空间，既有效解决了城市排涝难题，又守住了公园生态底色。银川市城市管理局市政工程管理处主任杜林军：
4: 它呢，从上面看就是一个小公园的一个停车场，实际上它底下是一个容积达5.7万方的一个雨污水的一个大的调蓄池。下雨天呢，雨污河流的水放到这个调蓄池，缓解城市内涝。
1: 智慧城市建设是城市更新行动的重要内容。今年以来，各地不断加快推进智慧城市建设，以高效能治理促进高质量发展，创造高品质生活。雄安。

0: 路线图提出了十项主要指标，23项重点任务。住房城乡建设部副部长秦海翔：
1: 民生工程方面，重点是推进好房子建设，持续改造城镇老旧小区，加快建设完整社区，提升城市的公共服务品质，完善城市综合交通体系，修复城市生态系统，营造高品质的生活空间。
0: 从推进好房子建设到持续推动城镇老旧小区改造，从加快建设完整社区到推进老旧街区厂区改造提升，一座座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正托举起百姓的幸福生活。
2: 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城市是人集中生活的地方，城市建设必须把让人民宜居安居放在首位，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
3: 本台消息，近日党中央就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作出部署，明确从今年七月开始利用一年左右时间，在全国范围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集中解决群众反映强烈的涉黑涉恶违法犯罪问题，整治规范滋生黑恶犯罪的行业乱象，依法维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保障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国家长治久安。据中央政法委介绍，此次专项斗争是在常态化扫黑除恶斗争基础上，根据黑恶犯罪新趋势新特点做出的一次深化惩治行动。此次专项斗争将在持续深挖打击传统黑恶犯罪的基础上，密切关注黑恶犯罪新动向，坚持打早打小，除恶务尽。要依法严厉打击村霸、乡霸、沙霸、矿霸、街霸、市霸等黑恶势力，依法严厉打击制贩毒品、开设赌场、组织卖淫等黄赌毒黑河流的犯罪团伙和境内外黑恶势力勾连犯罪，依法严厉打击操纵控制未成年人实施违法犯罪、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的黑恶团伙。同时，依法严厉打击利用网络平台和软暴力手段有组织地实施裸聊敲诈。

0: 非法放贷、非法催收、舆情敲诈、恶意索赔、强迫消费、劳务碰瓷、色情敲诈等黑恶犯罪及相关犯罪，依法严厉打击跟踪滋扰、威胁恐吓、敲诈勒索等软暴力涉黑涉恶犯罪。对群众反映强烈、案情重大复杂、办案阻力大、社会关注度高的涉黑涉恶案件挂牌督办，综合运用异地用警、提级管辖、专案攻坚等措施，推动取得突破，进一步强化黑财清剿力度，彻底打掉黑恶势力的经济基础，防止其死灰复燃。在这次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中，人民群众可以选择下列途径进行举报：一是利用全国12337统一线上举报平台；二是通过公安部、国家信访局、各省级扫黑办公部的举报渠道，以及电信网络、金融等行业主管部门及相关互联网平台的投诉举报途径进行举报；三是各地在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期间新公布的举报热线、举报平台、举报地址、邮箱等举报途径。
1: 工业和信息化部今天发布，今年上半年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4.8%，行业整体发展态势良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上半年，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生产继续加快，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主要产品中，工业机器人产量53.8万套，同比增长28.0%；新能源汽车产量739.9万辆，同比增长6.0%；集成电路产量2798亿块，同比增长23.1%。出口稳定向好，上半年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累计实现出口交货值同比增长7.8%，效益保持增势。上半年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实现营业收入9.41万亿元，同比增长18.5%，实现利润总额5777亿元，同比增长96.9%。投资平稳增长，上半年电子信息制造业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6.5%，比同期工业投资增速高7.6个百分点。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电子信息研究所研究总监、电子制造业研究室主任马贝贝认为，上半年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走势良好，主要有三方面的动力因素：
3: 一是产业政策红利持续释放，15/55开局之年，电子信息领域重大项目建设稳步推进，各类消费促进活动广泛开展，为产业发展注入活力；二是技术创新引领效能显著，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持续演进，算力需求集中释放，带动服务器和上游元器件领域市场活跃，成为支撑行业增长的重要力量；三是产品供给水平和竞争力提升，伴随产业结构和产品供给能力的持续优化，我国电子信息产品不断向更高附加值环节延伸，国际竞争力不断增强。
0: 全国首个实现超大城市全域覆盖的低空无人机遥感监测网络目前已在武汉投入使用。总台记者王月峰、张文报道。
4: 清晨，在武汉市测绘研究院楼顶，一座无人机机场吸引了记者的注意。它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停机坪，而是一套集无人机停放、自动充电、起降控制和数据传输于一体的智能设备。目前，像这样的无人机机场，武汉已部署了146座，构建起全国首个超大城市全域覆盖的低空无人机遥感监测网络。武汉市测绘研究院院长、党委书记陈晓达：
5: 这套城市之眼系统绝非单一测绘工具，而是多部门共享共用的城市治理数字化平台，目前已深度融入耕地保护、规划批后监管、智慧城管、森林防火、水环境监测、道路交通管控、应急救援等全市10余个市级业务平台，真正实现一平台多场景全覆盖，补齐地面感知的短板，构建起天空低地一体化城市感知体系。
4: 目前，这套无人机城市智眼系统累计安全飞行超47万公里，作业时长超1.5万小时。武汉市测绘研究院卫星应用与低空遥感工程中心负责人何伟：
6: 无安全不低空，相当于我们全市所有这个房屋的一个高度信息，以及我们也采集了，就是我们卫星格网也采集了我们全市的包括高压电线呐、这种电线杆呐、包括电线影响我们这个飞行安全的，就等等这种地理信息的数据。我们基于这些数据。

0: 们相当于是首创了我们这个全市的10米乘10米乘10米这个立体的时空隔网，实现了我们整个的一键直飞、接力续飞和临时转飞，真正能够实现我们指哪飞哪。
1: 中国职工技术协会低空经济专委会名誉会长柯玉宝认为，统一的低空无人机遥感监测网络对全国各省市发展低空经济有借鉴意义。
2: 那么进入15、17呢，我国的这个低空经济啊，正式进入了政策定型、基建落地、场景规模化、产业逐步成熟的关键阶段。那么整体发展呢，从重硬件转向硬件加低空基建加飞行服务加场景运营的协同发展，实现看得见、管得住、飞得顺。
3: 活力中国调研行，
4: 随着近海资源开发逐步趋于成熟，深远海正成为我国海上风电发展的主战场。浙江温州立足自身资源禀赋，集聚产业链龙头企业，强化关键技术协同攻关，走出一条差异化高质量深蓝发展之路。总台记者韩栋、孙鲁进报道。
5: 我们全球的装机容量超过了1.6亿千瓦，整体在全球的装机也是超过了5万台。
6: 走进温州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一家龙头企业的深远海风电零碳基地的生产车间内，一批近海6兆瓦海上风机整机正在加紧组装调试，即将从温州深水码头整装出海，交付海外市场。企业负责人赵子航告诉我们，就在去年，这座生产基地成功下线全球首台16兆瓦超大容量深远海漂浮式海上风机，并完成100多套的海外订单交付。
5: 今年年初下线了20兆瓦的全球海上最大的第一台的这个海上风力发电机组，年初在福建海域并发电，标志着中国的风电行业从跟跑、并跑到领跑的一个突破。
6: 深远海风电产业链长，施工难度大，配套设施地域分散，跨区域调配周期漫长，温州海经区破局发展，于10公里内形成完整产业链闭环。赵子航说，
5: 母港的这个10万吨级的码头都是作为我们这种大型海工装备和出厂发运的良好的基地场所。温州呢，它这个海域面积超过了8000平方公里，上一轮的海风规划中，那么也是规划了2800万的深远海的资源，对于风电产业发展它是有一个非常良好的基础。
6: 温州还拥有全国领先的低压电器高端泵阀产业，契合深远海风电配套需求。示范区管委会主任谢忠诚介绍，海工市场倒逼企业攻克防腐抗台风技术，
7: 在链组型龙头型企业的牵引下，我们实现本地配套产业的转型升级，来适应我们新的海工装备的发展。
6: 这一切变化的背后，更离不开当地常态化机制化的政企协同服务保障。聚焦风电、海工、海缆企业发展堵点的政企恳谈会，当地已经开了上百场。谢忠诚说，要让企业在这里心无旁骛搞发展，
7: 当地还配不起的缺的产业链，我们通过沿链补链这样的一种形式，把它的关键零部件企业招过来，这样对降低企业的成本、提高企业产品的竞争力应该是非常有好处的。目前在我们这里今年要生产350套出口的产品，产值会超过50个亿。
1: 今年暑期各地优化服务升级业态，不断释放文旅消费新动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连日来，安徽省第16届运动会多场比赛在安徽宿州萧县火热进行，并于2026年萧县扶阳文化节深度联动。赛事之余，运动员家属、观赛市民纷纷走进扶阳美食街区，一锅奶白羊汤、特色羊肉菜品成为必打卡美食。丁里知青园、水墨圣泉古镇等扶阳文化节分会场游客络绎不绝，文旅市集、商超、特产门店客流大幅攀升，一站式看赛事、吃美食的行程对游客充满吸引力。萧县文化和旅游局副局长赵树岭介绍，
9: 赛事与扶阳节叠加期间同步举办书画展、农特产品展销、夜间市集等特色活动，目前全县接待游客已超60万人次，餐饮营收、农特产品销售额较去年同期提升了30%以上。
10: 炎炎夏日，清凉游备受游客欢迎。在江西抚州广昌县，10万亩莲田碧叶铺展，粉白荷花点缀，游人漫步栈道、赏荷拍照，享受难得的清凉。7月以来，赏莲热带动民宿、

0: 我今天专门带朋友来约的干古城玩的，看了沉浸式演出，像穿越了，拍了一个小时的照，还专门做了妆造，建筑精致，随手出片，大家都特别喜欢。
1: 夏季高温暴雨天气多发，道路交通流量、货运物流流量持续处于高位。公安部组织重点地区开展夏季旅游交通安全和面包车、货车交通秩序三项整治，消除道路交通安全隐患。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2: 暑期高原旅游进入旺季，面对骤增的车流和复杂的山区路况，在青海门源县浩门镇西彩门交通检查点，执勤民警对过往的面包车和货车进行细致检查。青海省门源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民警李俊文介绍，
3: 大量外省旅游驾驶员不熟悉高原弯坡临水临崖路况，农牧区超员出行隐患屡有发生，客运车流增多，长途货车疲劳驾驶风险上升。
2: 为保障暑期旅游高峰期的出行安全，河南南阳交管部门联合交通、文旅等多职能部门全面开展夏季旅游安全护航。河南省南阳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秩序大队民警张萌介绍，
4: 我们在高速出入口、景区周边等重点路段设立检查点，采取定点核查、逐车查验模式，重点检查车辆营运资质、安全技术状况，核查驾驶员从业资格，逐项核对包车合同和线路牌。
2: 夏季昼长夜短，个别驾驶人心存侥幸，违规驾驶、超员、超载、疲劳驾驶等重点交通违法行为一发多发。山东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支队交通秩序管理支队一级警长顾阳介绍，推行日间常态化巡查加夜间突击式严查的管控模式，实现路面管控全覆盖。
5: 在货车交通安全治理方面呢，加强线索摸排、数据共享和分析研判，完善跨区域的集中应警和联合会善机制，从严查处一批货车易肇事肇货违法行为，消除一批风险隐患。
6: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今天对甘肃定西渭源县双石门沟726重大山洪灾害调查评估实施挂牌督办。7月26号，甘肃省定西市渭源县双石门沟区域突发短时强降雨，引发山洪灾害，目前已造成25人死亡、23人受伤。
1: 水利部今天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截至今天9点，黑龙江、吉林、内蒙古、河北等地20条河流仍维持超警。水利部今天对重庆市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仍维持对四川、陕西、甘肃、黑龙江的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
6: 据气象部门预报，今天到4号，华北地区将出现较强降雨过程，河北北部、北京西部和北部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今天针对北京、河北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
1: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30亿元，其中暑期档票房突破72亿，连续23天单日票房过亿。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6: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总统特朗普8月1号晚间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同意取消对伊朗的打击，因为伊朗和其他中东国家要求美方暂缓任何攻击，并已就协议的框架达成一致。伊朗方面8月2号称，美国总统特朗普称伊朗要求停止攻击是一个新的谎言。伊朗部队处于最高戒备状态，已为一切可能做好准备。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8: 美国总统特朗普8月1号发文称，同意取消对伊朗的军事打击。特朗普称，美国已准备好对伊朗采取行动。尽管如此，伊朗以及其他中东国家刚刚向美方提出请求，希望暂缓发动袭击，因为有关各方已初步达成协议框架。协议内容包括立即、全面、彻底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同时消除伊朗构成的核威胁。特朗普称，基于这一请求，我同意取消军事打击行动，但前提是各方能够迅速敲定协议。以色列也和我一道做出此项承诺，各方要立刻行动起来，促成协议落地。伊朗方面8月2号援引伊朗军方

0: 人的话称，美国总统特朗普称伊朗要求停止攻击是一个新的谎言。无论美方继续侵略还是退缩，伊朗部队都处于最高戒备状态，已为一切可能做好准备。如果对抗不可避免，战场将决定一切。伊朗代理国防部长伊本里萨八月二号表示，尽管敌方近期言论带有心理战和认知战色彩，但伊朗方面将任何威胁都视为现实且需要重视的威胁。伊朗不会措手不及，也不会被动应对，而将以有关威胁为依据，进一步提高战备水平，加强威慑能力，并提升自身实力。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八月一号晚同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通电话，就地区局势交换意见。阿拉格奇表示，伊朗已做好维护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和国家安全的准备，任何来自美国和以色列的侵略和敌对行动，以及地区国家对有关行动的参与或配合，都将遭到伊朗武装力量的坚决回应。沙特阿拉伯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本·萨勒曼八月一号与特朗普通电话，对特朗普新一轮大规模打击伊朗的计划表示担忧，并敦促美方不要打击伊朗。卡塔尔、阿联酋、土耳其、巴基斯坦等国也呼吁美国与伊朗双方降温，避免冲突升级。卡塔尔斡旋人员八月一号分别同阿拉格奇、美国总统特使贝特科夫以及阿曼官员举行会谈，力求达成协议，恢复霍尔木兹海峡正常通航。
1: 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八月一号称，该公司旗下一艘货船在黑海遭袭。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证实，乌军击沉一艘俄集装箱船。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2: 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首席执行官利哈乔夫八月一号通报，该公司旗下一艘货船在黑海遭袭。据他介绍，七月三十一号夜间，这艘名为亚尼娜的民用集装箱船被两艘乌军海上无人艇袭击，在新罗西斯克市130海里处的国际水域沉没，全部17名船员获救。利哈乔夫强调，船只在国际水域航行，运输的是从冷冻食品到建筑装饰材料的民用产品。当地时间八月一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社交平台发文称，乌军于夜间发起打击行动，对黑海、亚速海水域海上目标及俄罗斯境内腹地设施实施多轮打击。一艘悬挂俄罗斯国旗的集装箱船亚尼娜号被乌方击中并沉没。泽连斯基还称，乌克兰国家安全局部队还袭击了俄巴什科尔托斯坦共和国3座炼油厂基础设施。另外，哈萨克斯坦能源部八月一号表示，七月三十一号，里海管道联盟暂时停止了输油管道的运营。里海管道联盟是一个跨国石油运输管道项目，由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及多家国际石油公司共同运营。今年七月，里海管道联盟遭受了数次无人机袭击，最近一次袭击发生在七月三十号，当时两艘被租用装油的油轮成为袭击目标，俄方指责相关袭击是乌方所为。
3: 其他国际消息，十名国际登山者七月三十号在巴基斯坦攀登海拔8047米的世界第十二高峰布洛阿特峰时遭遇雪崩失踪，目前已有4具遗体被找到。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馆一号证实，一名中国籍登山者失联。
1: 美国西北部华盛顿州斯波坎县八月一号发生山火，迫使数千名居民撤离。华盛顿州州长当天宣布全州进入山火紧急状态。目前，美国有84起大规模野火正在燃烧。美国国家气象局一号表示，极端热浪在当地时间本周末将席卷美国西部地区，多地气温可能超过40摄氏度。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王远、黄天卓、演玲，主播王毅、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0: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2: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0: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3: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啊。
0: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4: 北京时间19点整，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5: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内蒙古东北部、四川东北部、重庆中部和南部、贵州北部、陕西东南部等地部分，其中四川东北部、重庆中部、陕西东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红色预警。其他地区也可能因局地短历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请各地注意做好实时监测、防汛预警和转移避险等防范工作。据气象部门预报，今天到4号，贵州自西北向东南将先后出现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根据国家防汛抗旱应急预案有关规定，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决定于今天17点针对贵州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今天获悉，中国人民银行召开下半年工作会议，下半年中国人民银行将在以下方面发力：继续实施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继续做好利率政策执行和监督，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效，加快金融市场建设发展，稳妥化解重点领域风险，稳步深化金融改革和对外开放，积极推进全球金融治理改革，进一步提升金融管理和服务水平。据伊朗方面2号消息，一名相关消息人士说，目前尚未就重开霍尔木兹海峡达成任何协议，有关此事的报道纯属谣言。另一名知情的军方消息人士强调，只要美国继续采取敌对行动，霍尔木兹海峡就将继续关闭，船舶只能通过已公布的航线，并且必须获得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的许可才能通行。据韩国气象厅消息，韩国多地8月2号遭遇40摄氏度以上高温天气，庆尚南道凉山日间气温连续5天超过40摄氏度，2号更升至42.5摄氏度，刷新韩国最高气温纪录。据韩国疾病管理厅统计，从5月15号到7月31号，全国累计报告中暑病例1781例，其中13人死亡。韩国气象部门预计，韩国此轮高温天气至少还会持续数天。据日本气象厅发布的消息，当地时间8月2号19点左右，熊本县天草和鲁北地区发生4.3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最大震感为震度3。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内蒙古东北部、黑龙江西南部 河北中北部、北京西部和北部、山西北部和西部、陕西中南部、湖北西部、四川东部、重庆大部、贵州北部和西部、云南北部和西部、西藏东南部、广西东南部沿海、广东中南部、海南岛东北部和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陕西

南部、四川东北部、重庆中部、贵州西部、云南东北部、广西东南部沿海、广东南部沿海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四川盆地东北部等地局地特大暴雨，请注意防范。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各位好，欢迎打开今天的新闻有观点，又是周日，还是我们的行业洞察时间，我是王贤。熟悉我们节目的朋友说啊，行业洞察这个设计做得越来越垂泪了，很小的一样东西，我们也试图去解释里面的行业的背景和奥妙。那暑期大家很喜欢的一个活动是垂钓，那您知道小小的鱼钩背后有什么样的江湖吗？今天节目呢，我们就从一枚小小的鱼钩说起。在江西上饶鄱阳县，全国每十枚鱼钩当中有七枚就来自这个地方，年产超百亿枚，占到全国的70%，全球25%的市场份额。从家庭作坊到机械化的工厂，从论斤卖到按枚来卖，鄱阳县的一枚一枚鱼钩撬动了文体旅的融合发展。在鄱阳县已经拥有了机械化的鱼钩生产企业数十家，年产鱼钩超过百亿枚，而捕鱼也曾经是在这个鱼米之乡村民世代相传的生产生活方式。在鄱阳湖的湖风里，岸边历来就有着不少以制作鱼钩为业的家庭作坊，但是鄱阳鱼钩是怎么样从一种简单的捕鱼工具走到今天的产业规模的？在一段简单的广告之后，我们今天就来详细讲一讲。
1: 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今天的新闻有观点，行业洞察，我们是从鱼钩说起，从江西鄱阳的鱼钩说起。我是王贤。江西的鄱阳县是著名的国家商品粮棉油肉鱼基地县，一直被叫做鱼米之乡、富饶之州。那这片富饶的土地还藏着让人意想不到的大产业鱼钩。刚才我们介绍过这个数字，说鄱阳县全县的机械化生产加工鱼钩企业有47家，年产鱼钩是超百亿枚，全国鱼钩据说有70%都来自于这个地方。那全球每100个鱼钩就有25个是产自江西鄱阳的。从之前的论斤卖到现在的按枚来卖，鄱阳的鱼钩走了一条什么样的发展之路？那今天我们特地从鄱阳请到了来自当地的渔具龙头企业的代表，江西省长明渔具有限公司的品牌总监江宗良。欢迎江先生。
4: 大家好，大家好。
0: 今天还要一起来聊的我们的一位嘉宾，也是节目的一位老朋友了，是知名营销专家智盟咨询的创始人兼 CEO 肖明超。欢迎肖老师。
5: 大家好，我是肖明超。
0: 现在夏天正是很多人垂钓的好时候，刚才说到了今天我们要聚焦到江西鄱阳的鱼钩，靠水吃水。我们知道鄱阳湖是大家很熟悉的一片水域，也养活了世代打鱼的渔民。那湖边呢有很多制作鱼钩为生的家庭作坊。我听说作为鄱阳县的传统主导产业的这个鱼钩产业也有百年的发展历史了，那我觉得肯定得请江先生先给我们讲一讲，或者来说给我们透透鄱阳鱼钩产业的这个家底啊。我们看到的是说有，刚才跟大家介绍有47家机械化生产企业，不知道这个数字准确吗？
4: 就我们自己的信息是20多家。
0: 哦，20多家，那其实也不少了啊。那他们一般是怎么来的？一般是从家庭作坊这么发展来的吗？是这种比较老牌的企业吗？
4: 这个的话就是他们是同一个家族，基本上我们在鄱阳的鱼钩厂的老板基本上都是姓詹，詹天佑的詹，但是后来他们下一代现在是写詹，占卜的那个詹。
0: 明白。
4: 那他们这个家族呢是从大概咸丰年间就开始做鱼钩，但是当初100多年前的时候不是鱼钩，而是叫卡子，就是用竹子削的。
0: 我在影视剧里看过。
4: 就是会说姜太公钓鱼这种不用鱼钩的这种模式。那后来是到大概近代开始有了这个用铁丝去做鱼钩的这个工艺，但是也一直都是手工在做。那也是到了70年代到80年代以后才开始慢慢的机械化。那我们的董事长郑长明先生呢，他就是最早导入机械化的先驱。
0: 哦，那也就是大差不多上世纪70年代开始机械化，这个机械化是不是也会有个契机啊？
4: 契机的话呢，应该是改革开放吧，从国营的鱼钩厂到后来改革开放，这个可以让个人去做这个生产的，也差不多是在90年代前后才开始有现在的自动化的。
0: 其实也是慢慢的从一开始的这种初步的机械化，慢慢的自动化。
4: 对，从一开始的话是磨钩子，因为以前磨钩子是用手摇砂轮，手摇摇摇摇让它转很快以后再上。
0: 嗯，
4: 最早的时候一天可能只能做个100-200，然后到自动化以后一天可以到上万枚。
0: 是，这个跨越就太大了。那我们现在的这个生产规模，像您所在的企业大概是个什么规模？应该得有几十亿这个差不多这个数量级吧。
4: 那我们目前的产能已经到了50亿，当然我们现在因为还刚搬新厂才2-3年，所以我们还在优化所以我们是以100亿枚为目标。
0: 50亿我觉得已经是非常多了。
4: 因为自动化的关系，加上鱼钩它有不同的品类，有的品类可以一直做下去，然后它就是要量，就是要数量来做销售，像特别是这种传统的这种捕捞鱼钩，其实不能讲传统，而是现在包括出海钓鱼的那种延绳钓用，这种鱼钩的用量很大。我们休闲垂钓用的这种品类是不同的，然后对质量的要求也是不同。
0: 哦，所以鱼钩其实就从我们企业来说的话，或者我们鄱阳比较典型的这样一些机械化的生产企业，其实大家都是基本是全品类的吧，就是像您讲的各种功能的鱼钩可能都有。
4: 对的对的，我们当然就是做捕捞的鱼钩，它的价格是非常低的，可能会算到几厘几分。那我们只有到这种休闲垂钓的特别去做设计的才可以卖出这个价。
0: 我理解了。那我们主要的这么大量的鱼钩的产品主要销往哪里呢？
4: 销往哪里？其实全球，就是全球。像我们捕捞鱼钩的话，大部分的客户是在西方非洲，然后国内这种远洋渔船也都会用到，南美洲北美洲都有，印度都有，这种需要远洋渔业的这种客户都有。
0: 只要哪里在这个有渔业的，对吧？有渔业的地方，其实它对鱼钩就有需求。
4: 那再来的话，这种需要休闲垂钓这种比较高端代工，我们也做。然后国内的这个台钓的客户也接了，台钓这一块可能占了将近一半。
0: 大宗的这种去渔业上生产的大概一半，然后另外一部分其实是大家所理解的垂钓，是台钓，就是我们一般理解的垂钓吗？
4: 对对，用手竿来钓的这种。捕捞钩不敢说，因为海外有很多已经长期在做，他们是标杆，所以也一直在努力的能够让我们的成本更低，降本增效嘛。
0: 是，所以江先生把这个一路走来大概的这个我们的路径大概讲了讲之后，我们也有一个大概的印象了。我其实听说啊，20多年前我们鄱阳鱼钩当时还是论斤出售的，您也讲我们的量非常大嘛，其实，但是现在呢，在这个国际展台上，很多产品它其实是按枚来标价。我知道现在在鄱阳，我们的一些鱼钩的单枚的零售价也有10几块钱了，这我听说的啊。我们怎么能够实现从原来按斤卖到现在按枚卖？您会怎么来给大家解释啊？就是我们的鱼钩最核心的是发生什么变化呢？
4: 其实10几块是有一点夸张，它是一个比较大的钩子，然后它是用在钓休闲垂钓里面那种钓大鱼，钓很大很大的鱼用，它需要最强的强度，最好的钩筋，然后有一个重点就是产品它的钩型的设计能够符合这个钓这个鱼。才能够符合这个市场需求，然后卖一个高价。我们鱼钩是接触鱼的第一个组件，所以就算我自己我明白说我的产品非常好，我绝对没有问题，但是消费者信心的问题，这个就是营销。我要怎么把我这个品牌让消费者相信我，算是最难做到的。所以包括我们自己的品牌现在还在才刚开始，
0: 这里面最难的是不是也会是营销？
4: 其实就是营销跟产品设计，因为其实在这里的钩厂大部分他很会做产品，但是他们都不知道自己的产品是做什么用。 我是从钓鱼人变成钓具业的从业人。那因为我钓了，我从很小就开始钓鱼，所以我几乎所有的钓法都涉猎。这些融会贯通以后，我会知道说钓这个鱼。我举个例子好了，不管是鲫鱼也好，哦，那钓台钓，那我要针对它的口型、它吃饵的方式去做产品设计，但是。

0: 这种可能会上百公斤，然后去挑战这样的产品才卖得到这样的价格。
1: 嗯，是的，但是也确实把我们的现在在鱼钩方面，我觉得其实刚才江先生所表达的是我们在跟针对不同的用户的需求，包括我们自己在产品的门类上其实已经做了很多区分，包括按照用户的需求能够更有目的的去实现我们一些产品的突破。我觉得通过您刚才讲的啊，我们包括这个刚才我们已经请江先生讲了很多很多，我们这个企业包括鄱阳本地我们是如何一步一步的把这个鱼钩的产业做到现在的这个情况。肖老师刚才也一直在听江先生讲，包括之前您的了解，那我也想请教一下肖老师，就是目前我们对您对鄱阳鱼钩产业目前的这种产业格局，您的这个最深的印象是什么？其实它可能也是一个比较典型的县域经济，但它又有它的特点。
2: 是的，刚才通过那个江总的介绍啊，确实还是让我蛮惊讶的。因为现在其实针对我们讲到的县域经济，其实每一个县都在找自己的产业的定位。那我觉得鄱阳县这样的一个地方，能够有这样的一个产业，我觉得还真的是非常值得我们去参考和学习的。那因为其实可能大家都看到哈，就是现在比如说整个的鱼钩的这个产业，它其实并不是一个被大众特别特别关注的热门的这种产业。但是刚才通过江总的介绍，我们发现就在鄱阳这个地方，其实是涌现出的是一种隐形冠军的这种模式哈，就是你看已经有50亿，未来可能您这边的企业还是以100亿作为目标。那我觉得它带来的一个启发是什么，就是其实我们有很多市场里面，很多县域里面都有一些非常小的产品，其实鱼钩本身它也是一个很小的产品，但是我们也会看到说这样的一个小的产品，一代又一代的人在这个地方，然后通过对这个产业的这种专注，把一个小小的产品不断的去升级，做到极致。我觉得这个可能是今天其实我们在思考产业的时候，我们其实要去关注的一个问题，就是如何去聚焦一个小产品。其实每一个小的产品它都面对着大的市场，对吧？我们能够把这样的产品能够出口到全球，那其实也就是说今天的产品，很多小产品都拥有着非常大的市场。那么第二一个呢，就是我觉得刚才介绍的这个过程里面也让我们体会到，就是一个产品它如果想要做成一个产业链或者是它要能够实现规模，那么这里面最重要的还是要不断的去进行创新。那么从刚才那个江总介绍的从这个近代的这种手工到70-80年代的机械化然后从过去一天做200个钩子，今天可以做到上万个钩子，那其实在背后其实都是要通过技术创新通过比如说制造能力的创新，以及说包括我看到现在其实还有很多的这种智能工厂的这个模式的创新。那我觉得就是创新其实是推动一个产业发展非常重要的一个引擎。而且这个创新不光是在技术的这个维度或者制造的这个维度刚才江总还介绍了

0: 我也是第一次听到哈，就是说，你可能还要去关注不同的鱼的口型，还要关注不同的市场的垂钓的方式和特点，那要不断的去围绕这些消费趋势或者是行业的一些变化，然后不断的去创新产品，我觉得这个也是真的是让我们看到了一个地方的产业一个产品，它从一个过去我们可能只是说卖一个单一的，就像一个原材料一样，而今天我们如何去提升它的附加值？那么我们要从消费的需求的角度，要从工艺水平不断的改进的角度，以及说从打造品牌的角度，然后发展。那这样的话，可能我们的这些产品才能够未来赢得更大的市场。
1: 是的，是的，而且确实，我觉得我跟肖老师有同样的感觉。就听江先生讲下来之后，有一种好像之前知道一些数字，但是又没有那么直观的有这种觉得哇是这样子的这种感觉。一个县级市能够占据全国70%，包括现在我们看数字有全球25%的这种市场份额嘛。刚才肖老师也讲了您的这个印象，您觉得这个一路走来，他们可能做的最对的东西是什么？
0: 我觉得一个是坚守嘛，就是其实我们如何能够在一个地方能够守住这个地方最重要的一个产业基础，我觉得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因为今天其实我们也会看到，有非常多的大家都在讲新的财富浪潮，对吧？新的创富浪潮，啊，对吧？等等的产业，它总是在一波一波的新的浪潮在迭代。但是其实我们会看到说，鄱阳鱼钩一路其实最重要的就是它始终守住了这个产业制造，我认为这是它的一个根本吧。那另外呢，就是说它也没有墨守成规，其实它抓住了产业升级的窗口啊，一步一步从这种手工到机械化制造，甚至从低成本的代工，现在慢慢的在迈向品牌啊。那么从过去可能是更多靠人的这种劳动密集，现在也在推动像技术密集去升级啊。那我觉得这个其实是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说我们其实在思考今天的产业的时候，或者是说企业发展的时候，我们一直都在讲什么是战略嘛。其实战略最重要的就是你如何能够有定力，能够坚持守住你的核心的这样的基础吧。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说你不能墨守成规，而是要思考怎么样去应对市场的变化啊。那我觉得从手工作坊到机械化，包括智能化的整个的改造，那我觉得它也是代表着今天其实在中国这个市场我们很多的制造业，很多的小产品，它如何能够去做得更好。那么再有呢，就是说刚才其实也是江总谈到的，说现在比较困惑的一个点，就是那下一步我们如何去走向品牌，如何去把营销做得更好。但是我想它成功的关键不是去踩风口，其实还是说在一个我们大家可能看着都不是非常起眼的一个细分赛道里面，能够长期的生根啊，能够通过不断的技术升级，或者是制造工艺的升级和品牌的升级，然后把它做成一个世界级的大的产业。
1: 是，这个世界级的大的产业，可能是我们未来一个共同的对这样一个小小的鱼钩产业发展的愿景吧。刚才江先生也讲到，古老的年代我们用做的其实是这种卡子，它整个慢慢的退出了历史舞台，但是呢，改变了传统的生产生活方式之后，我们的鱼钩制造业还是慢慢的起来了。而且刚才浅浅的讲了一点之后，我们也能感觉到鱼钩虽然很小，但是它的技术门槛其实可能不低，包括它现在所用的材料啊等等，早期的鄱阳的鱼钩可能都是一些零散的家庭的作坊，但是现在有不少企业有完整的产业链了，这我们的生产线大概是不是还在做这种持续的技术上的创新呢？江先生能不能帮我们也介绍介绍？
2: 是的，都一直有在创新。我是2013年的时候过来到鄱阳这里， 那当时的话就是有很多小的鱼钩草业，其实鱼钩它虽然小，但它会有一些很重要的一些小细节，只要去做到其实就能够获得消费者的认可。然后慢慢的呢，这十多年来其实基本上这里的所有的钩草都做到，但是

0: 我顺便说一下，其实鄱阳有另外一个产业，跟鱼钩产业也是差不多一个基础。那做鱼钩呢，我觉得最大的差别还是在，就是一样都是五金加工业，但是我们现在应该要转型的是五金加工业提升到休闲运动产业，这、就是一个产业转型，制造业变成服务业，这样才可以获得更好的，就是占领更多的市场份额。
1: 您说这个制造业变成服务业，那从技术上来说，比如说目前在突破的，让大家有直观感受的东西会是什么呀？
0: 技术突破的话呢，我觉得应该还是在机器，怎么样能够更稳定的生产出来？怎么样，那个还是一样，刚刚说的降本增效，然后提高我的良率，降低我的不良率，这个品质更稳定，然后做不同的颜色，然后更防锈，或者是说更就是让这个鱼钩有更多的附加价值。我觉得这个工艺上的已经到了一个瓶颈点。我在这2年，我认识了一个在全球被公认这个质量最好的一家工厂的设计，然后他看了我们的产品，他比较其实跟他们做的差不多，质量已经到了一个瓶颈点，就差不多这样了。我们像我们公司，我们应该是也是全球唯一一家自己生产原材料钢丝的鱼钩厂。像我前阵子有发生一个我下单的产品，结果这个钩子有一半，就是刚好50%，一半的尺寸是正确的，一半尺寸是不正确。但是同样一台机器做出来的为什么会这样？因为那个钢丝的强度不同，我同一批的钢丝它居然会有强度不同，所以它造成它成型出来的时候它的形状变。然后这一批钢丝还是刚好是从外面采购来。对，那如果我们自己生产的钢丝就没有出现这个问题。以生产的角度来看的话，其实我们的制造的能力已经差不多到了一个瓶颈点。强调的说就是产品设计跟营销。
1: 所以，其实从材质包括制作工艺上，我们跟国际的顶尖水平，您觉得，其实鄱阳的鱼钩也基本上是持平的状态。那么，我们的这么多企业的情况，刚才江先生也介绍了，其实，在鄱阳，我们知道已经涌现出了一批的自主品牌。我看到的一些介绍啊，有的叫，比如说鄱湖、宝塔、BKK 等等，而且说有一些企业进入了发达国家的顶级的渔具市场。但是我也看到一种说法，就说鄱阳鱼钩呢，它可能还目前得算一种隐形冠军，就是知名品牌不算多。肖老师刚才听下来这些介绍啊，包括您的了解，您怎么评价我们鄱阳鱼钩目前的这个品牌化的情况？可能刚才从生产上您已经觉得非常惊讶了。
2: 对，我觉得就是隐形冠军这个评价呢，应该说从当前来看，其实还是比较准确的。但是我认为，更多我们还是应该把它看作只是一个阶段性的一个定位，并不是最终的一个目标。那刚才其实我们也聊到了，就是整个鄱阳从鱼钩的制造的角度来说，不管是从工艺、从技术，其实都是比较领先的。但是呢，可能从品牌的角度来讲的话，我们已经开始有一些品牌，开始去重视品牌，或者是说，在品牌的塑造的上面，已经取得了一些这个成果，包括在高端市场里面也取得了一些竞争力。但是呢，可能我们在整个的品牌的格局的这个部分来讲，可能大家目前能想到的还是一个区域品牌或者区域的公用品牌，就是比如说，可能大家会认为说鄱阳的鱼钩好，但是鄱阳的哪个鱼钩会更强啊？那我觉得这个可能是下一阶段，我认为是一个要去突破的一个问题。其实我们如果去看全球的产业，它也基本上经历了这样的一个过程，它也是先形成了整个产业的一种品牌的感知，然后慢慢的，再有一些我们说先驱型的企业，然后它比较重视品牌的建设，然后它开始培育自己的品牌，然后在全球慢慢的建立这个影响力。所以我觉得对于鄱阳鱼钩来讲，现在我们就处在这样的一个跃升的一个阶段吧。那另外一个呢，我觉得其实可能从品牌突破的角度来讲，刚才江总其实特别谈到的就是，我们不光如果说我们未来要找到更大的突破，你比如说现在可能工艺也好，制造能力也好。

0: 都达到了一定的这个瓶颈，都遇到了一定的瓶颈吧。那么这个时候未来我们的机会在哪里？那我想一定是要找到新的场景，一定是要比如说围绕刚才说到的休闲运动产业，去围绕消费者生活方式的变化，然后去找到一些新的机会。因为在这些领域呢，它是反而更容易去创立品牌的。也就是说，今天可能我们很多的品牌大部分是在，你可以说它是一个产业品牌，或者是说它是在一个更垂直的啊这种重度的垂钓的这个圈层里面，那它的品牌的认知度相对来讲是比较有限的。那么未来我们如何能够啊，类似我们刚才说到的，你今天想到的钟表，你会想到很多品牌，或者你今天想到法国的葡萄酒，你又会想到很多的品牌。那么让我们的这个产业 IP 未来能够为我们的企业品牌去做背书，但是企业的品牌呢，又可以反过来去反哺我们整个啊鄱阳鱼沟的这个区域的这个啊品牌。所以我想呢，从先进的制造未来走向品牌化，那我想这或许是鄱阳鱼沟未来啊最重要的一个啊跨越吧。
1: 您说到这个鄱阳鱼沟未来所需要经历的这样的跨越啊，说到这儿我也想问问江先生，因为是企业的品牌总监嘛，在市场一线，您在对鄱阳鱼沟的这种品牌化这个感受最深的是什么？客观的说，现在我们在国际上的这些影响，客商们包括国内的钓友对鄱阳鱼沟的这个认知度，大家的感受是什么样的呢？
2: 整个渔具产业，因为毕竟渔具产业不是什么高科技，然后就很容易就是同样一样东西，只要有谁卖得好，大家就跟着炒着去。因为鱼钩它是这种量大，然后价格不会太高的，在外面去跟人聊这些，他们会觉得，鄱阳鱼钩不错啊。但是因为在竞争的情况下，只变成说，价廉堪用，反而会变成这样的情况，还可以用，然后便宜量大。真正的高端消费者呢，他还是会去选择进口的去使用
1: 更多符合市场需求的这个东西，可能能扭转这个局势啊。而且我们知道鱼钩产业、渔具产业已经是我们的鱼米之乡鄱阳很重要的产业之一，而且在我们跟江先生联系到之前，我们还听说当地的渔具生产企业都非常低调，但是小小鱼钩已经有很多创新的故事。那今天呢，我们正好借这个机会可以多讲一讲，多听一听啊，哪怕平时离这个渔业或者垂钓活动比较远的朋友也会觉得有意思。那这段我们进一段广告，马上回来接着说。
3: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4: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净位住新家。
3: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4: 三棵树马上住，
3: 更健康的中国区。
5: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6: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这里还是新闻有观点，行业洞察，我是王贤。我们今天在聊鱼钩，刚才我们已经说了江西鄱阳的鱼钩是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一路是怎么走来的故事。那鄱阳的鱼钩已经不只有产业，现在呢还当地有休闲垂钓的嘉年华，有专业赛事，有鱼钩渔具产业的招商推介，鱼钩渔具的产销、农产品展销等等的系列活动。那这样一个小小的鄱阳县正在打造的，据说是钓鱼人的超圣地。那这段我们接着从小小的鱼钩说起，聊聊它更大的市场、更多的品牌、产业的未来的可能性。那也再次请出我们节目的两位嘉宾，我们欢迎知名营销专家知盟咨询的创始人兼 CEO 肖明超，欢迎肖老师。
0: 大家好，主持人好。
1: 聊鄱阳鱼钩，我们不能没有一线的从业者啊。我们也再次请出鄱阳当地的渔具龙头企业的代表，江西省长明渔具有限公司的品牌总监江宗良。江先生再跟大家打个招呼。
2: 大家好，主持人好。
1: 好，我们接着来聊啊，一枚小小的鱼钩能吊起多大的想象空间。我看到一个数字，说全球 钓鱼的人数，这个只是说垂钓的人数，就说有超过2亿人。那全球钓鱼钩的这种市场规模，可能到2031年，五年之后了，能够接近26.6亿元。我没有去佐证这个数字啊，但是在这个大盘子里，现在我们反复讲的是鄱阳鱼钩目前占全球产量是25%。刚才其实上半段快结束的时候，肖老师跟我们讲了很多对鄱阳鱼钩未来的这种愿望愿景吧，其实更多的是希望有我们自己的品牌。那未来我们肯定在量上还是需要往上走。刚才前面在讲的时候，我记得江先生也说，企业的这个生产线也是还可以在现在产量上已经巨量的生产线上再翻倍的。那未来我们出产的这个远销的这种增量空间，肖老师觉得在哪里？能不能为我们的这个产品出海去定更大的目标呢？
0: 我觉得如果从我们的制造能力来说呢，其实我们如果想要更大的产量，更大的规模，我认为都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因为中国制造，我们说我们的供应链，我们的生产能力，这个在全球来讲我们都是毋庸置疑的。但是我觉得如果说鄱阳鱼钩未来想要做的更大的增量，我认为呢规模只是一个方面，更重要的还是说如何把我们的制造优势真正的能够转化为叫价值优势。那价值优势怎么来讲呢？就是我觉得第一就是怎么样去寻找价值的增量那么我们今天占的产量它只是代表我们的制造能力，但是它未必代表真正的价值创造的能力。那么就像比如说我们如何从给很多国际的品牌去代工然后我们未来能够打造出更多的自主的品牌。比如刚才江总也谈到，就是有的消费者对吧，他还是有一种执念，比如他去选择的时候，他还是会觉得国际的品牌会更好。那么我觉得我们其实要突破的一个就是我们如何能够把更多的利润创造是放在品牌端、研发端对吧，而不是光是在制造端那就像我们今天谈到的微笑曲线其实就是两头，一头就是你的产品研发要能够做出更高的溢价，另外一个就是你的品牌力提升能够带来更大的价值增量。那么第二一个呢，我觉得就是如何从卖一个鱼钩未来能够卖一个解决方案。因为今天鱼钩它可能只是一个很小的配件，但是它其实是整个垂钓消费链的一个入口。那么实际上消费者他认可了一个鱼钩，他自然就会认可比如说其他的一些相关的钓具的这个装备那么我们是不是除掉鱼钩，我们要更多的去思考它变成一个钓具的解决方案然后能够去提升用户的价值，而不是只赚一枚鱼钩的钱。我觉得这是第二个层面的增量。第三个增量我觉得就是市场的增量，或者是消费趋势变化的增量。就今天其实我们也会看到全球的垂钓的人口还是会在持续的增长，因为休闲经济包括我们说的户外的这种经济，那么今天其实都在不断的这个爆发当中。那么而且的话我们以中国的消费者来看的话，其实现在年轻化女性化更休闲化的趋势新的一些垂钓的玩法实际上也在涌入更多的垂钓的这个消费人群。那么可能很多的新兴的市场，比如说我们看到像东南亚、南亚、拉美的一些新兴市场，他们的户外的消费休闲的消费也在快速的发展那么我觉得一方面欧美高端市场我们如何提升占有率，另外一个在新兴市场怎么样去找到新的增长空间，我觉得这是第三个层面的增量那么最后一个我觉得就是说今天其实垂钓它不仅仅是一个单纯的我们叫钓鱼的活动它确实是融合了更多的产业，户外旅行、露营、社交等等，或者说未来还可以延展出服饰、文创、赛事培训等等。那我觉得我们可能要站在一个更大的消费生态来思考我们未来突破的这个增量。那么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我想我们或许能够打开不管是产品还是服务还是体验经济的一个创新的思路和空间。
1: 思路打开，而且将来的增长级还有很多种很多款。那说到这个各种各样的思路啊，其实前面我们已经请江先生给我们科普了关于鄱阳鱼钩的一些东西，而且我听说鱼钩的品

0: 类现在可以多到数千种，我不知道有没有这么多啊？从我们的这个捕捞业用的这样的您说的这种钩，包括大家台钓的，有河钓，有海钓，现在还有路亚钓，不同的鱼种有不同的钩，所以我们在产品细分上是不是也会有一些专门的布局？江先生有没有哪个品类是目前增长比较快的？包括海外的用户和本土用户，大家的偏好会不一样吗？
1: 路亚是在差不多在08年左右才开始在中国有人在教学在导入，所以呢，路亚发展到现在还不到20年。那台钓的话呢，是从80年代开始，所以台钓的市场其实，特别是鱼钩这一块，台钓市场其实已经接近饱和，已经接近饱和。那投入的人太多了，所以现在的话呢，增长快的是路亚。增长快的是路亚这一块，而且呢，它是有很多可以操作空间，能够去针对不同的钓法、不同的鱼群、不同的诱饵去做设计。所以其实现在在这个行业里面，确实是有很多人在做一些创新，在做不一样的东西。所以这个呢，是一个比较增长比较快的，包括像我们台钓的几个传统的品牌也在想要跨入这个。那如果说你说我们产品的细分的话呢，其实像刚刚说的，就是捕捞钩、台钓钩。那路亚会分软饵钩跟硬饵钩，那还有就是出海钓的铁板钩，还有出海钓的深饵钩，就是挂活鱼下去钓，大概就这些品类。
0: 这个我听说海外的用户，其实因为我们的鱼钩产品其实是远销到几十个国家和地区，但不同市场的这个需求很大。有的海外市场它可能会有一些比较小众的鱼钩。我看到有一个报道还讲说，有的海外市场他们喜欢轻量版的这种，钛合金的鱼钩。我们的企业会不会也得应对这种一地一测的这种挑战？
1: 其实那个钛合金鱼钩算是营销的说法，真
0: 怎么
1: 实
0: 讲？
1: 的鱼钩的材料就是高碳钢，包
0: 高
1: 括
0: 碳钢，
1: 不锈钢的话，它也是能够比较不锈的高碳钢，因为钛合金的硬度不够，它虽然有足够的拉力，但它的硬度不够，它没有办法保持像钢铁这么强的贯穿力，它的硬度不够，所以说钛合金都是一个营销说法，它不是真的。轻量鱼钩的话，就是说我们在材料上研发，让这个可以用比较细的钩条去做到比较大的拉力，这确实是做得到的，但是还是有一定的物理极限。所以还有就是说，改变钩型，用钩型去弥补这个钢丝的粗细。那所以其实，你刚刚说像我们前面说，世界各地需求不同，那我们异中求同，我们可以说，虽然每个国家要求不同，每个地方要求不同，但是总有相同的部分。
0: 异中求同，哎，就是其实在里面找到我们最有核心竞争力的东西，拿我们的这个比较核心的东西再来做一些微调，是不是去适应不同的市场的不同的需求变化？
1: 对，是这样的。那这样子也可以延缓这个增产的压力，因为如果说不只是刚说了上千种，其实不止。如果你把鱼钩的尺寸，它有几号钩、几号钩，把尺寸、颜色都算进去的话，基本上上10万种都有。
0: 这么多，
1: 就是对公司来说，生产的压力也好，库存的压力也好，很大。
0: 那如果说我们在产品的类型上是这么应对变化的话，从企业实际经验来看，我们在海外市场拓展当中，刚才肖老师也讲到说，其实我们还有很多可能能做到的事情。您觉得海外市场拓展遇到的最困难的东西可能是什么？是技术、渠道，还是说品牌的这种认知呢？
1: 是渠道跟品牌认知，还是要是营销的手段，还有就是产品有没有在能够入这些客户的法眼，能不能让他看得满意？所以要有足够多种类的产品，才能够去销往世界各地。在没有看到那个订单之前，他是不愿意去做这个。那但是有很多客户，特别是鱼钩这一块，他会觉得说，我想要先看到东西。那
0: 这
1: 这
0: 是
1: 个
0: 我
1: 算
0: 们。
1: 是一个做海外最大的一个麻烦，所以要有能够吸引他们的东西，也是一个重
0: 有比较成熟的，肉眼可见的，让他们看得见、摸得着的，对我们产品的认知，可能下一步他才可能会选择你，而不是先凭空的签一个订单。
1: 点。对，是这样的。
0: 我们也知道全球鱼钩市场的标杆曾经是我们的一些邻国，而且我们也都说鄱阳的。

0: 一个品牌，某些品牌能够打入到邻国日本的市场，它也有一定的标志性意义。但是大家恐怕也不满足于说我们只有一个品牌或者少数的品牌打进去，更深入的海外市场，前面肖老师也反复说了，我们还得在品牌上去做文章。那是我们的这种鱼钩品牌，刚才我记得江先生用了一个说法，我很印象很深啊，就是入国外的客户的法眼，怎么入他们的法眼？这个里面还需要补什么课？肖老师这段还有什么建议？
1: 我觉得我们已经能够进入到所谓的鱼钩市场的标杆的国家，那也代表对品质的一种认可。那未来补哪些课呢？那我觉得其实还是说刚才谈到的，就是因为不同国家它有不同的文化，那可能对于垂钓来讲，对钓鱼这件事情来讲，其实大家的爱好也会有不同，那不同的人群也会有不同。那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我们要有用户洞察的能力，或者是消费者洞察的能力，而且要敢于去创造需求。那这一点呢，就是因为这两年我去义乌去的比较多，包括这一届刚刚结束的世界杯上面，其实我们会看到说，这个赚钱最多的是义乌商家，对吧？那义乌商家他怎么样去保证他的产品能够在世界杯期间能够好卖呢？他们一开始就去研究谁哪个球队会小组出线，哪个球队能够打到决赛，所以他提前去预测了这个市场，那么他就提前去布局，去做配套的一些，比如说周边和衍生的产品。那么我觉得就是说，其实我们要能够深入到各个市场，尤其是海外的市场，那我们就一定是要真正的深入到市场的一线，要去倾听消费者的声音，我们要有这种敏锐的嗅觉。那除掉这个之外，我觉得就是我们还要敢于创造需求，敢于投入，敢于在研发上面能够往前先走一步啊。就跟那个江总谈到的，就是那很多国外的消费者他也是需要他要你的订单，其实他也需要你先把这个产品做出来，对吧？那么尤其中国市场，我觉得也是一个很好的测试的市场，因为中国消费者相对来讲是比较复杂多元的，地域文化也是有很多不同的类型。那我觉得我们如何去结合这样的一些优势，然后去反向输出我们的一些生活方式我觉得这个可能是一个点。那第二个点呢，我觉得要补的就是品牌叙事的能力那我们看到其实很多的全球品牌它有定价权，并不代表它的产品品质一定比我们好，但是呢它有一套非常完整的品牌价值的输出的方式和品牌的叙事。那我觉得我们今天在鄱阳这样的一个地方

0: 品牌有价值观，那我相信它就自然能够获得更高的溢价。那么第三一个，我觉得就是说你如何去构建渠道的体系啊。那么每一个国家它的渠道体系都是不一样的，它的营销的这个路径、传播的路径也是不一样的。那我觉得就是更重要，就是我们如何融入本地。就是今天中国企业出海，我们不能光光是产品的出海，那其实我们更重要的是我们要真正的能够扎根当地，能够融入当地文化。我觉得在这几点上面可能都是未来我们中国的鱼钩品牌需要去思考的问题。
1: 听了我觉得应该说不同的行业有不同的方向和目标，但是对于我们的这些鱼钩品牌的话，如果真的想做到我们能够更细分，我们的品牌更有竞争力，我觉得肖老师刚才讲到的这几点确实都有所启发吧，对大家。而且我们其实现在在国内的市场上也在发力，前面讲到一点就是说鄱阳，我看到的在推动这种文体旅的融合，比如说我们有休闲垂钓嘉年华，甚至我们规划了有4000亩的这个路亚钓的路亚基地，每年鄱阳湖开渔季的时候会召集全国的钓友来汇聚到这个地方，用我们鄱阳本地的鄱阳鱼钩来切磋技艺，包括还有这些体验作坊啊等等。我知道我看有网友晒过这种刻着自己名字的鱼钩回家。江先生，我们企业是不是也会参与这样一些文旅的项目？包括如果从企业实操的角度来说，确实能给企业带来一些客流和销量这种品牌增益吗？
2: 去年这个鄱阳钓鱼嘉年华就参与了，那我自己本身也去参加了比赛。虽然成绩不是太好，因为太忙都没有时间钓。但是这也是我们一直在努力，就是说我带给钓友这些客户，能够带给他们，那不管是产品的解说啊，或者我去钓他。像现在这些短影音平台也是我们一个营销的习惯，所以你说文旅的话呢，目前像能够做大概就是这样。那我们这个文旅的话呢，这一段时间包括我们鄱阳的垂钓协会也成立了，所以也一直在配合政府这边在做文创活动，去办比赛，然后办一些活动。那其实有很多场比赛都有一些外省的人会过来参加，其实效果是还不错的。
1: 那这个也是大家一个交流的机会嘛，对吧？
2: 对的。
1: 我们现在也经常在不同的领域讲到这种国潮文创啊，体验经济啊，户外垂钓可能也是体验经济的一款。从营销和消费趋势来看，肖老师还是这方面的专家。您说这个鄱阳鱼钩，刚才我们讲的是我们现在搞一些垂钓嘉年华，它可能还能挖掘一些什么样新的消费场景吗？您有没有您的主意？
0: 我觉得首先来说呢，从鄱阳这个地方来讲呢，我们一直认为它是一个鱼钩的原产地，但我觉得确实需要把它的 IP 价值给它放大，就是它会变成，比如说未来它就是全球钓鱼文化的一个原点，或者是一个朝圣地，或者是一个体验场，那我觉得这个可能会借助这种城市的影响力，我觉得它也能够为我们的鱼钩的品牌去赋能。那么大家来到这个地方，不管是我们举办嘉年华，还是通过一些活动它可以体验，从比如说我可以来体验鱼钩的制造，然后我还可以去用自己的鱼钩去钓鱼那么它能够去更好的这些游客来了以后，其实它也是一个能够帮助我们去传播的这样的一个群体。那么再有呢，就是说我们如何去把我们的这些赛事也好，或者是嘉年华也好，能够把它变成吸引全球目光的这样的一个重要的节，重要的 IP， 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点。那么再有呢，就是刚才说到的国潮等等，那我觉得今天如何把钓鱼把它潮牌化那么就是说可能对于很多人来说，钓鱼装备它更多是一个专业工具，但是很多年轻玩家的进入，比如说90后未来的这些00后，那么他们越来越追求这种户外休闲放松，那么鱼钩的装备本身它也承担着个人的这种身份表达和他的这种审美，所以呢我们可以在一些设计上面包括比如说

0: 我们去大胆的去做一些跨界的联名，我们去做一些破圈，不光只是在这个我们说渔具这个行业，而是比如说我们去做一些东方美学的设计、收藏级的鱼钩，或者跟一些比较流行的一些国潮动漫去做一些联名，我觉得这个都是其实我们可以去考虑的。
1: 这个品牌化可以思路更宽一点，对吧？而且这个说到思路宽，我看到介绍说未来鄱阳的这个鱼钩产业可能还要引入像这个鱼竿、鱼线等等全链条的这种高端渔具的制造业。我不知道是某些企业在做，还是更多企业都在有这个想法呀？江先生，我们企业有向上下游延伸的这种计划吗？做这种整套钓鱼解决方案的想法？
2: 如果说以渔具的种类来看的话，竿线、轮钩这些来看的话，其实每一个产业呢都没有太大的正相关，因为它每一个产业的机器也好、技术也好都是不同。所以我们如果要做，我们当然也想做一个综合性的渔具产业，那我们也只能找其他相关的，像上下游，我们去做一个配合，就是说我们可能跟下定，然后做贴牌，就只能这样子。那如果说要做其他的东西的话呢，其实有很多不一样的困难，像做饵、做路亚饵跟做钓竿，它是会有喷漆的需求。那喷漆的话，环保就会有问题，然后包括钓竿的碳纤维的粉尘，它也会有一些环保的问题。那这个的话，就可能也要政府那边能够协助，能够帮忙。
1: 每一个小看起来有所关联的行业，它可能隔着也还是隔着很多东西。其实鄱阳鱼钩我们说起来是这么小小的一个很细分的产业啊，但是从鄱阳湖畔的这些家庭作坊，到占据了全球这么大份额的，可以说是鱼钩王国了。从之前的论斤卖，到有一些产品已经可以按枚来卖，从中国制造到中国品牌，这个小小的鱼钩，我想它承载的的确不仅仅是一个产业的变迁，也是我们县域经济这样一个样本，它的经济转型升级的缩影。那今天从鄱阳鱼钩的故事讲起，也非常感谢两位嘉宾能够跟我们分享这么多啊，讲到了鄱阳鱼钩的故事，也讲到了从鄱阳鱼钩我们能发起的关于中国制造的这样一些更多的想象，特别谢谢两位，谢谢。
3: 好，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节目带给各位的全部内容了。今天节目监制白中华，感谢各位的收听。节目最后提醒各位，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当然，您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课》《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留下您的评论。稍后21点是今天的新闻超链接。交通运输部最近宣布15、57延边 G219、G331和沿海 G228三条主干通道会全面贯通，形成一个环绕我国延边沿海的黄金大外环。黄金大外环全程2.7万公里，跑一圈有多难？沿途可以观赏到雪山、湿地、沙漠、喀斯特等不同地貌的绝佳点位都在哪儿？相关内容各位不要错过今晚9点播出的新闻超链接。我是王贤，我们下次节目见。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

0: 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2: 许多人都听过歌手李健的那首《贝加尔湖畔》，歌中唱道：“那里春风沉醉，那里绿草如茵，月光把爱恋洒满了湖面，两个人的篝火照亮整个夜晚。”那么贝加尔湖是不是真的像歌曲中唱的那么美呢？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我是雨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接下来我们就跟随作家拉斯普京的脚步，去那寂静的贝加尔湖看一看。大司机阿瓦库姆留下了一篇俄罗斯人对贝加尔湖的最早赞誉。1662年夏，这位狂人大司机从达斡尔流放地返回的途中，只得从东岸到西岸横渡这个海洋般的大湖。当时他对贝加尔有过这样的记述：其周围群山崔嵬，巉岩峭壁高耸入云，我跋涉迢迢万里，任何地方都不曾见到这样的俊秀山景。山上石房、木屋、大门、立柱、石砌的围墙和庭院，无不都是上帝的赐予。山上边长有葱蒜，不仅茎头之大为罗曼诺夫品种所不及，且十分鲜美。满山天赐的植物千千茫茫，庭院内则芳草葱茏，鲜花开处更是幽香袭人。海湖上空百鸟云集，嘉鹅和天鹅神游在浩渺的湖面上，宛如皑皑白雪。湖里黄鱼、折乐鱼、鲟鱼、凹目鲑鱼和乌巴沙种类之多，数不胜数。曼道这是淡水湖，却也生长有硕大的北欧环斑海豹和兹海豹。就是在我旅居美晋时，在大洋里也不曾见过偌大的海豹。湖中鱼群寂寂，黄鱼和折乐鱼最肥美无比，甚至无法用平底锅煎食，一煎就会化为鱼油。彼时的基督为人们创造了可供享用的一切，让人们在心满意足之后衷心赞美上帝的恩赐。自古以来，无论是土著人，无论是17世纪来到贝加尔湖畔的俄罗斯人，无论只是到此一游的外国人，面对

他那雄伟的、超乎自然的神秘和壮丽，无不躬身赞叹，称之曰圣海、圣湖、圣水。不管是蒙昧人，也不管当时已经是相当开化的人，尽管在一些人心里首先触发的是一种神秘感，而在另一些人的心灵中激起的则是美感和科学的情感，但他们对贝加尔湖的摩拜赞叹却是同样的竭诚和感人。人们面对贝加尔湖浩瀚的景观，每每感到惶惶不知所措，因为无论是人的宗教观念或是唯物主义观念都无法包容下它。贝加尔湖它不存在于任何某种同类的东西都可以存在的地方，它本身也不是那种这里那里都可以存在的东西，它对人的心灵所产生的影响也和冷漠的大自然通常产生的那种影响不同，这是一个特殊的、异乎寻常的和得天独厚的所在。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对贝加尔湖进行测量和考察，近年来甚至还使用深水探测仪器对它进行测试，它有了明确的体积概念，于是人们便开始拿它进行比较，时而把它跟里海相比，时而又把它跟坦格尼克湖相比。人们计算出它容纳着我们地球上淡水总量的1/5，还解释了它的成因，推测出在任何地方都早已绝迹的许多动物、鱼类和植物为什么能在这里繁衍生长，而生存在数千里之外的世界其他部分的各种生物又是怎么来到了它的水中呢？当然，并非所有这些解释、这些推测彼此都很一致，甚至很不一致。贝加尔湖岂有那么简单，可以轻易让它就此失去种种神秘幽邃、莫测高深的特性？然而，这也理所当然。就其本身的物理条件，它被摆在人们所描绘和发现的大自然伟大奇迹之列，是适得其所的，它就耸立在这奇迹之列。这距今是因为它本身是充满活力、气象雄伟、巧夺天工、无与伦比和任何地方都不复多见的。它知道自己应处的位置，知道自己的生命价值。那么到底怎么才可以比较它的美呢？又何与匹比呢？把格陵兰基冰同撒哈拉沙漠相比，把西伯利亚原始森林同俄罗斯中部草原相比，甚至把里海同贝加尔湖相比，即使有所偏爱也都毫无意义，充其量只能表达自己对他们的某种印象。所有这些都以其美而令人称绝，以其生命活力而令人惊异。在这种情况下试图做这种比较，多半都是出于我们不愿意亦或不善于发现和感受景致的唯一性和非偶然性，以及令人担忧和惶恐的境遇。大自然作为世间完整的唯一的造物主，毕竟也有他自己的宠儿。大自然在创造他时特别倾心尽力，特别精益求精，从而赋予了他特别的权利。贝加尔湖毫无疑问正是这样的宠儿，人们称它为西伯利亚的明珠不是没有道理的。我们暂且不谈它的资源，这将是单独的话题。贝加尔湖之所以如此荣耀和神圣，另有别的原因，就在于它那神奇的生机勃勃，在于它那种精神，不是指从前的、已经过去的，就像眼下许多东西那样，而是指现在的，不受时间和改造所支配的，自古以来就如此雄伟，具有如此不可侵犯的强大实力的精神，那种具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

0: 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一首好听的歌曲过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梦想旅行日志，我是雨晴。我们沿着大贝加尔湖湖岸上古老的环湖路步行良久，走出很远很远，来到了湖南岸一个最优美最明亮的去处。时值八月，正是贝加尔湖地区的黄金季节，这时节湖水变暖，山花烂漫，甚至连石头在阳光下闪闪烁烁，也像山花一般绚丽。这时节，太阳把萨燕岭重新落满白雪的远远的突峰照得光彩夺目，放眼望去，仿佛比它的实际距离移近了数倍。这时节，贝加尔湖正蓄满了冰川的融水，像吃饱喝足的人通常那样躺在那儿养精蓄锐，等候着秋季风暴的来临。这时节，鱼儿也常大大方方地密集在岸边，伴着海鸥的啾啾啼鸣在水中嬉戏，路旁各种各样的浆果俯首即是，一会儿是奇墩果，一会儿是碎醋栗，有红的有黑的，一会儿是忍冬果，加之又碰上了罕见的好天气，晴天无风，气候温暖，空气清新。贝加尔湖湖水清澈，风平浪静，老远就可看到礁石在水下闪闪发光，晶莹斑斓。路上忽而从山坡上飘来一阵晒热的因快成熟而略带苦味的香草，忽而又从湖面上吹来一股凉爽沁心的水腥气息。两个多小时过后，我的这位同志就已经被扑面而来令他目不暇接的景致折服了。黄花繁草，野趣满前，天造地设的一席夏日奢宴，他不仅前所未见，甚至连想都难以想象得出来。我再说一遍，当时正是百花盛开、草木峥嵘的鼎盛时期。还要请您在所描绘的这幅画面上再添上几条向贝加尔湖奔流而去的潺潺山涧小溪。我们曾一次又一次地向这些小溪走下去，试试它的水温，看一看它们多么神秘，多么奋不顾身地扑向母亲的怀抱般汇入共同的湖水中去，求个永恒的安宁。请在这时再添上那些连接不断、整整齐齐的隧道，它们修筑得颇具匠心，一栋栋依山而就，浑然天成，其总长度竟与这段路程相差无几。每栋隧道上方的悬崖峭壁，时而庄重险峻，时而突兀乖戾，就像刚刚结束一场游戏一般，一副无拘无束的神情。一切能使人产生感官的东西，很快就充满了我这位同志的心胸。他顾不上惊讶和赞叹，于是乎沉默起来。我继续说我的，我说大学时代初次来贝加尔湖时，他那清澈见底的湖水曾使我上过当。我曾想从船上伸手捞一块石头，后我经过测量，原来那里的水深竟达四米以上。我这位同志听了不以为意，我感到有些不快。我说在贝加尔湖水深四十米也可以一眼见底，好像我是多说了一点，即使如此也没引起他的注意。就像他曾经乘车经过莫斯科河可以不断看到它的河水一样不足为奇，只是这时我才猜到他是怎么回事。我告诉他说

加尔湖两三百米深处，就能从一枚两颗比硬币上念出它的制造年代。这下他才惊讶到了不可再惊讶的程度，原来他脑子里都饱和了。常言道，懵了。其实我的这位同志，他所看到的充其量只是贝加尔湖的区区一角，而且那是一个万物都感叹安宁和阳光的绝好的夏日。殊不知，恰恰就是在这样风和日丽、空气宁静的日子里，贝加尔湖也可能突然间汹涌澎湃起来，仿佛凭空一股无名的怒气在它深处膨胀起来。看到眼前的情景，你就不能不相信自己的眼睛。风平浪静，湖水却隆隆作响，这是遥遥数公里之外的风暴区传来的信息。我的这位同志，他不曾看到过北贝加尔湖那全部严峻而粗犷、原始而古朴的美姿。置身于这样的美景，你甚至会失去时代感和人类活动的限度感。这里只有一种闪耀着光辉的永恒，唯有他在如此慷慨而又如此严峻地管辖着这古湖的圣洁之水。不过近年来，人们也在忙着弥补自己，缩短着他所习惯的生活方式和大自然的神威、永恒、宁静和美之间的距离。他无从知道贝加尔湖冬天的景象，风把晶莹透明的冰面吹得干干净净，看上去显得那样薄，水在冰下宛如从放大镜里看下去似的微微颤动，你甚至会望而不敢投足。其实你脚下的冰层可能有一米厚，兴许还不止。我的这位同志，他也不曾听到过贝加尔湖破冰时发出的那种轰鸣和爆裂声。春季临近之际，积冰开始活动，冰面上蹦开一道道很宽的、深不可测的裂缝，无论你步行或是乘船都无法逾越。随后它又重新冻合在一起，裂缝处蔚蓝色的巨大冰块叠积成一排排蔚为壮观的冰峰。我是雨晴，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本期节目就到这里，雨晴希望明天依然与您结伴同行。下期梦想旅行日志，我们再见。

李延亮，杨翘果，感谢各位，谢谢音乐家们，谢谢，再次感谢。

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这里是 FM 105.5兆赫一通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我读给你听，我是主持人小红。您可以通过车载收音机、传统收音机调频105.5兆赫来收听一通人民广播电台，同时也可以通过手机下载新一通 APP、蜻蜓 FM APP 客户端来收听。如果你有故事想和我们分享，或者有感情问题想要倾诉，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4344281055。

0: 从上面看就是一个小公园一个停车场，实际上它底下是一个容积达5.7万方的一个雨污水的一个大的调蓄池，下雨天呢雨污合成水放到这个调蓄池缓解城市内漏。
1: 智慧城市建设是城市更新行动的重要内容，近年以来各地不断加快推进智慧城市建设，以高效能治理促进高质量发展，创造高品质生活。雄安正着力构建以雄安城市计算中心为核心的城市大脑体系，江苏、陕西等地则以人工智能赋能小区物业服务，一座座会思考的智慧城市正让百姓生活得更安全、更美好。今年五月，我
2: 行，相信自己的内在力量，让你的光芒自然闪耀。我们不必成为谁，或者像谁，也不论你长什么样，请记住，你都是特别的，被爱的，独一无二的。
3: 加快建设完整社区，提升城市的公共服务品质，完善城市综合交通体系，修复城市生态系统，营造高品质的生活空间。
1: 从推进好房子建设到持续推动城镇老旧小区改造，从加快建设完整社区到推进老旧街区厂区改造提升，一座座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正托举起百姓的幸福生活。
4: 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
2: 向下扎根，向上开花。一路走来，从青涩到成熟，从活泼到沉静，每一个阶段都散发着独特的韵味，值得被珍惜与尊重。影视剧《都挺好》里的苏明玉，她像一朵夹在石缝里的野花，挣扎着冲破黑暗，向阳而生。从不被家庭和爱情定义的他，最终有了选择的权利。热播剧《去有风的地方》里的国民奶奶，气质美如兰，优雅从容，眼神温柔且坚定。岁月给了她皱纹，她却在皱纹里盛开出了人生最美的花。不论何时，也请你记得，在成为女儿、妻子、妈妈之前，你首先是你自己，其次才是千千万万。不必行色匆匆，不必火花四溅，不必成为别人，只需做自己。愿余生永远盛放在自己的花期里。
5: 威胁、恐吓、敲诈勒索等软暴力涉黑涉恶犯罪，对群众反应强烈、案情重大复杂、办案阻力大、社会关注度高的涉黑涉恶案件挂牌督办，综合运用异地认警、提级管辖、专案攻坚等措施，推动取得突破，进一步强化黑财清剿力度，彻底打掉黑暗势力的经济基础，防止其死灰复燃。在这次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中，人民群众可以选择下列途径进行举报：一是利用全国

0: 周期间，新公布的举报热线、举报平台、举报电子邮箱等举报途径。
1: 工业和信息化部今天发布，今年上半年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4.8%，行业整体发展态势良好。总台中国之声。

0: 直播技术协会低空经济专委会名誉会长柯玉宝认为，妥瑞的低空无人机遥感监测网络对全国各省市发展低空经济有借鉴意义。
1: 那就15、17呢，我国的这个低空经济啊，正式进入了政策定型、基建落地、场景规模化、产业逐步成熟的关键阶段。那么整体发展呢，从互联硬件转向硬件加低空基建加飞行服务加场景运营的协同发展，实现看得见。
2: 最让人想哭的三个字就是不要哭。工作上明明被客户折磨得心力交瘁，却依然强颜欢笑，我没事。感情里明明被对方伤得体无完肤，却依然故作坚强，我还好。生活中明明被烦恼压得透不过气，却依然强迫自己坚持住。我们不接受自己失败的样子，不接受自己被爱情所抛弃，也不接受自己遭遇挫折时

0: 流眼泪。于是我们苛求自己，为难自己，强迫自己，却做不到理解自己。
1: 海上搜集并完成100多套的海外滴滴交付。
2: 金融书加现了20兆瓦的全球海上最大的第一条的这个海上风力发电机组，融出在福建海域并发电，标志了中国的风电行业从根号、并号等领跑的一个突破。
1: 深远海风电产业链长，施工难度大，配套设施电力分散，跨区域调配周期漫长。温州海监区布局发展，于10公里内形成完整产业链闭环。赵子豪说：“
2: 母港的这个12吨级码头。”

0: 拥有全国领先的低压电器高端爆发产业，契合深俄海风电配套需求。市大区管委会主任谢忠诚介绍，海风市场倒逼企业攻克防腐抗台风技术。
1: 在业主型、流动型企业的牵引下，我们要实现稳定配套产业的最新升级，来适应我们新的海工装备的发展。
0: 这一切变化的背后，更离不开当地常态化、机制化的政企协同服务保障。聚焦风电、海工、海缆企业发展得点的政企恳谈会，当地已经开了上百场。谢忠诚说，要让企业在这里心无旁骛搞发展，
1: 当地还对不起的缺的产业链，我们通过沿链堵链这样的一种形式，把它的关键零部件企业招过来，这样对降低企业的成本，提高企业产品的竞争力，应该是非常有好处的。目前在我们这里今年要生产350套出口的产品，产值会超过50亿。
2: 今年暑期，各地优化服务、升级业态，不断释放文旅消费新动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五月来，安徽省第16届运动会多场比赛在安徽宿州萧县火热进行，并于2016年萧县扶阳文化节深度联动。创始之余，运动员家属、观赛市民纷纷走进扶阳美食街区，一锅奶白羊汤、特色羊肉菜品成为必打卡美食。并与知青园、水墨圣泉古镇等扶阳文化节分会场游客络绎不绝，文旅市集、商超、特产门店客流大幅攀升，一站式看赛事、吃美食的行程对游客充满吸引力。萧县文化和旅游局副局长赵树林介绍，
4: 上次因封闭闭展期间，通力举办书画展、绿色产品展销、夜间市集等特色活动，目前确定接待游客已超60万人次，采用人手。

0: 台北特朗普八月一号晚间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同意取消对伊朗的打击，因为伊朗和其他中东国家要求美方暂缓任何攻击，并以就协议的框架达成一致。伊朗方面八月二号称，美国总统特朗普称伊朗要求停止攻击是一个新的谎言。伊朗部队处于最高戒备状态，已为一切可能做好准备。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八月一号发文称，同意取消对伊朗的军事打击。特朗普称，美国已准备好对伊朗采取行动。尽管如此，伊朗以及其他中东国家刚刚向美方提出请求，希望暂缓发动袭击，因为有关各方已初步达成协议框架。协议内容包括立即、全面、彻底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同时消除伊朗构成的核威胁。特朗普称，基于这一请求，我同意取消军事打击行动，但前提是各方能够迅速敲定协议。以色列也和我一道做出此项承诺，各方要立刻行动起来，促成协议落地。伊朗方面8月2号援引伊朗军方官员的话称，美国总统特朗普称伊朗要求停止攻击是一个新的谎言。无论美方继续侵略还是退缩，伊朗部队都处于最高戒备状态，已为一切可能做好准备。如果对抗不可避免，战场将决定一切。伊朗代理国防部长伊本里萨8月2号表示，尽管敌方近期言论带有心理战和认知战色彩，但伊朗方面将任何威胁都视为现实且需要重视的威胁。伊朗不会措手不及，也不会被动应对，而将以有关威胁为依据，进一步提高战备水平，加强威慑能力，并提升自身实力。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八月一号晚同沙特外交大臣费塞尔通电话，就地区局势交换意见。阿拉格奇表示，伊朗已做好维护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和国家安全的准备，任何来自美国和以色列的侵略和敌对行动，以及地区国家对有关行动的参与或配合，都将遭到伊朗武装力量的坚决回应。沙特阿拉伯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本·萨勒曼八月一号与特朗普通电话，对特朗普新一轮大规模打击伊朗的计划表示担忧，并敦促美方不要打击伊朗。卡塔尔、阿联酋、土耳其、巴基斯坦等国也呼吁美国与伊朗双方降温，避免冲突升级。卡塔尔斡旋人员8月1号分别同阿拉格奇、美国总统特使贝特科夫以及阿曼官员举行会谈，力求达成协议，恢复霍尔木兹海峡正常通航。
2: 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国家人权委员会

0: 菲波尔姆号称，该公司旗下一艘货船在黑海遭袭。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证实，乌军击沉一艘俄级装甲船。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1: 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首席执行官利哈乔夫8月1号通报，该公司旗下一艘货船在黑海遭袭。据他介绍，7月31号夜间，这艘名为亚尼娜的米诺级装甲船被两艘乌军海上无人艇袭击，在西罗西斯克市130海里处的国际水域沉没，全部17名船员获救。利哈乔夫强调，船只在国际水域航行，运输的是从冷冻食品到建筑装饰材料的民用产品。当地是
2: 也要留一方天地独处。当你懂得凡事向内求，便能开启人生破局之战。生活未必尽如人意，但我们可以选择用不素、不逃、不群的姿态面对它，吞下抱怨，咽下委屈，熬过命运的淬炼，你会发现，那些受过的伤，终将成为你生命的勋章。
1: 里海管道联盟遭受了数。

的时程，以方愿意为大通人民广播电台。同时也可以通过手机下载新一通 APP、 蜻蜓 FM APP 客户端来收听。如果你有故事想和我们分享，或者有感情问题想要倾诉，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434-428-1055。我们阅读继续。作家刘同曾在书里感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那些你曾以为会一直结伴走下去的人，不知道何时就在路途中走散了。刘同在大学时有一位无话不说的好友，毕业后两人去了不同的城市，渐渐地失去了共同话题，不知何时就断了联系。几年后，朋友来到刘同所在的城市出差整整两个月，却没有联系过刘同一次，而刘同也默契地没有找他。曾经真诚炙热的友情就这样在人生的旅途里消散于风中。年少时朋友成群，嬉笑打闹，推心置腹，总以为友谊能天长地久。可毕业、工作、结婚、生子，每一个人生的节点都有人告别，从此再也不见。人到中年，身边能约出来聊天的朋友越来越少，有时想要找人倾诉，翻遍通讯录，却发现找不出一个合适的人。正如有句话所说，人生这趟列车上，一站自有一站的分别，但一站也自有一站的风景。每一次告别是跟过去一个阶段的告一段落，也意味着新征程的开始。许多人感慨昔日的筷子兄弟组合，在最火的时候两人却没有继续合作，而是因为人生追求不同，选择不同的生活。肖央在影视界大展拳脚，如今已票房过百亿，而王太利早已退圈，过上了悠闲自在的退休生活。一段关系的结束，何尝不是一个契机，让你与自己相处，找到独属于自己的人生节奏。与他人走远，才能与自我靠近。马尔克斯曾说，人生的实质就是一个人活着。是啊，人生本质就是一趟孤独的旅程，能陪你走到终点的只有你自己。那个与你同淋过雨的人不一定能陪你共赏下一次天晴，那个曾为你撑伞的人也不会在每个雨天都如期而至。

0: 与其对过去的关系念念不忘，不如坦然接受离别，在今后的日子里成为自己的港湾。余生大胆向前，别怕走散，在分离中成长，在孤独中自渡。
1: 那些不能错过的深海地理景观路况怎么样？顺时针玩还是逆时针玩呢？15、17要重点建设黄金道，要环哪些路段？

0: 镇吧，基础比较好，而且也完成。那么北边这个小县呢，其实啊，我们说是东北的边境县，本来东北这一圈，从丹东、京西、漠河啊，包括黑河、漠河嘛，啊，在这一圈呢，其实呢，它比较成熟。就中间这一段，我们说从内蒙到新疆到这个阿勒泰这一段呢，它主要我穿过的是中蒙啊这几个边境区的一些湾区，啊，主要是一些戈壁荒漠区，当然还有草原区。所以说它可能补给上呢，可能没有那么大，它修筑的难度没有那么大，它也是连通。所以说目前，这我们觉得啊，就是要把它完全打通，中间有难度。即使修通了之后呢，在道路的维护、公路的这种保障安全方面，最难的还是国道219。一个呢，它里程长，哎，第二一段呢，它呢是海拔高，它大。第三一个最关键的是，它呢是经过的很多，比如说像怒江的这个沿着这个河谷区是吧，它走过来，它就比如说在南南这一段的时候呢，特别的陡峭，路呢比较这是比较难行难走的，就是你修通了，你这个保障的条件就是难度比较大，你这个用这个人力啊、物资啊这种各个方面的保障，而且这个时间都比较难一点。我们这个从顶台这一块吧，我们所谓的茶叶上茶叶整个这一段，大家认为最美的顶东的这一大片，难度是特别大。目前的这个路况可能这种碎石啊，或者是这种人崖的地方，这山很小的时候落下容易比较多。到雨季的时候，尤其你看我们登山的时候是五月三号之前，就是六到了六一以后呢，这条路就雨不来了，所以它就比较难度大。所以它现在目前的工地
1: 比你的更明亮，也许是旧情人给他突然发来的一条短信。人在动摇时，连路过的风都像命运的暗示。你追问他，只换来三个字：别多想。然后是可怕的沉默。爱情最怕的不是争吵，而是连解释都嫌费力。如果感情走到了这一步，我劝你停止追逐蝴蝶，专心种自己的花。请你不要再追问，你还爱我吗？你可以将它改成每天晨跑5公里。请你把查手机的时间用来学插花，让焦虑随剪刀落下。当你不再做爱情的侦探，迷雾自会散去。他如果约你吃敷衍的晚餐，你就说今晚有写作课。他如果跟你玩忽冷忽热的游戏，你便读一本夜听的《晚安吧，我在呢》。爱情像流沙，越挣扎越陷得深，静观一切，反而能看清出路。我希望你预设最坏的结局，活成最好的版本。打包好属于你的书籍，报名一直想去的舞蹈班。

0: 别去再想他会不会留下，而要多去想我能否活得漂亮。爱情如茶，如果凉了就别续杯，下次他再约你，如果没有诚意，眼神飘忽，你不妨指着窗外的流云对他说，你看那云，聚散都不问风的意见，然后优雅地转身，把最后一点温存锁进月光宝盒，用背影告诉世界，你值得被坚定的选择，而不是勉强的挽留。若爱不再流动，便该让它成为琥珀，亲爱的。最后，我想请你记住，爱情，当你不怕失去时，反而能听见真心落地的声音。但愿你在进退维谷的棋局里，成为那个执子的棋手，而不是被吃掉的卒。
1: 喜马拉雅可就4600了，那么再到我们亚伦。

有一段时间，看山是你，看海是你，世间万物都是你。你的影子倒映在回忆里，在每个夜深人静的夜晚，眼泪便会决堤。你的味道弥漫在秋风里，吹起心底思念的涟漪，久久挥散不去。你的笑容定格在明媚的夏季，绽放出浓郁的青春气息。你的温暖融化了冬季的每一场雪，也融化了独属于我们的甜蜜。直到后来一别两宽，各自天涯。山还是那座山，海还是那片海，你却不是当初的你，我们也回不到最初的相遇。故事的最后，你向左，我向右，谁都没有回头，走向冥冥之中注定的结局。百年孤独里有一句很经典的话，比起有人左右情绪的日子，我更喜欢无人问津的时光。人生的本质就是一个人活着，一个人看书，一个人漫步，一个人看电影，一个人逛街，一个人忘记，一个人重生。清晨去热气腾腾的早餐店，买两个包子，一杯豆浆，看川流的人群各自忙碌，看苏醒的世界开始运转，人间的烟火气在这一刻变得具体，心也慢慢明亮起来。傍晚去看天边的夕阳，吹温热的晚风，到了冬天漫天飞雪的日子，就买最爱吃的火锅食材，手机里播放一部治愈的电影，听着蔬菜、丸子、羊肉在锅里咕噜噜的冒泡，享受一个人的晚餐。当独自一人读过了很多书，走过了很多路，见过了很多人，你渐渐变得模糊。当穿越了想念的暴风雨，我再也不是原来那个我。一无所有的时光，不再心存期待，也没有什么可以失去。你在我的人生舞台上缓缓退场，我清楚地看见自己。那一刻，突然觉得自己变成了世界的。

0: 中心。无论怎么样，一个人借故堕落总是不值得原谅的。越是没有人爱，越要爱自己。你走以后，我好好吃饭，好好睡觉，好好重来，然后发现一个人也挺好。好，这里是 FM 105.5兆赫一通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我读给你听。今天的节目就给大家播送到这里，祝收音机旁的朋友们好梦，晚安，我们下期再见。
1: 是吧？年纪病出来，他也走了这一条。

0: 我们说，其实很多地方呢啊，我们有一次到了，其实去骆驼的路上，因为骆驼那一块呢，它其实我们印度洋的一个这个暖湿气流的一个气流的大通道，它来的时候呢，云里雾里你都看不清，但是两边的那个冰川呢，很多的时候就在你现在看着它都在蠕动。有的时候我们去扎马公路的时候呢，那个冰川推下来的那个第一雪生的那个冰块呢，把路都给堵住了，所以它实时在移动。就我们嘴里面那个冰川好像动的时候你看不着，但其实它已经缓慢移动到路面上来了，就到公路边上来了，你还得清理一下才能过得去。那么所以说你看，有的冰川呢触手可及，它就你车开的过程就在你的车的旁边，有的呢虽然很远，但是你目及所指呢都能看到。所以这五六种这种冰川呢，其实在 L9 的这一条国道上呢一览无遗，大家都能看得到。是这条公路也是一条冰川大道，咱们国家呢目前记录五万多公里呢，70%都集中在这一块。
1: 确实哈，这个还是非常震撼的，能够这么近距离的哈，长距离的、长时间的去看这些冰川，想必应该是一个非常独特的一个记忆哈。那除了冰川，我们说这个国道219一路的风景，还包括雪山、湖泊、湿地、峡谷、原始森林、草甸、丹霞地貌、火山遗迹、喀斯特峰林、瀑布天罡等等等等哈，应该说是应接不暇的。那有没有那种离这条公路特别近的景区，我们只要稍微拐一下去啊，不用花太多时间啊，就可以去逛的，您给我们推荐几个？
0: 那我就我亲自去的吧，因为我体验过了，我觉得呢很有直观。我第一个推荐的是，就是我们帕米尔高原上的那个冰川之父，也就是沿着就老远就能看见，我们叫是九莫尔塔格峰那一块儿。所以说你R9往那边走，远远能看得到，又能看到莫尔塔格的冰川，又能旁边还有这个冰川湖、白沙湖，那么这条我觉得是比较明显的。第二个呢，其实我们呢去，因为有这条路呢要穿越我们的阿克苏这一块，要穿越天山。天山这一块呢，我们有一段是丹霞地貌特别壮观的，就在温宿县那个温宿大峡谷，我们也叫托莫尔大峡谷，特别漂亮。整个呢就是远处的雪山跟这个褐红色的这种大峡地貌呢完全这种呼应，再加上这个蓝天白云，所以说这个景色非常的震撼。那么这是我们的新疆这一段的啊，我能够推荐的。那么上了到了高原上来的，我第一个推荐就是丹东湖。那么这一个呢，就是希望大家到了日土县，你先休息一天，因为它5000多的海拔，休息差不多了以后呢，第二天慢慢的开着车呢，就到丹东湖旁边去。因为丹东湖特别的湖水湛蓝，而且呢，这个水鸟也有，甚至湖泊里面还有那种这个高原裂腹鱼啊，鱼类也有，所以说。我们当时到了这个湖泊之后，因为它是长条形的水呢，当然如果你能知道到这个水的这种它靠我们东边这一块，它是相对来说淡水，往西边去它是咸水，但是呢岛中间还有一些在这湖里面还很多的岛屿，边上呢也我们也有一些这种我们叫红城的地貌，也特别壮观，就是丹光湖。再往里面的就是天山圣湖嘛，就是马光英坐镇这个我们说高耸博奇，因为这些大家都很向往。当然我到了马旁雍措湖旁边的时候，我大家也推荐你也把旁边的拉措也去一下，尽管大家说拉措叫鬼湖啊，说里面有湖怪，所以当然是大家的一个传说了。确实就是两个湖挨得这么近，为什么湖泊的咸度不一样，湖泊的这种湖面的浪也不一样，所以说当然到这里的时候呢，又能看到神山高耸博奇，还能看到加拉北里这一块呢，一下子把几个湖泊生态都能看得全的。那么第三一段呢，就是最难度大的，因为路边呢停车也是很危险的，尽量的安全停下来之后呢，去看一下像仁龙坝顶峰，它主要是藏族南这一块在顶峰的研究在线上。最推荐的呢就是莱芜湖，因为莱芜湖那一天呢有10几个大的冰川，5-6个，其实小的有10几个，我们把它叫做冰川，这个就是叫冰川王国呀，周围都很激动。大家在当地牧民的家里呢停下来，就安安静静的来欣赏，看周围5-6个冰川，就像这个哈达呀在那舞蹈，最后呢集中的那一块，远远的特别漂亮。那最后一段呢，就是难度最大的，就是丙中浪到泸水道怒江72个整个下去那一段，峡谷那一段。胆子大的我推荐一下也走一走。那到了这个广西呢，就德天瀑布了。那这个呢是因为它是个跨境瀑布，瀑布也特别漂亮，而且也是我们亚洲第一跨国瀑布，也在中原边界那一块。 九号大殿呢，在零公里一起点的时候呢，就去呢德协徒步大步吧。那就推荐这么多吧。
1: 对，我们刚才呢是花了很大的篇幅哈、啊，说了一下最难走啊，线路也最长啊，里边还有很多多种风景的国道219啊。那接下来呢，我们再说说国道331，丹东到阿勒泰啊，这个是可以尽览北国风光，一路穿越平原、山川、高原、沙漠、绿洲，这也是黄金大外环中东西跨度最大的一个线路了哈。这一路您推荐哪些路段，我们可以多花些时间去玩呢？
0: 因为我们看他一起点说丹东，你看我们的沿海也是丹东，那第一站一定要到丹东。丹东那边呢，其实我们就马上就看到了，这就在鸭绿江旁边呢，有我们叫虎山长城景点，那就是我们明长城的一个起点，登上长城还能看到我们的鸭绿江，所以说这呢是很震撼的。那么在那一块呢，还有呢，我们说有合格的断桥，在那深刻桃花深刻地方就采风都在那一块，很多一边自驾又放着车里面放着音乐，那既然你的音乐的伴奏机在那儿，那就一定到那儿去看一看。所以这是一段，这是我觉得从丹东往吉安这一块、辽宁这一块呢，我推荐的这一块。那么继续呢，再往北就是长白山那一块。再从建有长白山，长白山你想，这是又是几个国家都围绕的一个地标性的，我们而且长白山是一个古火山。我们曾经我们这个地质历史啊，长白山火山的这个影响面是整个我们这整个中亚这个亚洲这一块都受到了影响了。所以说这一块呢，长白山一定要去啊，这是我觉得是重点要推荐的。再继续向前，就是我以前带着我的小孩，很小我就带他去了，我说啊，咱们一定要我们国家最东边去到最北边，那最东边就是抚远黑瞎子岛，那么最北边呢就是漠河，就是北极村。那很多人说打卡的目的，他其实为了记住一个地理标志，他记住地理标志这个经纬度的时候，他其实对祖国的一种就是对祖国的这种热爱了，他就说我用这个数字我也能证明，我在这打卡了我也认可了。所以说这两个地方呢，就华夏东极跟祖国北极，我是特别推荐的。如果到了北极村大家还觉得不过瘾，继续往前走，我们还有一个我们北红村。我们那个导游啊，当时去的时候，有个导游跟我们开的车，他说：“哎呀，你下次来再去北红村看一看，尤其是秋天的时候特别美。”我说：“好的，好的。”因为我是大过年，我是正月里去的，所以我是也到了这个可以说是大冬天欣赏我们的雪山的景观。那继续往内蒙这边走的时候，我其实觉得呢，一个火山地貌特别壮观，就阿尔山的。到目前还有很多那个火山口还遗留在那地方，叫镯子山呀，中间那满星星的，特别壮观，远远就能看见那草原上一个一个连着一个的，可是这是一个古火山的一个火山岩石地貌，有的呢还周围有森林啊，整个组合呢也比较好。当然了，我们说二连浩在那去的时候，我们呢那个一个中生代的时候，那个恐龙的一些遗址化石那些博物馆特别多，大家呢又能看到那些荒漠戈壁，又能看到这种当年我们说中生代的时候呢，那个古生物的一些化石景观。那再往这边西边走，那我觉得因为它跨度太长了，要1000多公里，而且呢很多地方都是无人区吧，所以呢我们只能是就像跳棋一样的挨个的走几个，中间呢就空下了也行。那我主要推荐的就是一个呢是科克托海那一块，那当然内蒙这一块我主要推荐是那个乌拉特，就整个就往北边这一块有很多马老湖啊，整个这一片过去再往北边一去。那么到了新疆呢，就是阿尔泰河还有乌舍泰这一块，因为你到了这之后的时候呢，其实你就能够感受到这种夏季牧场，甚至到了什么秋季牧场，不同的这种牧场的颜色的变化，又能呢建设到我们唯一能够向北冰洋流去的阿尔泰河的一个河谷的一些景观，也是我们的文学著作啊，我的阿拉泰那边呢，大家都晓得那些打卡的地方，所以呢又读着小说，跟着呢这种知名的小说去跟作者一起打卡，这几个地方呢，我觉得呢都是可进入是比较方便，也难度不是很大，所以大家我都推荐大家去这些国道啊，把我们的331有这么五个河渡，五个路段呢都有每一个段的景点，大家也推荐一下。
1: 是，听了您的介绍啊， 我自己都觉得这个心情非常畅快哈、啊，确实是自驾是非常的陶冶身心的一个过程。我们再说说国道228哈，这是一条途经我国沿海地区的南北交通大动脉，自北向南呢依次跨越鸭绿江、辽河、海河、黄河、淮河、长江、珠江等水系，而且呢也是一条可以观赏大陆海岸线美景的公路。那行驶在国道228上哈、啊，怎么更好的看懂跟水相关的景色呢？
0: 啊，因为呢我们这条线路呢命名的就是滨海公路、沿海公路、海岸公路，
1: 嗯，
0: 就是让我们旅行的人，不管是自驾呢骑自行车呢，你就是要认识到我们蔚蓝色的蓝色国土跟我们的陆地的交汇，这条线上呢产生了海陆交汇的一些神奇的地貌，
1: 嗯，
0: 让大家呢知道呢原来海浪、海风、潮汐也会塑造美丽的景观。
1: 对，
0: 所以这条路你看也是从丹东出发，绕过啊，先从黄河开始，又绕过了我们的内海、渤海，又继续到黄海，又到了东海，又到了南海，它就是从南到北，纬度跨度大，气候跨度大，而且呢海岸的地貌
1: 嗯
0: 非常的奇特，各有特色。那怎么来看待呢？你看我们如果说从

0: 也是从鸭绿江口开始吧，因为从鸭绿江口一直到白龙河口嘛，这一个这条我们沿河大道。那北边这一块的是，它也有玉子炒滩，它也有就像我们的盘锦那边的红海滩，是吧？那种非常壮观的，它也有呢，像大连、金子山那些这种金沿海岸，它也有我们的昌黎、黄金海岸、北戴河、南戴河这种优质的沙质的这种沙光，是叫阳光沙滩浴场。哎，所以说你看它各个这即使是温带南部呢，它也有这样的。那继续，你说我们到了，我们的江苏啊这一块，过了山东这一块，到山东这块主要是地寒为主，包括像蓬莱啊、陈山头啊、青岛的崂山等等，这都是以地寒为主。那一到江苏境内又不一样了，因为当年1128到1855年，这样六七百年，黄河改道它是没有现在的渤海，它是流到黄海里面去的。你想，黄河是世界上含水量特别大的一条河流。
1: 对。
0: 700年的时间，你看得多少？所以就淤积起来一个，整个江苏的海将近600公里长，就在盐城那个地方形成了一个世界上最大的，我们叫辐射沙洲。这个辐射沙洲的存在呢，就让我们整个苏北的这个海线呢，就形成了一个像海豚进去10公里长的叫淤泥质的潮滩。那大家看，哎，这个海边怎么都是泥呀、啊？都不愿意这个光着脚丫下去。其实，踩着光着脚丫子踩在那个淤泥里面也很好玩的，捡泥螺啊，看看这个滩涂鱼啊，也特别美。哎，所以说这是淤泥的淘汰。那么过了长江口啊，杭州湾以后往南边走呢，又是我们国家岛屿数量最多，海岸线特别曲折，而且呢，那些夹角啊、海蚀崖、海蚀柱、海这就海这个海洋的侵蚀的海地方呢，特别明显、特别密集的一段，就是叫从浙江开始，周家坪道开始，一直到福建。那等到南边这边的时候呢，你说从汕头开始，我们有些是火山岩段，这样变成叫石林；到了珠江口的时候呢，又变成了这种九个口啊，我们叫珠江九口九龙，变成了非常大的一个珠江三角洲。那么我们的很多的这些新兴的一些城市开发成也在这个三角洲上，慢慢都建立起来了。那么一直到了广西到北部湾，这边又到了百龙河口，又是我们国家的红树林的一个生物的这个海岸。那么如果在旁边西翁这边呢，还有一些珊瑚礁的海岸，你看。从北边的这种温带的啊，地沿海、沙质海，到了我们的亚热带的这种淤泥，就淤泥的潮滩，再到这种地沿海，再到我们热带的这种生物海，这一圈走下来，你把海岸地貌的景观，大家都能够理解了，同时呢，也能感受到涨潮，就潮涨潮落，就是潮汐的运动。尤其你看，你到了这个杭州湾过的时候，你还看到墙上的钱塘江的大潮，就能感受到曾经我们的古人写。壮观的广陵草也罢，钱塘草也罢，那就是还是我们北边的以观沧海。我们曹操的这种观沧海、渤海那边也有这种潮汐，所以大家能感受到大海的力量有多大。同时呢，风平浪静的时候，又能感受到一条漫长的公路呢，又在旁边呢，又是蔚蓝的大海，这种海天一色的这种景观，真的是最美的沿海公路。那如果我们在台湾，我们自己的宝岛，我们自己的东边去开着车，从花莲公路走，又能看到我们国家唯一的叫断崖式的这种海岸，它直接一个玉山山脉直接伸到太平洋里面去啊，那个是非常陡峭的。当然，花莲公路每年的维修也很大，每年都是落实，游客呢每次出行也都很提心吊胆啊。到这个景观特别的美，你看到了吗？我们国家这种沿海公路，其实主要是让大家走进了海岸地貌的博物馆，是一条线状的廊道式的这景观廊道，所以说让大家感受到了海洋的魅力跟陆地的这种部署的时候呢，他们对话的时候呢，他们交流的成果就是美丽的海岸地貌。
1: 对，如果有机会哈，我们能够全程走完这条黄金大外环，其实呢，不仅仅能够感受到各地不同的人文自然的景观哈，它本质上还是一个生态地理课哈。这一路下来肯定能够学到不少的知识，相信听到这儿呢，大家也会跃跃欲试。不过也别着急，我们下一小节呢，再了解一下相关的一些出行的小贴士。
2: 新闻潮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我是贺佳。节目直播进行中，欢迎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刚刚啊，我们聊到了黄金大外环上那些不容错过的生态地理景观，相信呢不少朋友已经是跃跃欲试了啊。不过别着急，长途自驾呢，我们还是要了解一些安全常识，毕竟这条线路啊，不少地方人迹罕至，遇到野生动物怎么办？如何避免极端天气的不利影响？顺时针玩还是逆时针玩，哪个更好呢？我们继续有请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地貌研究室的齐德利博士。齐博士您好。
0: 主持人好。
1: 哎，现在正值暑期出游高峰哈、啊，但是呢降雨也比较多，大家也需要关注一下极端天气对于我们出行的影响。嗯，像黄金大外环哈、啊、都是国道，路况应该还是比不过高速公路的。那常见的风险会有哪些呢？
0: 嗯，是的，因为高速公路呢它是完善有一个防护，但是我们国道呢，毕竟呢它这个它功能啊各方面都稍微要就是欠缺一点。所以说呢，我们最关键的是，因为公路所经过的区域的，包括地质的，包括呢，我们路没有动，但是呢，因为天气的这种变化，比如说雨带的移动啊，台风的这种登陆啊等等这些呢，都会给我们造成一些影响。我觉得常见的风险呢，最多的我们可能平时经常遇到的就是地质灾害的，因为你看，尤其是219的，那就是这种滑坡啊、塌方啊、落石啊这些呢是比较经常发的。那么沿海的，我们说啊228呢，主要呢是要把台风啊、尤其小台风风暴潮啊，尤其是如果要快台风登陆的时候呢，不准车啊什么船都要入港的啊，是不能去旅行的。那么北边的这条线呢，我们觉得更多的时候，我觉得你的信号啊啊、你的这个就是不。大雪封山，就是即使温度没那么高啊、就是也温度那么低，你也要预防。哎、所以说呢，相对来说呢，北边的这个311呢，相对来说你欣赏胡杨林啊，要去额济纳旗啊，要去他们，那你只要是夏天的时候呢，都没问题。它毕竟是纬度在这放着呢，难度最大的就是219，海边这边主要呢是防台风，就防强降雨，那这是主要的。所以说总结起来，它就是地质灾害。要大家要注意的多，台风啊这种气象灾害了，大家随时关注，我们手机上都会接到这样的信息。所以说呢，我们慢慢我们自己呢出门多看看天气，多了解了解沿途的路况，这是变成习惯，要变成一种习惯了。
1: 对，像天气情况哈，我们可以通过查询预报来了解，但是还有一个变量哈，往往是没有地方可以寻找相关的信息的，就比如说野生动物，我们这个219、331是沿边公路哈，不少地方都是人迹罕至的，会有遇到野生动物这样的一个情况。我看到有人他看到藏马熊很好奇，还下车来拍照互动的哈，这个就很危险。我们怎么判断自己下车的这个地方有可能有一些比较危险的野生动物出没呢？
0: 这首先第一个呢，我们公路在修建的时候呢，因为它做了环境评估，它已经知道这个区域的野生动物的一些情况，它的栖息地在哪里，所以说公路在很明显的地方呢，早早就做好了注意野生动物，此地有熊啊，此地有什么出没，大家就都有这样的提醒，这是第一个，我们公路上本身就有这种友情提醒。那么第二个呢，如果我们在拍照的时候，我们下车啊，看到路边上顺便也能看得到啊，脚印啊，蹄子印啊，大家也可以判断到，这是一个。第三一个呢，是远远走的时候呢，也可以看到这个移动的这种身影啊，还有听到声音啊，这些都可以帮助我们判断啊。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季节。那如果我们说很多的时候呢，到了这种比如说它迁徙的时候啊，你看尤其啊，我们走到了这个阿雷地，就是有很多我们有很多这种这个野生动物啊，他们路过的时候，我们车子都停下来，给它让开。那么如果是沿海的时候，比如说我们走的是大风啊、麋鹿啊，还是射阳这边都是丹顶鹤，那你不能鸣号，不能按喇叭，你就远远的看，你只能戴个望远镜来就在那静静的观鸟啊，你也不能干扰啊。所以这些呢，不仅仅野生动物猛兽是你要提醒它伤害你，你也不要影响人家，同时像候鸟观察的时候呢，也不能去干扰，这都是我们在这样的非常美的国道上行进的时候，这是一种自己的一种素养，必须要具备的。
1: 是，那我在实际操作当中哈，我们还需要面临一个抉择，就是这条路线我们往哪个方向去走哈？毕竟有两个方向哈。那它里边涉及到一个具体的问题，就是我们往哪边开的时候，可能停车点更多啊，拍照更顺手，这还只是其中的一个小小的方面。另外还有可能包括这个海拔高度的变化、人体的适应能力吧等等。您觉得我国的黄金大外环这三条路线，是顺时针玩更好一点呢，还是逆时针玩更好一点呢？
0: 对我来说，我要

0: 化温度的变化，哎，这就是说，你无论是逆时针走还是顺时针走，你要考虑你经过的路上的气候的变化，是温度渐渐升高，还是温度在这降低？哎，是你遇到的这种台风啊，自然灾害频发，还是它很平稳，没有这样的？所以说呢，无论是逆时针旋转还是顺时针旋转的，都要讲究一个呢是时间，这是一定要把握住；第二个呢，你要预估你的行车的时速啊，就是你的车的速度是多少，你在哪个景点停留的时间多久。比如我们说，有的人说我要把219一万公里都走完，45天，有人说了我看他开了60天才开完，预估的是45天，但是路上有很多你要留足时间，他开了60多天他才把整个这条线走完。那沿海的相对快一点，有的30多天就开完了，那北边的也得40多天。所以说呢，计划的时间，你往往呢，你后面真实行进的时间是不一样的，你预留出了。所以说呢，这也牵扯到你顺时针啊逆时针。有时候呢，顺时针转一圈用的时间少，有时逆时针转的时候用的少。那用最少的时间、最少的精力，还看了最多的景，那当然是你最佳的选择。但是我的推荐，有能力、有条件，把这个2000个转一走一圈看一看，这才是最美的。
1: 对。是，不管我们用了什么样的攻略哈，什么样的方向哈，最终呢，我们是要在收获这些美景和知识的同时，确保自身的安全。也希望大家在黄金大外环上的驾驶路途一切顺利。今天非常感谢齐博士的精彩分享，谢谢您。
0: 好，谢谢大家。
2: 有趣的知识蕴藏在每天的新闻里，只是我们不知道。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
1: 旅途中对于很多人来说，和欣赏各类美景一样重要的是品尝各地美食。最近话题大盘鸡里有土豆何至于报警登上各大社交平台的热搜，起因是一名顾客在餐馆里点了一份大盘鸡，上菜之后啊，发现里面有土豆，他认为正宗大盘鸡里绝不应该放土豆，而且呢，店里另外一道土豆烧鸡块只卖38块钱，而加了土豆的大盘鸡呢却要68元。他认为餐馆这种行为涉嫌欺诈，直接报了警。最终经过民警调解，店家免收了大盘鸡的钱，顾客同意调解方案，并且吃完了整盘大盘鸡。那么正宗大盘鸡里到底有没有土豆呢？这背后藏着哪些农业知识呢？我们一起来听总台主播说三农节目主持人郭佳宁的梳理。
3: 如果从大盘鸡起源说起，正宗大盘鸡肯定有土豆。咱们先明确一下，大盘鸡根本不是什么百年传统名菜，是个80字。起源的说法有好几个，但是流传度最广，也是官方最认可的版本是这个。上世纪80年代，新疆沙湾县是312国道的咽喉要道，跑长途的货车司机扎堆在这歇脚。当时呢，国道边一个饭店有一位支边厨师，把川菜里的辣子鸡改了做法，不用小碟装，而是直接用大盘子盛一整只鸡，又加了本地产量高、耐炖煮的土豆，再配上青红椒、皮牙子来提味儿。又因为这个饭店的老板是个河南人，所以啊，吃完鸡再拌上一份皮带面。啥是皮带面呢？就是烩面。大盘的鸡、土豆和面双份碳水，这一份鸡就能够扛大半天的饿，完美符合国道货车司机的刚需。这就是大盘鸡的起点。也就是说呢，起源于沙湾的大盘鸡，这土豆从一开始就是标配的主料，不是后凑数的配菜。逻辑呢也简单，从全国的产区划分来看，新疆属于是我国北方一季土豆的核心产区，和内蒙古、甘肃同属于西北优质土豆产业带。北疆的昌吉啊、沙湾呀、吉木萨尔啊这一带，就是新疆土豆的传统种植区。你这个地方光照充足，昼夜温差大，种出来的土豆个头又匀，淀粉含量又高，炖透了口感沙面糯香，吸汤能力特别强，天生就适合和鸡炒 CP。 大盘鸡诞生的上世纪80年代，那个时候土豆在新疆就已经和白菜啊、萝卜呀、就并称是新疆冬储菜的老三样了，那就是新疆老百姓餐桌上最常见的大宗蔬菜啊。在这儿多说一嘴，很多南方朋友觉得这吃一顿饭必须得有菜，那个菜指的是绿叶菜，而北方的朋友呢，尤其是新疆的朋友，一桌最丰盛的饭菜甚至看不着绿色。你问他菜呢，新疆的朋友理直气壮，指着洋葱，这个皮鸭子不是菜，指着辣椒，这个辣皮子不是菜，再指着土豆，这不是有三个菜吗？当然了，随着大盘鸡走出新疆，在全国传播，就会出现很多形态的变异。问全国大盘鸡店最多的省份是哪儿？不是新疆，是河南。有一份统计数据啊，全国超过1/3的大盘鸡店开在了河南，总量超过了 了10000家，是新疆的快4倍了。光郑州啊，就有大盘鸡店超过2000家。这个原因呢，可能有很多，其中一个，新疆的建设当中，河南人起到了很大的作用。油田工人是一波，大车司机是一波，还有一个特重要的棉花。在新疆搞棉花的科学家，好多都是河南人。我在新疆跟这些搞棉花的科学家用河南话沟通的可顺畅了，因为啊，中国农科院棉花所总部就是在安阳，现在已经实质上搬到。

0: 新疆了。于是啊，河南人又把出生就带着河南气质的大盘鸡带回了河南，然后在河南很多大盘鸡没土豆了。我个人认为啊，土豆在河南大盘鸡中消失了，很大的可能是又和鲁菜的沂蒙山炒鸡的炒法发生了新的融合。沂蒙山炒鸡就是没土豆的，大家有机会去郑州玩可以看啊，那个门头上写着新疆大盘鸡，你进去吃肯定有土豆，看门头上写着大盘鸡进去吃八成没土豆。其实说白了，中国美食既有标准答案也没标准答案，既有传统也没那么传统。中国人驯化鸡至少有8000年历史了，商周时期那就已经是祭祀也是日常肉食的重要来源。而土豆呢，老家在南美的安第斯山脉，驯化时间也是至少8000年，但是土豆传入中国不过400多年。原生的土著鸡和舶来的洋土豆真正在全国范围内形成捆绑，恐怕也就是40来年。这就是中国美食，一道菜的背后是食材的融合，是地域的融，是人与人的和。
1: 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贺佳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超链接团队成员彭玉基、刘飞负责杨洋，感谢您的收听，请您锁定中国之声22点之后，欢迎收听决胜时刻。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乔阳。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今天组织多部门联合会商，研判近期强降雨发展形势，研究部署重点地区防汛工作。会商指出，近期降水主要在西南、西北地区东部、东北、华南等地，雨带稳定少动，重叠性高。松花江干流赵源、通河至佳木斯江段依然超警，吉林、黑龙江等省份一些水库超汛限水位运行，防汛形势仍然严峻。会商强调，要盯紧盯牢重点领域，对中小水库要逐库排查泄洪闸门等关键部位，并险水库一律空库运行，加密监测巡查，发现险情第一时间转移下游受威胁群众，及时采取防漫坝溃坝措施，确保水库渡汛安全。对大江大河超警低段，要加强巡查防守，优化上游水库调度，减轻下游防汛压力，守牢江河防洪安全。

0: 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当地时间8月2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介绍胜利二行动时表示，位于巴林的美国亚马逊公司数据处理中心因承担情报支持、云计算以及与美军指挥体系相关的服务，被列为打击目标。该发言人没有明确说明发动打击的时间，但表示此次行动是伊朗对美国袭击行动做出的回应之一。当地时间8月2号，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发布声明称，由欧佩克成员国与非欧佩克产油国组成的欧佩克加第67次联合部长级监督委员会会议以视频方式举行。会议审议了当前石油市场形势，强调合作宣言对维护全球能源市场稳定的重要作用，并指出保障国际海上航道畅通对确保能源稳定供应具有重要意义。日本熊本县8月2号通报，一名地震后栖身汽车中的灾民死亡，死因疑似为中暑。熊本县首府熊本市当天出现创纪录的高温，预计3号气温将继续升高。根据通报，死者为一名70多岁的女性，地震发生后在汽车内避难，7月30号出现了中暑症状，被送往医院后不治身亡。当时汽车已经没有汽油，空调也处于关闭状态。根据熊本县灾害对策总部发布的数据，截至8月1号，近100人在震后因中暑送医，中暑者中60%为65岁以上的老人。阿富汗首都喀布尔警方发言人哈利德扎德兰8月2号表示，警方8月1号晚在喀布尔与一群武装分子交火，打死7人。最后来关注此刻提示。当山洪逼近，大自然会给出最后的警示，请记住一听一看。听，远处山谷深处是否传来类似火车轰鸣或闷雷般的持续声响，那是洪水裹挟石块撞击河道的声音。看，是要看溪流水位骤涨，流速加快，水质由清变浑，水面出现泡沫落叶急速漂流。一旦察觉异常，千万不要顺着沟谷向下跑，也不要试图过河，更不要贪恋财物。正确的逃生方向只有一个，以最快速度向垂直于水流方向的两侧山坡高处撤离。若被困，抓住漂浮物，及时拨打110、119、120，清晰报告位置。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青春起飞的潇洒，也是玉汝于成的坚持。
2: 这样的话，恭喜吴一泽成为了克鲁斯堡世锦赛历史上第一个00后的世界冠军。
3: 其实我觉得是一种信念吧，其实一直渴望获得世锦赛的冠军。
1: 是自身实力的比拼，也是团队精神的较量。
4: 先控短，劈长，漂亮！
5: 在落后的时候想想，我们比人家练的都多，那我们不赢谁？
1: 夺冠路上总是荆棘密布，失败之后还可以从头再来。
6: 1分41秒98，命中也赢了，用了4年的时间把1500米的第7名化作一枚宝贵的冰上金牌。
7: 他们说我是收银员，但我始终都在为这枚金牌努力的。我终于把这座山给跨过去了。
1: 决胜时刻
8: ，China 赢。

晚间10:06问候大家，各位好，欢迎收听决胜时刻，我是郝迪。接下来时间我们会共同关注今天的体坛焦点。首先目光转向中超联赛第21轮，今天呢再战3场比赛，青岛德比上演，辽宁铁人呢是战胜了上海申花，深圳新鹏城面对重庆铜梁龙。我们稍后来分析一下中超3场比赛。另外今天节目中呢还会关注王霜领衔的中国女足备战亚运会的集训名单有什么新的亮点，我们会共同来关注一下。目光聚焦中。

0: 超赛场联赛呢进行了第21轮的保级大战哈。那今天比赛当中呢，天津金门虎在雨中是让二追三，逆转了云南玉坤。昨天的比赛中呢，是天津金门虎啊在雨中是让二追三，逆转了云南玉坤，比赛很精彩。武汉三镇也在先进一球情况下呢，逼平了领头羊成都龙城。那青岛海牛呢是否掉队了？今天这个比赛呢非常的关键。那今天这场青岛德比已经结束了，最终呢西海岸没有留情面，2-0战胜海牛。关于本场比赛情况，我们连线一下青岛电视台的记者崔正杰。正杰晚上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直播间好，我的同事张文和我们一起来聊球哈。张文
2: 晚上好。
0: 嗯，咱们首先来大致跟大家介绍一下本场比赛。这场比赛呢，青岛西海岸是2-0拿下了对手彭新立和这个梅米舍维奇都进球了哈。这俩球进的呢，你说有一个战术啊，这个角球含量很高，但其实让我总结的话，一个是对方反越位成功，一个是战术角球防的注意力不集中。就是也有这个海牛的球迷说，这么打下去保级难度非常大哈。你先跟我们来说说这场比赛大致的一个进程啊。
1: 我也刚在台里解说完这场比赛，这场比赛是本赛季的第2次青岛德比。这场比赛之前呢，很多青岛球迷都对海牛的比赛并不是那么乐观。为什么呢？因为球队的主力外援埃朱马在之前的一次训练当中好像是大腿伤了，然后这场比赛就没有上。然后呢，安杰球队的主力中卫也打不了，所以在这场比赛赛前呢，就很多人对青岛海牛的这个用人战术存疑。结果果不其然，今天在上半场的几次这种西海岸的进攻，海牛的自家防线自己出现了问题。就是为什么说是这个防线出现问题，是大因为是有原因的。金洋洋搭档宋龙这对中卫组合是本赛季第一次出现在海牛队的阵容当中。上半场就我印象当中就出现了2到3次自己的失误，要不是这个南松那个进球，张秀维犯规在先，结果上半场不只是1-0。那么到了下半场的比赛呢，海牛依然是无人可用。就有一句话说得很好嘛，就是你不管是多少人多少比分，但是米兰的手下就是这么几块材料，那一做好菜肯定不是那么的现实。所以下半场也完全被西海岸所压制，也又在定位球方面被西海岸打进一球。0-2这个比分我觉得对西海岸来说很公平，对海牛来说也比较在意料之中吧。
2: 嗯，其实我也在想一个问题啊，因为在海牛这场比赛之前，他们的两个保级的直接竞争对手几乎都是完成了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刚才郝迪也介绍了，天津金门虎呢是在最后十几分钟的时候完成了一个让二追三的大逆转，几乎是绝杀。那与此同时呢，对成都龙城武汉三镇也是砍下了一场平局。你觉得保级对手的这种比较好的发挥，是不是在某种程度上说也给了海牛一定程度的压力呢？
1: 这个我觉得海牛的压力并不是说保级的这几个对手在这2轮开始给海牛的，因为海牛现在已经是5场比赛连续输球了，5场比赛之前海牛队的压力就在。那么海牛经过2轮的引援之后，我觉得也挺背的，就是挺运气挺不好的。刚刚买来的那个外援苏菲格蒂奇第一场比赛就伤了，所以这就让球队的管理层包括主教练米兰所有的2轮之后的计划全都被打乱了。再一个呢，就是埃朱马好巧不巧的在德比之前受伤，所以我觉得这还是海牛自己的问题吧。纵使保级对手能够取得胜利，那是保级对手他们自己本身就做得很好。海牛0-2输掉了德比，包括之前输给河南还有浙江，我觉得是海牛自身他本身就在用人上战术上就不可能达到一个很好的一个状态跟阶段。再一个呢，就是运气使然，运气实在不好，喝凉水都塞牙。所以我觉得海牛的自身问题还是比较多一点的，跟其他的竞争对手这个赢球压力有啊，但是我觉得并不是主观原因。
0: 嗯， 这互动平台的朋友说，你能想象吗？青岛西韩目前中超排名第二啊，就今年中超联赛这排行榜也没法想象，对吧？
2: 嗯。
0: 咱说这个重庆铜梁龙目前排第三，英博排第四，玉坤排第五。
1: 嗯、
0: 还有朋友在互动说啊，这泰山这三分多少得给了，要再不给的话救不了命了。人家青岛西韩争冠的，咱没什么可说的，人争冠呢。山东这边能不能救救这个本省的兄弟？这听起来这个互动很讽刺，你知道吗？那边青岛西韩要争冠，你知道吗？
2: 争冠不至于，但是我觉得亚冠还是很有希望的。
0: 就争亚冠第二，
2: 嗯、
0: 争亚冠那个二级联赛区嘛。但不是，人家现在排第二就有争冠的可能性，就不能那么说。来，再解释解释现在这个局面怎么办哈？青岛海牛啊。
1: 我觉得就只能希望于运气变好吧。我觉得青岛海牛的
0: 运
1: 气，运
0: 气
1: 对呀、啊。现在这个外援新外援图皮克季奇来的第一场比赛踢了十分钟，然后肩膀脱臼了，踢不了。然后现在恩约马还有安杰德比，之前就听说过这种传闻说上不了，所以这个就像米兰自己在发布会说的一样，就这些人可以用，那还指望我做出什么样的好菜呢？所以这个东西只能等外援伤好，再一个呢就是尽快的让球队的球员自信心再找回来。我觉得输掉一场德比，还有后面还有几场比赛呢，希望并没有丧失，还是需要一鼓作气的把比赛踢好吧。
0: 嗯，
2: 其实这场比赛也不是说对于海牛来说完全没有利好消息，因为这场比赛毕竟耶布亚回来了，但他的回归是不是并没有起到扭转战局的作用？
1: 对，耶布亚这场比赛我印象当中呢，他就一个人在前场单打独斗，他身边的一些队友可能跟他也不是那么的熟悉，因为他毕竟离开了中超赛场这么长时间，他身边的队友好像对他的这种比赛的节奏啊他个人的风格啊还需要重新的了解。因为叶博亚在足协杯赛场客场打申花好像还进了一球，貌似还保持了不错的竞技状态，但这场比赛能够在中前场给他支援的人实在是太少太少了。那就是一个叶博亚当然敌不过内基舍维奇啊，内基舍维奇领衔的西汉的所有的防线，一个人单打独斗解决不了问题。虽然说叶博亚回归是一个好现象，但是他身边得有帮助他的队友啊。叶博亚本身没有问题，就看他身边的一些队友该如何的把叶博亚的作用放大化。
0: 嗯，现在这个降级泥潭当中的球队跟大家简单来说一说啊，青岛海牛目前21轮了14分，武汉三镇20轮是15分，人少赛一场，然后天津金门虎呢20轮是7分，这三支是主力啊。
2: 嗯，
0: 然后呢有两支大家没有想象到的，20轮之后19分的上海双雄啊，上海申花和上海海港，就是你寄希望于这俩队以后会跟这三个队去争夺降级名额可能性不大啊。还有这个更戏谑的朋友，有平台互动朋友在说，这个青岛海牛目标有变啊，中甲夺冠下个赛季，这已经提前把自己放到中甲的这个比赛当中去思考问题了哈。
2: 嗯，其实我有一个好奇，就是在青岛球迷看来，西海岸和海牛这两支队，现在大家怎么看这两支队不同的处境？包括海牛其实是一个陪伴青岛球迷多年的一个老的球队，至少可以说是老的品牌吧，
0: 就感情更深一些。
2: 对，大家怎么看这两支球队？
1: 首先单纯从本赛季来说的话，赛季之前大家都知道海牛要以负7分的方式去开始这个赛季。那么海牛对于广大的青岛球迷的印象呢，就是一个常年为了保级而去战斗的球队，所以在本赛季开始之前呢，大家对于海牛的整个的现状也好，或者说备战联赛的这种状态也好，还是寄希望于他能保级，但是难度太大的这种保级的赛季，我觉得对于海牛球迷来说也能够预见到。所以这个赛季打到现在，很多青岛球迷，特别是海牛球迷，也已经预见到了这么一个艰难的过程。特别是现在这个不太美丽的排名，他们已经预测到了。所以海牛的这个赛季，海牛球迷的，我觉得心情是一直在这种过山车一样之间的轨道来徘徊。因为之前海牛曾经取得过一波4连胜，对，有一波4连胜，看到了一点希望，但是就是紧接着呢就是几连败5连败，这对海牛的这个球迷的心情肯定是受到打击的。 所以然后再说青岛西海岸这个赛季呢是以零分起步，再一个呢就是从邵佳一换到了郑智，都是中国足球的名宿。其实对本赛季之前开始之前，大家对于西海岸的这个成绩啊想入非非过啊，但是郑智呢他的一些性格跟邵佳一还是不太一样的，所以在经历了一波长达七连平过后啊，然后黄博文在上，其实有一段时间西海岸球迷还是挺绝望的，就是这些球队进攻怎么跟上个赛季差这么多啊。但是就是好，我觉得西海岸的情况状况比海牛好，就好在零分起步，而且西海岸整个的团队啊，包括董事长老板徐尚给这支球队注入了就是太多的这种能量啊，这能够让西汉在这个赛季到21轮能够有这样的成绩。然后再说主持人说的这个两支球队这个历史啊，包括战绩啊，海牛它是一个老品牌，代表了青岛30多年的一个球队，自然而然会吸引很多这个区县的一些球迷。而西海岸呢，可能是作为一支年纪比较小的比较新的这个球队，有不同的风格，有年轻朝气，海牛呢还是那种比较有传统意味的那种豪门，所以两支球队的球迷群体大致方向一样，但是还是有一点小区别的。
2: 嗯，这西海岸球迷它的主要构成是什么，我其实还挺好奇的，包括
0: 在黄岛居住的朋友们
1: 这个是在
0: 特别地域性的
1: 对，这个确实是这个西海岸球迷的一个主要的组成部分。再一个呢，就是看到很多这个老青岛球迷保级很多年了，就觉得心情很累了，又突然看到一个新生力量，看到一个新生力量以后，确实能够踢出更美丽更好看的足球，然后呢被吸引走了
0: 这个我跟你讲，就有一个特别明显的点，一定以前不能在海牛的这个球迷群里，就你想你以前在群里有没有姓的知名球迷突然去青岛西海岸的偷摸看球，
1: 然后翻旗了
0: 这个就属于人设会翻车，就是一个孤立球迷，就比如我自己就喜欢看球啊，我这几年看海牛确实有点糟心，今年看看西海岸，西海岸一度也很糟心，就政治整个的一个带队过程也是被大家去质疑和诟病，他跟邵佳一不太一样，邵佳一更多喜欢启用新人，然后呢？
1: 对，但是对于广大的青岛普通球迷来说的话，就是有球看，每一周都有球看，这是最快乐的。
0: 是，这是老牌球迷的一个素养，就是管他是谁，咱先看着，最起码我们现在有两支中超球队，这是很多人没有的幸福哈。
2: 嗯，
0: 好，我们也希望这个青岛两支球队比赛呢更加精彩，能够给青岛球迷带来一些这个好的观球的体验，也希望海牛能够保级成功。今天谢谢您的连线，目光呢转向辽宁啊，这个辽宁这边的日子就是从来没打过这么富裕的仗哈，这今天就赢球了，3-1逆转申花啊，拿下这场比赛。我们连线一下啊，辽台的这个体育评论员哈秋，哈秋晚上好。
3: 吴迪老师晚上好，张光老师晚上好，决胜时刻的听友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0: 哎，咱就说中超啊，这个比赛啊，很多时候呢外援最重要，那再重要的就是教练员，这个徐正元来了之后就完全是不可而语啊，辽宁队呢变成了一支谁都可以打的一支球队哈。先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本场比赛吧，3-1拿下上海申花哈。
3: 嗯，好的，刚刚我也听到了郝杰老师说铁人队也好久没有打这么富裕的仗了。其实呢看这个富裕是怎么看哈，如果说从比分和赢球的这样一个过程来说呢，确实今天还是赢得比较的这个酣畅，但是呢其实从整个过程来说呢还是挺困难的。这场比赛铁人队其实相当于是两个外援打对手的五个外援，
2: 对
3: 啊，因为呢瓦迪奇其实已经被徐正元指导已经 pass 掉了，他现在基本上没有太多的机会了。那么另外呢，菲利佩和这个姆本扎两个人，一个是因为伤，一个是因为红牌都打不了，所以这场比赛呢其实真正能够进入比赛名单上场比赛的外援只有热菲尼奥和邦本他们两个人。而整个比赛的过程给我个人的感受，可以说前80分钟的一个走势呢就特别像联赛第四轮当时在主场2-1战胜北京国安那场比赛。
2: 嗯，
3: 所以我也在想啊，我说这个历史啊不是简单的重复，但是总会是惊人的相似。为什么说这场比赛和这场比赛很像呢？因为 当时打国安的时候，也是上半场铁人踢得非常好，然后下半场呢胆战心惊的，最后把胜局给守下来了。那这场比赛其实也是同样的一个大概的过程。上半场铁人队显然发挥得更加出色，半场就2-0了，甚至说严格意义上说的话，是踢了32分钟就已经2-0了。那么这个过程当中呢，我觉得是两方面原因，一方面是铁人队今天呢在缺少了摩本扎这样一个锋线支点之后呢，徐正元指导呢没有破罐子破摔，反倒是呢相当于是别出心裁做了一个无锋阵的设计，将这个安以恩和热菲尼奥两个人呢看似是把他们俩顶在了前面，排了一个5-3-2的一个阵型，但是呢他们两个人平时更多的是以巅峰的形式存在，而今天呢明显的徐正元指导让他们两个人呢要尽量的靠近中路，两个人呢要多往一起靠。那么这样的一个目的是什么呢？就是他们两个人相对来说拿球能力比较灵活，无论是速度也好啊，还是说持球的突破能力都比较强。那么两个人尽可能的往一起靠之后呢，其实给到了申花队的中后卫防守的一个难题，往往呢就是顾此失彼。所以呢，第一个这个进球的过程就有这么一个清晰的一个路线，就是呢在后场当这个严鼎浩长传的时候，其实安以恩和热菲尼奥两个人是出现在了对方的一名中后卫，就是这个朱晨杰的身前和身旁，那让朱晨杰就确实是不太知道应该去盯谁。那么一个精准的长传呢，热菲尼奥呢反越位成功之后打进了第一个球。可以说当铁人队有这个姆本扎在场的时候，那么他的这个锋线支点作用是必须要体现出来的，所以铁人队在进攻当中呢可能更多的会把球找到这个姆本扎的头顶或是脚下，让他作为支点把球权拿住，背身护住球，然后呢第二梯队的球员们队友们跟上来之后展开进攻。而今天呢徐正元指导呢知道自己没有这样的一个支点了，那干脆我也不要支点了，那进攻当中呢，我尽可能的就是打纵深，然后呢把球直接打到对方的后卫的身后，中后卫和边后卫内部的身后，用这样一种方式呢让安以恩和热菲尼奥尽可能的冲起来。那么用这种打法呢也让整个这个申花队显得很不适应，包括热菲尼奥上下半场的他的两个进球其实都是直接的后场的长传打
0: 身后
3: 反越位成功，对，然后直接去单挑门将取得的。那么这是铁人队，而申花队呢，我个人认为申花队有点自废武功了。因为这场比赛申花队首先从他开场的这个场上人员的位置来说呢，让陈定一去打中后卫，然后呢又让这个马法纳去打到了非常不喜欢的左边后卫的位置，让整个申花队的后场啊他踢得就感觉很别扭，就自己呢一身的劲儿使不出来。而且呢在进攻当中呢，申花队想的也过于简单，就是想呢直接的打这个铁人队的这个中路的正面啊，打铁人队的身后。但是铁人队徐正元排出的一个三中卫，那么这样的一个打法呢你很难从正面打穿，反倒是呢532其实在两个边路是相当于只有一名防守球员，边路是有一些空当的。但是呢申花队直到下半场才反应过劲儿的，下半场才开始边路传中。那么
0: 就相当于就是打U21国那国奥嘛，就是你得从边路起球嘛，就我们不懂球的人都知道，从边路起45度球找中锋阿苏埃找2点球，对吧？
3: 对，所谓的就是张路指导经常提的小高球啊，应该是一个破题的一个方式。下半场呢也确实通过这种方式呢造成了一个手球然后点球的机会，但是。整场比赛呢实话实说铁人队整体防守防的还真的是挺好的，特别是铁人队的这个年轻的中卫张宏福，他的表现可以说一整场都是让铁人球迷印象深刻，几乎啊1-1的防守他没有任何一次吃亏的情况。
0: 08年的球员，18岁
3: 啊，18岁，
0: 1米9，
3: 这个防守无论是脚下球还是空中球的判断都做得非常的好，所以呢让这个申花队感觉好像是使不出劲儿的。那么当下半场他一度占据主动的时候，又突然间发现什么呢？今天沈阳这个气温29度，晚上湿度达到了94%。那么当这样的一个天气条件下，其实就是应该是就是谁先能够取得进球，谁先占据主动，谁就占便宜了。
0: 对，
3: 没有什么所谓的这个厚积薄发哈，后来这个居上，因为你当下半场双方体能都下降的时候，其实申花队也攻不动了。 而且呢攻不动的过程当中呢，自己的后防又出现了空当。当然热菲尼奥进了第三个球的时候，我说这跟北京国安那场就不一样了。国安那场是兢兢战战的守了一个2-1，那这场呢第三个球进完之后已经是大局已定了。主持人，
2: 我们有一个最新的消息啊，现在好迪可以确定吗？是不是斯洛斯基辞职了？
0: 对，就是下课了啊。这个之前这个教练的位置上，我看这比赛本场添的就是毛义军，就是斯洛，刚才是不是添的是斯洛斯基？又改的临时，这个网页一刷就没了，就变成毛义军了已经。斯洛斯基像你说的，有他自己过往的一些成功的地方，
2: 但也有他的一些固执，
0: 有些固执。他现在是跟整个管理层现在是硬杠上了，就是他就要这么带队啊。但是管理层对他成绩呢，有些啊不满意。怎么看啊？这个哈丘怎么看斯洛斯基这个带队的这个最近
2: 给人怎么一场比赛把对方教练给踢下课了？
0: 就是徐正元的本事嘛，这本事啊。
3: 对。

0: 其实对于从铁人的球迷的角度来说呢，或者说从辽足球迷角度来说呢，能够把对方的教练踢下课哈，或者说让申花队时隔了应该得有7、8年吧，又吃到一个3连败，我觉得这个还是挺提振士气，或者说让铁人球迷很开心的一件事儿。那这个过程当中呢，就像我刚刚说的，其实是两方面的原因。一方面呢，就是徐正源他的这种积极的调整，就是即便说我现在手头能用的牌、能用的人比较有限，但是呢，我尽量的还是用现有的食材，我做出一锅这个比较丰盛的饭菜来。而申花这边呢，我觉得申花可能是斯图斯基呢，作为一位老帅，他也确实是在不同的赛场上、不同的联赛当中取得过这个成就。那么很多的这些欧洲的名帅，或者说是欧洲这些老头啊，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哈，就是比较固执，就是一旦他自己认为自己这套理念是他成功的获胜的法宝啊，这样的一个情况下，他不太愿意做与时俱进的尝试，不太愿意去做一些自己主动的调整，
1: 对，
0: 这还
1: 上一个就是崔康熙啊，
0: 哎，对啊，这个当然了，也还包括中国男篮的这个乔尔杰维奇啊，都是这一类的吧哈。就是当他们这个习惯在自己的舒适区里边去做一些尝试的时候，那往往是可能最终的结果都不会太好。那么我今天其实也在看台上呢，看到了很多的申花的球迷。其实今天申花球迷来到铁人现场呢，并不在少数了，已经算是客队来说比较多的球迷了。但是呢，申花的球迷呢，明显的对于申花队今天的整个的发挥是不太满意的。那么这个不满意呢，我觉得可能一大半的这个因素都是归结到了斯图斯基的这种执教上，因为大家其实作为一个球迷都能看得出来，马法纳他踢不了左边后卫，然后就固执的还让他去踢，啊，然后呢，陈俊英呢，本来呢踢边路他还能制造一些机会出来，然后呢踢中后卫他也很难受，啊，就是这样的一些人员的安排，确实是让我们觉得这老头有点太固执了，就是有点觉得说是拿一个球队的成绩，去证明我是对的，但是呢，往往呢最后得不到一个理想的结果，而且呢，现在他也不是一个合适的时机吧，因为其实申花队在被罚分之后，他目前其实是还是有一定的保级的一
1: 好
0: 个
1: 像
0: 压
1: 跟
0: 力
1: 海
0: 的。
1: 港都是19分，都在保级区
0: 对，
1: 里。
0: 对，那这场比赛，现在铁人队赢球之后，铁人队已经24分了，相当于是铁人队已经甩开申花队5分的这样的一个优势了。那申花队其实他后面的比赛他是还是有一定保级压力的，
1: 新闻现在说的是，今天比赛结束之后，赛后的发布会，上海申花主教练斯图斯基宣布辞去上海申花主教练的一个职务嘛。目前看到是这样一个情况，因为是个2017年之后，申花队没有在联赛里面3连败，应该他这次是3连败。那对于这样的一个豪门俱乐部来说，3连败是需要有一些说法的啊，要不就俱乐部的管理层辞职，要不就是就主教练辞职。
2: 而且其实刚才我们一开始和哈秋聊的时候，就说了一个前提，这场比赛申花队的5外援实际上都已经回归了，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球队
1: 你
2: 依
1: 说不
2: 然
1: 过去了，
2: 不
1: 你
2: 能
1: 五
2: 拿
1: 打
2: 下
1: 二
2: 胜
1: 相当
2: 利。
1: 于。
2: 对，可能
1: 并
2: 对
1: 且
2: 于。
1: 铁人这边，你想这个张宏福18岁的恒大足校出来的，你想18岁，那就是恒大当年的虎队或狼队的一个小孩儿，你现在已经站得住了，就是你这个申花是有问题的，
2: 所以说这支球队的问题可能不仅仅在场上、场下的问题。如果申花能够通过斯图斯基的辞职理顺的话，那么这支球队还不至于保级，毕竟他的人员班底在这儿，而且外援也都回来了。
1: 对，
2: 所
1: 他
2: 以，
1: 的过往成绩也是可以的。
2: 对，所以我觉得
0: 对，
2: 可能，
0: 其实今天呢，在赛前呢，我们这些就是记者还在聊一个半开玩笑聊一个话题，就是说今天沈阳这天儿啊，更像是上海的天儿，就是明显是一个桑拿天儿。因为沈阳今天呢，在下午的时候呢，有一个强降雨的过程，但是很短暂。那么白天的时候，温度是超过了30度，就大家可以理解，就像是一个桑拿房里突然间又泼了一盆水进来，所以湿度特别大，然后呢，空气很闷，没有风。大家的感觉体感是很难受的，就是你不动都会流汗，所以大家觉得说今天这场比赛铁人队又没有那么多的外援，然后又是这样一个天气，大家都开玩笑说铁人可能这场比赛会比较艰难，但是没想到哈，整个场上的表现感觉是申花队的球员更像是中暑了一方，就他在场上
1: 不是，
0: 做动
1: 人
0: 作
1: 申花要
0: 感
1: 说
0: 觉
1: 我们的确最近都这天儿，但我不代表这天儿我们能适应，我们一直都是咬牙坚持，就跟北京国安那场比赛那个热度一样。
2: 包括天津津门虎和云南玉坤打那场比赛，也是他突降了那场。

0: 暴雨之后反而让这场比赛增加了很多悬念，但在这之前可能大家都是在这个桑拿天当中忍受。
1: 人云南的队人说了，我们可受不了你们这天气，我们这凉快着呢。是贵州啊，云南现在是应该为数不多还凉快的地儿，这全国现在都很热哈。
0: 嗯，
1: 这场比赛呢是恭喜辽宁铁人。徐正元这块儿再我们简单说一说吧哈，就是总有一些教练员有这个本领啊，把一支队伍能够拎合到位，因为李靖宇指导呢也很优秀啊，带领这铁人从这个中甲升上来。但是这支队在徐正元的带领之下，现在焕发出了这个活力和这个爆发力哈、啊，就很多这个辽宁球迷也说了，这工资给的到位啊，这工资给的性价比极高，给多少都合适。说说徐正元啊。
2: 嗯，其实呢，刚刚像郝云老师提到的，就是李靖宇指导，我一直也认为说李靖宇指导是一位非常优秀的教练员，不然的话他也不能够用那么神奇的手法，快速的一个半赛季就把铁人队从一个在中甲濒临降级的球队变成了一个深入中超的球队。但是呢，其实李靖宇指导就跟这斯托斯基啊，他们俩有一些相像的地方，就是可能对于自己成功的这套方法论过于的自信了，没有做到与时俱进，或者说是在中超层面上去做一些事实的调整。而徐正元他最大的特点就是他在之前在中国的赛场上他取得了很多的成功，而这些成功都是在中超这样一个竞争相对更加激烈的格局当中去取得的。他也知道怎么能把一支相对来说比较弱的队伍带成一支中超有竞争力的球队。那么他来了铁人之后呢，我觉得首先呢就是他在打法上他又开始尝试他比较擅长的分中位，特别是在把这个张宏福这个小孩慢慢的提入这个正常的轮转之后，那么他目前看的这个三中卫的这个体系呢还是可以去支撑的。那么在这样一个情况下呢，他还是先立足防守吧，从防守端去解决铁人队的一些顽疾之后呢，他把铁人队进攻打得比较简单化了，我不再去强调过多的控球，或者说我去强调漂亮足球，强调控球率，我更加的直接利用我的这种反击也好，我的这个边锋的这种速度也好，包括我这个中锋吴本家的支点作用也好，我把球呢更简单的打到对方的腹地去，然后呢去抓住一些转换的机会，一些反击的机会。哎，这样的一个尝试呢反倒是把铁人这盘棋给盘活了。而且我非常佩服徐正元的是，目前下半程铁人队目前的成绩是2胜1平2负，这个胜利的含金量还是比较高的，包括今天赢申花呀，包括主场赢重庆铜梁龙，这都是中超的传统强队，或者说是目前排名靠前的队伍。另外呢，在客场逼平国安那场比赛，我觉得含金量也是非常非常足的。那么，这些成绩取得的前提是在整个的休赛期，铁人队并没有像上半程结束的时候大家想象的那样会有强力的新援的加入。其实整个铁人队在夏窗也就只是从泰山队引进了刘国博这样一个替补的一个锋线球员，此外呢没有做任何的调整。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其实徐正元手里头能用的牌还是上半程的时候李金宇指导给他留下的这些遗产。那么在这样一个情况下，他能够通过防守也好，通过体能也好，通过把进攻端做简化也好，包括调动球员的积极性，那么能够把铁人队的战斗力给他尽可能的提升上来，这一点确实还是很了不起的。那其中呢最有代表性的球员就是今天上演了梅开二度的热菲尼奥。热菲尼奥一度被大家称为是水鸟，现在呢大家看这不是水鸟啊，这是猛禽呢。这个甚至呢今天我的一个同事的朋友哈也在现场录视频的时候开玩笑说，谁在说热菲尼奥是水货，我第一个不同呢，这个他就是故意的一个玩笑话，就是想说飞哥我错了啊，就证明了热菲尼奥他的这个变化是非常之明显的，也是铁人球迷都能够看在眼里喜在心头的。
1: 当时欧洲俱乐部买热菲尼奥的时候，那模板都是维尼修斯那级别的，其实后来的发展过程稍显有些就是有些变化，但他其实能力是在的，因为中超联赛也不是太复杂，你想打身后就比拼速度嘛。今天这两个进球全是靠自己的这个意识和速度，就这一下子他整个能力体现出来了。好，今天呢很开心哈，跟哈球聊那么多，也希望铁人队的成绩越来越好。今天另外一场比赛呢是深圳新鹏城2-0战胜了重庆铜梁龙啊，这场比赛呢是维斯利76分钟进球，姜志鹏63分钟进球，37岁姜志鹏呢是破门成功。这场比赛有朋友在说啊，这又走哪儿就是901白大巴啊，现在。

0: 现在就是大家也基本看懂了重庆头脑龙这套打法了，所以现在这套打法的被捏透之后，特别像这个深圳新鹏城有维斯利这样的高中锋，
1: 对
0: 你这个整个难度就比较大一些了啊。好，我们稍事休息，回来继续今天晚间的节目。
2: 选板材要环保，
3: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2: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4: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5: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6: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7: 用最新的技术，用我们的智慧，诞生我们最强的 AI。
5: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8: 三、二、一，点火！
9: 怒放结果，接续再造，中国无限战，永远值得期待。
10: 平陆运河建成后，将在我国西南地区开辟一条由西江干流向南入海的大通道。
5: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11: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5: 这是开放中国的脉动。
12: 上海是对不起的啊，
11: 好，谢谢啊。
13: 许多跨国公司告诉我们，投资中国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选项。
14: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5: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之声决胜时刻，
0: 晚间22:38，欢迎回来继续我们的节目《中国之声决胜时刻》。各位好，我是郝迪，
1: 我是张文。
0: 哎，目光转向女足啊，中国足协近期在官网发布了参加第二十届亚运会女足比赛的集训名单，像王霜、张琳艳和吴海燕这些名将呢悉数在列。效力于葡萄牙本菲卡的邵子钦也在阵中。本届亚运会当中呢，中国队同菲律宾、乌兹别克斯坦和中国香港分在了 G 组。马上连线一下总台体育频道的女足专项记者艾婷婷，和她聊聊这个大名单。婷婷晚上好。
15: 张文好，迪好，听众朋友们晚上好。
1: 嗯，婷婷，你觉得这份名单当中你看到有没有让你稍微有一些意外的名字呢？
15: 应该说其实这个名单啊，就是我们比较有这个参照性的，应该就是今年年初的亚洲杯，加上就是此前五月份我们和俄罗斯今年两场热身赛的那个集训。与那两次的名单相比啊，如果说我觉得说谁这应该出现在这个名单上呢，倒也没有，因为其实你会发现整个名单中没有一名是此次第一次进入中国队集训名单的队员，一名都没有。只不过有些队员可能以往曾经入选过集训名单，中间有一段时间就是消失了。但是呢，倒是有两个人会让我发出说啊，果然终于会有这种想法的两个人，一个是什么呢？一个就是我们的门将潘宏雁。
1: 嗯，
15: 因为可能很多朋友会注意到，今年年初的亚洲杯的时候，潘宏雁是最终没有在这个26人的大名单中的。当然了，就是他当时是因为他这个身体上有一些问题，他心脏有一些问题，所以球队呢经过多方的这个研究，还是认为应该要保护他，所以就没有能够让他参加这次的亚洲杯。但是在那之后，他也很长时间一直在养病，此后呢在北京女足其实也有非常好的表现，所以今年五月份也是我们上一期中国女足集训的时候呢，他又重新回到了中国女足阵中，并且第一场有俄罗斯的比赛他就是首发。但是那一场比赛中，如果大家有关注的话，可能会记得就是其实有一个失球呢，跟他当时的选位有一些原因，所以其实又再度的引发了外界的一些讨论。所以其实对于潘宏雁这名小将，说实话，他从几年前我们认为一个天才少女啊，就是 U20 年龄段的队员，就参加了成年女足世界杯的队员，到最近这几年起起伏伏，其实他的命运我相信就牵动了很多人的心。那这一次呢，他又重新回到这个守门员的队伍中，对我来说，我会不会发出说啊，果然太好了的感觉。为什么呢？虽然我现在也并不知道他会不会能打第一门将，其实你会发现中国女足这次的三个门将的选择，你很难看出谁第一门将。但是作为一个20出头的小将来说，我们肯定是不希望他比如这么早 就无缘这个中国队的这个集训名单，可能对于他的这个心理啊，对于他未来的发展会有一些影响。所以这个也是让我觉得啊，还好他在。再一个的话，其实就是中场的霍跃欣，因为霍跃欣也是缺席了这个亚洲杯这个名单，那他也是他们那一届的年轻队员中应该说非常有特点，所以这次再度的回归也是我觉得哎挺不错的一个选择。
1: 嗯，我们具体一条线一条线的聊啊，后防线大家熟悉的名字像吴海燕啊、陈晓珠啊、王莹啊、张成雪啊，这也是我们亚洲杯的选择。然后这次呢，还有像于凡啊、思雨，这是两个年轻的球员进入到主教练的视野当中，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两位球员他们的特点？
15: 啊，好的，于凡和思雨呢，确实应该说是第一次同时就是入选到中国女足的集训名单中。他们两个呢，都是目前效力于北京女足，而且他们在北京女足正好就是搭档这个中后卫的一个人选，此次呢也是双双进入到这个集训名单中，可能也跟他们两个在俱乐部中的表现，包括北京女足从上个赛季下半段到目前为止这个非常优秀的表现，应该是有很大的关系的。两名球员都是2000年出生的啊，就是今年呢都是26岁，应该是当打之年。特点上有一些不太一样。于凡呢，现在是北京女足的队长，应该说他是从出道就一直在北京女足，从一个年轻队员，如今成为这个球队的核心力量。这名球员呢，他能兼任队长，就说明他呢现在已经非常的成熟，平时呢出球啊属于比较稳定的那种球员。而且呢，他不光能打那个中后卫，他还能打后腰。他在这个北京女足，其实这赛季中呢，他属于这个中场和后卫啊兼顾的这样一个球员，并且呢，他其实有这个头球非常出色。他这个本赛季女超有很多次头球破门啊。然后他的这个搭档思雨呢，是从这个赛季才从长春女足转会到北京女足的，和这个于凡搭档。他的特点什么呢？这名球员的身体素质特别的硬朗，就是而且呢，就是作风也比较的顽强，属于那种特别敢于去正面防守、敢于对抗的这种球员。而且他呢，就投球也相当的不错啊。所以说，其实两名球员，都比较年轻啊，就相对来说比较年轻。他们在中国女足的经验也比较的少，都是只入选过集训名单，其实并没有参加过重要的大赛。
1: 说到这个后防线，其实我还挺关心。我注意到老将李梦文这次没有入选，因为其实亚洲杯李梦文是打了的，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他近期的情况？
15: 说起孟文啊，我其实就有点一声叹息，因为这段时间其实我也一直在有跟他沟通，我也跟你一样非常关注他变化。我得到的最新的消息是李梦文现在已经正式的结束了留洋，回到了江苏队。实际上他是在今年6月份的时候跟这个苏超的格拉斯哥流浪者合约到期了。到期之后呢，他本人的意愿应该是还是非常希望能够继续留洋的。他应该是和法甲的南特队，应该还有一个英冠的叫做桑德兰的这两个俱乐部都取得过联系，也一积极的在运作。但是呢，江苏队这边呢，应该是不是特别希望他继续留洋，还是很希望他能够回到队中来。但因为我们知道，其实李梦文他跟江苏队本身其实俱乐部的合约已经没有了，因为他在上一次留洋之前已经跟俱乐部解除了合约。但是他还存在一个，就江苏女足的队员有一个特殊的情况，就是他存在一个编制的问题。所以说呢，最终是跟俱乐部这个几次协商，最后呢，李梦文还是选择已经和江苏队又重新签了合同，他现在应该已经正式的归队了啊，就是这么一个情况。
0: 中场方面呢，我们看到张睿啊，包括姚伟这些老将领衔，也吸纳了像王爱芳、谢宗梅、周新宇和霍跃欣这些年轻球员哈。这个方面给我们再介绍介绍。另外，我特别关注一个球员，就是武汉浙江大那后腰江晨景，之前征召过一次，这次反正也没要。就怎么看这个中场圈的一个选拔啊？
15: 其实中场啊，中国女足的中场球员过去这几年中的选材包括用人啊，一直都特别的坎坷，我觉得也一直是大家讨论最多的这个点。讨论多的原因呢，可能就在于我们一直期待能够完成这个新老交替，可是我们始终并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完成新老交替。可能过去的3-4年一直在从老到新的过程中，包括这一次我们会发现，其实张睿再一度入选了国家队的这个阵容，因为上一次的集训名单中，5月份的集训名单但是没有他的。包括在亚洲杯的时候，我相信很多朋友还记得亚洲杯最后一场中国队比赛结束之后，就我在场边采访他的时候，他一度泣不成声，甚至没有办法回答完我的问题，因为他就认为那应该是他作为老将 完成自己作为国家队职责的最后一战了。但是呢，这一次他又被征召回来，虽然说我还没有机会采访到主教练啊，但是我相信肯定还是希望能够让他发挥这个以老带新的作用。因为你会发现中国女足这一次的中场中啊，如果真正说需要能够起到这个老将作用的话，可能就是张睿和姚伟，对不对？但是姚伟的话，我想啊，他很有可能搞不好他这次还会有机会要打到后卫，因为我们会发现这次的后卫线上其实人员相对来说是不太充足的，
1: 对，
15: 特别是两个边上只有张成雪和陈晓珠，甚至都没有替补队员。那你说那个李梦文也没有入选，对不对？包括李亚彤在这个亚洲杯上都没有入选。所以说，那可能在这个后卫线上，比如说像那吴海燕，其实他也能打边后卫，他就打边后卫出身的，包括王莹啊，都能打。所以可能一旦要是两个边后卫要出现问题的话，这些人员的位置要调整，那姚伟可能就会拉回到中后卫。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如果要对阵，比如说比如对阵日本、朝鲜、韩国这样的球队的时候，以米利西奇的特点，他可能还希望能有一个老将来压阵，所以他选择了张睿。但除此之外的话呢，他其实还是在尝试几个年轻队员，包括我们会发现这次王爱芳和谢宗梅都出现在了成年女足国家队的这个集训名单中。我们大家应该知道，其实同一时期中国女足 U20 国家队还面临着世界杯非常重要的任务，这两名球员实际上还在 U20 的年龄段里，他们原本应该是 U20 女足中非常重要的两名主力队员，但是呢他们入选这个名单就意味着他们不能参加 U20 女足世界杯了。那也就是说明其实国家队在各个层级的考量上还是希望让这些年轻队员尽快的成长起来。包括像刚才你说到这个江成锦，确实江成锦其实在上一期的集训中是有在这个名单中的。我们其实也曾经一度认为这一次可能中国女足会征选更多，比如说21、22岁这个年龄段，就是刚刚不能打 U20 的这波球员哈。但是现在我们发现其实并没有，包括上一期集训中在名单中的，比如说像郭楠，其实这次包括叶童啊，这次呢也都没有再进入到这个名单中去。可能是跟这个米利西奇的这个战术特点有关。我们会发现，其实这个教练相对来说是一个比较求稳的教练，
1: 对，
15: 一般一到大赛的时候，他可能就更倾向于去选择那些他非常信任的老将。
1: 大家说了前锋线，前锋线上基本上都是大家熟悉的球员了，王霜、张琳艳，包括乌鲁古姆拉，
0: 主要是邵子欣
1: 啊，邵子欣，对，这是两方面。咱们先说说在国内效力的前面这三个大家最熟悉的球员，我们的锋线球员，他们在这个赛季女超的表现怎么样，状态保持的怎么样？
15: 咱们可以先说说王霜啊。其实王霜，我们都知道这个随着年龄的这个增长，因为王霜他身上有很多这种常年积累的老伤，所以最近这两年呢，他无论是在俱乐部还是在国家队，他的这个作用和角色呢都发生了一些变化，从以往这个铁打的主力一定要打满全场的，现在可能慢慢变成是一个在特殊时刻能够去稳定局面或者是去打开僵局的这样一个角色。这个赛季在俱乐部层面上，这王霜开局状态非常的火爆啊，就是四轮比赛打入四球，可以一度领跑射手榜，但是中途呢他还是遭遇了一些伤病的情况，这个所以缺席了一些比赛。我想这可能是对于老将来说就是很难避免的一种情况，所以这个他的伤病会导致他状态有所起伏。那么到目前为止呢，就王霜还是在一个从伤病中慢慢在恢复的过程中。其实他在这支国家队中，我相信啊，他的体能状态可能已经无法完成全场比赛了，但是有他在，其实他相当于球队的一个进攻大脑，他的上限非常的高，所以可能米利西奇对他的运用应该说是非常谨慎，但是在非常重要的时刻才会运用的。那其实这几个队员中，我觉得可能张琳艳这一次是会非常值得我或者值得很多人期待的，因为这个上前半个赛季吧，张琳艳其实的他的表现就发挥的非常稳定，他从去年的这个伤势恢复之后，我觉得他不光是说整个状态慢慢找了回来，而且可能随着他自己年龄增长啊，越来越成熟了，我感觉他踢球的这个也越来越合理了。他其实现在在，他越来越开始愿意跟队友进行这种小范围的配合，而且他现在其实不只能踢这个边锋的位置，也能踢前腰。所以说到目前为止，应该说我觉得前半个赛季张琳艳是这个锋线上发挥最稳定的一个球员了。你刚才其实还说到乌日，因为乌日他情况比较特殊，乌日其实整个上半个赛季换了三家俱乐部，他在每一个俱乐部基本上就待一两个月的时间，对吧？他先是因为跟长春有一定的合同纠纷，停止了一段时间训练，然后亚洲杯之后呢， 短暂的加盟了法国的蒙彼利埃，但是两个月合同到期之后呢，又返回长春队，然后七月份又转会到四川，所以是频繁的更换俱乐部啊，对队员的这个训练包括。

0: 啊，包括到时候怎么征调回来哈、啊。
1: 对，包括他前段时间可能大家都在踢女超，那邵子欣他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
0: 就个人练吗？
2: 是这样，就是因为邵子欣他这个加盟的时间段呢比较特殊，因为我们知道就是欧洲的这个赛季跟中国的赛季不太一样，
1: 对，
2: 所以说他加盟之后呢，他只能在这个下个赛季，也就是下半年的时候才能正式参加俱乐部的比赛。但是呢，他其实就是在完成签约之后就到达了俱乐部，一直跟着俱乐部在进行训练。
1: 嗯，
2: 我们知道就是欧洲的很多俱乐部，他日常的训练的这个强度是非常非常高的，因为他们很多时候就是训练和比赛基本上是同强度的，并不会说比如像咱们国内的俱乐部有时候可能训练我就是调整，然后我把力量留到比赛中。所以说虽然没有比赛啊，但是这个一定时间的训练呢，对于邵子欣，我觉得他去了解欧洲的球队的打法呀、战术特点呢、体能要求都是有很多好处的。但是确实啊，就是我也在担忧说，毕竟这个训练跟实际的比赛还是有差距的，对吧？主要是你心理层面上是有差距的，你这么长时间你没有比赛，会不会对他这个对大赛的状态有影响？其实，你发现中国女足的几次集训，我们一直都是一定要征召她，其实也就是希望能让她能尽可能的去保持她的这个状态。
1: 嗯，
2: 这个小将其实，在亚洲杯的时候，我觉得她整个的技战术，包括自己的战术成熟程度，是上了一个台阶的。尤其当最后那一刻，就是刚她跟这个科尔这个。哭着拥抱的那一刻，我觉得他真的已经完成了自己的一个飞跃。所以其实我们也是对这一次亚洲杯啊，对他的这个亚运会，对他的表现有特别多的期待。至于说到这个他跟俱乐部之间的这个时间冲突的话，其实这个就在他签约的时候就已经被考虑在内了。所以说应该是邵子欣与俱乐部签约的时候事先有谈到过这样一个条件，因为我们知道亚运会对于中国女足的所有国脚来说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赛事，所以跟俱乐部之间应该是有谈到这方面的合约。但是我们说会不会影响，一定会影响，对吧？因为毕竟他一直在等待着上场的机会，那可能因为亚运会的原因，他可能会错过比如像俱乐部联赛最开始的那几场比赛。但这种情况也不是只有他有，过去以往比如说像李梦婉那他们这些球员之前签约其他俱乐部的时候都存在这种情况，这个可能确实也很难避免。
1: 确实就是你要争取上场位置，对于职业球员来说，可能你需要跟球队一直保持着这种磨合，
0: 特别是联赛初始阶段的阵容确定阶段，你不在的话，其实这个就是一定程度上邵子欣要为国家利益去牺牲一下个人利益了，是这样的。
1: 那最后请婷婷给我们简短的去预测一下，你怎么看这次亚运会中国女足的前景，我们的目标应该定到什么地方呢？
0: 这次就是12个队啊，分3组。
2: 对，因为这一次的赛制跟以往有一些区别啊，就是首先是参赛的球队变成12支，那因为我们是跟菲律宾、乌兹别克斯坦和中国香港分在一个小组，所以中国女足其实以小组第一出现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的。但这次有一个变化，就是新规则是8强要重新抽签决定对阵，所以现在我们还没有办法预测，比如中国女足小组第一出现之后会碰上哪个对手。因为我们知道，对于中国女足来说，最强的对手无非就是
0: 日本、
2: 朝鲜和韩国，对吧？就这3支球队呢都在另外的两个小组里面，所以我们很有可能啊，就是到8强的时候就会比如说遇到其中的一个，如果要是我们抽签抽的不是特别幸运的话。汉东一方面是说米利西奇的这个留任与否，其实从亚洲杯之后不断的传出各种各样的传闻，虽然说现在他依然在留任，但我相信队员呢也一定看到了这些传闻，所以可能球队现在处于一个比较变动的时期。我觉得我们还是应该相对我个人啊相对比较保守的来看这一次女足亚运会的这个表现。首先我们4强肯定是我们要保的了，至于能不能再进一步的话呢，可能是要看这些队员在场上发挥，再一个就是米利西奇在这个球队动荡的时期对于更衣室能有多大的把握。
0: 就是先打进8强，这边呢 F 组是韩国、朝鲜、孟加拉和缅甸分到了一组，就是刚刚就是婷婷担心的是比如朝鲜哪里组就是第一的话，那有可能我们抽到韩国都有可能，就你不一定会抽到这个两个最差的小组第三，所以你抽到韩国的话，那你8进4这比赛难度一下就上去了。这还好澳大利亚不来啊，这澳大利亚现在就是只是在国际足联比赛的时候来这搅和，平时亚运会是不会来的。就现在就是都扩军了，他可以回到澳洲了，我觉得就是保证他有个名额。
2: 而且其实啊，包括这个孟加拉国、中国台北，咱们在亚洲杯的时候会发现这些球队现在都不弱，
0: 都
2: 很难，都
0: 能踢了。
1: 那
0: 孟加拉就是当时。

踢比赛的时候，有几个球员技个人技术能力，当时我一看都惊了，你知道，个人能力还可以，他就是身体素质不是很好，就是你要盘呢、带呀、一传一射啊，那都是有模有样的。现在这些女足球员哈、都是有一定进步的。好，今天时间关系呢，和婷婷聊这么多，也希望我们的队伍呢，在亚洲亚运会的比赛中呢，会取得好的成绩。谢谢婷婷，再见。好，看看时间呢，以上就是今天九零时刻的全部内容。节目最后呢，主持人郝迪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编辑导播张文，管彦奇在北京，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

0: 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乔阳。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记者今天从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了解到，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城市建设司近日就防范燃气安全事故专门约谈了有关省市部门负责人。约谈指出，燃气安全事关人民群众切身利益，事故发生暴露出有关省市燃气安全工作存在明显薄弱环节，有关省市要深刻汲取事故教训，举一反三，采取针对性工作措施，提升本地区燃气安全管理水平。约谈要求有关省市要全面加强城镇燃气安全专项整治，抓紧推动落实瓶装液化石油气配送入户、随瓶安检等制度，加快消除用户端瓶管造法等安全隐患。要继续发挥好城镇燃气安全专项整治工作专班作用，深入推进燃气安全一件事全链条整治，加快建立健全燃气安全管理长效机制。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22:31，在青海海南州星海县北纬35.34度、东经99.50度发生4.8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中央气象台今天18:00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未来3天，内蒙古中东部、东北地区、华北等地多对流性天气。预计今天20:00至明天20:00，内蒙古中东部、东北地区北部、华北中北部、西南地区东部、华南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其中内蒙古中部、黑龙江西南部、河北西部和北部、北京西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巴西劳工党主席埃迪尼奥席尔瓦8月2号在劳工党全国代表大会开始前向媒体表示，巴西总统卢拉已在高等选举法院正式登记为该党总统候选人。据希腊国家广播电视公司8月2号报道，两架消防直升机当天下午在首都雅典所在的阿提卡大区西部参与救火时，在空中相撞后坠毁。报道还说，一架直升机上的机长安全，副驾驶受伤，另一架直升机上的人员情况不明。据英国方面当地时间8月1号消息，欧足联已要求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辞职，若因凡蒂诺拒绝，欧足联准备对他发起不信任投票。最后来关注此刻提示，高温来袭，待在室内就安全无忧吗？专家提醒，别忽视室内闷热，要谨防隐匿性热射病，也就是重度中暑。专家表示，温度大于等于32摄氏度，相对湿度大于等于60%时，人体散热大幅受阻，热射病发病风险显著上升。在高温天气时，居家需保持室内通风，室温尽量控制在26摄氏度左右，要做好降温除湿。中老年人、慢性病患者、孕产妇需避免在厨房、卫生间等密闭空间长时间停留，切勿仅凭气温来判断中暑风险。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您好呀，我的朋友，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郭静。今天是2026年8月2号，是抗日英雄赵一曼牺牲90周年纪念日。90年前的今天，黑龙江诸河县城小北门外，31岁的赵一曼被日军押到刑场。他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蓝布旗袍，腿上的伤口还在渗血，却挺直了腰杆，望着东北的山林。枪响那一刻，这位被日军称为密林女王的抗日女英雄，用生命在历史上刻下了永不褪色的印记。90年来，赵一曼的名字家喻户晓，他的事迹深入人心。我们熟知他宁死不屈、舍家为国的英雄壮举，熟读他留给幼子字字泣血的绝笔家书。大量文学艺术作品书写着他短暂又壮丽的一生。就在前不久揭晓的第9届鲁迅文学奖中，又一部以赵一曼的真实故事为创作核心的小说脱颖而出，位列中篇小说奖榜首。他就是作家全永先的新作《秘密》。这到底是怎样一部作品？它有哪些独到之处？为何能征服评委和读者？带着这些好奇，前不久我和全永先先生进行了一次长谈。

0: 今晚的节目，就让我们走进第九届鲁迅文学奖获得者作家全永先和他的获奖作品《秘密》。
1: 擅自行动，如果出现严重后果，在党内可以判你死刑。
2: 我不怕死，从干这行。
0: 很多人知道全永先，可能是因为电视剧《悬崖》和电影《悬崖之上》。2012年，他担任编剧的谍战剧《悬崖》播出，一举拿下白玉兰最佳编剧奖。
3: 上海电视节白玉兰奖电视剧连续剧最佳编剧的是全永先《悬崖》。
0: 2021年，他与张艺谋合作的电影《悬崖之上》，票房突破10亿元，成为现象级作品。
4: 共产党的特工来了几个人？
0: 其实，在成为影视剧编剧之前，全永先首先是个作家。2001年，在创作完成中篇小说《妹妹》之后，他从老家黑龙江来到北京，投身影视编剧行业。期间，除了和姐姐共同翻译过朝鲜族诗人尹东柱的诗集《数星星的夜》之外，几乎再没有发表过影视剧之外的作品。直到2025年，他决定动笔。他推掉各种社交活动，把自己藏起来，耗时50天，一气呵成完成了中篇小说《秘密》的初稿。他说，那50天我几乎与外界隔绝，每天从早写到晚，像把自己整个人泡在1930年代的哈尔滨里。有意思的是，5年前他曾接受《朝花夕拾》的专访，正是通过重温那期节目，我们发现了全永先秘密的秘密。
5: 5年前同样是夏天，我们也采访过您，当时呢是您编剧张艺谋导演的电影《悬崖之上》刚刚热映，您的电视剧《悬崖》的文学剧本即将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就在那次节目里，您在节目的一开始就给我们提到了您2007年编剧的电视剧《雪狼》里的一段情节，就是赵一曼第一次被俘以后脱逃的故事。您还提到了董宪勋、韩永义的名字，
6: 对，
5: 他们现在成为了您的这本新书《秘密》的主角，
6: 主角之一，
5: 主角之一。所以我感觉我们找到了全永先秘密的秘密。因为很多人都知道说这部新作是您在2025年隐秘50天创作出来的，
6: 对，
5: 但其实在2007年您的电视剧里面就已经出现了赵一曼脱逃的这个情节，而且已经出现了这些人物。
6: 对，因为当年在哈尔滨它是一个特别大的事件嘛。对，
7: 你们怎么还在这儿？
8: 赵一曼不见了。
7: 不见了？那肯定是被人救走了。
8: 谁？
7: 冯警官，还有小韩。
0: 这是电视剧《雪狼》里的一段情节，讲述的正是赵一曼1936年第一次被俘后，在哈尔滨市立医院治疗期间，在看守他的警察董宪勋和照顾他的护士韩永义的帮助下脱逃的故事。
5: 其实这个故事一直在您的脑海里，所以它应该不是只是2025年那50天的一个创作，在您的差不多近20年的创作过程当中，一直对这段故事念念不忘，不断的打磨。那您是什么时候最早从赵一曼的故事背后发现了董宪勋、韩永义这样的人物？
6: 最开始我注意到这个故事，是看一个日本战犯的回忆录，大野太之的回忆录里提供了一些细节，比如说第一次抓到赵一曼的时候，他说这个女人很漂亮，皮肤很白皙，坐在一堆干草上，腿是受了伤的，他说那个鲜血淋漓当时，但是他说这个人的表情特别淡定，他说我第一眼看到他我就知道这回我们抓了一个大人物，他是这么开始的，所以我就对他这个描述 就特别有兴趣
5: 的。就这样的一个人物和我们以往想象当中的其实不太一样。
6: 不一样，因为之前我们那些描述都是一个宏大语系里的那种描述，他把细节都淹没掉了，因为缺少细节使你跟这个时代和人物有距离感。我对这段历史感兴趣以后也做了大量的功课吧，翻阅了好多影像资料还有档案，以及去诸和，就是现在的上智市，去那儿采访当地那些其实都是见过赵一曼的那些人的后代，听他们那种非常口语化的描述，其实是完全不一样的感受，跟你在那个特别呆板的那个文字上看到的是不一样的，特别鲜活。
5: 所以您的这个小说里面写到赵一曼，我印象中您就讲到他温和体面，似乎对所有人都没有敌意，这个和我们想象的以前那种大义凛然的英雄是不一样的。我记得小说里面讲，
9: 这位大小姐说话声音不大，永远低声细气，一看就不是穷苦人出身，生活细节上很讲究。她朝护士小韩借来了指甲刀修剪指甲，一点儿一点儿的剪，非常小心，剪完了还用背面的指甲锉细细的打磨，让每个指甲都圆润饱满，完美无瑕。他长了一双肌肤莹白只如寸根的手，很难想象这双手的主人如何在深山老林里与那些不要命的男人一起打游击。她看起来确实是个富贵人家的大小姐，她对任何人都没有敌意，说话都用请啊对不起这样的字眼，让我们显得很粗鄙。我看她嘴唇有些干裂，问她想不想要点嘎啦油，她说她自己朝护士要就好了。她和我说要看点小说和杂志，我查岗的时候就给他带，记得带过小说、象牙戒指和编程。我告诉看押他的警察，平时要对他照顾得好一点，防止他在绝望的情绪下发生逃跑、自杀之类的意外事件。除了牛皮哄哄的董警事，看守们心里都很钦佩他。一位年轻漂亮的女人能上山打游击，能豁出命来去干男人都不敢干的事儿，足以让人刮目相看。那个年代大多数女人都是足不出户，好多人都还裹着小脚，像她这样的女中豪杰并不多见，警察们心里也都高看她一眼。再加上他为人和气，温文尔雅，大家平时也不太难为他。慢慢的，连日本宪兵都很佩服他，点头夸他了不起。大小姐总是一副不温不火的样子，你说什么，她都是很温和的否认，既不会被激怒，也不会被恐吓。他有对付警察的一套，审讯的警察就怕遇到这种犯人。他不是那种身陷囹圄就自暴自弃的犯人，既不为了求生不顾体面，也不为了逃避惩罚而处心积虑。犯人进了鬼门关，或多或少都会暴露出内心的虚弱和求生本能，他却总是不动声色，用温和体面的方式来对抗野蛮和暴力。
6: 因为赵一曼他生在四川宜宾嘛，他们家应该是一个当地的大户，做中药生意的，家里很有钱。但是他从小呢就跟其他孩子不一样，从小其实就呈现一种叛逆。他有一次呢是跟他们家的长工说，他说我们家一直在压迫你们，说你们要提高自己的薪水，完全出自一个孩子的口中， 我觉得这个都是特别让人感到意外哈。他其实是一个很立体很复杂的这么一个人物，所以这个也是让我格外感兴趣的一个点。我说这么一个家境优厚，长得又很漂亮，他为什么要选择这么一个最艰难的道路？我就对这个人特别感兴趣。还有一次是在史料上也看到过，赵一曼之前还被捕过一次，因为他特别的淡定，温文尔雅，就让那个警察产生了错觉，就觉得他们抓错人了，然后中间把他放过一次。后来我在一个县志上看到过这一段，所以他是非常具有人格魅力的这么一个人。你想想当年他在短短的几个月内就在哈尔滨市立院治伤的时候，他就能把一个伪警察，一个16岁小护士，然后他居然能够说服他们大家一起脱逃，一起投奔游击区。我觉得这个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
5: 您在您的后记里说，您说这些年我对历史档案和地方史志产生了兴趣，对其中不经意展示出来的细节有一种不由自主的迷恋。那我想问一下，在这些史料当中有没有其他让您特别着迷的细节？
6: 最开始我就觉得韩永义就这么个年龄，我就回想自己16岁时候是什么样子，就完全不能想象。而且韩永义说的一口特别流利的俄语，他就能整个参与策划，然后脱逃去搞这个行动，我觉得真是就是让人特别感到意外，就是感到了不起吧。因为当初包括那些日伪警察根本没有在乎他，因为觉得他就是一个孩子，他展示出来那一切根本就让人联想不到他会有这么大的胆量把一个在押的政治犯给劫走。包括董宪勋也是，董宪勋到现在没有他的照片，他应该是山东肥城人，现在在东北烈士纪念馆里只有一个放他像的地方，披着一个黑纱，就至今不知道他的长相。但是我好像在一个史志里看到过，说也是很英俊的一个人。韩永义我看过他照片，当时是20几岁了，他拍的照片气质啊什么一看就受过良好教育。
5: 就是虽然是虚构的文学作品，但是这里的人物都是真有其人，包括像韩永义。以前我们听到这个故事的时候，我们都会以为犯了这么大的事儿，在当时那还不得判死刑啊。最后实际上您这里面写的韩永义实际上当时判了3个月，这也是有实证为据的。
6: 对，因为当时伪满洲国他要向外界显示他是一个法治国家嘛，他是一个宣传他们的法律未成年人有一个宽恕。另外呢，赵一曼被捕的时候也告诉过他，说你把所有的罪过都推到我身上，他说你一定要活下来。所以呢，韩永义特别侥幸的能在那么严酷的一个年代能幸存下来。当年应该是判了他3个月，但是他实际服刑是1年多在里边。他后来身体得了严重的肺病，在监狱里受到酷刑啊，被灌凉水啊，身体是受到极大的摧残，所以他在1949年，他29岁的时候就去世了，非常可惜。

0: 刚才那个男人先走出来，四处张望了一下，在前面探路。紧接着，护士小韩和一个身穿黑色雨衣、拄着双拐的黑影，一瘸一拐在后面跟着。那一定是大小姐无疑。天又大闪了，惊雷滚滚。借着闪电，最后一个人出来了。他穿着米色风衣，立着领子，戴着鸭舌帽。看装扮，那个男人应该是田井氏，只有他有件米色的风衣和鸭舌帽。他们关掉了手电筒，这些人手忙脚乱地扶着那个穿雨衣的黑影，慌慌张张朝那个木板墙的缺口走过去。他们这是要逃跑吗？我汗毛耸立，一股热血冲了上来，我听到心脏砰砰跳动的声音，一阵狂风吹过，放在角落里的那把黑色自动雨伞可能是开关没有卡紧，突然咔嚓一声自己撑开了，一下子被风吹得贴着地飘了起来，伞骨和伞柄刮着石板路发出声音。我听到哗啦一下子弹上膛的声音，手电筒紧接着亮了起来，光柱四处照射，有几次还掠过我藏身的这片树丛。小韩走过去捡起了那把雨伞，他们低语了几句，匆匆跑掉。他们钻过那个洞，扶着大小姐上了汽车，车子很快开走了。我头脑里一片空白，不知道自己该做什么，思维完全停止了一样，脑子里只是反复出现一句话：他们逃走了，他们逃走了。我半天才回过神来，董警师呢？和小韩在一起的那个男人从身形上看不是董警师，而是一个完全陌生的男人。今晚应该是董警氏和田警氏两个人一起值班，这些人会不会是干掉了董警氏？我三步两步摸黑上了楼梯，楼里还是静悄悄的。小楼不是住院部，晚上没有什么患者。我推开了大小姐的病房，打开手电。他们走的时候手忙脚乱，屋里一片狼藉。看情况，他们还没有完全准备好，应该是趁着雷雨天提前行动的。脱下来的警服和鞋子胡乱扔在了病床底下，柜子的门还都打开着，还有一个不小心打碎的暖水瓶在地板上冒着热腾腾的水汽。我蹲下来，把手电筒放在地上，伸手把警服拉了出来，撕开五瓣金色梅花领章，领章后面写着的却是董宪勋三个字儿。好半天我才反应过来，原来董警氏和护士小韩平时演的都是一出出的戏，他们就在我的眼皮底下把大小姐救走了。这个牛皮哄哄的董警氏和这个不起眼的小丫头片子，他们到底有多高明？他们巧妙而不动声色地扮演了不同的角色，把自己掩藏得天衣无缝，没有任何人怀疑到他们，甚至连一点疑心都没有起过。大小姐和他们两个人看来都是最高明的演员，他们在不经意间骗过了所有的人。每天在田井氏这样聪明绝顶又心细如发的家伙面前，他们完成了不可能完成的事儿。就是好莱坞的惊险电影也不敢这么拍，而这一切就在我眼前发生了。他们不知道精心策划了多少天，把所有的细节和心思掩藏在不经意的轻描淡写之中。在惊险故事和电影里，这些都不是难事儿，可是要在现实中完成这样的惊天大阴谋，可不是轻而易举的。任何地方有些许差错，都会直接要了他们的命。可是这三个居然成功脱逃了，这相当于越狱啊！ 相当于谋划了一个不可思议的神话。岳父叮嘱我的话应验了，不要小看这个女人。我像个傻子一样被蒙在鼓里，我想狠狠抽自己几个大耳光，不是害怕，而是激动。他们太了不起了，这是什么样的胆量和智谋啊！我跪在地上，两手握拳，浑身颤抖。什么耀武扬威的狗厅长，什么目空一切的大野警所，还有那些拿着枪穿着警察制服才能给自己壮胆的狗东西，和他们比，你们是什么？我真想嚎啕大哭一场。了不起的大小姐，了不起的小孩，了不起的董警事。小董啊小董，没想到你才是个响当当的爷们儿，你把我想干不敢干的事儿都给干了。还有小韩，你这么小，一个小丫头片子，干出了这么惊天动地的事情。还有大小姐，如如不动，稳如泰山，你们都是顶天立地的大英雄。
1: 您在后记里也提到说有导演问您，
2: 嗯，
1: 他们的行为动机是什么？
2: 对，
1: 您大概意思说，如果小说没有把这个动机隐藏起来，它就不是小说了。
2: 是因为这个我是用第一人称写的嘛？其实里边用了两个第一人称，第一次是用作家的我写我父亲年轻时候调查案件的时候一段经历，然后再有这个主人公季德荣的一段叙述，是另一个我，就是两次用到我。因为用这个主观视角，它不是一个上帝视角，不是全知的，它有一定的局限性，但我觉得这个局限性恰恰给真实感增添了这种色彩，它会让大家去相信它，因为它只是我看到，我想到，我听到，我经历过的，所以恰恰把这段很委婉的去留白了。
1: 对，
2: 而且我觉得具体的那些在历史档案里你看不到，我觉得这些不应该虚构，就是你看到什么，就你查到什么，你通过这个人物表达出来，要尊重那种历史最基本的真实。我觉得
1: 这也是您这部小说特别高明的地方，您是用伪满洲国这个警察季德荣的视角来叙述赵一曼脱逃的这个故事的。因为这样的一个叙述视角，他让赵一曼和董宪勋、韩永义相处的那六个月时间里，他是如何感召他们，让他们做出后来的那些举动的，就留白了。
2: 对，
1: 您其实一贯用这种技法。
2: 因为我以前学过一段摄影，我在电影学院摄影系进修过两年嘛。其实摄影上有一种叫补全心理。什么叫补全心理呢？就是说我们看到一个照片，看到半张脸，我们就能想象到整张脸是什么样的，我们可以拍他一只眼睛，我们就知道他另外一只眼睛是什么样的。而且人越是这样，越有一种补全心理，你越有一种想去探索他这个人到底是什么样子。我觉得这个在文学上应该要叫留白。我第一呢是出于对历史的尊重，第二我觉得不应该杜撰这些，索性让他留白，因为我觉得当代的观众都有更丰富的想象力去填补它。我们不去随意解构历史，你看到什么听到什么你就把它记录下来。当然这里边也有文学的虚构嘛，文学虚构就是有些你特别不确定的东西，或者是你觉得这个是个谜底，你也可以把它写出来，也可以把它留白。我觉得这个都是一个作家的权利。
1: 所以到底在那六个月里，赵一曼是怎么跟这两个后来做出大事的年轻人怎么沟通的，如何感召他们的，留给了读者去想象。
2: 对，而且我在日伪档案里其实也没有看到这样的 特别精准的描述，他都是很官样的描述，什么受政治蛊惑、拉拢腐蚀，就类似这样的词语去掩盖那段历史。但我觉得真实的历史不是那样的。而且为什么就是我写赵一曼是用这个视角，我觉得因为赵一曼的故事大家都耳熟能详了，几乎他整个事件的主脉络大家是清晰的，但是这里边真正有魅力的是细节，是平时被忽略掉这些东西，是一个个活生生的人物。我其实这个故事，赵一曼和韩永义，包括季泽荣，包括董宪勋，他们其实都是平行的。我没有去刻意只写赵一曼，他是一个赵一曼脱逃事件引起的一系列的人物命运的改变，这样就有了当代性。就是你观众现在看起来，我读小说甚至看电影，我会有更新鲜的东西出来。如果你只是写赵一曼，就是大家都知道了。我其实是写的这个事件引起了书中这么些人物的命运的生死，甚至是他们的命运的大起大落。

0: 我觉得这个是有当代性，而且观众会有兴趣的。
1: 让伪满警察季德荣成为历史秘密的讲述者，这正是全永先的新作《秘密》极不寻常的地方。作家梁晓声是全永先的黑龙江老乡，他在读了《秘密》这部小说之后，特意给全永先写了整整三页纸的信。在信里，梁晓声说，他第一眼就认出书里的大小姐是赵一曼烈士，他为书里两个年轻人敢冒死救人而感动，而季德荣这个角色则让他想起了经典名著《日瓦戈医生》。他说，在全永先这部新作里，赵一曼出逃事件是引子，季德荣才是小说主角。他还说，季德荣这一人物使我联想到了日瓦戈医生，日瓦戈医生的命运是时局摆布之下全无行为选择余地的悲剧个体。季德荣这一人物在中国近代史的朱时期朱事件中比比皆是，但在文学、戏剧、影视作品中似不见踪影，而这一类人全世界尤其比比皆是，也是文学画廊中稀缺的人物。梁晓声先生因此说，秘密时已补缺矣，所以在我这儿是好小说。
2: 说到季德荣这个角色，也是在梁晓声先生写给您的信里，他说让他想到了日瓦戈医生。
0: 嗯，
2: 这里我又不得不提到我们五年前那个采访。
0: 嗯，
2: 那次采访咱们就是在日瓦戈医生的电影原声音乐里面完成的。
0: 我想起来了，因为那个曲子是我特别喜欢的。
2: 对，是您推荐的音乐。我所以我觉得梁晓声先生真的是非常懂您。他就提到季德荣这样一个角色，其实在我们的历史上比比皆是，但是在我们以往的一些文学作品里面极为少见。
0: 因为人都有复杂性嘛，我觉得文学其实要表达的就是人的复杂性，没有义务去对一个扁平的概念化的东西产生兴趣，它一定是丰富的，有自己思想，有呼吸，有血肉。甚至我觉得这些英雄在某种意义上，英雄是我们后来赋予他的一个名词，最开始的时候他们就是一个普通的真实的人物，他们并非不惧怕死亡，并非不知道疼痛，他也有自己的父母子女，
2: 也有脆弱的时候，
0: 当然，但是他能战胜这些，我觉得这个是一个了不起的东西。一个人如果生下来就不怕死不怕疼，我觉得这个人就是他没有魅力，你那个阈值很低，感受不出来你内心的那种纠结和折磨。但我觉得包括历史人物，包括那些英雄，他们都经历了常人不能经历的一切。我们如果把那一段历史原原本本的写下来，甚至去探究他们的内心世界，这个东西是文学应该做的吗？
2: 所以在这部小说里，像季德荣这样一个角色，他的那种身处黑暗心向光明那种人性的觉醒，我觉得就显得更加的有魅力，也把那种当时那种残酷，我觉得也更凸显英雄人物。
0: 是，其实日伪那时候对知识分子是很残酷的，有些人因为唱一首歌或者因为只是说了我是中国人就被判重刑，这种事情比比皆是。伪满14年大概有50起军警哗变，档案上可以查到的，这是一个特别惊人的数字吧，
2: 说明军警的这个阶层他的思想是非常动荡的。
0: 是，特别是有思想的有文化的人内心是非常割裂非常矛盾的。我觉得我们这个文学作品其实应该把握住这些。当年我就看到一个对警察的一个描述，一个是杨桂兰，赵一曼的通信员，他的一个回忆文章里写到过，说他当年日本人用汽油拌上小米灌到他肚子里，然后去抽打他，这个肚子就是吐出来的都是那种血酥，用特别残忍的方式对待他。他说日本人一出去的时候，有一个警察年纪可能不小了，就趴在他边上就跟他讲，说孩子你再挺过今天下午，他 他们就放你回去了。后来我一想，你在历史档案里，你看到很多这么些不一样的东西，还有那五十起的警察哗变，那些警察为什么哗变，他动机是什么，那个年代到底是什么样子的，这些都是对我有一种诱惑吧，就是我想知道这些。哈尔滨王岗机场当年有一个飞行大队，上百人，就是所谓的伪军，现在发生过一次集体哗变，本来是应该跟外边里应外合，然后一起上山的，但是由于各种原因，外边那个接应部队没有来，他们就只能硬着头皮起义了，因为他说我们这个命令已经下达下去，所有的准备枪械都拿到手了，这时候你如果再停止，这个事儿一定会暴露的。然后这差不多100人一直往肇东方向走，最后被围追堵截，包括日本出动飞机去轰炸他们，这些人后来被捕的、判死刑的，大概只是赦免了两三个新兵，很悲壮的一段历史。我其实我就让我对伪满洲国那段历史有着极其深厚的兴趣，我也看了大量的，包括日伪档案，包括当年的一些影像，包括日本满映拍的那些纪录片，我尽量能找到的我都去看，包括当年的报纸，慢慢你就把那个历史还原出来了。而且我当年当记者的时候，我那时候就开着车经常去方正，就那儿有很多日本遗孤嘛，到宜兰，去做了很多采访，就当年那些老人，在伪满时期活过来的那些老人，现在应该都不在了，因为都过去三四十年了。我就听他们的描述，我觉得那个时代是一个，哎呀，就是特别的风云动荡，又充满了各种传奇，然后每个人的思想又都是不一样的。当年的进步学生，还有一些作家，包括萧红、萧军，还有这个金建孝这些人，他们那段历史，包括整个哈尔滨人的那个生活状态，我对这个有特别深入的了解吧。越了解，你越觉得那段历史是充满魅力的，所以也是一直我想表达的。我想把我真正看到过的、阅读到的，把这些很真实的传达出来，而不是臆想的。我对脸谱化、概念化这个东西天生有个本能的反感，我不喜欢这个，因为假嘛。
1: 在小说《秘密的后记》里，全永先写道，这些年我对一切造作的、套路的、油腻的东西有着越来越强烈的不适感，我知道什么东西是假的，什么东西最宝贵。他说，细节不会说谎，细节能还原全貌。对细节真实近乎偏执的追求，甚至让他结合史料确认伪满时期铁道两侧禁止种植高粱的高杆作物，以此精准修正了赵一曼赴刑场前一天在车窗外看到的景物描写。小说《秘密》中对90年前赵一曼牺牲那天的场景，全永先是这样写的。
3: 大小姐穿上了件干干净净的青蓝色阴丹式林布小褂，又坐在椅子上换了条黑裤子，一条腿儿一条腿儿的套上，黑的拉带布鞋是看守帮他穿上的，穿利索了，他看到衣摆上面还有一根线头，很仔细的用手把线头抽掉粘平，他还看了看自己白白的手指，有人把他扶到桌前，桌上放着两碗黑乎乎的面条，插着两双筷子，是鸡蛋做的打卤面。我实在看不下去，就到走廊里站着抽烟。又过了几分钟， 我听到大小姐说要把木梳和镜子，看守找到了木梳，没有镜子，有人临时找了把刮胡子用的小圆镜给他。大小姐仔细梳了头，又用小镜子照了照脸，说好了。看守开始给他们绑绳子，先绑的周白雪，他那天换了新衣服，是城里新潮青年的打扮，还戴了个新的鸭舌帽。他不像是大小姐这样无亲无故，应该是有家人来给他带了新衣服。看守用麻绳打了一个活结，留一个绳圈在他脖梗后，两只胳膊绕了几圈绳子，又把绳子从脖梗后的绳圈穿过来，用力一拉，两只被反绑的胳膊就会被提上去。轮到给大小姐上绳了，她皱着眉头说要把手露出来。上绳的看守愣住了，可能他们之前没有遇到过死囚会提这样的要求，就问边上的长官该怎么办。监刑官点头同意了。大小姐的绳子绑得特别松，只是绑到肘弯那里，两只手还能摸到脸。那个黑西服戴白袖标的人走了过来，问他们还有什么话要说。我突然想起他交给我的信，就挤过去对他说，地址，给你儿子的信要寄到哪里呢？大小姐声音细细地说，我也不知道他在哪儿，就放在卷宗里吧，将来他一定能看到。这是我听到他此生说的最后一句话。
2: 说起来，其实已经有一段时间没看见您的小说了。
0: 我得有25年没写小说。我最后一个小说应该是来北京之前在黑龙江写的，就是《闲浪云》，叫妹妹嘛，
2: 妹妹，
0: 发在10月上，当时之后就反正为了谋生，就当编剧写剧本。
2: 编剧是谋生的手段是吧？
0: 然后就一直没有写。去年的时候，我突然就是也有了这么一个创作的冲动。当然写小说我觉得我还是有快乐在里边，我内心愿意做这个事儿。因为你当编剧的时候，你要面对好多人，你想让所有的人都满意，事实上最后只能让你自己不满意。可是我写小说的时候，我就是面对我自己内心，那只要我把它写出来表达出来，我是痛快的，我是真实的，这样我就觉得很释然，所以写小说是有快乐的。
2: 您这么长时间，比如说25年的影视剧编剧的这种从业经验，它有没有滋养您的这部小说？比如当你小说创作的时候，它给您带来的有没有有利的一些东西？
0: 有，其实有，因为小说有的时候需要娓娓道来，可是剧本就要先抓住观众。如果一个剧本你看了一集，或者是一个电影演了20分钟还没有抓住你，事实上你就失败了。所以影视有影视表达的技巧，我觉得最顶级的编剧和最优秀的作家，其实它价值是等同的。你想想莎士比亚，他要活在今天也是说不定写电视剧了。
2: 做编剧很多时候是不是要妥协？
0: 对，编剧其实就是要妥协嘛，因为他太复杂了，不像作家，作家我就是 自己面对一个电脑就行了。它确实有很多额外的东西，有些拍摄的难度，甚至演员的各种其他的因素，你都要考虑到。它是更多时候是一个很综合的东西。其实剧本永远在虚拟的时候它是最完美的，呈现出来都有各种遗憾。影视就是遗憾的艺术。我不知道未来 AI 出现会什么样，是不是把你头脑里想象的画面都能呈现出来。事实上那都是一些妥协嘛。当年就像舞台艺术也是，那舞台就那么大，就那么一盏灯照着你，你就要把人物集中，场景集中，然后人的表演你都要在一个很短的一个场景里呈现出来，一幕两幕三幕，然后这些东西久而久之它反而发展成一种艺术了。但其实是由科技的局限性决定的。那后来电影出现了，那么电影表达更丰富，但是电影本质上它也是扮演，也是去试图回到当年的一种叙述语境里边，它其实是有局限性的。未来 AI 电影是什么样我也不知道，但是离真正的那种可能会更近，我觉得 AI 也是一个手段嘛。
1: 全永先曾说，人生与文学本身就是秘密，每个人心中都有想要珍藏与诉说的故事，这些都可以成为文学篇章最动人的秘密。那他是如何走上文学创作之路的？全永先的人生又有哪些动人的秘密？
2: 最早进行这个文学创作，您是83年，
0: 我还在上中学的时候就开始写东西。我其实就没上过大学嘛，那时候其实是一个文学的一个黄金年代，我觉得每个人都写诗，我也写过诗。
2: 从写诗开始还是从写小说开始？
0: 小说开始。
2: 第一部小说写的什么你还记得吗？
0: 记得记得，当时有个6000-7000字发表在北大荒文学上，应该是1984年6月号，应该是写什么童年少年那个朦胧的爱情那种、
2: 哦、
0: 大概是什么故事我都忘了，
2: 但是写的是当代的自己的就是年轻人的那种体验。
0: 对对对，是是。
2: 但是现在来看您的文学创作，您后来的作品，您非常多都是聚焦于比如说东北抗联，聚焦于伪满洲国、聚焦于1949年之前东北那片土地发生的事情。
0: 对，
2: 包括谍战剧。什么时候开始对这段历史这么感兴趣？
0: 就因为我本身是黑龙江人嘛，小时候文目睹，我对那块土地特别熟悉嘛，我觉得人肯定要写自己熟悉的生活，因为这块土地上人是什么样子的，他们如何进行表达，他们如何经历生老病死，这个东西我是熟悉的，所以我就写伪满洲国，甚至是写黑龙江那块土地的时候，心里其实有底气，不虚。
2: 就这些人我熟。
0: 我熟，
2: 是相信。
0: 对，感谢，就是
2: 感谢
0: 感谢啊。
2: 您还当过一段时间的政法记者。
0: 对，
2: 当政法记者的经历对您后来不管是谍战剧还是小说当中特别注重人性的观察是不是有影响？
0: 那时候我接触了很多案件，其实给我感触很深，包括细节，包括这些都是让你内心特别震颤的东西，然后你也对人性的那种复杂就有更深刻的体验吧。包括采访各种罪犯，包括临行前的那个罪犯，跟他们的采访里其实你会看到很多人性最幽暗也最不堪，甚至是偶尔也会有一些就是特别让你叹气的东西，因为人在那种极端的情况下人性的好多东西就都出现了嘛。包括我采访过3个大学生，当时他们是杀人抢劫，最后这3个人其实为了求生嘛，进到这个公安局以后就互相想自己活命，然后把所有的罪行都推到别人身上。当年他们歃血为盟那种

0: 他也是了不起的。我有时候我就想，你说我们千辛万苦去找各种这个体育彩是吗？你翻翻那些历史，翻翻那些答案，那么多惊心动魄的东西，就在于你怎么去表现。我为什么愿意写谍战？我还真不是觉得谍战怎么扣人心弦，我不觉得是这样。我觉得最主要的还是人的东西，那些只是技巧。我觉得是谍战是把一个人放到一个
1: 极致的环境，
0: 极端环境里去考验，它放大了人性。如果你没有人性做基础，你所有的表达都是无力的，都是假模假式的，没有情感支撑的一个谍战戏，靠各种反转，那东西我没兴趣。而且我当年就是写谍战剧本的时候，其实那个英国小说家毛姆，他给我的启发非常大。毛姆写过英国特工嘛，他更多的不像那种谍战小说写的上来就闹多大事儿的那种，他其实写的往往是间谍那种枯燥乏味的生活，然后边缘化的生活，内心的不安，包括他们的道德困境，他更多写这个东西，其实这是让我有兴趣的。我觉得一个人如果去当了间谍，终日以说谎欺骗哈，这是你掩护自己的手段，终日其实与自己内心去做一个不一样的抗争，这样的人的生活是什么样的？我其实对这个是更有兴趣，所以我在写一个故事的同时，我一定从不弱化人，不弱化角色。我觉得故事本身不重要，人物是最重要的东西。
1: 您刚才已经其实提到了 AI 了。最近也有作家说他的小说一半都是 AI 完成的。您现在在写作当中会用到 AI 吗？
0: 我不会用到，因为它也没有情感。AI 它其实本质是一个语言模型嘛，它是建立在人类以往的这种创作经验上去套用这些，我不认为它有创造力。我觉得我们作为一个生命体，一个人是有灵魂，有情感，有痛苦，贪生怕死，那个 AI 它没有这个情

0: 证明这个东西它也没有思想，它就是一个工具，把语言组合起来。现在好多是有那种 AI 味儿，就是你一眼都能看出来。你不要谄媚这个市场，去迎合某些东西，因为艺术作品就是包括影视作品吧，它本质上是一个关于情感的一个东西，努着去迎合一些东西，我觉得它总有一种虚假的东西露出来。我现在觉得那些什么用大数据说话这个事儿，我是不信任的。
1: 再回到咱们说的这部新书《小说秘密》，跟您以往的那些创作相比，您觉得他在哪些地方有精进，或者说您期待他在哪些地方有精进？
0: 我是挺满意的，我觉得他基本达到我内心的那种要求。还有就是因为他既有真实又有虚构，我现在其实对那些特别华丽或者特别造作的东西，我有特别深刻的那种反感。我希望一个作品应该是朴素的吧，自然的。有些人就说哎呀，你这语言蛮朴实的。我觉得就应该这样，你过多的描绘，过多的渲染，就会有操作在里边。
1: 您的这种美学追求是从文学创作一开始就是这样，还是后来发生了变化？
0: 我一开始就写的其实对那个特别假大空的那种华丽辞藻那些东西，我又有天生的反感，我就不喜欢那样东西。那东西我一看就是蒙事儿，它打动不了我。
1: 秘密这部小说，现在我们知道已经有多家的影视公司主动的跟您接洽，希望把它影视化。

0: 您对他的影视化，您最看重的是什么？您最不希望这个影视改编之后，他丢掉什么？
1: 这个小说刚出来没有多久嘛，有些影视公司确实也跟我联系过，但是呢，我这儿有个底线吧，就是你不能歪曲那个时代，歪曲那段历史，必须得是尊重当时的社会现实，以及人物的所有的情感逻辑。我现在其实想把这个秘密改成一个电影剧本吧，正在写啊。
0: 好的，那我们期待很快能在大荧幕上看到它。
1: 好，谢谢 你。
0: 谢谢钱老师。
2: 每个人都是一本书，只是看你怎么写。希望今晚我和作家全永先的对谈能带给您更多的思考。历史从来不只有宏大的篇章，愿我们都能读懂岁月，读懂人心，认真书写属于自己的人生。好了，亲爱的朋友，今天的《朝花夕拾》就到这里。主持人郭靖，代表演播苏阳，编辑林子、大梦，制作李晓东，监制李谦，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历史睡了，时间醒着，世界睡了，你们醒着。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本栏目由环球资讯广播制作。
2: 钱塘江大潮自古被誉为天下奇观，滔天白浪排山倒海而来，引得无数游人驻足惊叹。可对世代居住在杭州湾两岸的百姓而言，海水不仅会在台风天直接冲毁堤岸，淹没良田，让土地盐碱化，风平浪静时也会顺着河道逆流而上，所过之处河水变咸，土壤板结，庄稼颗粒无收。为了对抗咸潮，东南沿海的先民摸索出一套完整的治水方案，沿海筑海塘挡潮，河道修堰坝蓄淡，二者相辅相成，聚咸水于外，蓄甘霖于内。在宁波鄞州平原，唐代的他山堰与五代的钱氏海塘，正是这套聚咸蓄淡体系的巅峰之作。那么一座屹立千年的蓝河堰，一道固若金汤的汉海棠，背后藏着怎样的工程智慧？东汉华信立棠为何被称作钱棠？他山堰是如何做到精密分水的？倾斜堰底、拱坝结构、木桩基加固，这些现代水利才有的概念，为何在唐代工程中已经成熟运用？我是樊梦，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聚咸蓄淡他山堰与钱氏海棠的治水密码。今天的宁波绍兴一带，河网密布，良田万顷，是江南著名的鱼米之乡。可很少有人知道，脚下这片肥沃的平原，数万年前曾是一片浅海。地质学家研究发现，晚更新世以来，宁绍平原经历了七次大规模海进海退。距今7000年前，海水短暂退却，瑶江谷地露出水面，河姆渡人在此繁衍生息，创造了灿烂的史前稻作文明。可到了距今5500年前，第五次海进袭来，海平面比今天高出整整5米，河姆渡人被迫放弃家园，举足迁徙。直到2700年前，第六次海进结束，海岸线逐步稳定，这片土地才真正成为人类可以定居的家园。沧海桑田的变迁，给宁绍平原留下了两个深刻的印记。其一，钱塘江被塑造成巨大的喇叭口，外宽内窄，海潮涌入的时候，水体被骤然压缩，形成举世闻名的钱塘涌潮，潮头最高可达3.5米，潮差将近9米，威力冠绝东南。其二，余姚江改道与奉化江汇合成涌江，在宁波三官塘附近入海，海洋咸潮可以顺着河道长驱直入，侵入姚江谷地和鄞州平原，让远离海岸的内陆土地也难逃盐化之祸。咸潮的威胁是双重的，冲蚀滩涂，坍塌陆地，台风天海水倒灌，村庄农田一片汪洋。即便风平浪静，潮汐作用下的海水也会沿着入海河流逆流而上，最远可抵达四明山路的张村平水潭，河水变咸，无法灌溉，无法饮用。对于以农为本的古代社会而言，咸潮就是悬在头顶的一把利剑。对抗咸潮的思路其实非常朴素，在岸边筑堤，在河道设坝，把海水挡在外面，把淡水蓄在里面，这就是古代水利工程的核心思想，聚咸蓄淡。最早的海棠可以追溯到东汉， 南朝钱塘记记载，东汉初年，郡一曹华信提议在钱塘江口修建防海大堂，他想了个巧妙的办法，对外宣布凡是运一壶土来的给钱一千，远近百姓闻讯纷纷运土而来，可等土石堆积的差不多了，华信又改口说不收了，运土的人悻悻离去，丢下的土石正好成了筑堂的原料，唐城之后得名钱塘，这也是杭州钱塘之名的由来。这个故事带点传说色彩，却反映了东汉时期江南已经开始系统修筑海塘的历史事实了。更可靠的记载见于《晋书》，东晋咸和年间，吴国内史于谭在松江修筑护堵垒以防海潮，这是正史中明确记载的海塘工程。此后南北各地的海棠修筑史，包括北齐杜弼在海州带海起长堰，外扼咸潮，内引淡水，隋代东海县令张孝征修了63里长的瀚海堰，唐代淮南判官李成主持修建北起盐城南到海陵的长风堰，杭州湾南岸萧山山阴之间筑起50里界塘，从上虞到山阴100余里连成一线，这些早期海塘大多采用板筑法，两侧立木板，中间填土夯实，本质就是加厚的土堤。土塘造价低，修筑快，但缺点也很明显，高度有限，抗冲击能力弱，只能建在远离海岸的高岗上，靠距离缓冲潮水的力量。面对钱塘江口汹涌的涌潮，板筑土塘根本不堪一击，潮水一来，堤岸瞬间溃决，屡修屡毁。真正的技术突破要等到五代吴越国时期，五代十国时期，钱镠割据两浙，建立吴越国，定都杭州，杭州城紧邻钱塘江，潮水直逼城下，每年潮汛期城墙都有被冲毁的危险。后梁开平四年，钱镠下令在杭州城外大规模修筑瀚海塘，起初工匠们沿用传统板筑法修土塘，可江道在杭州城骤然收窄，涌潮冲击力极强，白天筑好的堤岸夜里就被潮水冲垮，屡筑屡溃，工程陷入僵局。民间传说钱镠勃然大怒，调来500名强弩手一字排开对准潮头，万箭齐发，又亲自前往虚山祠祭拜潮神伍子胥，祈求潮退。传说箭矢射退了潮头，钱镠趁机下令筑塘，终于大功告成。这个故事在杭州流传了上千年，成了当地最有名的传说之一。传说固然浪漫，但真正让海棠屹立不倒的不是神箭，而是领先时代的工程技术。钱镠的曾孙钱维演详细记录了祖父的筑塘方法，揭开了前世海棠的技术秘密。这套技术的核心叫竹笼沉石，工匠把粗大的竹子劈成篾条，编成数十丈的巨型竹笼，里面填满大块石头，沉入江底作为堤基，再打进去数丈长的罗山巨木作为桩柱，横木串联固定，层层堆叠成堤身，堤后再填土夯实，形成完整的海棠。竹笼柔韧性好，能缓冲潮水冲击，石头重量大，压得住江底流沙，木桩深入河床，牢牢固定堤身，三者结合比单纯的土塘坚固了不知多少倍。更令人惊叹的是堤外的晃柱设计，钱维演记载，海棠外侧距离岸边2丈9尺的地方立了9根大木柱，分6层排布，模仿周易中其中两卦的卦象。这些立在水中的木桩有什么用呢？沈括在《梦溪笔谈》里给出了答案，它们叫晃柱，作用是分散浪潮的冲击力，潮水冲来先撞上错落排列的木桩，能量被层层消解，真正打到堤身上的力量就小了很多。这个设计和今天海岸边随处可见的不规则混凝土消波块原理完全一致。 现代消波块是二战后才广泛应用的水利技术，而一千多年前的吴越工匠仅凭经验就摸索出了同样的消波思路，不得不令人叹服。1983年，杭州江城路立交桥施工的时候，意外发现了前世竹龙石塘遗址，考古发掘完整印证了文献记载，海塘基础宽25米，面部宽近9米，残高5米多，基础两侧有护基木桩，中间填满装着巨石的矩形大竹筐，靠海一侧还有圆筒形状的竹龙沉石，直径60厘米，长4米以上，最外侧就是排成八卦阵型的外用木，单根木桩长达6米，直径30厘米，是整个工程中最大的木料。前世海塘的建成彻底解决了杭州城的潮患问题，为日后成为东南第一州奠定了基础。更重要的是，竹龙石塘开创了石质海塘的先河，此后杭州湾沿岸的海塘都从土塘改为石塘，还衍生出王安石在鄞县首创的斜坡条石塘、金工塘，以及迎浪面用条石砌成陡墙的直立式石塘。中国海塘工程技术就此迈入了成熟阶段。海岸有海塘挡潮，可咸潮还会顺着河道逆流而上，深入内陆几十里，光靠海塘解决不了内河的咸水倒灌问题。宁波鄞州平原就是最典型的例子。鄞州平原位于宁绍平原东部，北临杭州湾，西南靠四明山，东南接天台山余脉，境内河网密布，按说水系发达，应该水土丰饶，可特殊的地形让这里陷入了两难。亚热带季风气候降水不均，雨季三面环山的雨水一起涌向平原，地势平坦，排水不畅，动辄内涝。可到了旱季，河湖浅小，存不住水，很快就干涸见底。更要命的是，枯水期河水流量小，杭州湾的咸潮顶着奉化江、鄞江逆流而上，最远能倒灌到四明山脚下，河水变咸，既浇不了地，也喝不了。只靠海塘解决不了内河咸潮，必须在河道上想办法。鄞州先民在长期实践中发明了一种巧妙的水利设施——砌。砌就是古代的活动水闸。据北宋曾巩《广德湖记》里说，用石头在河里垒起堤坝，中间留出缺口，装上可以开河的木门，水大就开，水小就关，这就叫砌。鄞州人在建桥的时候，在桥墩上凿出凹槽，把20厘米宽的长条木板，也就是砌门板，插进凹槽里，就能形成简易水闸。讲究一些的砌会在河底铺石板，防止水流掏空地基，石板上凿槽固定砌门板，有的还设有两道槽，插两层木板，中间填上泥土，密封更好，承压更强。雨季河水充足，拔掉砌门板，让水流通畅；旱季淡水不足，插紧木板挡住倒灌的咸潮，把上游淡水拦在河道里，一开一合之间聚咸蓄淡的目的就达到了。中唐时期，这种砌已经在宁绍地区广泛应用。唐德宗贞元年间，浙东观察使在曹娥江、前清江的玉山斗门设闸，直木为柱，横木为闸，分为八间，形制和后世的砌完全一致。到了王元伟修建他山堰的时候，已经是非常成熟的配套技术了。他山堰主体工程完工的同时，下游南塘河同步修建了三座泄水器，分别距离堰体15里、18里、35里。这三座器连通南塘河和鄞江，最初是溢流堰形式，南塘河水满了就自动溢出泄洪。北宋时，人们把它们改造成了可起壁的砌闸，功能更加灵活。 雨季开闸排涝，旱季趁涨潮时开闸，把潮水顶回来的奉化江淡水储进南塘河，一闸两用。当地流传着一个木鹅选址的传说，三座器的位置是王元伟亲自选定的，他从上游放下三只木鹅，木鹅漂流到哪里停下就在哪里建器。故事听起来玄乎，其实大有道理。木鹅顺水漂流，停下的地方必然是地势低洼容易积水的地方，在此处设泄洪器自然事半功倍。后来北宋熙宁年间，县令于大宁发现积毒器和行春器之间17里没有排水设施，又在地势最低处增建了封棚器。有意思的是，四座器里修建最晚的封棚器反倒效果最好。行春器太靠下游，咸潮来得快，开闸存淡水的时间短。乌金积毒两器在上游，咸潮到得晚，但潮水推进的水量也少，反倒是中间的封棚器蓄水时间和水量都恰到好处，成了四座器里最主要的蓄水设施。古人因地制宜、动态调整的智慧可见一斑。器解决了局部河道的聚咸蓄淡，但要从根本上解决鄞州平原的灌溉和饮水问题，还需要一座足够大的拦河堰。这个历史任务落在了王元伟的肩上。王元伟是琅琊人，到任后发现当地就有的仲夏堰选址不佳，蓄水量不足，既挡不住咸潮，又容易淤积泥沙，根本满足不了灌溉需求。他带着人沿着鄞江反复勘测地形，最终把新堰的地址选在了县城西南50里的光溪塌山。这个选址堪称精妙，鄞江从四明山峡谷流出，到鄞江桥处出山，南岸是连绵的山体，北岸孤零零立着一座小山叫塌山，江面宽度只有150米，两岸都是岩石地基，非常适合筑堰。更妙的是，江中游还有两处岩屿，可以作为施工的天然依托，而且咸潮逆流到这里已经是强弩之末了，在此筑堰拦挡事半功倍。唐文宗大和7年，塌山堰正式开工，历时3年建成。整套工程由拦河堰、输水干渠南塘河和三座泄水器组成，是一个完整的聚咸蓄淡灌溉系统。拦河堰是塌山堰的核心主体，工匠用2米多长、1米多宽、20-30厘米厚的巨大条石在鄞江中垒起一道重力坝。四明塌山水利备览中记载，堰顶宽42丈，表面铺着85块半石板，虽然是南宋修缮后的尺寸，但和唐代原制相去不远。塌山堰最神奇的是精确的分水比例，堰体高度和南塘河进水口的高度经过精密计算，雨季水大的时候，7分水量漫过堰顶流回鄞江，3分水量引入南塘河灌溉，避免内涝；旱季水小的时候，7分水量被拦入南塘河，3分流入鄞江，保证灌溉和城市用水。这个3-7分水的设计不需要任何人工操作，全靠水位高低自动调节，堪称古代版的自动化水利。引入南塘河的淡水通过纵横交错的河网灌溉鄞西24万亩农田，还顺着渠道流进宁波城，供应城市居民用水。可以说，一座塌山堰撑起了整个鄞州平原的农业和城市发展。当然，塌山堰并非建成之后就一劳永逸，真正考验后人智慧的是泥沙问题。唐代四明山森林茂密，植被完好，水土流失并不严重，可到了宋代，山区大规模开发，树木被砍伐殆尽，河水携带的泥沙越来越多，到南宋时，塌山堰甚至大半被河沙掩埋。为此，后人陆续修建了配套的防沙工程， 南宋淳佑二年，县令陈凯在堰上游150米处建了回沙闸，专门用来挡沙。可惜后来水道改道，回沙闸明代中期就废弃了，如今只剩四根石柱伫立在水中了。回沙闸废了，防沙的思路没有断。明嘉庆三年，县令沈继美在堰上游500米的洪水湾修建了一桥一塘，和他山堰之间形成了进水前池，不管水大水小，流到这里速度都会减慢，泥沙沉淀在前池里，从而保护堰体和南塘河不被淤塞。这套设计和今天水库沉沙池的原理如出一辙。他山堰从唐代建成至今已经走过了1200多年了，至今仍在发挥着作用，既保障着银西平原的农田灌溉，也为宁波提供着部分城市用水。一座座古代水利工程不是孤立的奇迹，而是中华治水经验代代传承、层层积累的结果。聚咸蓄淡、排涝灌溉防沙，一套完整的滨海治水体系在千百年的实践中逐步成熟。千年过去，钱塘潮依旧汹涌，银江水依旧奔流，而这些古老的水利工程依然静静守护着两岸的百姓。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樊梦。本期节目选编自《国家人文历史》，原作者李思达，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陈思年，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收听。

0: 1981年电影《少林寺》开拍在即，主题曲却还没有着落。香港制片方多方打听后，请来了作曲家王丽萍。在当时的香港，写歌一般先有曲再填词，王丽萍对此并不认可。
1: 我们曾经有个争论，他说你先写个曲调，我们回去找人给你填词。我说我不希望别人填词，我希望先拿来词，我按照那个词的意境来写曲。他说来不及什么的，我说那实在不行，我说那我自己来写一首词行。那你能写词吗？我说试试看，不好你们再改。后来我大概一两天里头就写了《日出嵩山坳》《晨钟惊飞鸟》这首词，还有《少林少林》。
0: 由于少林寺的故事发生在河南嵩山，制片方希望王丽萍在创作中融入河南豫剧的元素，仅用三天王丽萍就按此要求完成了谱曲。但随后因为担心河南音乐无法被更大范围内的观众欣赏，插曲《牧羊曲》的曲谱被王丽萍推翻重写，主题曲《少林少林》的地域特色也更多地体现在歌词中。在鲜明的个人风格与大多数听众的审美需求之间，王丽萍有自己的考量。
1: 你要为最大多数的观众服务，要考虑更多人的这种欣赏的习惯跟水平，应该有更高的标准。
0: 1982年，《少林寺》正式上映，票房过亿，开创了中国电影史上一个新的功夫片时代。主题曲《少林少林》和插曲《牧羊曲》，一舞一文也随之唱遍华人世界。
2: 师父，李世民已率领唐兵渡过黄河，直取东都。你们要保卫少林，匡扶正义。师父，
3: 师父，师父。
0: 有多少英雄豪杰都来把你敬仰，有多少神奇故事到处把你传扬。几十年过去，这朗朗上口的歌词和威武雄壮的旋律早已成为少林寺最佳的形象代言，而流传千年的英雄气概和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也在传唱中化为经典，深入

1951年春天，从苏联参观归来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少儿部主任孟琦宇创办了对少年儿童广播，也就是后来星星火炬节目的前身。为了配合歌曲的编排，节目组成立了新中国最早的童声合唱团——中央少年广播合唱团。这首《我们的田野》最早就是由中央少年广播合唱团演唱，并通过电波传遍全国的。

0: 我们的田野创作于1953年，由管桦填词，张文刚谱曲，是儿童古曲《夏日旅行歌》中的第三首。此曲作者希望通过少年儿童的独特视角，描绘祖国的秀美山川，表达对建筑工人、勘探队员等各行各业劳动者辛勤工作的由衷赞美。
1: 我觉得这首歌就像清新的风一样，无论我在工作当中或者是在生活当中碰到任何的困难，我都会轻声哼唱我们的田野，美丽的田野。然后一唱这首歌，我觉得就像是洗涤了自己的心灵。
0: 1983年，由谢飞导演、朱礼京、林芳冰出演的知青电影《我们的田野》在全国上映，引起巨大轰动。谢飞说，由于当时找不到合适的电影配乐，他索性将自己记忆中最美好的儿童歌曲《我们的田野》作为插曲，贯穿在影片始终，取得了意外惊喜的效果。
2: 怎么唱？
3: 对呀，唱个好听的。
2: 过去的儿童歌曲没有不好听的。

歌曲《我们的田野》平静舒缓，优美动人，自问世以来深受几代人的喜爱，至今依然散发着迷人的魅力。每当这熟悉的旋律响起，总能唤起人们内心深处对大自然和美好生活的热爱与

声，历史传奇。

0: 广播连续剧《一生一世》第三集。
1: 贺野朵同志，组织决定让你留下，继续坚持地下斗争。
2: 我想跟你们一起走，
1: 可你的腿受伤了，走不了远路。
2: 哎呀，我能行，我还能打仗。
1: 贺野朵同志，服从党纪，严守秘密，革命需要你来坚守，党需要你留下来保存实力。
2: 好吧，党需要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
1: 这是各村赤卫队队长的花名册，上面记录了35名同志的姓名、年龄和住处，这些人都是革命的火种，等时机到了，就会像星星之火一样，一定要把它藏好。
2: 好，我保证藏好。你们什么时候回来呀？
1: 说不准。如果我们半年还没回来，你就把花名册烧掉，绝不能让它落入敌人手中。
2: 我等你们回来。
1: 好，千万不要暴露你的身份，这关系到很多同志的安危，切记。
2: 我发过誓，跟谁都不说。哎，你看，你看这块红布，
1: 怎么，你把氏族名字都写下来了？
2: 对，
1: 这太危险了，被敌人发现你就没命了，还会连累到家人。
2: 我把这块红布跟华名册藏一块儿，我拿我的命跟他绑在一起。
1: 老贺，贺大哥，
2: 老弟，
1: 一定要藏好。不过你这诗词里有几个错别字，
2: 有几个字一下子想不出怎么写，就挑会写的字写，反正意思没差啊。
1: 对，意思没错，等我回来再教你。记住，你现在是个钉子，要钉在关键处。
2: 嗯，我就在油房里榨油，比任何时候都藏得更深。
1: 等革命胜利，我回来找你。走了，
2: 保重啊，我在交通站等你们。

经消失在远方的山林中。当时谁也不晓得，这一别就是漫长的等待。

0: 来呀、啊？什么时候回来呀、啊？
1: 怎么半夜坐起来？
0: 没什么。
1: 哎呦，
0: 我腿疼。
1: 别提腿疼了，红军走了，龙老爷又回来，白狗子又开始搞什么清剿，杀了好多红军伤员和赤卫队员，有三个红军女伢子被追到山顶上，俺是跳了崖。我怕他们问你的腿是怎么伤的。
0: 不是跟你说过了吗？我的腿是上山采药摔的吗？
1: 哎呀，我跟伢子们也说了，谁问都这么说。
0: 对，你睡吧，啊，睡吧。
1: 哎，
0: 花名册和誓词藏在自家墙缝里，稳当不稳当？可千万别出什么岔子。
2: 让开，让开，让开！龙老爷要训话了。
3: 都给我听好了，石家一族相互作保，不藏匪，不计匪。查获一家，十家同罪，全部坐牢，统统枪毙。
4: 我说你们都听到龙老爷说的了吗？都给我把眼睛瞪圆了，把耳朵竖直了，听到什么看到什么马上给我报上来。不藏匪，不计匪，查获一家，十家同罪，全部坐牢，统统枪毙。
5: 师父，村头田嫂的男人被民团打死了。
0: 啊，
5: 说他是什么赤卫队的。
6: 老哥，
0: 哎，
6: 哎呦，你看看，你紧张什么啊？把油桶扶起来，给我装两壶茶油来。
5: 外甥都不叫舅了，还张口就要两壶油。
6: 你个兔崽子，也不看看爷现在是谁。我现在是民团的中队长了。
5: 什么队长也是二丢子。
0: 你瞧着，给他桶油。
6: 告诉你，田嫂的男人就是被我查到通匪的证据。老贺，你的腿是怎么瘸的啊？是不是帮着赤匪打仗中彩了？
5: 我师父那是上山采药摔的。你以前爬寡妇墙摔了腿，没少讨我师父的药。
6: 你滚。
0: 哎，
5: 师父。
0: 段队长，他一个小伢子不懂事，你别跟他计较了。
6: 我说你们到城门那儿看那一排挂着的人头了没？啊，这可都是私通赤匪的下场。
0: 那东西哪敢看呢？吓死个人呢。
6: 我劝你没事还是去看看啊，看看，醒醒脑，别不知好歹。
0: 我整天啊忙着榨油挣口吃的，没那功夫。
6: 那我问你，几次打仗的时候你在做什么？
0: 大外甥，你可别往外说呀。
6: 啊，
0: 上回啊差点被龙老爷烧死，我就落了一个病根儿，一看到火呀，听到枪炮声啊，我就拉着。
6: 哎呀，我呸！

0: 这说话怎么这么会恶心人呢？
1: 不是，我说，老贺啊，你就装傻吧，啊，
0: 你就装吧，
1: 别叫我哪天抓到你的把柄。
0: 切，走了，再见，
1: 如虎。
2: 什么？啊，你说姓贺的没跟着赤匪打仗？
1: 哎，荣老爷，您上回要烧死他，把他魂都吓飞了，这都拉裤子里了，这哪还敢跟赤匪来往呢？
2: 真的？啊啊！哼，段富贵，哎，你是不是想包庇你小老舅？
0: 哎呦呦，荣老爷，我可绝对没有那个胆啊！再说了，那他。这也不是我亲老舅啊！哼，
2: 别的乡都搜出了赤卫队花名册，交给国军都有重赏。
0: 有重赏？嗯，
2: 要人人过筛子，一粒沙都不能漏。哎呀，我琢磨着姓贺的会不会藏着什么，才假装老实。
1: 龙老爷，那。我带人去他家搜，掘地三尺也要找出来。
2: 嘘，那等后半夜再去。
0: 哎，是。
3: 家里肯定会被搜啊！这么大个油坊，不知道藏哪里最安全。
4: 师傅，茶子收来了。哎，师傅。你塞什么呢？
3: 哎呀，你吓我一跳！我藏点私房钱，别说出去啊！
4: 哦，放心，师傅，我嘴巴紧得很。
5: 这是什么？
6: 走，走！
7: 三家上下，一寸地方也别漏光！
8: 是，走，走，走！哎
9: 呀，范队长，范队长！你搜什么呀？我家里一点值钱的东西都没有啊！
2: 你跟着赤匪干过什么啊？
1: 你不说，
2: 别怪我不客气。
10: 哎呀，小心点！哎呀，我的咸菜坛子！
9: 哎呀，你抱着细妹到院子里去啊！那苦牙子呢？
10: 刚才还在，是不是上茅房了？
11: 冲的叮当响，什么都没有啊，
12: 什么也没搜到
11: 啊。段队长，我说你是不是想立功想昏头了你？大半夜拉老子折腾。
12: 洪老爷下的令，再仔细搜搜。
13: 哎呀，我说段队长，就这几面土墙两件破家什，他能藏什么呀？
11: 就是
14: 困了
11: 睡觉，
13: 回睡觉去了。
12: 等等，再去一个地方
11: 啊，还去哪儿？
2: 还有一个地方。
3: 哎呀，糟了，他们要是去油房怎么办呢？
11: 哎，失火了，这好像是龙老爷家。
13: 还真是龙老爷家呀，
11: 快救火，
13: 救火呀。
2: 来人呐，来人呐，兔崽子，把老子睡房都烧着了，快来人呐！
4: 刀疤，刀疤，给我爹娘报仇了！
2: 小子，啊，小兔崽子，小兔崽子，快快去抓住他！
13: 抓住他！
2: 别跑！
13: 别跑！站住！
2: 别跑！
4: 放牛牙子点燃火，打得地主满山躲。放牛牙子点燃火，打得地主满山躲。

真机灵，声东击西，游击队的招数你都学会了。你知道师傅在油房藏了东西吗？

0: 再给师父解围呀、啊。师父要给你报仇。
1: 要是搜到点土匪的证据，我段富贵就立大功了。
2: 段队长，啊，你什么时候来的？就你自己？
1: 这老舅，我不是冲你啊，我跟你说，你这油房啊，人杂，别人万一藏点什么东西，那可怎么办呢？我这例行公事，例行公事啊。
2: 我这破油房能有什么呀？
1: 我说，老舅啊，你这油房的油渍，这快赶上人皮厚了，你看看。
2: 有什么好看的呀？这底下呀、啊，全都是沤了的渣子，脏得很呐、
1: 啊。你别动，扛着，这是什么呀？啊，一块红布，包着个小本子，啊。布头和本子上都还写了字，写的什么？你说。
2: 哎呀，这是油房的账本呢。哎呦，我找了好久都没找到，原来让老鼠拖到榨油机子下边了。你看，哎呀，
1: 这真是账本。小老兄，你可别欺负我不识字啊。哎呦，
2: 我的大外甥啊，从小叫你识字，你就不学。你看，这真的是账本呐、啊。一个个名字都是乡亲们凑钱办油房时登记的，哪家什么时候出了多少钱啊？那这还有你的名字呢，啊，段富贵，2月2赊了一壶油没给钱，5月端午又赊了两壶，后面
1: 这我呸，你这谁记得这些烂账啊？这是、
2: 以后不记了啊。哎，外甥啊，尝尝老舅酿的永新老酒好不好啊？哎，我可是藏了好多年呐。
1: 这不喝。
3: 我跟你说啊，这个本子我得给龙老爷看看去。
1: 你这不是账本吗？又不是别的东西，那交上去有什么的？龙老爷说了，凡是有字的都不是好东西，都得让他亲自过目。没事了，我再给你拿回来嘛。啊，老九、
2: 不是，我是说呀，你急什么呀？你大半夜还去敲老爷的门不成啊？
1: 这
2: 老爷家刚被火烧过，这会儿这估计乱着呢。
1: 也是啊，
2: 是吧？
1: 多亏了我呀，一枪毙了那个苦牙子，给老爷解了气。那小兔崽子一把火，差点要了老爷的命啊！这连夜招大夫上门。大夫说了，人现在瘫了，能不能救回来，说不准呐。
2: 那你现在更不能去添乱呐！啊，喝酒，喝酒。我这坛酒啊，酿藏了10多年呐，今天开坛。来。怎么样？
1: 真香啊！
2: 是吧？你半夜一个人悄悄来搜油房，估计也是想立功，对不对？
1: 哼，妈的！我跟你说，民团那个二狗子总跟我抢功劳。我留了个心眼，我得立个头功啊。所以我上油房来，谁都没告诉。
2: 哎呀，对，我外甥真是有勇有谋啊！别让二狗子抢功啊！来，喝酒。好喝的话呀，顺带给龙老爷也送去。我以前呢不懂事，也算我将功补过。
1: 你这个倔驴，脑壳总算转过来了。
2: 吃了苦头，总要长记性吧。
1: 好。

0: 龙老爷好酒，一坛子美酒，再加上你这个小本子，肯定要奖赏我呀！
1: 哎，对对对对对，一个破账本，我也不在乎啊！来来，喝酒
0: 啊！如嘴滑溜溜，跟细妹子的小手一样。
1: 再来一碗。
0: 再来一碗。
1: 好。这一碗呀、啊，老舅再给你加点杜鹃花和草药。你知道啊，我懂医呀、啊，这可是个好方子。
0: 这又是什么秘方啊？
1: 你忘了，龙老爷50岁的时候讨了个小堂客，就是这个秘方让他龙腾虎跃啊。你也试试。
0: 那我试试，我试试。
1: 我把酒坛子封好，裹上红布，一会儿啊你给老爷送去啊。
0: 好。
1: 啊！
0: 肚子疼，肠子绞都绞着，我吐血了，
1: 吐血啊！啊，那就对了，血债啊，血偿。
0: 你在酒里下药了？
1: 对，这两碗酒。是替苦牙子送你的，
0: 老舅，救饶命！快救我，救我！我不能死！
1: 我不能饶你，我杀你，为了保几十条人命。小本子给我。
0: 你这小本子，这是土匪的东西！不给，不给！
1: 拿来！
0: 你是公匪！我要横竖龙老爷杀了你全家，
1: 去死吧！没有人知道你来过这儿。

0: 门口下面长燕子了嘞，文先生，趁我还走得动，再来教你识点字。
1: 哦，好，好，好，我扶您进来啊。
0: 哦，来，您慢点。先生，您说，他们还回来吗？燕子住屋，长长久久。 得民心者，得天下。有房屋檐下面的，不只是燕子窝，还有一块用油纸细细包裹的、写着誓词的红布。我爷爷没有再向任何人提起过。 有时候实在苦闷，悄悄拿出。

放在石磨上。我老了，等我老得走不动了，我躺到油房的水车旁，我在喊你，你会听到吗？

宣誓吧，我宣誓。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一生一世》第三集，董克化、谢志辉、李成、张宗伟，统筹袁金星、曾小娟、李辉、邱乐群，监制贺建文、周强、黄辉、周哲、肖阳阳，策划朱星辰、袁野、徐阳、邓青，艺术指导关凌、王瑞、蓝旭，责任编辑郑向荣、韩莹、谢雨婷，导演杨静博、孙斌、齐鹏飞，编剧武瑶、张涵、谢志辉、易庄，编辑张晶、傅龙、王玲、丁佩芳，音乐左春龙、刘洋，主题歌演唱李文文。

张赫，后期制作菊芳群，领衔主演王旭峰、严萌萌。参加演播的有任彦民、郝明亮、李浩甲、李璐、陈光、郭正宪、齐克建、武凤春等。出品单位江西省广播电视局、中共吉安市委宣传部、吉安职业技术学院、中共永新县委、县政府、江西广播电视台、中国传媒大学。承制中国传媒大学，殷氏宏达影视。

0: 北京时间1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昨日新。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程慧，欢迎您的收听。提示大家，您可以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中国之声，或者是参与互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0: 当然了，您也可以来到央视频客户端，进去之后呢，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就可以来看一看广播节目，同时呢，和我们留言聊一聊您今天感兴趣的新闻话题。
1: 没错，您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是回听节目。
0: 眼下呢正值暑假哈，可能不少地方的小朋友看手机的时间会多一点，也可能会肆无忌惮的睡懒觉，
1: 松散一些哈。
0: 不过呢，在贵州玉屏的一座小村庄，清晨的晨光当中呢，会有100多个孩子准时集结，他们会迎着朝阳跑出朝气蓬勃的假期模样。
1: 哎，那这股青春朝气啊，离不开当地一名90后村干部的坚守，他就是贵州玉屏侗族自治县皂角坪街道毛坪村村委会副主任姚。在去年暑假，他自发组建了乡村晨跑团，今年已经是第二个年头了。
0: 曾经啊，他需要在清晨5点半哈，挨个打电话催促大家起床。但现在呢，这些孩子会早早的来等候，甚至呢会主动催他上岗。变化的背后是姚恒满满的用心和坚持。
1: 哎，说到他的用心啊，是因为呢，姚恒自己本身非常热爱运动啊。然后他发现村里不少孩子假期呢宅在家里就是玩手机。缺乏锻炼，而且大多呢由老人照看，缺乏规范的引导。为了让孩子们强健体魄，改掉陋习，他就主动牵头组建了晨跑团。起初是无人响应啊，于是他就逐个沟通劝说，用小奖励来鼓励孩子尝试，一点点地攒起了这支小队。
0: 而且呢，为了让晨跑不枯燥，孩子们能坚持下来，他也想了很多不少的暖心妙招。比如说每天晨跑之前，他设置让大家先唱唱歌、自我介绍，还有即兴演讲等环节，鼓励大家呢大胆去表达。跑步结束之后，还会带领孩子们开展拔河、跳绳、踢球等趣味运动。
1: 这吸引力应该是与日俱增啊！
0: 带着大家一起玩，可能大家就会兴趣浓一点。
1: 没错，要玩起来。点滴坚守终有回响，一年的时间啊，这晨跑团从最初的47个人壮大到现在的103个人，年龄最大的是大一的学生，最小的呢才4、5岁。
0: 为了兼顾不同年龄层的运动量，姚恒呢将孩子们分成了3个组。

0: 年级以下的孩子呢，只用跑2公里，三年级到五年级跑4公里，而六年级及以上的同学呢，需要跑完全程，那就是5公里。
1: 下雨天跑步就会改成室内活动。每周姚恒还会组织一次越野跑，带高年级的孩子们充分感受大自然。
0: 他也注意到孩子们会有一些变化，比如说曾经有的小朋友呢胆怯腼腆不善言辞，现在呢大部分孩子都可以自信大方活力满满，告别了手机依赖，精气神也是焕然一新了。
1: 是一场乡村晨跑，跑出的是少年体魄，暖到的是一方乡土，平凡的坚守为乡村孩童的假期点亮了最鲜活的成长星光。接下来的时间进入到今天的新闻之旅，第一个时段晚高峰将会关注
0: 从许愿到兑现，倾听大家诉求的长保许愿池上线1周年了，交出怎样的民生答卷呢？
1: 中国之声人物记录节目时光里，今天请听我想一直守在岛上，讲述村医王景平扎根福建海岛40多年守护乡亲健康的故事。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这一时段我们首先来到江苏的常州哈。去年夏天在苏超赛事期间呢，有球迷问能否开放机关停车场临时停车，江苏常州呢因为市长的一句秒回已在安排火遍了全网，而长保许愿池呢也顺势上线了。
1: 一年来平台累计收到了超过17万条各类诉求心声，诉求答复落地率超过了95%，从交通出行公共服务到城市更新，每一次听劝都承载着具体的生活重量。来听江苏台记者张雪、常州台记者宗路的报道。
3: 今年4月，有常州市武进区牛塘镇居民在长保许愿池留言，希望在自家小区附近增设云公交站点。6月，结合前期运营经验及牛塘片区居民出行需求，云公交扩容新增2个站点，把便民服务直接送到小区门口。常州市民戴云亚：
4: 我就感觉哎，真的为我们老百姓做了实事了，随叫随到，天天打的的感觉，我感觉蛮好的。
3: 听劝的背后是群众便捷出行和公交企业降本增效的双向奔赴。常州公交线网中心副主任钱佳云：
5: 云公交开通到现在呢，我们累计节约购车成本大约是1300多万元，运营里程下降30%，运营的客运量超过70%。
3: 牛塘镇云公交站点的增设是长保许愿池高效运行的缩影。去年7月，长保许愿池 APP 正式上线，起初大家在这里许的愿大都是周末公交地铁免费乘坐或景区对客场城市市民免费开放，随着这些诉求迅速变成了现实，听劝成了常州的城市口碑。曾有人反映火车站隔离栏间距过窄，大行李箱难通过，相关部门接诉后迅速切开通道。有人投诉家门口河水发黄，几周后治理就完成了。一年来，长保许愿池汇聚了超17万条市民心声，从赛事服务的临时窗口成长为城市治理的日常通道。长保许愿池运营工作人员李华：
6: 上线之初呢，超过60%的心愿都是求票和给球队来加油，但到了现在，更多是市民对社区治理、公共交通、城市建设提出了一些具体的建议。
3: 群众的呼声通过前端许愿、中台分拨、后台督办的闭环机制，直接连通了城市治理的中枢。今年初，长保许愿池被选入常州市政府工作报告，标志着它从赛事的创新升级为城市治理的常态化机制。常州市民崔女士说：“闲暇时看看许愿池里别人许的愿，也成为自己的习惯。
7: 我平常会在那个上面也会经常翻一下评论的话，它其实很多事情都是会及时得到一个回复的。我认为呢，这个平台是挺能体现我们常州这座城市的一个城市温度。”
3: 从赛事流量到治理增量，从政府放下身段听劝到市民的金点子变成城市治理的金钥匙，长保许愿池不仅装下了万千心愿，更折射出一座城市共建共治共享的温暖底色。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接下来我们关注无人机助力下的城市治理新图景。全国首个实现超大城市全域覆盖的低空无人机遥感监测网络目前已经在武汉投入使用，并顺利进入了应用新阶段。在这里遍布城市角落的146座无人机机场，让无人机可以实现全程5分钟内响应抵达，为交通疏导、资源管理、森林防火、应急处置等治理决策提供高效的信息支持。
1: 无人机呢是如何从飞起来加快走向用起来？这双无人机网络织就的城市智眼还有哪些潜能等待开发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张绵绵、王月峰、张文的报道。
2: 清晨，在武汉市测绘研究院楼顶，一座无人机机场吸引了记者的注意。它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停机坪，而是一套集无人机停放、自动充电、起降控制和数据传输于一体的智能设备。接到任务指令后，行李箱大小的机场顶盖缓缓打开，一架无人机自动完成开机检查，随着螺旋桨转动迅速升空，系统根据目标位置自动生成航线飞往指定地点。与此同时呢，飞行高度、速度、位置和实时拍摄画面同步显示在指挥中心的大屏幕上，为后方研判和现场处置提供参考。目前像这样的无人机机场，武汉已部署了146座，构建起低空无人机遥感监测网络。武汉市测绘研究院院长、党委书记陈晓达：
3: 这套城市之眼系统绝非单一测绘工具，而是多部门共享共用的城市治理数字化平台，目前已深度融入耕地保护、规划批后监管、智慧城管、森林防火、水环境监测、道路交通管控、应急救援等全市10余个市级业务平台，真正实现一平台多场景全覆盖，补齐地面感知的短板，构建起天空低地一体化城市感知体系。
2: 目前这套无人机城市智眼系统累计安全飞行超47万公里，作业时长超1.5万小时。依托已录入的地理信息，系统可自动调度机场、规划航线、避让障碍，让无人机从过去依靠人工提前踏勘的经验飞，逐步转向自动规划航线的自主飞，进一步提高任务响应速度和飞行效率。武汉市测绘研究院卫星应用与低空遥感工程中心负责人何伟：
4: 相当于我们全市所有这个房屋的一个高度信息，以及我们也采集了，就是我们卫星格网也采集了我们全市的包括高压电线呐、这种电线杆呐、包括电线影响我们这个飞行安全的就等等这种地理信息的数据。我们基于这些数据，我们相当于是首创了我们这个全市的10米乘10米乘10米这个立体的时空格网，能够实现我们目前来说我们机场的智能调度、航线的智能生成和一个障碍的一个智能规避，实现了我们整个的一键直飞、接力续飞和临时转飞，就通过我们整个智能导航真正能够实现我们指哪飞哪。
2: 无人机飞到现场后如何快速识别问题、形成处置闭环，则要借助人工智能技术。借助智能分析，系统可自动将捕捉到的画面识别为违规停车、占道经营、建筑垃圾、水体异常、森林烟火等问题，并将事发位置、现场影像和问题类型推送给相关部门，形成发现、定位、推送、处置的工作闭环。
4: 这个平台里面也实现了我们这个问题的自动识别、事件的自动推送，让无人机做到自己看、自己想和自己干。
2: 在武汉中心城区，无人机机场间隔约2至3公里布局，在新城区和开发区则按照约4至6公里服务范围进行布设。除禁飞区域外，基本可以实现无人机在5分钟内抵达全市任意指定地点。道路拥堵、交通事故和监控盲区是超大城市交通治理中最考验响应速度的难题。如今无人机可以快速抵达指定道路，从空中连续查看较长路段的车流状态，帮助交管部门及时判断拥堵原因，调派处置力量。基于无人机的城市智眼正成为武汉交管的新警种、新同事、新力量。武汉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无人机应用专班负责人谢先锋：
5: 以前的话呢，我要巡查10公里或者5公里的路面，我需要调用多个高点，然后我的民警、辅警在指挥室用手动切换。现在的话呢， 我们调用两架或者三架无人机，三分钟之内就可以看到整个辖区的拥堵状况，然后根据拥堵状况实时调派我们的警力前往处置。
2: 除了道路交通，城市治眼还广泛应用于耕地保护、施工安全、河湖安全巡查、农村黑臭水体治理、森林防火以及大型活动保障等场景。在森林重点防火期，无人机可以按照预设计划自动巡飞，发现疑似烟火后就近调度设备进行核查，为火情研判和力量调度争取时间。在武汉马拉松、渡江节等大型活动中，无人机则可以从空中实时掌握活动情况，为现场指挥调度提供参考。目前在武汉，自然资源、城建、公安交管、城管、园林、环保、水务、应急等部门可以共享同一套机场网络，根据这次权限调用设备和数据，提高设备使用效率，减少多部门重复建设。谈到未来的使用场景，大疆无人机行业应用代表孙明明说，
6: 未来一定会实现什么呢？我告诉他一句话，我要采什么内容，然后把数据最后回传回来，完全实现了路径分配、调整以及态势的感知。
2: 中国职工技术协会低空经济专委会名誉会长柯玉宝认为，统一的低空无人机遥感监测网络对全国各省市发展低空经济有借鉴意义。
7: 那么进入15、17呢，我国的这个低空经济啊，正式进入了政策定型、基建落地、场景规模化、产业逐步成熟的关键阶段。未来的这些起降点、无人机的无人值守的机场、飞行服务站，包括低空数字平台、空域网络化管理，我觉得会成为啊核心的底座，实现看得见、管得住、飞得顺。
8: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时光里有人领路，点燃思想的灯；时光里有人驻足，守住方寸天地；时光洪流里有创造者、冲锋者，有传承者、守护者，有高亢，有低回，有绵长，有悠远。他们以各自的坚守，赋予时光不同的音色。大时代时光里，这一路上竟然有他，这一路上有幸有他。中国之声人物记录节目《时光里》，用声音记下时光里的平凡和伟大。
1: 好，接下来我们来听中国之声人物记录节目《时光里》。我想一直守在岛上。采制：总台记者张成霞、万存玲、程浩龙。
9: 基调岛很小，只有0.74平方公里，建在福建福清长乐平潭交界处的海面上，海岸线弯弯绕绕，算下来也就4公里多。岛上的巷子很窄，窄到最多只容2个人并肩走过。可岛再小也是家，王锦平生在这里，长在这里。63岁的他，每天还要在巷子里走上好几趟，药箱沉甸甸地挎在肩上，脚步笃笃地敲着石板。40多年了，这脚步声没断过。他是小岛上唯一的村医，
10: 甘村医生真的是奉献，但是越偏僻的地方，他们是越需要甘村医生。他们也是看着我长大，我们也是看着他老，所以就跟自己家的爷爷奶奶父母一样。
9: 7、8月的阳光把海面烫出一层白蒙蒙的水汽。王锦平离开小岛的时候不多，去过最远的地方是北京，最近一次是今年7.1，在人民大会堂接受全国优秀共产党员的表彰。像以往每次获奖后一样，他当晚就赶回了基调岛。
11: 让我感觉您好像人去了北京，
10: 心还在家的，
11: 在小诊所里。
10: 是真的，我出岛，我每天都会电话， 打到我邻居那边问一下，有没有病人，有没有谁有找我，有没有提的事情找我。我去的时候也会把钥匙寄在他那边，我就把平常用的老人吃的高血压要感冒要比如说这藿香正气水放在这个桌子上，他们如果有需要凭这个药盒买药。
12: 一次三粒，一二三。
9: 小岛常住人口只有两三百，大部分是老人，有些老人不识字，王锦平就发明了一套只有他和病人之间才懂的暗号，在药盒上画横线，一道横线是一天一粒，三道横线是一顿三粒，开的药一般不超过两天。
10: 老人家会忘记，你给他写一二三四五人不认识，我就给他画一横两横，我最多给他开两天，一般以前我都是开一天药，是的，你如果还没好再过来拿一天，你拿了回去你病好了他们扔掉那不是浪费。
9: 楼上是家，楼下是诊所，诊所不大，东西也简单，一张桌子看病，一排三连座候诊椅，两组铁皮药柜，再加一张一米二的小床。只要王锦平在岛上，诊所的门无论何时都敞开着。
10: 去正医院那边去开会，早上去中午回来，我也是开着，开着他们就知道你人在，他们心里就踏实了。有一个老人他每天就到我的诊所门口找一趟，后来我就问怎么我没看见你去店铺下面买东西，你怎么就找了这，我是去看一看你有没有在家，有没有在诊所，你有在诊所我今天晚上去睡觉会踏实一点。
9: 如今从吉钓岛乘轮渡去对岸的长乐松下码头只要十分钟，早些年出岛靠的是帆船，风好时走一个钟头，风不好就不知道要飘到什么时候，晚上更不用说，整个岛黑漆漆的，只有海上点点渔火忽明忽暗。
10: 到了冬天好多天没法出岛，因为冬天风大，你小船开不出去，这也没有电灯，1988年1月份这个电才通，晚上给人看病也都是点着煤油灯，有病人进来我就点了一个蜡烛比较亮一点，接生也是用手电筒，去接生的时候就用长了一点，里面电池用三个，我们平时照明就用两个电池，没固定的诊所，我就把我自己的家腾出来，每天晚上都有夜诊，他们就是直接过来敲门，一敲全家人都醒了。
9: 王锦平从福清市卫校毕业时是1986年，那年他23岁，可以留在城里，但他还是回了小岛。原因很简单，家人在岛上，家就在岛上。
10: 那个时候我妈妈也在这个岛上，我奶奶也在岛上，我妹妹几个还小也在这个岛上读书，就感觉回这岛上也挺好。
9: 为什么学医？答案比回家还要简单，他从小就见惯岛上的人怎么过日子，头疼脑热靠忍，摔伤破皮靠土方，赶上夜里发病连一艘出海的船都喊不应，身边不是没有医生，叔叔和姑姑都是，可他们平日在镇上医院，岛上的乡亲只能掰着指头等休息日，等诊所的门开。
10: 小的时候书包还没换下就会去叔叔诊所去玩，有的孩子看到流血打到很怕，我那个时候也不怕，就看着叔叔给人缝合了，叔叔就说你以后也去当医生。那个时候我最小的一个妹妹 都没有一岁，他是发着高烧拉肚子，叔叔刚好不在。

0: 家。
1: 那个时候我就想，如果有常住的医生有多好，以后真的也去读书去读医。实习的时候我叔叔就把我带回来，就叫我在这诊所这边实习。
2: 在小岛上当医生，没有科室可以转诊，没有同事可以会诊，年轻的王景平必须什么都会，什么都能扛，包括接生。
3: 那个时候刚开始压力特大，
4: 特别害怕哦。
3: 怕，
1: 第一次去接生，我就害怕。我叔叔就搬个凳子坐在门口，我叔叔就说：“你不用怕，我在门口，你进去跟人家接生。”听到孩子哭的声音，就感觉很惊讶，哇，这生命力这么顽强啊！就觉得第一个孩子好像是我捡到宝一样，那么高兴，因为产妇跟孩子都平平安安的。后来第二个孩子，就我一个人自己去。
2: 第一声啼哭响起时，他惊讶又欢喜。后来直到住院分娩普及前，这样的哭声他听了200多次。
1: 后来我还接了一个难产，大人是没事，孩子就不会哭的，就呼吸都没有，心跳什么都没有。我就跟他做了人工呼吸，做了很长时间，叔叔就说这个孩子恐怕没得救，这缺氧的时间太长。我说那不可以，我再坐一会儿看一看。大概有过了几分钟，孩子就有一点微弱的呼吸呀。再坐了一会儿，哇，还是哭起来。哎呀，我突然间身上就觉得这个重担，几千斤的重担放下。
2: 他在岛上接来新生，也送走白发，慢慢的，全岛人的生老病死都系在他一个人身上。哪怕自己生病时，坐月子时，甚至肋骨摔断时，
1: 有一个老人就要挂点营养液，他儿子就到我家里，我就躺在这个床上，我说你把你妈背到我这边来，我帮你挂好不好？他说没办法，他医院那边化疗回来，没办法背呀。我老公当时在家里就把我扶起来，一步一步走到他家，走了很长的时间，我牙真的很痛。那个老人就说：“哎呀，你自己到山城这样，你上来跟我挂吊瓶。”老人眼泪就流下来了。后来两三天、3、4天都慢慢挪到他家给他挂吊瓶。
2: 唯一一次动了离岛的念头，是最小的孩子要出岛读书，他想跟着去照顾，毕竟已经错过了两个孩子的成长。可岛上老人的一句话，又把他留了下来。
1: 老人家就说你出岛了，那我们怎么办？我们这么多老人，你说怎么办？被他们这么一说，哎呀，我想了一个晚上没有睡，我就想，哎，那就留下来，还是搬到爸我妈那边去。有这几年的时间都是我一个人在这个岛上。我三个孩子读书的时候，老师也不认识我，我也不认识他们的老师，有点遗憾没有陪他们成长。
2: 每月初王景平都要出岛补一次药。起初岛上没有码头，船靠不了岸，从海边到诊所500米路，42级台阶，3段上坡，上百斤的药品靠他肩挑回来，扁担换了多少根他记不得了，但身体替他记着。风湿还有腰椎间盘突出，一到阴雨天就疼。
1: 那个时候是滩涂，你船可以进来，你就只能停在滩涂上。那你要出岛，不管你冬天多了，鞋又脱起，袜子都不用穿，你就趟着水到船上，
5: 到膝盖上。
1: 是有的时候还不止，有的时候还要大腿上。冬天海水因为很冰凉，比我们那个饮水冰了很多，好冷刺骨啊。回到家里，淡水一冲一下，这个腿都是红红的。有的时候回来的还赶不上船呢，这就是最麻烦。赶不上船，你还要再送一下那边过夜。
2: 岛上日子清苦，乡村医生也没有固定工资，王景平干脆连1块钱的出诊费也不收了。 老人来赊账他也不记，只记住了哪位老人血压高，谁家孩子对什么药过敏。
1: 以前人家生活都挺困难，那个时候反正的酱油他们去买一斤也只有一块钱，所以我也不忍心嘛，他们有钱过来看，没钱你就算，在我力所能及的情况下可以帮他们自己掏钱去进药回来，但是收入不够就去医药公司那边去欠，我现在还欠医药公司的钱。
2: 不知道从哪年起，基调岛上的房子被涂上了红黄蓝绿，远远望去像一块块彩虹糖浮在海上，走近了才发现那些被海风咸津津地舔过的无数遍的色彩，红的褪成了粉，蓝的泛了白，绿的发了灰。在他药箱边跑大的孩子林一地，如今已是基调村党支部书记，可岛上无论老少都叫王锦平一声二姐，这是他在家的排行。
0: 长大了以后觉得有他真好，甚至我们称王医生都叫二姐，叫得比较亲切，在他们这些老人心目中的分量是蛮高的。
2: 潮水一阵一阵往礁石上扑，拍上来又退回去，急掉到太小，时间似乎在这里按下了暂停键，可王锦平知道时间没停，他会继续留在这座小岛上，岛还在，他就在。
1: 我做了几十年病好了，我就感觉心里很高兴，一个人能服务到这么多的人，让他们需要已经值得了，我如果身体好可以再为他们服务，这就是我最大的愿望。
4: 昨日新闻重现，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陈慧。这一时段晚高峰首先关注各地强降雨及应急处置工作的最新动态，
0: 还会来�聚焦北京因地制宜建成1052座山区防汛高地堡垒，和过去的临时避险点有哪些不同，关键时刻如何发挥作用。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新闻晚高峰由中国敬酒为您独家呈现，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珍藏时酵，自然兼香，口子酵，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我们来关注各地强降雨及应急处置工作的最新动态。
0: 首先我们聚焦吉林，吉林省舒兰市迎来强降雨。据气象部门统计，8月1号8时至2号8时，舒兰全市降雨量超100毫米的站点达到17个，农田大面积出现积水内涝，多座水库超汛限水位。
1: 目前多部门正开展抢险救灾作业，详细情况我们连线正在舒兰市水曲柳镇采访的总台记者孙晶。孙晶，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你了解到的最新情况。
2: 好的，主持人，我从水曲柳镇的工作人员那里了解到啊，那暴雨的时候，这里有3条河流都有出槽的这个情况出现，那水库的水位也是持续的上涨，然后有5个铁路下穿出现了积水的情况，那最深的积水将近4米，农田过水的面积在水曲柳镇这个地方有300公顷左右。那目前这个雨势已经停了，水曲柳镇的这个农田排涝也是基本完成了，铁路下穿呢目前是已经有2个恢复了通行。

0: 那另外三个也在紧急调用这个排涝的设备进行排涝。同时呢，我也从舒兰市防汛抗旱指挥部了解到啊，当前这个全市的这个土壤已经完全饱和，河道水库正处于这个汇水的高峰期，各类的风险有隐患也是依然存在的。那部分河道出现这个出槽的现象，大面积的农田有积水内涝，然后水库的这个超汛限水位等等，这些险情其实还没有完全解除。那截至今天，舒兰市亮甲山水库、沙河水库、太平水库都超过了汛限水位，现在已经采取了泄洪措施。当地水利部门也组织了专家赶赴到这个现场进行指导。那目前舒兰市呢已经完成了预防性转移1407户的3035人，为了是确保这些群众的生命安全，当地的农业部门统计啊，截至到今天，本轮降水累计造成了舒兰市农田过水面积达到了17967亩，相关部门正在加紧疏通田间排水沟渠，统筹调配水泵啊、挖掘机这些机械设备，24小时不间断的去排积水。下一步呢，当地将重点联系农技人员走进这个田间地头，对农户进行减灾防灾的指导。另一方面呢，相关部门也会积极的和农业保险公司进行对接，进行现场核灾，尽量的来减少这个农户的损失。我在现场了解的情况就是这样。
1: 好的，孙晶。
2: 我们再来聚焦甘肃方面。据中国铁路兰州局消息，受强降雨的影响，为防范线路滑坡、水害安全隐患，保障旅客的出行安全，直136、直294、直180次三趟普速列车抵达天水站之后需要临时折返。
1: 天水市迅速启动应急处置预案，协调多部门联动，通过专车转运、免费食宿、现场值守等举措，快速分流转运安置2232名旅客。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王岩、韩萌、张吉瑞的报道。
3: 8月1号，值136次、值294次和值180次三趟列车先后抵达天水站，临时停靠后折返。铁路部门介绍，三趟列车分别计划发往广州、武昌、北京方向，合计旅客3032人，其中2232人选择在天水站下车。中国铁路兰州局天水车站客运车间主任韩琼介绍，天水站内5个人工退改签窗口全部开放，10余名专职引导人员一对一协助旅客线上办理退改签，所有折返车次、车票未乘区间均可全额免费退票，以降低旅客经济与时间损耗。
4: 我们从人力调配、票务办理、跨站转运、重点旅客帮扶等多方面落实配套保障，尽可能降低旅客出行影响。接到列车折返信息后，车站立即集结在岗休班职工充实现场，划分5个工作小组，覆盖进出站、售票、换乘、后勤全流程，每个岗位都安排专人值守，避免出现服务空档。
3: 因大量旅客需前往天水南站换乘高铁接续出行，天水市多部门联动协调，实时调度460余名机关干部、210名公安民警、80余名志愿者驻守天水站、天水南站，开展客流疏导、咨询引导、应急值守，实时摸排旅客人数、出行需求与身体情况。天水市交通运输应急指挥中心主任陆军介绍，当地第一时间开通天水站至天水南站免费直达转运专线，引导旅客有序换乘，并向滞留旅客发放方便面等应急物资。
5: 我们迅速调集了80台应急运力，第一时间赶赴火车站。运输企业在这次的转运旅客的过程当中反应的非常的迅速，第一时间到达现场，所有的运力会在第一时间把旅客运送到南站和政府安排的宾馆。
3: 此外，天水市商务部门统筹57家酒店免费开放1608间客房、2815张床位，保障滞留旅客住宿就餐需求，这样的响应速度让许多旅客感到意外。
6: 我们接到短信得知列车要返程之后，我们到达这里就短短几个小时时间，感觉到天水市政府对于我们的这个事情十分重视，统筹能力也很强，我们也看到了各部门都在联动性的运转起来。
7: 我们本来是打算去杨林，从杨林再中转的，然后就突然收到通知，因为下雨，就让我们紧急停留在天水。工作人员说给我们安排了住宿，而且这个房子里面还给我们准备了泡面什么的，环境也很好。
3: 铁路部门介绍，下一步将持续对接气象部门，共享沿线短零降雨预报。

0: 信息，优化汛期列车折返、跨站转运应急处置流程，保障汛期旅客出行安全。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再来关注北京，山区防汛呢一直是北军防汛工作的重点和难点。山洪来得急，沟道汇流快，一旦出现断路、断电、断通信的险情，群众能不能就近转移、临时安置，基层能不能及时上报组织救援，直接关系到防汛应急的速度和成效。
2: 今年北京市因地制宜建成了1052座山区防汛高地堡垒，这些高地堡垒和过去的临时避险点有什么不同？关键时刻如何发挥作用？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一帆的报道。
3: 进入主汛期，北京市延庆区四海镇西沟里村村民赵景英已经接到过3次转移通知。四海镇是典型的北方山区，4条山洪沟道在此汇集，不少村庄修建在山洪沟道旁，一到汛期就得高度防备。四海镇党委宣传委员徐雪林：
4: 2025年7月26号的晚上，延庆区单点最大雨强就出现在四海镇的郭家湾村。去年我们在转移避险过程当中也发现一些问题，比如说好多都是我们临时征用的场所，空间的面积结构和我们人员安置的需求是不匹配的。第二个，从我们内设的物资保障，比如说通讯、应急指挥以及一些生活物资，它是不具备的。现在高地堡垒出现以后，首先从科学评估上它是安全的。
3: 高地堡垒是建在地势较高处的临时避险点，从2025年下半年全面推开至今，北京共建成了1052个高地堡垒，既有依托村内党群服务中心、村委会文体中心等现有建筑改造而成的，也有新建模块化应急避险屋。
5: 从今天早晨到今天夜间，有重大大雨。
3: 延庆区珍珠泉乡水泉子村南沟门自然村常住24户56人，他们距离安置点大约1公里，中间隔着一条菜市河。突发汛情时，村民去安置点并不容易，南沟门就在村子的高点新建了模块化应急避险屋。村民从村里最远处步行到高地堡垒需要10到15分钟。水泉子村党支部书记王永山：
6: 应急时候可以及时把这村民都转移上。咱们这个设备有应急电源，就是柴油发电机，然后还有一个卫星电话，水、食品这块，还有咱们这个救生衣，还有铜锣、口哨。万一要发生什么了，咱们就拿着火，赶快通知村民，都到这个高地堡垒来。如果物资不够，可以跟指挥部联系，让他及时给配备过来，拿无人机。
7: 报告指挥部。安置组已接收全部转移人员。
3: 从有个地方躲一躲到有电、有水、有通信、有物资、有组织，高地堡垒解决了突发自然灾害24小时内附近村民的应急避险问题。一些区县还要求堡垒内配置的物资能够保障72小时独立运行。在高地堡垒的应急设备上，北京市也进行了统一的标准化要求，需配备应急供电、应急通讯、应急广播等设施。门头沟区在此前防汛工作的基础上建成140个高地堡垒。门头沟区应急管理局应急管理科科长李晨曦介绍：
8: 24年我们就给当时的125个村居，我们配备了这个柴油发电机，配备了储水箱，配备了水泵，还有这个净水器，还配备了固定式的卫星电话。我们今年的工程呢，主要是围绕说这个怎么让这些设备设施更好的、更快速的发挥作用，我们给它进行了统筹的整合。那么我们现在所有的高地堡垒设备其实都是统一的。我们要求呢，我们在橙色预警之前要把柴油发电机油箱加满燃料，然后呢，我们配备的这个3吨的储水箱也是在橙色预警之前要在水箱里加适当的水，在发电机供电的情况下，通过快接的方式能够实现10分钟就可以恢复供水。
3: 在多位受访者看来，高地堡垒建设一方面将过去相对分散临时的避险方式纳入到了更加规范的防汛应急体系中，另一方面高地堡垒就近布设 近、快、可达的特征，也打通了山区避险的最后一米。门头沟区潭柘寺镇副镇长张华说，
9: 高地堡垒是对于集中安置点的一个有效补充，在我们发生预警的时候它还没有产生险情，那么我们可以有效的时间，有足够的时间去把村民转移到我们更大的安置点、集中安置点去。但是如果发生这种突发的极端的天气变化，我们就需要在极短的时间内把村民转移到一个比较安全、相对安全的地方。我们会先临时安置到我们的高地堡垒，有一个能够暂时避险的区域。
1: 高地堡垒建起来之后呢，还需要落到群众紧急撤离的实操层面，也就是说关键还是要会用、会转、会管。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3: 位于门头沟区东南部的潭柘寺镇被群山环绕，地势西北高东南低，大部分村落沿沟谷分布，一旦发生山洪，住在低处沟道沿线的村民需第一时间向高地转移。潭柘寺镇副镇长张华说，
9: 我们更愿意让老百姓知道如何防灾、如何减灾、如何自己保障自己的安全。防汛的过程中他们就会更配合我们。今年我们也在所有的转移路线上贴了这种转移标志，就算你没有人带着，他也知道怎么能到高地堡垒这个应急避险的场所去。
3: 潭柘寺镇赵家台村村民果春红说，今年他们家早早就按村里的宣传和通知准备好了小包袱，
10: 吃喝用药品什么这些个东西都备着，放在一个单独的一个地方嘛，然后一旦极端天气冷啊，我们一说转移了啊，拎起来就可以出发，就能走，然后顺着咱们那个指定的路线来到这个高地堡垒这个场地来。
3: 高地堡垒建设之外，各区也在创新基层防汛的新办法。以门头沟区为例，村应急管理局依托数字化手段实现群众避险转移全程可控。门头沟区应急管理局应急管理科科长李晨曦，
8: 我们每个村居都有自己的转移台账，我们每个人需要转移到哪个高地堡垒，这个都是明确的。他到的一个高地堡垒之后，通过我们工作人员扫描他的二维码，这样呢就直接进入到了我们精哨兵的这样一个人盯人转移安置系统当中，我们就进行了录入，就说明这个群众完成了转移。那么我们也会实时在系统这个大屏前跟踪各个镇街、各个村居的转移进度，第一时间指挥调度。
3: 延庆区四海镇则结合各村的地形、建设条件差异，灵活施策，对不适合修建高地堡垒的区域搭建村级避险点。从村委会、小学校、文化室到民宿、老年餐桌、村民自家小楼，有效整合分散的空间设施、应急物资、人员组织、通信供电等资源，极端天气面前，山区防汛工作就多了一段安全距离。北京市应急管理局党委委员、副局长李宇，
11: 我市健全完善山区相关区避险转移的责任台账，形成了一村一清单，并将责任体系融入防汛态势分析与指挥调度系统，实现了责任链条信息化的管理。截至目前，已完成全市1223个山洪灾害险村四级危险区分级的划定和9615处地灾隐患点的危险范围的划定工作，逐一落点落图，各区对照范围完善人员转移台账，细化村级的转移预案。
1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新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3: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1: 好，接下来我们一起活力中国调研行。
2: 随着近海资源开发逐步趋向成熟，海域更广、风能更稳定、潜力更大的深远海已经成为了海上风电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核心方向。
1: 今天的活力中国调研行，我们就跟随总台记者韩栋、孙鲁进的脚步，一起前往温州，探访当地如何集聚产业链龙头企业，走出一条差异化高质量深蓝发展之路。
14: 我们全球的装机容量超过了1.6亿千瓦，整体在全球的装机也是超过了5万台。
2: 走进温州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一家龙头企业的深远海风电零碳基地的生产车间内，一派火热的生产景象。眼下，一批近海6兆瓦海上风机整机正在加紧组装调试，即将从温州深水码头整装出海，交付海外市场。
0: 企业负责人赵子航告诉我们，就在去年，这座生产基地成功下线全球首台16兆瓦超大容量深远海漂浮式海上风机，并完成100多套的海外订单交付。
14: 今年年初下线了20兆瓦的全球海上最大的第一台的海上风力发电机组，年初在福建海域并发电，标志着中国的风电行业从跟跑、并跑到领跑的一个突破。
0: 深远海风电产业链长，施工难度大，配套设施地域分散，跨区域调配周期漫长，高成本协同难，成为产业评价规模化发展瓶颈。温州海经区破局发展，集聚龙头企业，布局大兆瓦漂浮式风机研发总装，超大吨位国产打桩锤，筑牢深海锚固根基，打造动态海缆，打通绿电外送通道等核心板块，于10公里内形成完整产业链闭环。赵子航说，
14: 温州的区位港口码头优势很好，温州属于东南沿海，它有非常良好的深水岸线资源，母港的10万吨级的码头都是作为我们这种大型海工装备和出厂发运的良好的基地场所。温州呢，它这个海域面积超过了8000平方公里，上一轮的海风规划中我们也是规划了2800万的深远海的资源，对于风电产业发展它是有一个非常良好的基础。
0: 温州还拥有全国领先的低压电器高端泵阀产业，契合深远海风电配套需求。示范区管委会主任谢忠诚介绍，海工市场倒逼企业攻克防腐抗台风技术。
15: 本来温州就是低压智能电器，包括我们的泵阀等等一些跟海工装备密切相关的产业链，原来就基础比较强。那现在为了更好的服务好海工装备的发展，在链主型龙头型企业的牵引下，我们实现本地配套产业的转型升级，来适应我们新的海工装备的发展。
0: 这一切变化的背后，更

0: 因为而影响了企业的发展，企业在运行发展过程当中碰到的问题和困难，我们第一时间组建专班，带领相关部门在第一时间解决，让企业能够在这里专心经营，安心发展。当地还配不起的缺的产业链，我们通过研练补练这样的一种形式，把它的关键零部件企业招过来，这样对降低企业的成本，提高企业产品的竞争力，应该是非常有好处的。目前在我们这里今年要生产350套出口的产品，产值会超过50亿。
1: 凭借独一无二的10公里深远海风电产业闭环优势，温州已经形成风机研发制造、深海施工装备、海底输电配套、本土产业赋能、港口出海直达的完整产业生态，为我国深远海风电规模化、产业化发展源源不断输出温州制造、温州动能。
2: 昨日新闻重现，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4: 现在 AI 语音克隆技术日益成熟，只需要极小的样本和简单的操作，就可以实现声音的高仿真还原。这个技术已经被广泛应用在有声读物、无障碍服务、智能语音播报等领域，释放着创新价值。
5: 不过呢，技术的升级也让网络黑灰产的不法分子找到了可乘之机，滋生了低成本复刻他人声纹、伪造语音、实施诈骗、恶意合成虚假言论等等乱象。那么该如何守好 AI 语音克隆应用的安全底线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的报道。
6: 近日警方提醒警惕对着手机念一串数字的话题登上社交平台热搜，警方提醒的是一种新型 AI 骗贷骗局，诈骗团伙借助老年人行骗，老人以看不清银行卡号为由，诱骗热心的路人对着正在视频通话的手机朗读银行卡号或一些数字组合。骗子获取到受害人视频后，利用 AI 实时分离环境噪声，提取声纹，截取高清人脸画面，可能在网贷平台冒用受害人身份贷款，使其背上巨额债务。还有案例显示，有骗子拨通受害者的电话后，会刻意保持5到10秒的沉默，诱使受害者发出喂或哪位等回应，仅仅几秒钟的语音样本就可能被骗子用 AI 复刻出声纹，冒充身份实施诈骗。

0: 都可能被用来合成任意内容的仿冒语音。一大批在线平台将声音克隆功能向公众开放，普通用户无需专业技术背景，上传样本即可一键生成，操作与发送一条语音一样简便。研究显示，在没有任何提示的情况下，普通人识别高质量合成语音的准确率不足50%。刘兴亮指出，当声音可能被随意伪造时，它所承载的信任价值将面临被消解的风险。从个人财产损失到公众舆论失真，语音合成技术的滥用正滋生一系列新风险。
1: 第一是诈骗风险，这是目前最直接的风险。第二是个人权益侵害风险。第三是社会信任风险。如果虚假语音大量传播，公众判断信息真假的成本会越来越高，整个社会的信任体系也会受到影响。所以 AI 语音克隆真正需要防范的不是技术发展本身，而是技术被滥用。
0: 目前国内多个平台出现了利用 AI 伪造影视明星、运动冠军、知名专家声音的音视频，内容涉及商业广告、视频配音、自媒体引流等，直接侵犯了自然人法定声音权益。配音演员阿杰曾在接受采访时说，自己的维权之路并不顺利。
2: 我们不可能一直这个盯着网上的大家发了哪些东西，我们一直盯着，然后去跟那个平台反映、去投诉，然后去打官司什么的，我没那么多精力。
0: 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中国互联网协会研究中心副主任吴沈阔表示，目前对于 AI 语音克隆的维权确实存在几大难点。
3: 首先是举证难，特别是如何证明我就是我本人，因为这里面涉及到 AI 声音是否具有可识别性的，这是一个维权的前提。第二呢，鉴定的成本比较高。此外呢，是追责难，在人工智能的场域当中，侵权链条是非常复杂的，特别是侵权音频经常会受到多次的剪辑、跨平台的转载，造成侵权溯源难度非常大，而且涉及的主体非常多，包括数据的提供者、 AI 的开发者、平台用户等各个环节，责任主体的确定存在一定的障碍，并且呢，侵权的内容很容易被删除，这也造成了证据固定存在不小的难度。
0: 当前我国已基本形成集民事保护、行业监管、刑事惩戒于一体的制度约束体系，为 AI 语音克隆应用划定了清晰法治底线。吴沈阔指出，规范语音合成技术应用、防范安全风险需要多方协同共治。
3: 对于个人而言，特别需要加强预防和证据的意识，包括在上传含声音的内容时，可以使用时间戳等技术方式实现证据的保全。如果发现疑似侵权，立即付诸证据的保全动作，比如说录屏、截图等等。而对于平台和行业，需要细化标识，落实相应的合规责任，比如说明确 AI 生成内容显示标识的呈现方式，完善影视标识，以提供追溯功能。而对于立法者和司法者而言，一方面需要统一标准，另一方面需要降低维权和违法处置的门槛。

0: 好了，各位，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晚高峰的全部内容了。
1: 主持人黎明、陈慧，代表责任编辑刘宇华、赵初南，监制杨宁，感谢您的收听。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何佳，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本期节目将关注环绕我国沿边沿海的黄金大外环正在加速成型，三条国道2.7万公里串联起冰川、海岸、草原、沙漠等诸多景色。三条路线分别有哪些不容错过的看点？长途自驾又需要做好哪些安全准备？
1: 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0: 很多人都有一个梦想，说等有时间了，一定要自驾环游中国。未来您做攻略的时候啊，一定会频繁地刷到黄金大外环这个词。交通运输部近日介绍，15、57沿边国道219、国道331和沿海国道28三条骨干通道将全面贯通，形成一个环绕我国沿边沿海的黄金大外环。这条 2.7 万公里的线路沿途的景色可以说是美不胜收。国道219喀纳斯至东兴聚集全国70%的冰川条数，国道331丹东到阿勒泰尽览北国风光，国道228丹东到东兴尽赏大陆海岸线的美景。黄金大外环是国防安全线，也是兴边富民线，更是对外开放线。三条线路上都有哪些不容错过的生态地理景观？路况怎么样？顺时针玩还是逆时针玩呢？15、57要重点建设黄金大外环的哪些路段？今天邀请到的嘉宾是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地貌研究室的齐德利博士。齐博士您好。
2: 大家您好，听众朋友们好。
0: 嗯，欢迎您。不少人这几天刷到黄金大外环的新闻都是心潮澎湃啊，跃跃欲试。但是呢，毕竟大部分人时间有限啊，可能还是要做一番取舍。那三条线路的风格啊，到底有多大的差别？他们主要的卖点是什么？来给大家做一个选择上的参考吧。
2: 哎呀，就像何佳您说的，咱们在节目里在交流这个黄金大外环。
0: 嗯。
2: 其实我的大学的老师啊，我的外政老师、植物地理学老师，还有我军训的排长，现在正在大外环的政治中呢。他刚刚走了第331，明天就开始走第228，就是他已经走了北边的沿边，又马上要走那个沿海的路。其实呢，有很多我的朋友圈我也能看到，他们也沿着219在走。所以，哎呀，大家对这个新闻呢，一个呢是本身就充满着这样一个向往。一想到咱们祖国这么辽阔的这个大陆，这个疆域啊，都是非常充满好奇，也一定要到现场去亲临。
0: 对，
2: 所以呢，这两条线呢，就给我们的国人，尤其给我们喜欢啊户外去自驾旅行啊，很多的游客呢，提供了非常好的一个线路啊，一个选择。这三条线啊，真的是各有特色，非常的美。我就简单的概括了一下，
0: 嗯，
2: 就比如说我们对我们目前啊总里程最长的国道219，就是从新疆的喀纳斯到，哎，我们到广西东兴，哎，这一条最长的这一条公路呢，我觉得可以用，因为之前我们在中国外地我们出过一个叫中国人的景观大道，我觉得这条路1万多公里长，经过了世界海拔最高，经过的冰川跟资源特别。

0: 也丰富，垂直带部特别的丰富。我给这条线，我自己啊起的名叫世界的健康塔，就大家都愿意来。因为世界又是海拔最高，又是资源最丰富，又是里程最长，所以说可以有世界级的这么一个这么一个称号。那么对于我们的也北边的这一条，我们说的是从这个近331这一条，那我觉得呢，它主要的呢是。把我们北边的一些主要的，包括我们那些边境，包括我们的草原，还有戈壁、盘地，它是东西横跨的，这种多种地貌端源的也整合在了一块。
1: 嗯，
0: 所以这条线呢，我其实也把它叫做什么呢？其实叫国道331，就是从山东叫阿勒泰的这一条叫最美的北方，叫我们叫边境公路。那么第三一个，那也就是我们从南到北，从北到南的这个沿海的公路，我们叫 G28。我呢觉得呢是最美的，它是蓝天白云、陆地海岸线，是最美的海岸公路啊。那我也觉得呢是，就像我们曾经策划过一套可爱的中国的那个长卷，我起个名叫做踏着浪花游祖国，那其实就是行走在这个沿海的这条自驾的这条最美的海岸公路上，又能欣赏这个海景，有海景公路，还又能沿途的这种自然保护区域湿地景观，还有很多的这些我们说沿海的这种特别漂亮的城市。它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它南北的气候带跨度比较大，跨度很大，所以这一个呢可以说沿着这条线路，你能穿越，感觉到自己的变化呢特别的显著。
1: 嗯，
0: 所以这个这个是大环线啊，我们的大外环，它各有特色。有一个呢，国道219它是海拔最高。
1: 嗯，
0: 那么沿边北边呢 G31呢，它是东西跨度比较长。
1: 对，
0: 那么沿海呢，它是南北的跨度呢比较长，而且又是呢海陆交汇的，沿着海岸线。所以说呢，每一条线都特色显著，我觉得呢都适合，也是推荐给大家，比较长距离的有比较有充裕的时间的。自驾旅游是最好的线路。
1: 对，听了齐博士的这个简单的介绍哈，能够感觉到脑海中的画面都已经出来了哈，这个心已经飘到那儿去了。那我们看到15、17呢，沿边国道219、331还有228哈，三条骨干通道是要叫全面贯通。我看现在有些博主他也在分享自己的环中国自驾游的视频哈，包括齐博士刚才也说到了，很多朋友也在这个路上跑着呢。这条线路应该说大体上也是通的哈。那现在这个路况怎么样？我们15、17主要是要打通扩展哪些路段呢？
0: 就是目前呢，就是很多，就是我们说沿海这一块来说的话，它相对来说，它第一个它是海拔比较低，而且呢基础设施，因为沿海的城市也比较密集，基础设施比较好，可以说它就全线贯通的。而且呢它从这个这个现状来说呢，它是很适合。那当然主要的一个呢就是可能遇到一些这种这种比如到了热带的时候，就是我们到了这个夏季的时候，不能夏季的台风，夏季台风的时候，可能对靠海的这个旅行有点影响。这是这条线呢基础比较好，而且也完成。那么北边的这条线呢，其实我们说是最美的边境线。本来东北这一圈，从丹东、鸡西、漠河包括黑河、漠河的二山这一圈呢，其实呢它比较成熟。就中间这一段，我们说从内蒙到新疆到这个阿勒泰这一段呢，它主要穿过的是中蒙这几个边境区的一些无人区，主要是一些戈壁荒漠区，当然还有草原区。所以说它可能补给上呢可能没有那么大，它修筑的难度没有那么大，它也是连通。那么现在目前这我们觉得就是要把它完全打通，中间有难度。即使修通了之后呢，在道路的维护、公路的这种保障安全方面，最难的还是国道219。一个呢它里程长，第二一段呢它呢是海拔高它大，第三一个最关键的是它呢是经过的很多，比如说像怒江的这个沿着这个河谷区是吧，它走过来，那就比如说在南到这一段的时候呢特别的陡峭，路呢比较这是比较难行难走的，就是你修通了，你那个保障的条件就是难度比较大，你就用这个人力啊、物资啊这种各个方面的保障，而这个时间上都比较难一点。尤其是从比如它的这一块吧，我们所谓的茶艺、上茶艺整个这一段，大家认为最美的比如说这一大片，难度是特别大。 目前的这个路况可能这种碎石啊，或者是这种鳞牙的地方，这山很小的时候落下容易比较多。到雨季的时候，尤其你看我们登山的时候是五月三号之前就结束，六月到了六一以后呢，这条路就雨季来了，所以它就比较难度大，所以它现在目前的攻坚段呢也在这一段。那么还有一个就是云南广西这段目前呢就是也有一段就比较打通，就是完全一打通这就连起来了。我认为最难的一段呢就是沿绕着我们的雅鲁藏这大拐弯那一块儿，因为之前我们去墨脱的时候，我们是走的叫扎墨公路，是去墨脱路，穿过来的时候呢，就绕了这个我们叫南迦巴瓦峰这一圈，但现在呢，我们要这个国道219呢是要走的叫泰墨，也就是你要从这个泰正就大拐弯的最开始的起点呢，就拉一条线，就穿过来，这个路呢还没有打通，难度很大。因为它毕竟呢，它是我们国那一段呢是雅鲁藏的大拐弯，
1: 对，
0: 修筑的难度很大。目前呢还有很多啊，好几段呢，就是还没有完全把它就是保障的特别好，而且沿线的你说它的有些塌方、落石的平方，所以说改扩建难度都很大，补给呢比较稀疏，也就是说供应道呢比较少一点。那么到新疆这一块的时候，那么难度大了，其实就是老的，我们说这叫叫新藏线，就是叶城，也叫拉叫其实是叫叶城到拉孜，我们叫从新疆这一块上来，难度大的什么地方呢？它补给上呢，就是有难度大的是它直接从叶城海拔1000多米一下子上升到4000多米5000多米，这个呢是如果从北边进入，从新疆进入西藏的时候呢，海拔呢迅速的抬升，所以人们这个身体啊各方面也都比较难度大，所以说如果遇到一些，比如说你说晚一点，就比如说你比如说天气比较冷的时候呢，路上很容易这个积雪啊，所以说还是能在这个暖和的天气去，这个路还是比较好一点。但是目前呢，我认为，从大外环来说，难度最大的是国道219啊，目前呢就是有部分段路呢，它还要继续把它完善，把砂石路变成白日柏油路。那有的地方即使变成了柏油路，它还是因为这种冻融啊，有天气的变化也会损坏，所以说随时都得有道班去进行给它护理养护。这目前的一个大致的一个格局呢，就是这样。
1: 是，那相信在15、17哈，我们要把这个黄金大外环全面贯通啊，这里边也是离不开我们的公路建设者以及养护者的辛勤付出哈，在这儿呢也是对他们表示敬意。那接下来我们就详细了解一下黄金大外环三条公路的自驾赏景攻略哈。咱们就先说说刚才重点提到的啊，最长的也相对来讲最为难走的、挑战难度比较大的国道219，这喀纳斯呢到东兴全程是超过10000千米啊，10065千米。我也看了一下齐博士您给我的这个相关的资料哈，这个国道219的全程剖面图，真是又高起伏又大哈。这一路到底要翻过哪些山脉？如何应对高反的问题呢？
0: 哎呀，这条路就是它不仅在这个道路的这个修筑历史，它本身它穿越的这个自然地貌的这个复杂度特别的这个大。就像您说的，它整体的这一个海拔呢，你看，我们就算就从东兴出啊，它的海拔就，才1000米，就是几百米。再一直到我们北边，新疆喀纳斯，那么中间啊，它最关键的就是我们说青藏高原这一块，也就从横断山区开始，我们说三江并流，沅江、澜沧江到怒江这一段呢，最高的其实就是高黎贡山这一块，那么一进入到了我们说西藏的南部这一块，就是察隅河这一块的时候呢，最关键就马上就翻几个公路的垭口。特别的高，一开始你就面临的就4000多米，比如说平竹拉垭口就4600了，那么再到我们雅鲁再过来就多雄拉这个山口，其实这几个呢，每一个公路呢都要遇到这一个沙克，因为你要过的雅鲁藏布江要到这边来，那么这个也是到了4000多，那么最高的叫你中间有一个叫塔日山垭口，达到了5500米的海拔，中间还有一个最美的湖泊叫普若雍措，所以说又看神湖又翻过这个垭口，都得5000多。那继续到了高原面上以后呢，你看我们要佩古措要去看，那中间你要经过好几个这个垭口，都是5000多，马尤木拉这个垭口的5200，那么我们要去看熊山圣湖，大家都知道，其实冈仁波齐呢本身山，它只有6000多米，但它很雄伟，它是圣山， 但是你要去马旁雍措啊，要去拉措这个地方呢，你就要经过这么一个将近5000多的一个垭口。那继续再往前走，就像我刚才说的，你要向阿里地区，我们叫高原上的高原，那么你要到日土县往那边走的时候，我们就有一个垭口叫我们叫加拉山垭口4800，拉明拉山垭口也4800。最后过到那边去了，你即使要看丹东湖，你所在的湖面也有4000多米，所以你站在那个地方呢，湖面都已经这个湖面都4800-4900。那么接着呢，继续你要翻过我们说叫界山大坂，你看一下子就从5000三降到了，我们说掉到了燕江河谷，一下就到了燕城寨沟的时候呢，你的海拔一下子直降了将近2000-3000米哦。所以呢，这一个呢，海拔的变化非常的剧烈。那么到了我们南家再过去到北家这里面呢，就山的河谷并不是这垭口并不是多，但是你看从南天山北天山你还得走，目前在我们说阿克斯境内，尤其是沿着穆扎特那个河呢，那段路还没有打通。其实那块景色特别美，那一段呢就是欣赏我们托马这个大峡谷，托门这个冰川，天山最美景观的那一块，那几个我们天山最美的冰川几十条堤的那一块的，其实就从公路那边过去了。目前那条路呢，现在还没有说把它连起来，但是那个路呢特别难，它能够全年开放的时间也是有限的。那么过到了北边，我们到了伊犁河谷，大家就很漂亮了啊，那边的一下子呢海拔就降下来了，海拔也不高了，公路也好了，所以这样的话风景也特别的这个色彩缤纷啊，五彩滩，再加上这种草原，所以呢特别好。那么最后再到北边，一直到喀纳斯湖，那边就相对来说呢都是公路都比较好，只是呢冬天的积雪比较多，所以说我们说清理雪啊，到了冷的时候，尤其降雪天的这个路面的这种保障呢是比较难。那么整个这一共看过来，看到了什么呢？它的起伏特别大，从海拔100米，甚至河口这一块呢，一直到了5000多米，最高的垭口已经达到了5500，这个是很难的。所以这条路可以说是目前世界的海拔，我们说我们穿越的垭口超过这么多，数量最多，海拔最高，也是公路的修建难度最大，保障力度也是要最强的一条路。
1: 对，
0: 1065公里长啊。
1: 是，那开着的时候肯定是我们这含氧量啊忽高忽低，身体的反应肯定是非常的敏感的哈，你都感觉到这个头疼不疼，就能大概猜出来是这儿的海拔高不高了。一般都有什么应对的方法？
0: 因为我现在呢拿的这张图，我现在其实我打开图跟你在讲的，我这个呢是我当时呢去新疆考察的时候呢，我就说我从喀什这一块过了，沿着这个燕江河一直往莫尔塔格峰一直走。其实呢，那个时候你在这一块考察还难度没有那么大。等到我有一段时间，我是夜间自己开车的，从噶尔那就是从阿里地区一直开车，时速只有30公里吧，一直开到拉萨这一段，沿途走真的是很惊险，尤其呢如果你是开夜路的话，就更加的这个人你就是我们几个人就是互相唤醒的，就是你开一段的时间教训一下啊，每个人互相这样的才能晚上开。其实按道理来说的都不轻易这个晚上开这么高海拔的路上去开车的，所以说自驾的时候我们建议就你白天的时候呢开着车走，晚上头尽量到一个地方，到了什么地方就休息，有公路的地方有阶梯的地方，尽量不要在晚上的这个夜间行车，走219国道呢夜间行车还是挺难的。
1: 说到这个难度哈，我看不少车上都贴了一个此生必驾318的车贴哈，感觉是挺有挑战的哈，大家觉得能够开下来哈，算是自己的一种独特的人生经历。但我好像没有见过贴219的，那219跟318相比哪一个更难走一点？两条路线看的风景有什么不一样吗？
0: 这两个呢路呢其实一纵一横，我们说国道318呢，我们说它其实啊，我们从上海出发一直到念龙之门呢，我们很早就推出了这条线，叫号称为中国人的景观大道，所以说它的难度相对来说呢，要比219呢稍微要那么难度要小一点。但是它看的风景、经过的这种地势阶梯的这种过渡，它也是有的。比如说从沿海，我们说第三阶梯一直最后到了第一阶梯，也是平原到我们的盆地，在青藏高原这条线了。 也是能够感受到我们国家这种剧烈的这种地势崛起的这种海拔的变化。但是比起219来说的话，219难度还是更大一点，因为219呢，它最主要的是我们为什么不再把这窗这车玻璃给你贴或者呼应走呢？首先第一个，你的驾驶的这种就是你的经验、车辆的保障、车辆的能力，以及你前后的协作，以及即使上路了之后，即使天气预报你都已经查得很好了，也有一些不可预见的路上的一些突发的一些事件，都会遇到一些这样的情况，还有你本身自己的一些高反的这种心理啊、生理方面的都会遇到。所以说呢，从克服的难度来说呢，也是啊，我们说没有说极力的推219，即使我们中国科技在做最美公路的时候，就把219给大家就介绍了它的沿途的地理的这种风光，各种看到的冰川地貌啊，这种这个雪原的这地貌啊，还有动植物，介绍的多，大家向往，但是呢，还毕竟来说还是鼓励还是小众的啊，还没有说要大众大家都去自驾走这些路，一定我觉得这个呢是有这个考虑的，你的身体的状况，还有公路上的一些不可预见的一些这个突发事件，还有自己要应急预判，都是不一样的。所以219跟318比起来，318呢我们可以说鼓励大家左右走，此尊必驾，但是219呢是一定呢是做好了万全的保障之后，你才呢是能够呢叫我们叫因地制宜啊，因时制宜，走一段算了，你不能说我一口气我就一定把它走，一定把它开全了。
1: 对，
0: 因为我在苏州工作的时候，有一次我就在太湖边碰到了一对夫妇，其实他们是一个单位的，他两个人，其实是两辆车保障开的房车，他说他们从广西出发，他们要开一年的时间，我们别说30天，他要开一年才把这一个大外环走一圈。那是我第一次知道有退休的这些工作人员啊，退休的人自己开的车用一年的时间出发，他是沿着先走了228，他沿海从广西出发到丹东，又从丹东到了喀纳斯这边，最后呢又从这边219又回到了东西，又回到他家乡，他本来就是广西人。那是我第一次亲眼他给我讲，我就跟他聊天了，他讲了他路上的一些惊险，他的一些规划，我也很佩服他。但是我在这里就是特别提示，就是218来说的话，沿途的保障都做得比较好，而且作为我们国家公路旅游的一个2005年我们就特别的推崇，但219呢是近几年我们才开始在推，但是呢主要是难度大，希望大家一定要根据自己的情况，要因人而异啊，因时而异，因地制宜的去前去探险或者自驾，这路呢有的难度呢还不能去猛撞的去闯啊。
1: 是，如果说大家评估完了哈，觉得自己的能力还行啊，能够走国道219的话哈，那这里边非常值得看的话，的一个点就是它汇聚了全国70%的冰川条数，覆盖的冰川的形态呢也是非常全的哈。那如果说到219这一路走下来，我们都能看到冰川的哪些形态，哪些路段适合我们稍微停下来哈，可以仔细看一看。
0: 这个呢还特别就是很有缘分啊。我们冰川所啊，冰川研究所的沈永平老师啊，他一直呢研究冰川，他也走了这一条219，他把这沿途就这个70%的冰川集中是他亲自调查，他自己统计出来，我也向他打电话也咨询啊，他也跟我们也有图书科普的合作，我通过跟他交流了，其实他说这沿途的冰川如果按照我们科学按照我们这种科学界对冰川的分类的话，它是海洋型的冰川、大陆型的冰川，还有什么极地型的冰川都有的。那么具体来说，当然刚才这个呢就是我们说是一种学术的表述了，那么比较通俗易懂的来说的，主要有这么五大类，就是我们看的最多的就是山岳型的冰川，我们沿途都能看得到，就是你开着车你远远的就能看见有些雪冰川，特别的多，就是在因为这个我们说整个青藏高原在阶段上隆升的时候呢，冰川在跑水的过程中，这个山岳冰川它有的时候呢在移动的过程中，地壳又抬升，有的就挂在半山上变成冰斗冰川，有的变成悬冰川，这些呢在公路边就能看到，甚至是随处看得到，包括你看在西库龙啊，在阿里的沿线的垭口，甚至在茶野下茶野我们都能看得到，这是一个。那么还有一些冰斗型的冰川啊，这个就是周围一圈把它将个椅子挤到电空中去了， 这个呢是很形象的，这个白色的盆地一样。哎，我们在高地四山，我们在当时我沿着那个雅江跑的时候，像加勒德冷峰啊，包括这个是高仁波齐，还有这个羊卓雍措这一块，哎，我们在卡罗拉冰川等这一圈，都是看到这样的一些冰冻的一些冰川，还有一些山谷型的冰川。山谷冰川更多的其实呢，你比如说像莱谷那边冰川特别的多，它是很厚积的，它一直呢顺着它的冰舌一直到了那个湖根前来了，所以它冰舌前面的湖那个融冰舌融化之后就形成很大的一个湖泊啊。那当然还包括我们在喜马拉雅周边看到的绒布冰川，还有我们在大陆性的我们在莫斯塔克那边，那巴沙湖那边那个冰川也形成了很大的一个湖泊。这些冰川呢包括山谷型的也都能看得到。我们到了梅里雪山那一块，其实等我们国道219走到，其实是沿着三江地流，沿着怒江这一块走过去以后，右手边其实就是已经到了这个澜沧江区三江地流这一块呢，主要呢是在梅里雪山这一块，我们还能够看到像梅里冰川，还有在那个雨崩那边都能看到一些山谷型的冰川。那继续真正的平底的，就是比较和缓的，就是在我们的大陆去了，我们就要到藏北那一块，甚至到阿里地区那边去看了，它就远远的都能看得到。那是第四种。再一个就是山路型的，它很低了，那么它其实呢已经到还有呢我们说其实很多地方呢我们有一次到了其实去骆驼的路上，因为骆驼那一块呢，它其实我们印度洋的一个这个暖湿气流的一个气流的大通道，它来的时候呢，云里雾里你都看不清，但是两边的那个冰川呢，很多的时候就在你现在看着它就在蠕动。有的时候我们去扎茂公路的时候呢，那个冰川推下来那个低雪甚至那个冰块呢，把路都给堵住了，所以它实时在移动。就我们嘴里面那个冰川好像动的时候你看不着，但其实它已经缓慢移动到路面上来了，就到公路边上来了，你还得清理一下才能过得去。那么所以说你看，有的冰川呢触手可及，它就你车开的过程就在你的车的旁边，有的呢虽然很远，但是你目及所指呢都能看到。所以这五六种这种冰川呢，其实在 L9 的这一条国道上呢一览无余，大家都能看得到。这条公路也是一条冰川大道，咱们国家呢目前记录五万多公里呢，70%都集中在这一块。
1: 确实哈，这个还是非常震撼的，能够这么近距离的哈，长距离的长时间的去看这些冰川，想必应该是一个非常独特的一个记忆哈。那除了冰川，我们说这个国道219一路的风景，还包括雪山、湖泊、湿地、峡谷、原始森林、草甸、丹霞地貌、火山遗迹、喀斯特峰林、瀑布天坑等等等等哈，应该说是应接不暇的。那有没有那种离这条公路特别近的景区，我们只要稍微拐一下去啊，不用花太多时间啊，就可以去逛的，您给我们推荐几个？
0: 那我就我亲自去的吧，因为我体验过了，我觉得呢很有直观。我第一个推荐的是，就是我们帕米尔高原上的那个冰川之父，也就是沿着就老远就能看见，我们就莫尔塔克峰那一块所以说你219往那边走，远远能看得到，又能看到莫尔塔克的冰川，又能旁边还有这个冰川湖、白沙湖那么这条我觉得是比较明显的。第二个呢，其实我们呢去，因为有这条路呢要穿越我们的阿克苏这一块，要穿越天山。天山这一块呢，我们有一段是丹霞地貌特别壮观的，就在翁素县那个翁素大峡谷，我们也叫托莫尔大峡谷，特别漂亮。整个呢就是远处的雪山跟这个褐红色的这种大峡地貌呢完全这种呼应，再加上这个蓝天白云，所以说这个景色非常的震撼。那么这是我们的新疆这一段的我能够推荐的。那么上了到了高原上来的，我第一个推荐就是丹东湖。那么这一个呢，就是希望大家到了日土县，你先休息一天，因为它5000多的海拔，休息差不多了以后呢，第二天慢慢的开着车呢，就到丹东湖旁边去。因为丹东湖特别的湖水湛蓝，而且呢，这个水鸟也有，是个湖泊里面还有那种这个高原裂腹鱼啊，鱼类也有，所以说。我们当时到了这个湖泊之后，因为它是长条形的水呢，当然如果你能知道到这个水的这种它靠我们东边这一块，它是相对来说淡水，往西边就它是咸水，所以说呢，岛中间还有一些在这湖里面还有很多的岛屿，边上呢也我们也有一些这种我们叫红城的地貌也特别壮观，就是丹东湖。再往里面的就是 全才圣湖嘛，就是马欢迎坐镇，就是我们说高山坡区，因为这些大家都很向往。当然我到了高马欢迎坐湖旁边的时候，我大家也推荐你也把旁边的拉措也去一下，尽管大家说拉措叫鬼湖啊，说里面有湖怪，所以当然是大家的一个传说了。确实就是两个湖挨得这么近，为什么湖泊的咸度不一样，湖泊的这种湖面的浪也不一样，所以说当然到这里的时候呢，又能看到神山高山坡区，还能看到加勒北里这一块呢，一下子把几个湖泊生态都能看得全的。那么第三一段呢，就是最难度大的，因为路边呢停车也是很危险的，尽量的安全停下来之后呢，去看一下像仁龙坝顶峰，它主要是藏族蛮这一块的顶峰在研究在线上。当然最推荐的呢就是莱芜湖，因为呢莱芜湖那一天呢有十几个大的冰川，五六个，其实小的有十几个，我们把它叫做冰川，这个就是叫冰川王国一样，周围都很激动，大家在当地牧民的家里呢停下来，就安安静静的来欣赏，看周围五六个冰川，就这个像等的特别漂亮。那最后一段呢，就是难度最大的，就是顶中浪的卤水道，怒江七十二拐整个下去那一段，峡谷那一段，胆子大的我推荐一下也走一走。那到了这个广西呢，就德铁瀑布了。那这个呢，是因为它是个跨境瀑布，瀑布也特别漂亮，而且也是我们亚洲第一跨国瀑布，也在中原边界那一块。希望大家呢，在零公里一起点的时候呢，就去呢德铁瀑布打个卡。那就推荐这么多吧。
1: 对，我们刚才呢是花了很大的篇幅哈，说了一下最难走啊，线路也最长啊，里边还有很多多种风景的国道219啊。那接下来呢，我们再说说国道331，丹东到阿勒泰啊，这个是可以尽览北国风光，一路穿越平原、山川、高原、沙漠、绿洲，这也是黄金大外环中东西跨度最大的一个线路了哈。这一路您推荐哪些路段，我们可以多花些时间去玩呢？
0: 因为我们一看他一起点说丹东，你看我们的沿海也是丹东，那基本一定要到丹东。丹东那边呢，其实我们就马上就看到了，这就在鸭绿江旁边呢，有我们叫虎山长城景点，那就是我们明长城的一个起点，登上长城还能看到我们的鸭绿江，所以说这个呢是很震撼的。那么在那一块呢，还有呢，我们说有合格的断桥，在哪深刻桃花深刻地方，就采风都在那一块，很多能一边自驾又放着车里面放着音乐，那借你的音乐的伴送机子呢，那就一定到那儿去看一看。说这是一段，这是我觉得从丹东往西安这一块，辽宁这一块呢，我推荐的这一块。那么继续呢，再往北就是长白山那一块。伴送街有长白山，长白山你想，这是又是几个国家都围绕的一个地标性的，我们而且长白山是一个古火山，我们曾经我们这个地质历史啊，长白山火山的这个影响面是整个我们这整个东亚这个亚洲这一块都受到了影响了，所以说这一块呢，长白山一定要去啊，这是我觉得是重点要推荐的。再继续讲点，就是我以前带着我的小孩，很小我就带他去了，我说啊，咱们一定要我们国家最东边去到最北边，那最东边就是抚远黑瞎子岛，那么最北边呢就是漠河，就是北极村。那很多人说打卡的目的，他其实为了记住一个地理标志，他记住地理标志这个经纬度的时候，他其实对祖国的一种，就是对祖国的这种热爱了，他就说我用这个数字我也能证明，我在这打卡了我也认可了，所以说这两个地方呢，就华夏东极跟祖国北极，我是特别推荐的。如果到了北极村大家还觉得不过瘾，继续往前走，我们还有一个我们北红村。这个那我们那个导游啊，当时去的时候，一个导游跟我们开的车，他说：“哎呀，你下次来再去北红村看一看，尤其是秋天的时候特别美。”我说：“好的，好的。”因为我们是大过年，我是正月里去的，所以我是也到了这个可以说是大冬天欣赏我们的雪橇的景观。那继续往内蒙这边走的时候，我其实觉得呢，一个火山地貌特别壮观，就阿尔山的。到目前还有很多那个火山口还遗留的那地方，叫镯子山呀，中间那满星星的，特别壮观，远远就能看见那草原上一个一个连着一个的，可是这是一个古火山的一个火山天池地貌，有的呢还周围有森林啊，整个呢整个组合呢也比较好。当然了，我们说二连号在那去的时候，我们呢那个一个中生代的时候，那个恐龙的一些遗址化石那些博物馆特别多，大家呢又能看到那些荒漠戈壁，又能看到这种当年我们说中生代的时候呢，那个古生物的一些化石景观。那再往这边西边走，那我觉得因为它跨度太长了，要1000多公里，而且呢很多地方都是无人区吧，所以呢我们只能是 就像跳棋一样的，挨个的走几个，中间呢就空框下来也行。那我主要推荐的行就是，一个呢是科克托汗那一块，那当然，内蒙这一块我主要推荐是。

0: 那个乌拉特，就整个啊，就往北边这一块有很多马老湖啊，整个这一片过去再往北边一去，那么到了新疆呢，就是阿尔泰河还有乌拉特这一块，啊，因为你到了这之后的时候呢，其实你就能够感受到这种，夏季牧场，甚至到了什么秋季牧场，不同的这种牧场的颜色的变化，又能呢。见得到我们唯一能够向北冰洋流去的阿尔济斯河的一个河谷的一些景观，也是我们的文学著作啊，乌拉拉特那边呢，大家都晓得那些打卡的地方，所以呢，又读了小说，跟着呢这种知名的小说去跟作者一起打卡，哎，这几个地方呢，我觉得呢，都是可进入是比较方便，也难度不是很大，所以大家我都推荐大家去这些国道啊，我们的331有这么五个河渡，五个路段呢，都有每一个段的景点，大家也推荐一下。
1: 是，听了您的介绍啊，我自己都觉得这个心情非常畅快哈、啊，确实是自驾是非常的陶冶身心的一个过程。我们再说说国道228哈、啊，这是一条途经我国沿海地区的南北交通大动脉，自北向南呢，依次跨越鸭绿江、辽河、海河、黄河、淮河、长江、珠江等水系，而且呢，也是一条可以观赏大陆海岸线美景的公路。那行驶在国道228上哈、啊，怎么更好的看懂跟水相关的景色呢？
0: 啊，因为呢，我们这条线路呢，命名的就是滨海公路、沿海公路、海岸公路，
1: 嗯，
0: 就是让我们旅行的人，不管是自驾呢，骑自行车呢，你就是要认识到我们蔚蓝色的蓝色国土跟我们的陆地的交汇这条线上呢，产生了海陆交汇的一些神奇的地貌，
1: 嗯，
0: 让大家呢知道呢，原来海浪、海风、潮汐也会塑造美丽的景观。
1: 对，
0: 所以这条路你看也是从丹东出发，绕过啊，先从黄河开始，又绕过了我们的内海、渤海，又继续到黄海，又到了东海，又到了南海，它就是从南到北，纬度跨度大，气候跨度大，而且呢，海岸的地貌，
1: 嗯，
0: 非常的奇特，各有特色。那怎么来看待呢？你看，我们如果说从也是从鸭绿江口开始吧，因为从鸭绿江口一直到北仑河口嘛，这一个这条我们沿河大道。那北边这一块的是，它也有一直潮滩，它也有就像我们的盘锦那边的红海滩，是吧？那种非常壮观的，它也有呢，像大连、金山那些这种低沿海岸，它也有我们的昌黎、黄金海岸、北戴河、南戴河这种优质的沙质的这种沙光，是叫阳光沙滩浴场。哎，所以说你看它。各个这即使是温带南部呢，它也有这样的。那继续，比如说我们到了，我们的江苏这一块，过了山东这一块，到山东这块主要是低沿海为主，包括像蓬莱啊、陈山头啊、青岛的崂山等等，这都是以低沿海为主。那一到江苏境内又不一样了，因为当年1128到1855年，这样六七百年，黄河改道它是没有现在的渤海，它是流到黄海里面去的。你想，黄河是世界上还算是特别大的一条河流，
1: 对，
0: 700年的时间，你就看得多少，所以就淤积起来一个整个江苏的海将近600公里长，就在盐城这个地方形成了一个世界上最大的我们叫辐射沙洲。这个辐射沙洲的存在呢，就让我们整个苏北的这个海线呢，就形成了一个向海推进去几十公里长的叫淤泥质的潮滩。那大家看，哎，这个海边怎么都是泥呀、啊？都不愿意这个光着脚丫下去。其实，踩着光着脚丫的踩在那个淤泥里面也很好玩的，捡泥螺啊，看看这个滩涂鱼啊，也特别美。哎，所以说这是淤泥的潮滩。那么过了长江口啊，杭州湾以后往南边走呢，又是我们国家岛屿数量最多，海岸线特别曲折，而且呢，那些夹角啊、海蚀崖、海蚀柱、这个海洋的侵蚀的海地方呢，特别明显、特别密集的一段，
1: 就
0: 是说叫，从浙江开始，周家坪道开始，一直到福建。那等到南河这边的时候呢，你说从汕头开始，我们有些是火山岩段，变成叫石林；到了珠江口的时候呢，又变成了这种。九个口啊，我们叫珠江九口九龙，变成了非常大的一个珠江三角洲。那么我们的很多的这些新兴的一些城市开发城也在这个三角洲上，哎，慢慢都建立起来了。那么一直到了广西的北部湾，这边又到了北仑河口，又是我们国家的红树林的一个生物的这个海岸。那么如果在旁边西翁这边呢，还有一些珊瑚礁的海岸。你看，从北边的这种温带的啊，低沿海沙质海，到了我们的亚热带的这种淤泥，就淤泥的潮滩，再到这种低沿海，再到我们热带的这种偏雾海，这一圈走下来，你把海岸地貌的景观大家都能够理解了，同时呢也能感受到 涨潮，就是潮涨潮落，就是潮汐的运动。尤其你看，你到了这个杭州湾过的时候，你还看到墙上的钱塘江的大潮，哎，就能够感受到曾经我们的古人写壮观的“广陵潮也罢，钱塘潮也罢”，那就是还是我们北边的以观沧海。哎，我们曹操的这种观沧海，渤海那边也有这种潮汐，所以大家能感受到大海的力量有多大。同时呢，风平浪静的时候，又能感受到一条漫长的公路呢，又在旁边的又是蔚蓝的大海，这种海天一色的这种景观，真的是最美的沿海公路。那如果我们在台湾，我们自己的宝岛，我们自己的东边去开着车从花莲公路走，又能看到我们国家唯一的叫断崖式的这种海岸，它直接一个玉山山脉直接伸到太平洋里面去，那个是非常陡峭的。当然花莲公路每年的维修也很大，每年都是落实，有可能每次出行我都很提心吊胆啊，到这个景观特别的美。你看到了吗？我们国家的这种沿海公路其实主要是让大家走进了海岸地貌的博物馆，是一条线状的廊道式的景观廊道，所以说让大家感受到了海洋的魅力，跟陆地的这种握手的时候呢，他们对话的时候呢，他们交流的成果就是美丽的海岸地貌。
1: 对，如果有机会哈，我们能够全程走完这条黄金大外环，其实呢，不仅仅能够感受到各地不同的人文自然的景观哈，它本质上还是一个生态地理课哈。这一路下来肯定能够学到不少的知识，相信听到这儿呢，大家也会跃跃欲试。不过也别着急，我们下一小节呢，再了解一下相关的一些出行的小贴士。
2: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我是何佳。节目直播进行中，欢迎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刚刚啊，我们聊到了黄金大外环上那些不容错过的生态地理景观，相信呢不少朋友已经是跃跃欲试了啊。不过别着急，长途自驾呢，我们还是要了解一些安全常识，毕竟这条线路啊，不少地方人迹罕至，遇到野生动物怎么办？如何避免极端天气的不利影响？顺时针玩还是逆时针玩，哪个更好呢？我们继续有请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地貌研究室的齐德利博士。齐博士您好。
0: 主持人好。
1: 哎，现在正值暑期出游高峰哈、啊，但是呢降雨也比较多，大家也需要关注一下极端天气对于我们出行的影响。像黄金大外环哈、啊、都是国道，路况应该还是比不过高速公路的。那常见的风险会有哪些呢？
0: 是的，因为高速公路呢它是完善有一个防护，但是我们国道呢，毕竟呢它功能啊各方面都稍微要就是欠缺一点。所以说呢，我们最关键的是，因为公路所经过的区域的，包括地质的，包括呢，我们路没有动，但是呢，因为天气的这种变化，比如说雨带的移动啊，台风的这种登陆啊等等这些呢，都会给我们造成一些影响。我觉得常见的风险呢，最多的我们可能平时经常遇到的就是地质灾害的，因为你看尤其是219的，那就是这种滑坡啊、塌方啊、落石啊这些呢是比较经常发的。那么沿海的，我们说228呢，主要呢是要把台风尤其叫台风风暴潮啊，尤其是如果要快台风登陆的时候呢，不准车啊什么船都要入港的啊，就不能去旅行的。那么北边的这条线呢，我们觉得更多的时候，我觉得你的信号啊你的这个就是大雪封山，就是即使温度没那么高就是也没那么低，你也要预防所以说呢，相对来说呢北边的这个311呢，相对来说你欣赏胡杨林啊，要去额济纳旗啊，要去他们，那你只要是夏天的时候呢都没问题，它毕竟是纬度在这放着呢。难度最大的就是219，海边这边主要呢是防台风就是防强降雨，那这是主要的。所以说总结起来，它就是地质灾害、 要大家要注意的多，台风啊这种气象灾害了，大家随时关注，我们手机上都会接到这样的信息。所以说呢，我们慢慢我们自己呢出门多看看天气，多了解了解沿途的路况，这是变成习惯，要变成这种习惯了。
1: 对，像天气情况哈，我们可以通过查询预报来了解，但是还有一个变量哈，往往是没有地方可以寻找相关的信息的，就比如说野生动物，我们这个219-331是延边公路哈，不少地方都是人迹罕至的，会有遇到野生动物这样的一个情况。我看到有人他看到藏马熊很好奇，还下车来拍照互动的哈，这个就很危险。我们怎么判断自己下车的这个地方有可能有一些比较危险的野生动物出没呢？
0: 这首先第一个呢，我们公路在修建的时候呢，因为它做了环境评估，它已经知道这个区域的野生动物的一些情况，它的栖息地在哪里，所以说公路在很明显的地方呢早早就做好了注意野生动物，此地有熊啊，此地有什么出没，大家就都有这样的提醒，这是第一个，我们公路上本身就有这种友情提醒。那么第二个呢，如果我们在拍照的时候，我们下车啊，看到路边上顺便也能看得到啊，脚印啊，蹄子印啊，大家也可以判断到，这是一个。第三一个呢，是远远走的时候呢，也可以看到这个移动的这种身影啊，还有听到声音啊，这些都可以帮助我们判断啊。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季节。那如果我们说很多的时候呢，到了这种比如说它迁徙的时候啊，你看尤其啊，我们走到了这个阿雷地，就是有很多我们有很多这种这个野生动物啊，他们路过的时候，我们车都停下来，给它让开。那么如果是沿海的时候，比如说我们走的是大风啊、麋鹿啊，还是射阳这边都是山顶鹤，那你不能鸣号，不能按喇叭，你就远远的看，你只能戴个望远镜来就在那静静的观鸟啊，你也不能干扰啊。所以这些呢，不仅仅野生动物、猛兽是你要提醒它伤害你，你也不要影响人家，同时像候鸟观察的时候呢，也不能去干扰，这都是我们在这样的非常美的国道上行进的时候，这是一种自己的一种素养，必须要具备的。
1: 是，那我在实际操作当中哈，我们还需要面临一个抉择，就是这条路线我们往哪个方向去走哈？毕竟有两个方向哈。那它里边涉及到一个具体的问题，就是我们往哪边开的时候，可能停车点更多啊，拍照更顺手，这还只是其中的一个小小的方面。另外还有可能包括这个海拔高度的变化、人体的适应能力吧等等。您觉得我国的黄金大外环这三条路线，是顺时针玩更好一点呢，还是逆时针玩更好一点呢？
0: 对我来说，我要顺时针走一圈，逆时针也要走一圈，
1: 都要。
0: 它就是不一样，你回头看，跟你这直向上回头都不一样的。所以我说，真有条件有时间，我只要走两遍的，两遍以上的。所以这是一个心愿。但是呢，有一点大家一定要清楚，只要你决定要出发，你的起点在哪里，你的目的地在哪里的时候呢，你就一定知道。比如说我举一个例子。为什么我碰到的那位师傅呢，他从广西说他是过完春节就出发，你想我们岭南都是很热带了嘛，他从广西东兴出发，那时候人大过年人家很暖和，那一直往北边走，那边走呢天气不是变得暖和了，
1: 对，
0: 这就是说他在开车的途中他就已经预估到了前面的气候的变化、温度的变化，这就是说你无论是逆时针走还是顺时针走，你要考虑你经过的路上的气候的变化，是温度渐渐升高还是温度渐渐降低，是你遇到的这种台风啊自然灾害频发，还是它很平稳没有这样的。所以说呢，无论是逆时针旋转还是顺时针旋转的，都要讲究一个呢是时间，这是一定要把握住。第二个呢，你要预估你的行车的时速啊，就是你的车的速度是多少，你在哪个景点停留的时间多久。比如说我们说有的人说我要把219一万公里都走完，45天，有人说了我看他开了60天才开完，预估的是45天，但是路上有很多你要留足时间，他开了60多天他才把整个这条线走完。那沿海的相对快一点，有的30多天就开完了，那北边的也得40多天。所以说呢，计划的时间，你往往呢，你后面真实行进的时间是不一样的，一定留出了。所以说呢，这也牵扯到你顺时针啊逆时针。有时候呢，顺时针转一圈用的时间少，有时候逆时针转的时候用的少。那用最少的时间、最少的精力，还看了最多的景，那当然是你最佳的选择。但是我的推荐，有能力、有条件， 大概的2000多转也走一圈看一看，这才是最美的。嗯，
1: 对，是不管我们用了什么样的攻略哈，什么样的方向哈，最终呢，我们是要在收获这些美景和知识的同时，确保自身的安全。也希望大家在黄金大外环上的驾驶路途一切顺利。今天。

0: 非常感谢齐博士的精彩分享，谢谢您。
1: 好，谢谢大家。
2: 昨日新闻重现，有趣的知识就藏在每天的新闻里，只是我们不知道。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
0: 旅途中，对于很多人来说，和欣赏各类美景一样重要的是品尝各地美食。最近话题大盘鸡里有土豆何至于报警登上各大社交平台的热搜，起因是一名顾客在餐馆里点了一份大盘鸡，上菜之后发现里面有土豆，他认为正宗大盘鸡里绝不应该放土豆，而且呢，店里另外一道土豆烧鸡块只卖38块钱，而加了土豆的大盘鸡呢却要68元，他认为餐馆这种行为涉嫌欺诈，直接报了警。最终经过民警调解，店家免收了大盘鸡的钱，顾客同意调解方案，并且吃完了整盘大盘鸡。那么正宗大盘鸡里到底有没有土豆呢？这背后藏着哪些农业知识呢？我们一起来听总台主播说三农节目主持人郭佳宁的梳理。
3: 如果从大盘鸡起源说起，正宗大盘鸡肯定有土豆。咱们先明确一下，大盘鸡根本不是什么百年传统名菜，是个80后。起源的说法有好几个，但是流传度最广也是官方最认可的版本是这个。上世纪80年代，新疆沙湾县是312国道的咽喉要道，跑长途的货车司机扎堆在这歇脚。当时呢，国道边一个饭店有一位支边厨师，把川菜里的辣子鸡改了做法，不用小碟装，而是直接用大盘子盛一整只鸡，又加了本地产量高耐炖煮的土豆，再配上青红椒皮牙子来提味儿。又因为这个饭店的老板是个河南人，所以啊，吃完鸡再拌上一份皮带面。啥是皮带面呢？就是烩面。大盘的鸡、土豆和面双份碳水，这一份鸡就能够扛大半天的饿，完美符合国道货车司机的刚需啊。这就是大盘鸡的起点，也就是说呢，起源于沙湾的大盘鸡，这土豆从一开始就是标配的主料，不是后凑数的配菜。逻辑呢也简单，从全国的产区划分来看，新疆属于是我国北方一季土豆的核心产区，和内蒙古、甘肃同属于西北优质土豆产业带。北疆的昌吉啊、沙湾呀、吉木萨尔啊这一带，就是新疆土豆的传统种植区。你这个地方光照充足，昼夜温差大，种出来的土豆个头又匀，淀粉含量又高，炖透了口感沙面糯香，吸汤能力特别强，天生就适合和鸡炒 CP。 大盘鸡诞生的上世纪80年代，那个时候土豆在新疆就已经和白菜啊、萝卜啊就并称是新疆冬储菜的老三样了，那就是新疆老百姓餐桌上最常见的大宗蔬菜啊。在这儿多说一嘴，很多南方朋友觉得这吃一顿饭必须得有菜，那个菜指的是绿叶菜，而北方的朋友呢，尤其是新疆的朋友，一桌最丰盛的饭菜甚至看不着绿色。你问他菜呢，新疆的朋友理直气壮，指着洋葱，这个皮鸭子不是菜，指着辣椒，这个辣皮子不是菜，再指着土豆，这不是有三个菜吗？当然了，随着大盘鸡走出新疆，在全国传播，就会出现很多形态的变异。问全国大盘鸡店最多的省份是哪儿？不是新疆，是河南。有一份统计数据啊，全国超过1/3的大盘鸡店开在了河南，总量超过了1万家，是新疆的快4倍了。光郑州啊就有大盘鸡店超过2000家。这个原因呢可能有很多，其中一个，新疆的建设当中河南人起到了很大的作用，油田工人是一波，大车司机是一波，还有一个特重要的，棉花。在新疆搞棉花的科学家好多都是河南人，我在新疆跟这些搞棉花的科学家用河南话沟通的可顺畅了，因为啊，中国农科院棉花所总部就是在安阳，现在已经实质上搬到新疆了。于是啊，河南人又把出生就带着河南气质的大盘鸡带回了河南，然后在河南很多大盘鸡没土豆了。我个人认为啊，土豆在河南大盘鸡中消失了，很大的可能是又和鲁菜的沂蒙山炒鸡的炒法发生了新的融合。沂蒙山炒鸡就是没土豆的，大家有机会去郑州玩可以看啊，那个门头上写着新疆大盘鸡，你进去吃肯定有土豆，看门头上写着大盘鸡，进去吃80%没土豆。其实说白了，中国美食既有标准答案也没标准答案，既有传统也没那么传统。中国人驯化鸡至少有8000年历史了，商周时期那就已经是祭祀也是日常肉食的重要来源，而土豆呢，老家在南美的安第斯山脉，驯化时间也是至少8000年，但是土豆传入中国不过400多年。原生的土著鸡和舶来的洋土豆真正在全国范围内形成捆绑，恐怕也就是40来年。这就是中国美食，一道菜的背后是食材的融合，是地域的融，是人与人的和。
0: 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贺佳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超链接团队成员彭玉基、刘飞负责杨洋，感谢您的收听。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各位好，欢迎打开今天的新闻有观点，还是我们的行业洞察时间，我是王贤。熟悉我们节目的朋友说啊，行业洞察这个设计做得越来越垂泪了。很小的一样东西，我们也试图去解释里面的行业的背景和奥妙。那暑期大家很喜欢的一个活动是垂钓，那您知道小小的鱼钩背后有什么样的江湖吗？今天节目呢，我们就从一枚小小的鱼钩说起。在江西上饶鄱阳县，全国每十枚鱼钩当中有七枚就来自这个地方，年产超百亿枚，占到全国的70%，全球25%的市场份额。从家庭作坊到机械化的工厂，从论斤卖到按枚来卖，鄱阳县的一枚一枚鱼钩撬动了文体旅的融合发展。在鄱阳县已经拥有了机械化的鱼钩生产企业数十家，年产鱼钩超过百亿枚，而捕鱼也曾经是在这个鱼米之乡村民世代相传的生产生活方式。在鄱阳湖的湖风里，岸边历来就有着不少以制作鱼钩为业的家庭作坊。但是鄱阳鱼钩是怎么样从一种简单的捕鱼工具走到今天的产业规模的？在一段简单的广告之后，我们今天就来详细讲一讲。
1: 昨日新闻重现，珍藏石匠，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新闻有观点，
0: 今天的新闻有观点行业洞察，我们是从鱼钩说起，从江西鄱阳的鱼钩说起。我是王贤。江西的鄱阳县是著名的国家商品粮棉油肉鱼基地县，一直被叫做鱼米之乡、富饶之州。那这片富饶的土地还藏着让人意想不到的大产业鱼钩。刚才我们介绍过这个数字，说鄱阳县全县的机械化生产加工鱼钩企业有47家，年产鱼钩是超百亿枚，全国鱼钩据说有70%都来自于这个地方。那全球每100个鱼钩就有25个是产自江西鄱阳的。从之前的论斤卖到现在的按枚来卖，鄱阳的鱼钩走了一条什么样的发展之路？那今天我们特地从鄱阳请到了来自当地的渔具龙头企业的代表，江西省长明渔具有限公司的品牌总监江宗良。欢迎江先生。
2: 大家好。大家好。
0: 今天还要一起来聊的我们的一位嘉宾，也是节目的一位老朋友了，是知名营销专家智盟咨询的创始人兼 CEO 肖明超。欢迎肖老师。
3: 大家好，我是肖明超。
0: 现在夏天正是很多人垂钓的好时候，刚才说到了今天我们要聚焦到江西鄱阳的鱼钩，靠水吃水。我们知道鄱阳湖是大家很熟悉的一片水域，也养活了世代打鱼的渔民。那湖边呢有很多制作鱼钩为生的家庭作坊。我听说作为鄱阳县的传统主导产业的这个鱼钩产业也有百年的发展历史了，那我觉得肯定得请江先生先给我们讲一讲，或者来说给我们透透鄱阳鱼钩产业的这个家底啊。我们看到的是说有，刚才跟大家介绍有47家机械化生产企业，不知道这个数字准确吗？
2: 就我们自己的信息是20多家。
0: 哦，20多家，那其实也不少了啊。那他们一般是怎么来的？一般是从家庭作坊这么发展来的吗？是这种比较老牌的企业吗？
2: 这个的话就是他们是同一个家族，基本上我们在鄱阳的鱼钩厂的老板基本上都是姓詹，詹天佑的詹，但是后来他们下一代现在是写詹，占卜的那个詹。
0: 明白。
2: 那他们这个家族呢是从大概咸丰年间就开始做鱼钩，但是当初100多年前的时候不是鱼钩，而是叫卡子，就是用竹子削。
0: 哦。

0: 教的。
1: 我在影视剧里看过，
0: 嗯，就是会说姜太公钓鱼这种不用鱼钩的这种模式。
1: 嗯，
0: 那后来是到大概近代开始有了这个用铁丝去做鱼钩的这个工艺，但是也一直都是手工在做。那也是到了70年代到80年代以后，才开始慢慢的机械化。那我们的董事长郑长明先生呢，他就是最早导入机械化的先驱。
1: 哦，那也就是差不多上世纪70年代开始机械化，这个机械化是不是也会有个契机啊？
0: 契机的话呢，应该是改革开放吧。从国营的鱼钩厂到后来改革开放，这个可以让个人去做这个生产的，也差不多是在90年代前后才开始有现在的自动化的。
1: 其实也是慢慢的从一开始的这种初步的机械化，慢慢的自动化。
0: 对，从一开始的话是磨钩子，因为以前磨钩子是用手摇砂轮，手摇摇摇摇让它转很快以后再上。
1: 嗯，
0: 最早的时候一天可能只能做个100-200枚，然后到自动化以后一天可以到上万枚。
1: 是，这个跨越就太大了。那我们现在的这个生产规模，像您所在的企业大概是个什么规模？应该得有几十亿这个差不多这个数量级吧。
0: 那我们目前的产能已经到了50亿，当然我们现在因为还刚搬新厂才2-3年，所以我们还在优化我们，所以我们是以100亿枚为目标。
1: 50亿我觉得已经是非常多了。
0: 因为自动化的关系，加上鱼钩它有不同的品类，有的品类它可以一直做下去，然后它就是要量，就是要数量来做销售，像特别是这种传统的这种捕捞鱼钩，其实不能讲传统，而是现在包括出海钓鱼的那种延绳钓用，这种鱼钩的用量很大。我们休闲垂钓用的这种品类是不同的，然后对质量的要求也是不同。
1: 哦，所以鱼钩其实就从我们企业来说的话，或者我们鄱阳比较典型的这样一些机械化的生产企业，其实大家都是基本是全品类的吧，就是像您讲的各种功能的鱼钩可能都有。
0: 对的，对的，我们当然就是做捕捞的鱼钩，它的价格是非常低的，可能会算到几厘几分。那我们只有到这种休闲垂钓的特别去做设计的，才可以卖出这个价。
1: 我理解了。那我们主要的这么大量的鱼钩的产品，主要销往哪里呢？
0: 销往哪里？其实全球，就是全球。像我们捕捞鱼钩的话，大部分的客户是在西方非洲，然后国内这种远洋渔船也都会用到，啊，南美洲、北美洲都有，印度都有，这种需要远洋渔业的这种客户都有。
1: 只要哪里在这个有渔业的，对吧？有渔业的地方，其实它对鱼钩就有需求。
0: 那再来的话，这种需要休闲垂钓这种比较高端代工，我们也做。然后国内的这个台钓的客户也接了，台钓这一块可能占了将近一半。
1: 大宗的这种去渔业上生产的大概一半，然后另外一部分其实是大家所理解的垂钓，是台钓，就是我们一般理解的垂钓吗？
0: 对对，用手竿来钓的这种。捕捞钩不敢说，因为海外有很多已经长期在做，他们是标杆，所以也一直在努力的能够让我们的成本更低，降本增效嘛。
1: 是，所以江先生把这个一路走来大概的这个我们的路径大概讲了讲之后，我们也有一个大概的印象了。我其实听说啊，20多年前我们鄱阳鱼钩当时还是论斤出售的，您也讲我们的量非常大嘛，其实，但是现在呢，在这个国际展台上，很多产品它其实是按枚来标价。我知道现在在鄱阳，我们的一些鱼钩的单枚的零售价也有十几块钱了，这我听说的啊。我们怎么能够实现从原来按斤卖到现在按枚卖？您会怎么来给大家解释啊？就是我们的鱼钩最核心的是发生什么变化呢？
0: 其实十几块是有一点夸张，它是一个比较大的钩子，然后它是用在钓休闲垂钓里面那种钓大鱼，钓很大很大的鱼用，它需要最强的强度，最好的钩筋，然后有一个重点就是产品它的钩型的设计能够符合这个钓这个鱼。才能够符合这个市场需求，然后卖一个高价。我们鱼钩是接触鱼的第一个组件，所以就算我自己我明白说我的产品非常好，我绝对没有问题，但是消费者信心的问题，这个就是营销。我要怎么把我这

0: 品牌，让消费者相信，算是最难做到的。所以包括我们自己的品牌，现在还在才刚开始。
1: 这里面最难的是不是也会是营销？
0: 其实就是营销跟产品设计，因为其实在这里的工厂大部分他很会做产品，但是他们都不知道自己的产品做什么用。我是从钓鱼人变成钓具业的从业人，那因为我钓了，我从很小就开始钓鱼，所以我几乎所有的钓法都涉略，这些融会贯通以后，我会知道说钓这个鱼，我举个例子好了，不管是鲫鱼也好，哦，那钓台钓，那我要针对它的口型、它吃饵的方式去做产品设计，但是大家都做一样的东西的情况下，实际上是没有很大的超额利润。那所以我们像现在有路亚这一块，那路亚的话就需要去更针对我用钓的方式，然后又可以去设计不同的产品，还有这个国家这个地方的它的需求，每一个地方都不一样。像我们在这里，我们在东北大连那里去钓的，那边叫黄尖子，在国外叫 kingfish。 如果在大连钓，我拿八号线去钓，我拿很粗的装备去钓会，但是我如果去新西兰，我不用最强的装备，就每个地方的情况是不一样。
1: 所以现在我们的这种如果能够按枚来售的这个单价，确实能达到像我刚才说的有十几块钱吗？
0: 对，有一部分能够做得到，这是一种就是特别大的，甚至是去钓那个蓝鳍金枪。
1: 哦，
0: 对，这种可能会上百公斤，然后去挑战这样的产品才卖得到这样的价格。
1: 嗯，是的，但是也确实把我们的现在在鱼钩方面，我觉得其实刚才江先生所表达的是我们在跟针对不同的用户的需求，包括我们自己在产品的门类上其实已经做了很多区分，包括按照用户的需求能够更有目的的去实现我们一些产品的突破。我觉得通过您刚才讲的啊，我们包括这个刚才我们已经请江先生讲了很多很多，我们这个企业包括鄱阳本地我们是如何一步一步的把这个鱼钩的产业做到现在的这个情况。肖老师刚才也一直在听江先生讲，包括之前您的了解，那我也想请教一下肖老师，就是目前我们对您对鄱阳鱼钩产业目前的这种产业格局，您的这个最深的印象是什么？其实它可能也是一个比较典型的县域经济，但是它又有它的特点。
2: 是的，刚才通过那个江总的介绍啊，确实还是让我蛮惊讶的。因为现在其实针对我们讲到的县域经济，其实每一个县都在找自己的产业的定位。那我觉得鄱阳县这样的一个地方，能够有这样的一个产业，我觉得还真的是非常值得我们去参考和学习的。那因为其实可能大家都看到哈，就是现在比如说整个的鱼钩的这个产业，它其实并不是一个被大众特别特别关注的热门的这种产业。但是刚才通过江总的介绍，我们发现就在鄱阳这个地方，其实是涌现出的是一种隐形冠军的这种模式哈，就是你看已经有50亿，未来可能您这边的企业还是以100亿作为目标。那我觉得它带来的一个启发是什么，就是其实我们有很多市场里面，很多县域里面都有一些非常小的产品，其实鱼钩本身它也是一个很小的产品，但是我们也会看到说这样的一个小的产品，一代又一代的人在这个地方，然后通过对这个产业的这种专注，把一个小小的产品不断的去升级，做到极致。我觉得这个可能是今天其实我们在思考产业的时候，我们其实要去关注的一个问题，就是如何去聚焦一个小产品。其实每一个小的产品它都面对着大的市场，对吧？我们能够把这样的产品能够出口到全球，那其实也就是说今天的产品，很多小产品都拥有着非常大的市场。那么第二一个呢，就是我觉得刚才介绍的这个过程里面也让我们

0: 会到，就是一个产品，它如果想要做成一个产业链啊，或者是它要能够实现规模，那么这里面最重要的还是要不断的去进行创新。那么从刚才那个江总介绍的从这个近代的这种手工到七八十年代的机械化啊，然后从过去一天做200个钩子，今天可以做到上万个钩子，那其实在背后其实都是要通过技术创新啊，通过比如说制造能力的创新，以及说包括我看到现在其实还有很多的这种智能工厂的这个模式的创新。那我觉得就是创新其实是推动一个产业发展非常重要的一个引擎。而且这个创新不光是在技术的这个维度或者制造的这个维度刚才江总还介绍了我也是第一次听到哈，就是说你可能还要去关注不同的鱼的口型，还要关注不同的市场的垂钓的方式和特点，那要不断的去围绕这些消费趋势或者是行业的一些变化，然后不断的去创新产品。我觉得这个也是真的是让我们看到了一个地方的产业，一个产品，它从一个过去我们可能只是说卖一个单一的，就像一个原材料一样，而今天我们如何去提升它的附加值，那么我们要从消费的需求的角度，要从工艺水平不断的改进的角度，以及说从打造品牌的角度，然后发展，那这样的话可能我们的这些产品才能够未来赢得更大的市场。
1: 是的，是的，而且确实我觉得我跟肖老师有同样的感觉，就听江先生讲下来之后，有一种好像之前知道一些数字，但是又没有那么直观的有这种觉得哇是这样子的这种感觉。一个县级市能够占据全国70%，包括现在我们看数字有全球25%的这种市场份额嘛。刚才肖老师也讲了您的这个印象，您觉得这个一路走来他们可能做的最对的东西是什么？
0: 我觉得一个是坚守嘛，就是其实我们如何能够在一个地方能够守住这个地方最重要的一个产业基础，我觉得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因为今天其实我们也会看到有非常多的大家都在讲新的财富浪潮，对吧，新的创富浪潮啊，对吧，等等的产业，它总是在一波一波的新的浪潮在迭代。但是其实我们会看到说鄱阳鱼钩一路其实最重要的就是它始终守住了这个产业制造，我认为这是它的一个根本吧。那另外呢，就是说它也没有墨守成规，其实它抓住了产业升级的窗口啊，一步一步从这种手工到机械化制造，甚至从低成本的代工，现在慢慢的在迈向品牌啊。那么从过去可能是更多靠人的这种劳动密集，现在也在推动像技术密集去升级啊。那我觉得这个其实是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说我们其实在思考今天的产业的时候，或者是说企业发展的时候，我们一直都在讲什么是战略嘛。其实战略最重要的就是你如何能够有定力，能够坚持守住你的核心的这样的基础吧。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说你不能墨守成规，而是要思考怎么样去应对市场的变化啊。那我觉得从手工作坊到机械化，包括智能化的整个的改造，那我觉得它也是代表着今天其实在中国这个市场我们很多的制造业，很多的小产品，它如何能够去做得更好。那么再有呢，就是说刚才其实也是江总谈到的，说现在比较困惑的一个点就是，那下一步我们如何去走向品牌，如何去把营销做得更好。但是我想它成功的关键不是去踩风口，其实还是说在一个我们大家可能看着都不是非常起眼的一个细分赛道里面，能够长期的生根能够通过不断的技术升级，或者是制造 工艺的升级和品牌的升级，然后把它做成一个世界级的大的产业。
1: 是，这个世界级的大的产业可能是我们未来一个共同的对这样一个小小的鱼钩产业发展的愿景吧。刚才江先生也讲到，古老的年代我们用做的其实是这种卡子，它整个慢慢的退出了历史舞台，但是呢改变了传统的生产生活方式之后，我们的鱼钩制造业还是慢慢的起来了。而且刚才浅浅的讲了一点之后，我们也能感觉到鱼钩虽然很小，但是它的技术门槛其实可能不低。包括它现在所用的材料啊等等，早期的鄱阳的鱼钩可能都是一些零散的家庭的作坊，但是现在有不少企业有完整的产业链了。这我们的生产线大概是不是还在做这种持续的技术上的创新呢？江先生能不能帮我们也介绍介绍？
2: 是的，都一直有在创新。我是2013年的时候过来到鄱阳这里。那当时的话就是有很多小的鱼钩厂。其实鱼钩它虽然小，但它会有一些很重要的一些小细节，只要去做到其实就能够获得消费者的认可。然后慢慢的呢，这十多年来，其实基本上这里的所有的钩厂都做到。但是我顺便说一下，其实鄱阳有另外一个产业跟鱼钩产业也是差不多，它做螺丝。但是做螺丝它是属于工业的一个基础，那做鱼钩呢，我觉得最大的差别还是在，就是一样都是五金加工业，但是我们现在应该要转型的是五金加工业提升到休闲运动产业，这是一个产业转型，制造业变成服务业，这样才可以获得更好的，就是占领更多的市场份额。
1: 嗯，您说这个制造业变成服务业，那从技术上来说，比如说目前在突破的，让大家有直观感受的东西会是什么呀？
2: 技术突破的话呢，我觉得应该还是在机器，怎么样能够更稳定的生产出来，怎么样那个还是一样刚刚说的降本增效，然后提高我的良率，降低我的不良率，这个品质更稳定，然后做不同的颜色，然后更防锈，或者是说更就是让这个鱼钩有更多的附加价值。我觉得这个工艺上的已经到了一个瓶颈点。我在这2年我认识了一个在全球被公认这个质量最好的一家钩厂设计，然后他看了我们的产品，他比较其实跟他做的差不多，质量已经到了一个瓶颈点，就差不多这样了。我们像我们公司，我们应该是也是全球唯一一家自己生产原材料钢丝的鱼钩厂。像我前阵子有发生一个我下单的产品，结果这个钩子有一半，就是刚好50%。一半的尺寸是正确的，一半尺寸是不正确的。但是同样一台机器做出来的为什么会这样？因为那个钢丝的强度不同，我同一批的钢丝它居然会有强度不同，所以它造成它成型出来的时候它的形状变。那这一批钢丝还是刚好是从外面采购来，对，那如果我们自己生产的钢丝就没有出现这个问题。你以生产的角度来看的话，其实我们的制造的能力已经差不多到了一个瓶颈点，强调的说就是产品设计跟营销。
1: 所以其实从材质包括制作工艺上，我们跟国际的顶尖水平，您觉得其实鄱阳的鱼钩也基本上是持平的状态。那么我们的这么多企业的情况，刚才江先生也介绍了，其实在鄱阳我们知道已经涌现出了一批的自主品牌。我看到的一些介绍啊，有的叫比如说鄱湖宝塔 BKK 等等，而且说有一些企业进入了发达国家的顶级的渔具市场。但是我也看到一种说法，就说鄱阳鱼钩呢，它可能还目前得算一种隐形冠军，就是知名品牌不算多。肖老师刚才听下来这些介绍啊，包括您的了解，您怎么评价我们鄱阳鱼钩目前的这个品牌化的情况？可能刚才从生产上您也觉得非常惊讶了。
0: 对，我觉得就是隐形冠军这个评价呢，应该说从当前来看其实还是比较准确的，但是我认为更多我们还是应该把它看作只是一个阶段性的一个定位，并不是最终的一个目标。 那刚才其实我们也聊到了，就是整个鄱阳从鱼钩的制造的角度来说，不管是从工艺、从技术，其实都是比较领先的。但是呢，可能从品牌的角度来讲的话，我们已经开始有一些品牌，开始去重视品牌，或者是说，在品牌的塑造的上面，已经取得了一些这个成果，包括在高端市场里面也取得了一些竞争力。但是呢，可能我们在整个的品牌的格局的这个部分来讲，可能大家目前能想到的还是一个区域品牌或者区域的公用品牌，就是比如说，可能大家会认为说鄱阳的鱼钩好，但是鄱阳的哪个鱼钩会更强啊？那我觉得这个可能是下一阶段，我认为是一个要去突破的一个问题。其实我们如果去看全球的产业，它也基本上经历了这样的一个过程，它也是先形成了整个产业的一种品牌的感知，然后慢慢的再有一些我们说先驱型的企业，然后它比较重视品牌的建设，然后它开始培育自己的品牌，然后在全球慢慢的建立这个影响力。所以我觉得对于鄱阳鱼钩来讲，现在我们就处在这样的一个跃升的一个阶段吧。那另外一个呢，我觉得其实可能从品牌突破的角度来讲，刚才江总其实特别谈到的就是，我们不光如果说我们未来要找到更大的突破啊，你比如说现在可能工艺也好，制造能力也好，都达到了一定的这个瓶颈，都遇到了一定的瓶颈吧。那么这个时候未来我们的机会在哪里？那我想一定是要找到新的场景，一定是要比如说围绕刚才说到的休闲运动产业，去围绕消费者生活方式的变化，然后去找到一些新的机会。因为在这些领域呢，它是反而更容易去创立品牌的。也就是说，今天可能我们很多的品牌大部分是在，你可以说它是一个产业品牌，或者是说它是在一个更垂直的这种重度的垂钓的这个圈层里面，那它的品牌的认知度相对来讲是比较有限的。那么未来我们如何能够类似我们刚才说到的，你今天想到的钟表，你会想到很多品牌，或者你今天想到法国的葡萄酒，你又会想到很多的品牌。那么让我们的这个产业 IP 未来能够为我们的企业品牌去做背书，但是企业的品牌呢，又可以反过来去反哺我们整个鄱阳鱼钩的这个区域的这个品牌。所以我想呢，从先进的制造未来走向品牌化，那我想这或许是鄱阳鱼钩未来最重要的一个跨越吧。
1: 您说到这个鄱阳鱼钩未来所需要经历的这样的跨越啊，说到这儿我也想问问江先生，因为是企业的品牌总监嘛，在市场一线，您在对鄱阳鱼钩的这种品牌化这个感受最深的是什么？客观的说，现在我们在国际上的这些影响客商们，包括国内的钓友，对鄱阳鱼钩的这个认知度，大家的感受是什么样的呢？
2: 整个渔具产业，因为毕竟渔具产业不是什么高科技，然后就很容易就是同样一样东西，只要有谁卖得好，大家就跟着抄着去。因为鱼钩它是这种量大，然后价格不会太高的，在外面去跟人聊这些，他们会觉得鄱阳鱼钩不错啊。但是因为在竞争的情况下，只变成说价廉堪用，反而会变成这样的情况，还可以用，然后便宜量大。真正的高端消费者呢，他还是会去选择进口的去使用。
1: 更多符合市场需求的这个东西，可能能扭转这个局势啊！而且我们知道，鱼钩产业、渔具产业已经是我们的鱼米之乡鄱阳很重要的产业之一。而且在我们跟江先生联系到之前，我们还听说当地的渔具生产企业都非常低调，但是小小鱼钩已经有很多创新的故事。那今天呢，我们正好借这个机会可以多讲一讲，多听一听啊！哪怕平时离这个渔业或者垂钓活动比较远的朋友，也会觉得有意思。那这段我们进一段广告，马上回来接着说。
3: 昨日新闻重现，
4: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5: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净位住新家。
4: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5: 三棵树马上住，
4: 更健康的中国区。
6: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这里还是新闻有观点，行业洞察，我是王贤。我们今天在聊鱼钩。刚才我们已经说了，江西鄱阳的鱼钩是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一路是怎么走来的故事。那鄱阳的鱼钩已经不只有产业，现在呢还当地有休闲垂钓的嘉年华，有专业赛事，有鱼钩渔具产业的招商推介，鱼钩渔具的产销、农产品展销等等的系列活动。那这样一个小小的鄱阳县正在打造的，据说是钓鱼人的超圣地。那这段我们接着从小小的鱼钩说起，聊聊它更大的市场、更多的品牌、产业的未来的可能性。那也再次请出我们节目的两位嘉宾，我们欢迎知名营销专家知盟咨询的创始人兼 CEO 肖明超，欢迎肖老师。
0: 大家好，主持人好。
1: 聊鄱阳鱼钩，我们不能没有一线的从业者啊！我们也再次请出鄱阳当地的渔具龙头企业的代表，江西省长明渔具有限公司的品牌总监江宗良。江先生再跟大家打个招呼。
2: 大家好，主持人好。
1: 好，我们接着来聊啊，一枚小小的鱼钩能钓起多大的想象空间？我看到一个数字说，全球钓鱼的人数，这个只是说垂钓的人数，就说有超过2亿人。那全球钓鱼钩的这种市场规模，可能到2031年，五年之后了，能够接近26.6亿元。我没有去佐证这个数字啊，但是在这个大盘子里，现在我们反复讲的是鄱阳鱼钩，目前占全球产量是25%。刚才其实上半段快结束的时候，肖老师跟我们讲了很多对鄱阳鱼钩未来的这种愿望愿景吧，其实更多的是希望有我们自己的品牌。那未来我们肯定在量上还是需要往上走。刚才前面在讲的时候，我记得江先生也说，企业的这个生产线也是还可以在现在产量上，已经巨量的生产线上再翻倍的。那未来我们出产的这个远销的这种增量空间，肖老师觉得在哪里？能不能为我们的这个产品出海去定更大的目标呢？
0: 我觉得如果从我们的制造能力来说呢，其实我们如果想要更大的产量、更大的规模，我认为都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因为中国制造，我们说我们的供应链、我们的生产能力，这个在全球来讲我们都是毋庸置疑的。但是我觉得如果说鄱阳鱼钩未来想要做的更大的增量，我认为呢规模只是一个方面，更重要的还是说如何把我们的制造优势真正的能够转化为叫价值优势。那价值优势怎么来讲呢？就是我觉得第一就是怎么样去寻找价值的增量那么我们今天占的产量它只是代表我们的制造能力，但是它未必代表真正的价值创造的能力。那么就像比如说我们如何从给很多国际的品牌去代工然后我们未来能够打造出更多的自主的品牌。比如刚才江总也谈到，就是有的消费者对吧，他还是有一种执念，比如他去选择的时候，他还是会觉得国际的品牌会更好。那么我觉得我们其实要突破的一个就是我们如何能够把更多的利润创造是放在品牌端、研发端对吧，而不是光是在制造端那就像我们今天谈到的微笑曲线其实就是两头，一头就是你的产品研发要能够做出更高的溢价，另外一个就是你的品牌力提升能够带来更大的价值增量。那么第二一个呢，我觉得就是如何从卖一个鱼钩未来能够卖一个解决方案。因为今天鱼钩它可能只是一个很小的配件，但是它其实是整个垂钓消费链的一个入口。那么实际上消费者他认可了一个鱼钩，他自然就会认可比如说其他的一些相关的钓具的这个装备那么我们是不是除掉鱼钩，我们要更多的去思考它变成一个钓具的解决方案然后能够去提升用户的价值，而不是只赚一枚鱼钩的钱。我觉得这是第二个层面的增量。第三个增量我觉得就是市场的增量，或者是消费趋势变化的增量。就今天其实我们也会看到全球的 垂钓的人口还是会在持续的增长，因为休闲经济包括我们说的户外的这种经济，那么今天其实都在不断的这个爆发当中。那么而且的话，我们以中国的消费者来看的话，其实现在年轻化女性化更休闲化的趋势新的一些垂钓的玩法实际上也在涌入更多的垂钓的这个消费人群。那么可能很多的新兴的市场，比如说我们看到像东南亚、南亚、拉美的一些新兴市场，他们的户外的消费休闲的消费也在快速的发展那么我觉得一方面欧美高端市场我们如何提升占有率，另外一个在新兴市场怎么样去找到新的增长空间，我觉得这是第三个层面的增量那么最后一个我觉得就是说，今天其实垂钓它不仅仅是一个单纯的我们叫钓鱼的活动它确实是融合了更多的产业，户外旅行、露营、社交等等，或者说未来还可以延展出服饰、文创、赛事培训等等。那我觉得我们可能要站在一个更大的消费生态来思考我们未来突破的这个增量。那么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我想我们或许能够打开不管是产品还是服务还是体验经济的一个创新的思路和空间。
1: 思路打开，而且将来的增长级还有很多种很多款。那说到这个各种各样的思路啊，其实前面我们已经请江先生给我们科普了关于鄱阳鱼钩的一些东西，而且我听说鱼钩的品类现在可以多到数千种，我不知道有没有这么多啊。从我们的这个捕捞业用的这样的您说的这种钩，包括大家台钓的有河钓有海钓，现在还有路亚钓，不同的鱼种有不同的钩，所以我们在产品细分上是不是也会有一些专门的布局？江先生有没有哪个品类是目前增长比较快的，包括海外的用户和本土用户大家的偏好会不一样吗？
2: 路亚是在差不多在2008年左右才开始在中国有人在教学在导入，所以呢路亚发展到现在还不到20年。那台钓的话呢是从80年代开始，所以台钓的市场其实特别是鱼钩这一块，台钓市场其实已经接近饱和，那投入的太多了，所以现在的话呢增长快的是路亚这一块，而且呢它是有很多可以操作空间，都去针对不同钓法、不同的鱼群、不同的用饵去做设计。所以其实现在在这个行业里面确实是有很多人在做一些创新，在做不一样的东西，所以这个呢是一个比较增长比较快的。包括像我们台钓的几个传统的品牌也在想要跨入这个。那如果说你说我们产品的细分的话呢，其实像刚刚说的就是捕捞钩、台钓钩，那路亚会分软饵钩跟硬饵钩，那还有就是出海钓的铁板钩，还有出海钓的深饵钩，就是挂活鱼下去钓，大概就是这些品类。
1: 这个我听说海外的用户，其实因为我们的鱼钩产品其实是远销到几十个国家和地区，但不同市场的这个需求很大，有的海外市场它可能会有一些比较小众的鱼钩。我看到有一个报道还讲说，有的海外市场他们喜欢轻量版的这种钛合金的鱼钩，我们的企业会不会也得应对这种一地一策的这种挑战？
2: 其实那个钛合金鱼钩算是营销的说法
1: 怎么讲，
2: 鱼钩的材料就是高碳钢，
1: 高碳钢
2: 不锈钢的话它也是能够比较不锈的高碳钢，因为钛合金的硬度不够，它虽然有足够的拉力，但它的硬度不够，它没有办法保持像钢铁这么强的贯穿力，它的硬度不够，所以说钛合金都是一个营销说法，它不是真的。轻量鱼钩的话就是说我们在材料上研发，让这个可以用比较细的钩条去做到比较大的拉力，这确实是做得到的，但是还是有一定的物理极限。所以还有就是说改变钩型，用钩型去弥补这个钢丝的粗细。那所以其实你刚刚说像我们前面说世界各地需求不同，那我们异中求同，我们可以说 虽然每个国家要求不同，每个地方要求不同，但是总有相同的部分。
1: 异中求同，哎，就是其实在里面找到我们最有核心竞争力的东西，拿我们的这个比较核心的东西再来做一些微调，是不是去适应不同的市场的不同的需求变化？
2: 对，是这样的。那这样子也可以延缓这个增产的压力，因为如果说不只是刚说了上千种，其实不止。如果你把鱼钩的尺寸，它有几号钩、几号钩，把尺寸、颜色都算进去的话，基本上上十万种都有。
1: 哦，这么多，嗯，
2: 对，就是
1: 啊。那如果说我们在产品的类型上是这么应对变化的话，从企业实际经验来看，我们在海外市场拓展当中，刚才肖老师也讲到说，其实我们还有很多可能能做到的事情。您觉得海外市场拓展遇到的最困难的东西可能是什么？是技术、渠道，还是说品牌的这种认知呢？
2: 是渠道跟品牌认知，还是要是营销的手段，还有就是产品有没有在能够入这些客户的法眼，能不能让他看得满意。所以要有足够多种类的产品才能够去销往世界各地，在没有看到那个订单之前，他是不愿意去做这个。那但是有很多客户，特别是鱼钩这一块，他会觉得说我想要先看到东西，那这个算是一个做海外最大的一个麻烦。所以要有能够吸引他们的东西也是一个重
1: 点。有比较成熟的肉眼可见的，让他们看得见摸得着的对我们产品的认知，可能下一步他才可能会选择你，而不是先凭空的签一个订单。
2: 对，是这样的。
1: 我们也知道全球鱼钩市场的标杆曾经是我们的一些邻国，而且我们也都说鄱阳的一个品牌，某些品牌能够打入到邻国日本的市场，它也有一定的标志性意义。但是大家恐怕也不满足于说我们只有一个品牌或者少数的品牌打进去，更深入的海外市场，前面肖老师也反复说了，我们还得在品牌上去做文章。那是我们的这种鱼钩品牌，刚才我记得江先生用了一个说法，我很印象很深啊，就是入国外的客户的法眼，怎么入他们的法眼？这个里面还需要补什么课？肖老师这段还有什么建议？
0: 我觉得我们已经能够进入到所谓的鱼钩市场的标杆的国家，那也代表对品质的一种认可。那未来补哪些课呢？那我觉得其实还是说刚才谈到的，就是因为不同国家它有不同的文化，那可能对于垂钓来讲，对钓鱼这件事情来讲，其实大家的爱好也会有不同，那不同的人群也会有不同。那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我们要有用户洞察的能力，或者是消费者洞察的能力，而且要敢于去创造需求。那这一点呢，就是因为这两年我去义乌去的比较多，包括这一届刚刚结束的世界杯上面，其实我们会看到说，这个赚钱最多的是义乌商家，对吧？那义乌商家他怎么样去保证他的产品能够在世界杯期间能够好卖呢？他们一开始就去研究谁哪个球队会小组出线，哪个球队能够打到决赛，所以他提前去预测了这个市场，那么他就提前去布局，去做配套的一些比如说周边和衍生的产品。那么我觉得就是说，其实我们要能够深入到各个市场，尤其是海外的市场，那我们就一定是要真正的深入到市场的一线，要去倾听消费者的声音，我们要有这种敏锐的嗅觉。那除掉这个之外，我觉得就是我们还要敢于创造需求，敢于投入，敢于在研发上面能够往前先走一步啊。就跟那个江总谈到的，就是那很多国外的消费者他也是需要他要你的订单，其实他也需要你先把这个产品做出来，对吧？那么尤其中国市场，我觉得也是一个很好的测试的市场，因为中国消费者相对来讲是比较复杂多元的，地域文化也是有很多不同的类型。那我觉得我们如何去结合这样的一些优势，然后去反向输出我们的一些生活方式我觉得这个可能是一个点。那第二个点呢，我觉得要补的就是品牌叙事的能力。 那我们看到其实很多的全球品牌它有定价权，并不代表它的产品品质一定比我们好，但是呢它有一套非常完整的品牌价值的输出的方式和品牌的叙事。那我觉得我们今天在鄱阳这样的一个地方几百年的传承，我们的这种匠人精神，然后我们对这种品质的极致的追求。

0: 然后以及说，我们其实在生产这些产品的时候，钓鱼这样的一种方式，鱼钩它背后也代表着我们和自然的一种共生。甚至比如说，在中国的这个文化里面，其实有很多可能啊，刚才我们说姜太公钓鱼哈，有蛮多这种中国非常有意思的一些故事。那这些故事如何能够融入到我们的这个品牌里面，让这个品牌有精神、品牌有态度、品牌有价值观啊？那我相信它就自然能够获得更高的溢价。那么第三一个，我觉得就是说，你如何去构建渠道的体系啊？那么每一个国家它的渠道体系都是不一样的，它的营销的这个路径、传播的路径也是不一样的。那我觉得就是更重要就是我们如何融入本地，就是今天中国企业出海，我们不能光光是产品的出海，那么其实我们更重要的是，我们要真正的能够扎根当地，能够融入当地文化。我觉得在这几点上面，可能都是未来我们中国的鱼钩品牌需要去思考的问题。
1: 昨日新闻重现。
2: 听了，我觉得，应该说不同的行业有不同的方向和目标，但是对于我们的这些鱼钩品牌的话，如果真的想做到我们能够更细分，我们的品牌更有竞争力，我觉得肖老师刚才讲到的这几点确实都有所启发吧，对大家。而且，我们其实现在在国内的市场上也在发力。前面讲到一点，就是说鄱阳我看到的在推动这种文体旅的融合，比如说我们有休闲垂钓嘉年华。甚至我们规划了有4000亩的这个路亚钓的路亚基地，每年鄱阳湖开渔季的时候，会召集全国的钓友来汇聚到这个地方，用我们鄱阳本地的鄱阳鱼钩来切磋技艺，包括还有这些体验作坊啊等等。我知道还，我看有网友晒过这种刻着自己名字的鱼钩回家。江先生，我们企业是不是也会参与这样一些文旅的项目？包括如果从企业实操的角度来说，确实能给企业带来一些客流和销量，这种品牌增益吗？
3: 去年这个鄱阳钓鱼嘉年华就参与了，那我自己本身也去参加了比赛，虽然成绩不是太好，因为太忙都没有时间钓，但是我这也是我们一直在努力，就是说我带给钓友这些客户，能够带给他们，那不管是产品的解说啊，或者我们去调查，像现在这些短影音平台，也是我们一个营销的手段。所以你说文旅的话呢，目前像能够做。大概就是这样。那我们这个文旅的话呢，这一段时间包括我们鄱阳的垂钓协会也成立了，所以也一直在配合政府这边在做文创活动，去办比赛，然后办一些活动。那其实有很多场比赛都有一些外省的人会过来参加，其实效果是还不错
2: 那这个也是大家一个交流的机会嘛，对吧？
3: 的。对的。
2: 我们现在也经常在不同的领域讲到这种国潮文创啊、体验经济啊，户外垂钓可能也是体验经济的一款。从营销和消费趋势来看，肖老师还是这方面的专家啊。您说这个鄱阳鱼钩，刚才我们讲的是我们现在搞一些垂钓嘉年华，它可能还能挖掘一些什么样新的消费场景吗？您有没有您的主意？
0: 我觉得首先来说呢，从鄱阳这个地方来讲呢，我们一直认为它是一个鱼钩的原产地，但我觉得确实需要把它的 IP 价值给它放大，就是它会变成，比如说未来它就是全球钓鱼文化的一个原点，或者是一个朝圣地，或者是一个体验场，那我觉得这个可能会借助这种城市的影响力，我觉得它也能够为我们的鱼钩的品牌去赋能。那么大家来到这个地方，不管是我们举办嘉年华，还是通过一些活动，它可以体验从，比如说我可以来体验鱼钩的制造，然后我还可以去用自己的鱼钩去钓鱼，那么它能够去更好的。这些游客来了以后，其实他也是一个能够帮助我们去传播的这样的一个群体。那么再有呢，就是说我们如何去把我们的这些赛事也好，或者是嘉年华也好，能够把它变成吸引全球目光的这样的一个重要的 结重要的 IP，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点。那么再有呢，就是刚才说到的国潮等等，那我觉得今天如何把钓鱼把它潮牌化啊？那么就是说，可能对于很多人来说，钓鱼装备它更多是一个专业工具，但是很多年轻玩家的进入，比如说90后，未来的这些00后。那么他们越来越追求这种户外休闲放松，那么鱼钩的装备本身，它也承担着个人的这种身份表达和他的这种审美，所以呢，我们可以在一些设计上面啊，包括比如说我们去大胆的去做一些跨界的联名，我们去做一些破圈，不光只是在这个我们说渔具这个行业。还是比如说，我们去做一些东方美学的设计，收藏级的鱼钩，或者跟一些比较流行的一些国潮动漫去做一些联名，我觉得这个都是其实我们可以去考虑的。
2: 这个品牌化可以思路更宽一点儿，对吧？而且这个说到思路宽，我看到介绍说未来，鄱阳的这个鱼钩产业可能还要引入像这个鱼竿、鱼线等等全链条的这种高端渔具的制造业。我不知道是某些企业在做，还是更多企业都在有这个想法呀？江先生，我们企业有向上下游延伸的这种计划吗？做这种整套钓鱼解决方案的想法？
3: 如果说以渔具的种类来看的话，竿线、轮钩这些来看的话，其实每一个产业呢都没有太大的正相关，因为它每一个产业的机器也好、技术也好都是不同。所以我们如果要做，我们当然也想做一个综合性的渔具产业，那我们也只能找其他相关的，像上下游，我们去做一个配合，就是说我们可能跟下定，然后做贴牌，就只能这样子。那如果说要做其他的东西的话呢，其实有很多不一样的困难，像做饵、做路亚饵跟做钓竿，它是会有喷漆的需求。那喷漆的话，环保就会有问题，然后包括钓竿的碳纤维的粉尘，它也会有一些环保的问题。那这个的话，就可能也要政府那边能够协助，能够帮忙。
2: 每一个小看起来有所关联的行业，它可能隔着也还是隔着很多东西。其实鄱阳鱼钩我们说起来是这么小小的一个很细分的产业啊，但是从鄱阳湖畔的这些家庭作坊，到占据了全球这么大份额的，可以说是鱼钩王国了。从之前的论斤卖，到有一些产品已经可以按枚来卖，从中国制造到中国品牌，这个小小的鱼钩，我想它承载的的确不仅仅是一个产业的变迁，也是我们县域经济，这样一个样本，它的经济转型升级的缩影。那今天从鄱阳鱼钩的故事讲起，也非常感谢两位嘉宾能够跟我们分享这么多啊，讲到了鄱阳鱼钩的故事，也讲到了从鄱阳鱼钩我们能发起的关于中国制造的这样一些更多的想象。特别谢谢两位，谢谢。
1: 昨日新闻重现。
2: 好，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节目带给各位的全部内容了。今天节目监制白中华，感谢各位的收听。节目最后提醒各位，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当然，您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课》《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留下您的评论。我是王贤，我们下次节目见。
1: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雏形的热血革命。
4: 国产大飞机 C919 载货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5: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6: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1: 千谋万机还坚信，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7: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8: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9: 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补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1: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10: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 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

您好呀，我的朋友，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郭静。2026年8月2号，是抗日英雄赵一曼牺牲90周年。

0: 90年前的这一天，黑龙江诸河县城小北门外，31岁的赵一曼被日军押到刑场。他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蓝布旗袍，腿上的伤口还在渗血，却挺直了腰杆，望着东北的山林。枪响那一刻，这位被日军称为密林女王的抗日女英雄，用生命在历史上刻下了永不褪色的印记。90年来，赵一曼的名字家喻户晓，她的事迹深入人心。我们熟知她宁死不屈、舍家为国的英雄壮举，熟读她留给幼子字字泣血的绝笔家书。大量文学艺术作品书写着她短暂又壮丽的一生。就在前不久揭晓的第9届鲁迅文学奖中，又一部以赵一曼的真实故事为创作核心的小说脱颖而出，位列中篇小说奖榜首。他就是作家全永先的新作《秘密》。这到底是怎样一部作品？它有哪些独到之处？为何能征服评委和读者？带着这些好奇，前不久我和全永先先生进行了一次长谈。今晚的节目，就让我们走进第9届鲁迅文学奖获得者作家全永先和他的获奖作品《秘密》。
1: 擅自行动，如果出现严重后果，在党内可以判你死刑。
2: 我不怕死，总干这行。
0: 很多人知道全永先，可能是因为电视剧《悬崖》和电影《悬崖之上》。2012年，他担任编剧的谍战剧《悬崖》播出，一举拿下白玉兰最佳编剧奖。
3: 上海电视节白玉兰奖电视剧连续剧最佳编剧的是全永先，《悬崖》。
0: 2021年，他与张艺谋合作的电影《悬崖之上》，票房突破10亿元，成为现象级作品。
4: 共产党的特工来了几个人？
0: 其实，在成为影视剧编剧之前，全永先首先是个作家。2001年，在创作完成中篇小说《妹妹》之后，他从老家黑龙江来到北京，投身影视编剧行业。期间，除了和姐姐共同翻译过朝鲜族诗人尹东柱的诗集《数星星的夜》之外，几乎再没有发表过影视剧之外的作品。直到2025年，他决定动笔。他推掉各种社交活动，把自己藏起来，耗时50天，一气呵成完成了中篇小说《秘密》的初稿。他说，那50天我几乎与外界隔绝，每天从早写到晚，像把自己整个人泡在1930年代的哈尔滨里。有意思的是，5年前他曾接受《朝花夕拾》的专访，正是通过重温那期节目，我们发现了全永先《秘密》的秘密。
5: 5年前同样是夏天，我们也采访过您，当时呢是您编剧张艺谋导演的电影《悬崖之上》刚刚热映，您的电视剧《悬崖》的文学剧本即将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就在那次节目里，您在节目的一开始就给我们提到了您2007年编剧的电视剧《雪狼》里的一段情节，就是赵一曼第一次被俘以后脱逃的故事。您还提到了董宪勋、韩永义的名字，
6: 对，
5: 他们现在成为了您的这本新书《秘密》的主角，
6: 主角之一，
5: 主角之一。所以我感觉我们找到了全永先《秘密》的秘密。因为很多人都知道说这部新作是您在2025年隐秘50天创作出来的，
6: 对，
5: 但其实在2007年您的电视剧里面就已经出现了赵一曼脱逃的这个情节，
6: 对，
5: 而且已经出现了这些人物。
6: 对，因为当年在哈尔滨它是一个特别大的事件嘛。对，
7: 你们怎么还在这儿？赵一曼不见了。 不见了，那肯定是被人救走了。
8: 谁？
7: 冯警官，还有小韩。
0: 这是电视剧《雪狼》里的一段情节，讲述的正是赵一曼1936年第一次被俘后，在哈尔滨市立医院治疗期间，在看守他的警察董宪勋和照顾他的护士韩永义的帮助下脱逃的故事。其实这个故事一直在您的脑海里，所以它应该不是只是2025年那50天的一个创作，在您的差不多近20年的创作过程当中，一直对这段故事念念不忘，不断的打磨。那您是什么时候最早从赵一曼的故事背后发现了董宪勋、韩永义这样的人物？
6: 最开始我注意到这个故事，是看一个日本战犯的回忆录，大野太之的回忆录里提供了一些细节，比如说第一次抓到赵一曼的时候，他说这个女人很漂亮，皮肤很白皙，坐在一堆干草上，腿是受了伤的，他说那个鲜血淋漓当时，但是他说这个人的表情特别淡定，他说我第一眼看到他我就知道这回我们抓了一个大人物，他是这么开始的，所以我就对他这个描述就特别有兴趣。
0: 就这样的一个人物和我们以往想象当中的其实不太一样。
6: 不一样，因为之前我们那些描述都是一个宏大语系里的那种描述，他把细节都淹没掉了，因为缺少细节使你跟这个时代和人物有距离感。我对这段历史感兴趣以后也做了大量的功课吧，翻阅了好多影像资料还有档案，以及去诸和，就是现在的上智市，去那儿采访当地那些其实都是见过赵一曼的那些人的后代，听他们那种非常口语化的描述，其实是完全不一样的感受，跟你在那个特别呆板的那个文字上看到的是不一样的，特别鲜活。
0: 所以您的这个小说里面写到赵一曼，我印象中您就讲到他温和体面，似乎对所有人都没有敌意，这个和我们想象的以前那种大义凛然的英雄是不一样的。我记得小说里面写到，
9: 在位大小姐说话声音不大，永远低声细气，一看就不是穷苦人出身，生活细节上很讲究。他朝护士小韩借来了指甲刀修剪指甲，一点儿一点儿的剪，非常小心，剪完了还用背面的指甲锉细细的打磨，让每个指甲都圆润饱满，完美无瑕。他长了一双肌肤莹白指如葱根的手，很难想象这双手的主人如何在深山老林里与那些不要命的男人一起打游击。她看起来确实是个富贵人家的大小姐，她对任何人都没有敌意，说话都用请啊、对不起这样的字眼，让我们显得很粗鄙。我看她嘴唇有些干裂，问他想不想要点嘎啦油，他说他自己朝护士要就好了。他和我说要看点小说和杂志，我查岗的时候就给他带，记得带过小说、象牙戒指和编程。我告诉看押他的警察，平时要对他照顾得好一点，防止他在绝望的情绪下发生逃跑、自杀之类的意外事件。除了牛皮哄哄的董警事，看守们心里都很钦佩他。一位年轻漂亮的女人能上山打游击，能豁出命来去干男人都不敢干的事儿，足以让人刮目相看。那个年代大多数女人都是足不出户，好多人都还裹着小脚，像她这样的女中豪杰并不多见，警察们心里也都高看她一眼。再加上她为人和气，温文尔雅，大家平时也不太难为她。

0: 慢慢的，连日本宪兵都很佩服他，点头夸他了不起。大小姐总是一副不温不火的样子，你说什么，她都是很温和的否认，既不会被激怒，也不会被恐吓。她有对付警察的一套，审讯的警察就怕遇到这种犯人。他不是那种身陷囹圄就自暴自弃的犯人，既不为了求生不顾体面，也不为了逃避惩罚而处心积虑。犯人进了鬼门关，或多或少都会暴露出内心的虚弱和求生本能，他却总是不动声色，用温和体面的方式来对抗野蛮和暴力。
1: 因为赵一曼他生在四川宜宾嘛，他们家应该是一个当地的大户，做中药生意的，家里很有钱。但是他从小呢就跟其他孩子不一样，从小其实就呈现一种叛逆。他有一次呢是跟他们家的长工说，他说我们家一直在压迫你们，说你们要提高自己的薪水，完全出自一个孩子的口中。我觉得这个都是特别让人感到意外哈。他其实是一个很立体很复杂的这么一个人物，所以这个也是让我格外感兴趣的一个点。我说这么一个家境优厚长得又很漂亮，他为什么要选择这么一个最艰难的道路，我就对这个人特别感兴趣。还有一次是在史料上也看到过，赵一曼之前还被捕过一次，因为他特别的淡定温文尔雅，就让那个警察产生了错觉，就觉得他们抓错人了，然后中间把他放过一次。后来我在一个县志上看到过这一段，所以他是非常具有人格魅力的这么一个人。你想想当年他在短短的几个月内就在哈尔滨市立医院治伤的时候，他就能把一个伪警察，一个16岁小护士，然后他居然能够说服他们大家一起脱逃，一起投奔游击区。我觉得这个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
2: 您在您的后记里说，您说这些年我对历史档案和地方史志产生了兴趣，对其中不经意展示出来的细节有一种不由自主的迷恋。那我想问一下，在这些史料当中有没有其他让您特别着迷的细节？
1: 最开始我就觉得韩永义就这么个年龄，我就回想自己16岁时候是什么样子，就完全不能想象。而且韩永义说的一口特别流利的俄语，他就能整个参与策划然后脱逃去搞这个行动，我觉得真是就是让人特别感到意外，就是感到了不起吧。因为当初包括那些日伪警察根本没有在乎他，因为觉得他就是一个孩子，他展示出来那一切根本就让人联想不到他会有这么大的胆量把一个在押的政治犯给劫走。包括董宪勋也是，董宪勋到现在没有他的照片，他应该是山东肥城人，现在在东北烈士纪念馆里只有一个放他像的地方，披着一个黑纱，就至今不知道他的长相。但是我好像在一个史志里看到过，说也是很英俊的一个人。韩永义我看过他照片，就当时是20几岁了，他拍的照片气质啊什么一看就受过良好教育。
2: 就是虽然是虚构的文学作品，但是这里的人物都是真有其人，包括像韩永义。以前我们听到这个故事的时候，我们都会以为犯了这么大的事儿，在当时那还不得判死刑啊。最后实际上您这里面写的韩永义实际上当时判了3个月，这也是有实证为据的。
1: 对，因为当时伪满洲国他要向外界显示他是一个法治国家嘛，他是一个宣传他们的法律未成年人有一个宽恕。另外呢，赵一曼被捕的时候也告诉过他，说你把所有的罪过都推到我身上，他说你一定要活下来。所以呢，韩永义特别侥幸的能在

0: 那么严酷的一个年代能幸存下来。当年应该是判了他3个月，但是他实际服刑是1年多在里边。他后来身体得了严重的肺病，在监狱里受到酷刑啦，被灌凉水呀、啊，身体是受到极大的摧残，所以他在1949年，他29岁的时候就去世了，啊，非常可惜。
1: 嗯。

刚才那个男人先走出来，四处张望一下，在前面探路。紧接着，护士小韩和一个身穿黑色雨衣、拄着双拐的黑影，一瘸一拐在后面跟着。那一定是大小姐无疑。天又打闪了，惊雷滚滚。借着闪电，最后一个人出来了。他穿着米色风衣，立着领子，戴着鸭舌帽。看装扮，那个男人应该是田井氏，只有他有件米色的风衣和鸭舌帽。他们关掉了手电筒，这些人手忙脚乱地扶着那个穿雨衣的黑影，慌慌张张朝那个木板墙的缺口走过去。他们这是要逃跑吗？我汗毛耸立，一股热血冲了上来，我听到心脏砰砰跳动的声音，一阵狂风吹过，放在角落里的那把黑色自动雨伞可能是开关没有卡紧，突然咔嚓一声自己撑开了，一下子被风吹得贴着地飘了起来，伞骨和伞柄刮着石板路发出声音，我听到哗一下子弹上膛的声音，手电筒紧接着亮了起来，光柱四处照射，有几次还掠过我藏身的这片树丛。小韩走过去捡起了那把雨伞，他们低语了几句，匆匆跑掉。他们钻过那个洞，扶着大小姐上了汽车，车子很快开走了。我头脑里一片空白，不知道自己该做什么，思维完全停止了一样，脑子里只是反复出现一句话：他们逃走了，他们逃走了。我半天才回过神来，董警师呢？和小韩在一起的那个男人从身形上看不是董警师，而是一个完全陌生的男人。今晚应该是董警氏和田警氏两个人一起值班，这些人会不会是干掉了董警氏？我三步两步摸黑上了楼梯，楼里还是静悄悄的。小楼不是住院部，晚上没有什么患者。我推开了大小姐的病房，打开手电。他们走的时候手忙脚乱，屋里一片狼藉。看情况，他们还没有完全准备好，应该是趁着雷雨天提前行动了。脱下来的警服和鞋子胡乱扔在了病床底下，柜子的门还都打开着，还有一个不小心打碎的暖水瓶在地板上冒着热腾腾的水汽。我蹲下来，把手电筒放在地上，伸手把警服拉了出来，撕开五瓣金色梅花领章。领章后面写着的却是董宪勋三个字。好半天我才反应过来，原来董警氏和护士小韩平时演的都是一出出的戏，他们就在我的眼皮底下把大小姐救走了。这个牛皮哄哄的董警氏和这个不起眼的小丫头片子，他们到底有多高明？他们巧妙而不动声色地扮演了不同的角色，把自己掩藏得天衣无缝，没有任何人怀疑到他们，甚至连一点疑心都没有起过。大小姐和他们两个人看来都是最高明的演员，他们在不经意间骗过了所有的人。每天在田井氏这样聪明绝顶又心细如发的家伙面前，他们完成了不可能完成的事儿。就是好莱坞的惊险电影也不敢这么拍，而这一切就在我眼前发生。

0: 知道精心策划了多少天，把所有的细节和心思掩藏在不经意的轻描淡写之中。在惊险故事和电影里，这些都不是难事儿，可是要在现实中完成这样的惊天大阴谋，可不是轻而易举的。任何地方有些许差错，都会直接要了他们的命。可是这三个居然成功脱逃了，这相当于越狱啊，相当于谋划了一个不可思议的神话。岳父叮嘱我的话应验了，不要小看这个女人。我像个傻子一样被蒙在鼓里，我想狠狠抽自己几个大耳光，不是害怕，而是激动。他们太了不起了，这是什么样的胆量和智谋啊！我跪在地上，两手握拳，浑身颤抖。什么耀武扬威的狗厅长，什么目空一切的大野警所，还有那些拿着枪穿着警察制服才能给自己壮胆的狗东西，和他们比，你们是什么？我真想嚎啕大哭一场。了不起的大小姐，了不起的小孩，了不起的董警事，小董啊小董，没想到你才是个响当当的爷们儿，你把我想干不敢干的事儿都给干了。还有小韩，你这么小，一个小丫头片子，干出了这么惊天动地的事情。还有大小姐，如如不动，稳如泰山，你们都是顶天立地的大英雄。
1: 您在后记里也提到说，有导演问您，他们的行为动机是什么？
2: 对，
1: 您大概意思说，如果小说没有把这个动机隐藏起来，它就不是小说了。
2: 是因为这个我是用第一人称写的嘛？其实里边用了两个第一人称，第一次是用作家的我写我父亲年轻时候调查案件的时候一段经历，然后再有这个主人公季德荣的一段叙述，是另一个我，就是两次用到我。因为用这个主观视角，它不是一个上帝视角，不是全知的，它有一定的局限性，但我觉得这个局限性恰恰给真实感增添了这种色彩，它会让大家去相信它，因为它只是我看到，我想到，我听到，我经历过的，所以恰恰把这段很委婉的去留白了。
1: 对，
2: 而且我觉得具体的那些在历史档案里你看不到，我觉得这些不应该虚构，就是你看到什么，就你查到什么，你通过这个人物表达出来，要尊重那种历史最基本的真实。我觉得
1: 这也是您这部小说特别高明的地方，您是用伪满洲国这个警察季德荣的视角来叙述赵一曼脱逃的这个故事的。因为这样的一个叙述视角，他让赵一曼和董宪勋、韩永义相处的那六个月时间里，他是如何感召他们，让他们做出后来的那些举动的，就留白了。
2: 对，
1: 您其实一贯用这种技法。
2: 因为我以前学过一段摄影，我在电影学院摄影系进修过两年嘛。其实摄影上有一种叫补全心理。什么叫补全心理呢？就是说我们看到一个照片，看到半张脸，我们就能想象到整张脸是什么样的，我们可以拍他一只眼睛，我们就知道他另外一只眼睛是什么样的。而且人越是这样，越有一种补全心理，你越有一种想去探索他这个人到底是什么样子。我觉得这个在文学上应该叫留白。我第一呢是出于对历史的尊重，第二我觉得不应该杜撰这些，索性让他留白，因为我觉得当代的观众都有更丰富的想象力去填补它。我们不去随意解构历史，你看到什么听到什么你就把它记录下来。当然这里边也有文学的虚构嘛，文学虚构就是有些你特别不确定的东西， 或者是你觉得这个是个谜底，你也可以把它写出来，也可以把它留白。我觉得这个都是一个作家的权利。
1: 所以到底在那六个月里，张一曼是怎么跟这两个后来做出大事的年轻人怎么沟通的，如何感召他们的，留给了读者去想象。
2: 对，而且我在日伪档案里其实也没有看到这样的特别精准的描述，它都是很官样的描述，什么受政治蛊惑、拉拢腐蚀，就类似这样的词语去掩盖那段历史。但我觉得真实的历史不是那样的。而且为什么就是我写张一曼是用这个视角，我觉得因为张一曼的故事大家都耳熟能详了，几乎他整个事件的主脉络大家是清晰的，但是这里边真正有魅力的是细节，是平时被忽略掉这些东西，是一个个活生生的人物。我其实这个故事，赵一曼和韩永义，包括季泽荣，包括董宪勋，他们其实都是平行了。我没有去刻意只写赵一曼，他是一个赵一曼脱逃事件引起的一系列的人物命运的改变，这样就有了当代性。就是你观众现在看起来，我读小说甚至看电影，我会有更新鲜的东西出来。如果你只是写赵一曼，就是大家都知道了。我其实是写的这个事件引起了书中这么些人物的命运的生死，甚至他们的命运的大起大落。我觉得这个是有当代性，而且观众会有兴趣的。
3: 让伪满警察季德荣成为历史秘密的讲述者，这正是全永先的新作《秘密极不寻常的地方》。作家梁晓声是全永先的黑龙江老乡，他在读了《秘密》这部小说之后，特意给全永先写了整整三页纸的信。在信里，梁晓声说，他第一眼就认出书里的大小姐是赵一曼烈士，他为书里两个年轻人敢冒死救人而感动，而季德荣这个角色则让他想起了经典名著《日瓦戈医生》。他说，在全永先这部新作里，赵一曼出逃事件是引子，季德荣才是小说主角。他还说，季德荣这一人物使我联想到了《日瓦戈医生》，日瓦戈医生的命运是时局摆布之下全无行为选择余地的悲剧个体。季德荣这一人物在中国近代史的朱时期朱事件中比比皆是，但在文学、戏剧、影视作品中似不见踪影。而这一类人全世界尤其比比皆是，也是文学画廊中稀缺的人物。梁晓声先生因此说，秘密时已补缺矣，所以在我这儿是好小说。
1: 说到季德荣这个角色，也是在梁晓声先生写给您的信里，他说让他想到了日瓦戈医生。这里我又不得不提到我们五年前那个采访。那次采访咱们就是在日瓦戈医生的电影原声音乐里面完成的。
2: 我想起来了，因为那个曲子是我特别喜欢的。
1: 对，是您推荐的音乐。所以我觉得梁晓声先生真的是非常懂您。他就提到季德荣这样一个角色，其实在我们的历史上比比皆是，但是在我们以往的一些文学作品里面极为少见。
2: 因为人都有复杂性嘛，我觉得文学其实要表达的就是人的复杂性，没有义务去对一个扁平的概念化的东西产生兴趣，它一定是丰富的，有自己思想，有呼吸，有血肉。甚至我觉得这些英雄在某种意义上，英雄是我们后来赋予它的一个名词，最开始的时候他们就是一个普通的真实的人物，他们并非不惧怕死亡，并非不知道疼痛，他也有自己的父母子女，
1: 也有脆弱的时候，
2: 当然，但是他能战胜这些，我觉得这个是一个了不起的东西。一个人如果生下来就不怕死不怕疼，我觉得这个人就是他没有魅力，你那个阈值很低，感受不出来你内心的那种纠结和折磨。但我觉得包括历史人物，包括那些英雄， 他们都经历了常人不能经历的一切。我们如果把那一段历史原原本本地写下来，甚至去探究他们的内心世界，这个东西是文学应该做的吗？
1: 所以在这部小说里，像季德荣这样一个角色，他的那种身处黑暗心向光明那种人性的觉醒，我觉得就显得更加的有魅力，也把那种当时那种残酷，我觉得也更凸显英雄人物。
2: 是，其实日伪那时候对知识分子是很残酷的，有些人因为唱一首歌或者因为只是说了我是中国人就被判重刑，这种事情比比皆是。伪满14年，大概有50起军警哗变，档案上可以查到的，这是一个特别惊人的数字吧。
1: 说明军警的这个阶层他的思想是非常动荡的。
2: 是啊，特别是有思想的有文化的人内心是非常割裂非常矛盾的。我觉得我们这个文学作品其实应该把握住这些。当年我就看到一个对警察的一个描述，一个是杨桂兰，赵一曼的通信员，他的一个回忆文章里写到过，说他当年日本人用汽油拌上小米灌到他肚子里，然后去抽打他，这个肚子就是吐出来的都是那种血酥，用特别残忍的方式对待他。他说日本人一出去的时候，有一个警察年纪可能不小了，就趴他的头边上就跟他讲，说孩子你再挺过今天下午他们就放你回去了。后来我一想，你在历史档案里你看到很多这么些不一样的东西，还有那50起的警察哗变，那些警察为什么哗变，他动机是什么，那个年代到底是什么样子的，这些都是对我有一种诱惑吧，就是我想知道这些。哈尔滨王岗机场当年有一个飞行大队上100人，就是所谓的伪军，现在发生过一次集体哗变，本来是应该跟外边里应外合然后一起上山的，但是由于各种原因外边那个接应部队没有来，他们就只能硬着头皮起义了。因为他说我们这个命令已经下达下去，所有的准备枪械都拿到手了，这时候你如果再停止这个事儿一定会暴露的。然后这差不多100人一直往肇东方向走，最后被围追堵截，包括日本出动飞机去轰炸他们，这些人后来被捕的判死刑的大概只是赦免了2-3个新兵，是很悲壮的一段历史。我其实我就让我对伪满洲国那段历史有着极其深厚的兴趣，我也看了大量的包括日伪档案，包括当年的一些影像，包括日本满映拍的那些纪录片，我尽量能找到的我都去看，包括当年的报纸，慢慢你就把那个历史还原出来了。而且我当年当记者的时候，我那时候就开着车经常去方正，就那儿有很多日本遗孤嘛，到伊兰去做了很多采访，就当年那些老人在伪满时期活过来的那些老人现在应该都不在了，因为都过去30-40年了。我就听他们的描述，我觉得那个时代是一个，就是特别的风云动荡，又充满了各种传奇，然后每个人的思想又都是不一样的。当年的进步学生，还有一些作家，包括萧红、萧军，还有这个金建孝这些人，他们那段历史，包括整个哈尔滨人的那个生活状态，我对这个有特别深入的了解吧。越了解你越觉得那段历史是充满魅力的，所以也是一直我想表达的。我想把我真正看到过的阅读到的把这些很真实的传达出来，而不是臆想的。我对脸谱化概念化这个东西天生有个本能的反感，我不喜欢这个，有假吗？
3: 在小说《秘密的后记》里，全永先写道，这些年我对一切造作的套路的油腻的东西有着越来越强烈的不适感，我知道什么东西是假的，什么东西最宝贵。他说，细节不会说谎，细节能还原全貌。对细节真实近乎偏执的追求 甚至让他结合史料确认伪满时期铁道两侧禁止种植高粱的高杆作物，以此精准修正了赵一曼赴刑场前一天在车窗外看到的景物描写。小说《秘密》中对90年前赵一曼牺牲那天的场景，全永先是这样写的：
0: 大小姐穿上了件儿干干净净的青蓝色阴干式林布小褂，又坐在椅子上换了条黑裤子，一条腿儿一条腿儿的套上，黑的拉带布鞋是看守帮他穿上的，穿利索了，他看到衣摆上面还有一根线头，很仔细的用手把线头抽掉粘平，他还看了看自己白白的手指。有人把他扶到桌前，桌上放着两碗黑乎乎的面条，插着两双筷子，是鸡蛋做的打卤面。我实在看不下去，就到走廊里站着抽烟。又过了几分钟，我听到大小姐说要把木梳和镜子，看守找到了木梳，没有镜子，有人临时找了把刮胡子用的小圆镜给他。大小姐仔细梳了头，又用小镜子照了照脸，说好了。看守开始给他们绑绳子，先绑的周白雪，他那天换了新衣服，是城里新潮青年的打扮，还戴了个新的鸭舌帽。他不像是大小姐这样无亲无故，应该是有家人来给他带了新衣服。看守用麻绳打了一个活结，留一个绳圈在他脖梗后，两只胳膊绕了几圈绳子，又把绳子从脖梗后的绳圈穿过来，用力一拉，两只被反绑的胳膊就会被提上去。轮到给大小姐上绳了，她皱着眉头说要把手露出来。上绳的看守愣住了，可能他们之前没有遇到过死囚会提这样的要求，就问边上的长官该怎么办。监刑官点头同意了。大小姐的绳子绑得特别松，只是绑到肘弯那里，两只手还能摸到脸。那个黑西服戴白袖标的人走了过来，问他们还有什么话要说。我突然想起他交给我的信，就挤过去对他说，地址，给你儿子的信要寄到哪里呢？大小姐声音细细地说，我也不知道他在哪儿，就放在卷宗里吧，将来他一定能看到。这是我听到他此生说的最后一句话。
1: 说起来，其实已经有一段时间没看见您的小说了。
2: 我得有25年没写小说。我最后一个小说应该是来北京之前在黑龙江写的，就是《闲浪云》，叫妹妹嘛，
1: 妹妹，
2: 发在10月上，当时之后就 反正为了谋生就当编剧写剧本。
1: 编剧是谋生的手段，
2: 对对对，
1: 是吧？
2: 然后就一直没有写。去年的时候我突然就是也有了这么一个创作的冲动。当然写小说我觉得我还是有快乐在里边。我内心愿意做这个事儿。因为你当编剧的时候你要面对好多人，你想让所有的人都满意，事实上最后只能让你自己不满意。可是我写小说的时候我就是面对我自己内心，只要我把它写出来表达出来，我是痛快的，我是真实的，这样我就觉得很释然，所以写小说是有快乐的。
1: 您这么长时间，比如说25年的影视剧编剧的这种从业经验，它有没有滋养您的这部小说？比如当你小说创作的时候，它给您带来的有没有有利的一些东西？
2: 有，其实有，因为小说有的时候需要娓娓道来，可是剧本需要先抓住观众。如果一个剧本你看了一集，或者是一个电影演了20分钟还没有抓住你，事实上你就失败了。所以影视有影视表达的技巧，我觉得最顶级的编剧和最优秀的作家其实他价值是等同的。你想想莎士比亚，他要活在今天也是说不定写电视剧呢。
1: 做编剧很多时候是不是要妥协？
2: 对，编剧其实就是要妥协嘛，因为他太复杂了，不像作家，作家我就是自己面对一个电脑就行了，他确实有很多额外的东西，有些拍摄的难度，甚至演员的各种其他的因素你都要考虑到，它是更多时候是一个很综合的东西。其实剧本永远在虚拟的时候它是最完美的，呈现出来都有各种遗憾，影视就是遗憾的艺术。我不知道未来 AI 出现会什么样，是不是把你头脑里想象的画面都能呈现出来，事实上那都是一些妥协嘛。当年就像舞台艺术也是，那舞台就那么大，就那么一盏灯照着你，你就要把人物集中，场景集中，然后人的表演你都要在一个很短的一个场景里呈现出来，一幕两幕三幕，然后这些东西久而久之它反而发展成一种艺术了，但其实是由科技的局限性决定的。那后来电影出现了，那么电影表达更丰富，但是电影本质上它也是扮演，也是去试图回到当年的一种叙述语境里边，它其实是有局限性的。未来 AI 电影是什么样我也不知道，但是离真正的那种可能会更近，我觉得 AI 也是一个手段嘛。
3: 全永先曾说，人生与文学本身就是秘密，每个人心中都有想要珍藏与诉说的故事，这些都可以成为文学篇章最动人的秘密。那他是如何走上文学创作之路的？全永先的人生又有哪些动人的秘密？
1: 最早进行这个文学创作，您是
2: 我高中毕业，我还在上中学的时候就开始写东西，我其实就没上过大学嘛。那时候其实是一个文学的一个黄金年代，我觉得每个人都写诗，我也写过诗。
1: 从写诗开始还是从写小说开始？
2: 小说开始。
1: 第一部小说写的什么你还记得吗？
2: 记得记得，当时有个6000-7000字发表在北大荒文学上，应该是1984年的6月号，应该是写什么童年少年那个朦胧的爱情那种
1: 啊，
2: 大概是什么故事我都忘了，但是
1: 写的是当代的自己的就是年轻人的那种体验。
2: 对对对，是
1: 是。但是现在来看您的文学创作，您后来的作品您非常多都是聚焦于比如说东北抗联，聚焦于伪满洲国，聚焦于1949年之前东北那片土地发生的事情，
2: 对，
1: 包括谍战剧。什么时候开始对这段历史这么感兴趣？
2: 就因为我本身是黑龙江人嘛，小时候文目睹，我对那块土地特别熟悉嘛，我觉得人肯定要写自己熟悉的生活， 那么这块土地上人是什么样子的，他们如何进行表达，

0: 如何经历生老病死这个东西我是熟悉的，所以我就写伪满洲国，甚至是写黑龙江那块土地的时候，心里其实有底气，不虚。嗯，
1: 就是这些人我熟。
0: 嗯，我
1: 是相信。
0: 对，感谢，就是
1: 感谢，
0: 感谢啊。
1: 嗯，您还当过一段时间的政法记者。
0: 对，
1: 当政法记者的经历对您后来不管是谍战剧还是小说当中特别注重人性的观察是不是有影响？
0: 那时候我接触了很多案件，其实给我感触很深，包括细节，包括这些都是让你内心特别震颤的东西，然后你也对人性的那种复杂就有更深刻的体验吧。包括采访各种罪犯，包括临行前的那个罪犯，跟他们的采访里其实你会看到很多人性最幽暗也最不堪，甚至是偶尔也会有一些就是特别让你叹息的东西。因为人在那种极端的情况下，人性的好多东西就都出现了嘛。包括我采访过三个大学生，当时他们是杀人抢劫，最后这三个人其实为了求生嘛，进到这个公安局以后就互相想自己活命，然后把所有的罪行都推到别人身上。当年他们歃血为盟那种，恨不得就是桃园三结义那种。后来你也觉得那些东西都很脆弱，在真正的生死面前，人是非常脆弱的。
1: 所以这些感受最后都进入了您的创作当中。
0: 我觉得人就是一个，就是你做身为一个作家，你生活中的所有的体验，就哪怕你这辈子就平平安安当一个普通人，或者是就是你从事一个普通的职业，它都是经历啊。其实每个人都是一本书，只是看你怎么写。
1: 对，
0: 每个人都是一个好小说，你哪怕就一个最平凡的人，你把他的一生完美的呈现出来，他也是了不起的。我有时候我就想，你说我们千辛万苦去找各种这个题材是吧，你翻翻那些历史，翻翻那些答案，那么多惊心动魄的东西就在于你怎么去表现。我为什么愿意写谍战，我还真不是觉得谍战怎么扣人心弦，我不觉得是这样。我觉得最主要的还是人的东西，那些只是技巧。我觉得是谍战是把一个人放到一个
1: 极致的环境，
0: 极端环境里去考验，它放大了人性。如果你没有人性做基础，你所有的表达都是无力的，都是假模假式的，没有情感支撑的一个谍战戏，靠各种反转，那东西我没兴趣。而且我当年就是写谍战剧本的时候，其实那个英国小说家毛姆，他给我的启发非常大。毛姆写过英国特工嘛，他更多的不像那种谍战小说写的上来就闹多大事儿那种，他其实写的往往是间谍那种枯燥乏味的生活，然后边缘化的生活，内心的不安，包括他们的道德困境，他更多写这个东西。其实这是让我有兴趣的。我觉得一个人如果去当了间谍，终日以说谎欺骗哈，这是你掩护自己的手段，终日其实与自己内心去做一个不一样的抗争，这样的人的生活是什么样的？我其实对这个是更有兴趣的。所以我在写一个故事的同时，我一定从不弱化人，不弱化角色。我觉得故事本身不重要，人物是最重要的东西。
1: 您刚才已经其实提到了 AI 了。最近也有作家说他的小说一半都是 AI 完成的。您现在在写作当中会用到 AI 吗？
0: 我不会，不会用到，因为它也没有情感。 AI 它其实本质是一个语言模型嘛，它是建立在人类以往的这种创作经验上去套用这些，我不认为它有创造力。我觉得我们作为一个生命体，一个人是有灵魂，有情感，有痛苦，它 怕生怕死，那个 AI 它没有这个情感，
1: 嗯，
0: 它只是模拟这个，所以我不认为它能写出就是伟大作品，我不认为这样。但是它 AI 是一个好的工具。事实上，我那时候做过一次这个像游戏似的，我写一个影评，我用 AI，我说你用什么样的笔调夸这部电影，他夸了一篇。我说你再写一篇骂这个电影，他又骂了一篇，这两个东西放到一起非常荒唐，也非常滑稽，证明这个东西它也没有思想，它就是一个工具，把语言组合起来。现在好多是有那种 AI 味儿，就是你一眼都能看出来，你不要谄媚这个市场，去迎合某些东西，因为艺术作品就是包括影视作品吧。它本质上是一个关于情感的一个东西，扭着去迎合一些东西，我觉得它总有一种虚假的东西露出来。我现在觉得那些什么用大数据说话，这个事儿我是不信任的。
1: 再回到咱们说的这部新书《小说秘密》，跟您以往的那些创作相比，您觉得它在哪些地方有精进，或者说您期待它在哪些地方有精进？
0: 我是挺满意的，我觉得他基本达到我内心的那种要求。还有就是，因为他既有真实又有虚构，我现在其实对那些特别华丽或者特别造作的东西，我有特别深刻的那种反感。我希望一个作品应该是朴素的吧，自然的。有些人就说：“哎呀，你这语言蛮朴实的。”我觉得就应该这样。你过多的描绘，过多的渲染，就会有操作在里
1: 您的这种美学追求，是从文学创作一开始就是这样，还是后来发生了变化？
0: 边。我一开始就写的，其实对那个特别假大空的那种华丽辞藻那些东西，我就有天生的反感，我就不喜欢那样东西。那东西我一看就是蒙事儿，它打动不了我。
1: 秘密这部小说，现在我们知道已经有多家的影视公司主动的跟您接洽，希望把它影视化。您对他的影视化，您最看重的是什么？您最不希望这个影视改编之后，他丢掉什么？
0: 这个小说刚出来没有多久嘛，有些影视公司确实也跟我联系过，但是呢，我这儿有个底线吧，就是你不能歪曲那个时代，歪曲那段历史，必须得是尊重当时的社会现实，以及人物的所有的情感逻辑。我现在其实想把这个秘密改成一个电影剧本吧，正在写啊。
1: 好的，那我们期待很快能在大荧幕上看到它。
0: 好，谢谢你
1: 谢谢，谢谢，谢谢全老师，谢谢。
2: 每个人都是一本书，只是看你怎么写。希望今晚我和作家全永先的对谈能带给您更多的思考。历史从来不只有宏大的篇章，愿我们都能读懂岁月，读懂人心，认真书写属于自己的人生。好了，亲爱的朋友，今天的《朝花夕拾》就到这里。主持人郭靖，代表演播苏阳，编辑林子、大梦，制作李晓东，监制李谦。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8月3号，星期一。
0: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伴你兴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2: 欢迎收听第11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千里江山图》。本书讲述上世纪30年代发生在上海的一件隐秘而伟大的历史事件。主人公陈千里临危受命，重整队伍，继续执行秘密计划。千里江山图计划就此展开。
3: 第8集。
4: 尤天笑刚从南京下关车站出来，就在新造的椭圆大厅门。

0: 门外被人拦住。
1: 裘队长。
0: 来人是马秘书，他指着不远处停着的一辆汽车说：
1: 叶主任在那边等您。
0: 这会儿还不到六点，晨雾笼罩长江南岸。昨天下午按叶启年的安排，由天晓到京沪铁路局督导室取了车票，连夜坐蓝钢快车直奔南京。他看见叶启年亲自坐在驾驶座上，刚想拉开副驾驶这一侧的车门。
1: 你去后面坐。
0: 叶启年是游天校的老师，当年在训练班，只有叶老师是真正的特务工作内行。这位老师很难亲近，那么多年在叶老师面前，他向来都是远远站着，哪怕单独会面，身体距离也从未接近到五米以内。汽车前后座就算是难得的靠近了，可是一有什么事情，他还是一个电话挂到叶启年的办公桌上。特工总部虽然是国民党中央组织部的下属单位，但内部实行的更像是某种家法，要是犯了什么错，处置十分严厉，连枪毙都有可能。在特工总部，游天校的顶头上司不是叶启年，但叶启年从不反对游天校打电话直接向他汇报，他们从不按表面关系层级来指挥。
1: 老师，审了好几天，问不出什么，连你这个老手也问不出什么来。巡捕房泄露了消息，不得不提前抓捕，学生处置不当，请求处分，罚你也不能解决问题。
0: 汽车在下关码头绕了一个弯，在晨雾中向东开去，路上既没有行人也没有车，汽车放慢了速度。叶启年凝视着车窗外玄武湖畔的明城墙，游天笑望着昏暗前座上的背影，没有出声。
1: 你这回想跟我说什么？
0: 车过鸡鸣寺，叶启年忽然开口问道。
1: 我想把他们先放了。
0: 汽车在旧城墙边停了一会儿，游天笑注视着破裂墙砖上的青苔，慢慢地说出了他的想法。说服这位老师并不容易，当年在训练班，叶老师就极其善于识破学生的各种花样，他不信任过于复杂的计划，总是说把事情想得太复杂，实际行动当中就会碰到太多意外。但西施是他的得意之笔，游天笑特意强调先把他们都放了，这样能让西施发挥更大的作用。
1: 现在看来，易君年不太像是他们的中央特派员。
0: 他这样回答老师的问题。
1: 每个人都有可能，特务工作的本分就是怀疑一切。
0: 叶启年同样空洞地说这些陈词滥调，见或问一些反复问了好几遍的问题。游天笑知道叶老师正在仔细权衡。
1: 那个木川，他也听说了西施？是，他常跑南京。
0: 游天笑想了想又说，
1: 他大概不太想当那个军阀处长了，嫌他造孽太多，影响官运。什么话，造孽？党国实在是太多这样的干部了，简直像个筛子，到处都在泄露秘密。
0: 叶启年十分愤怒。
1: 那封信你怎么处理的？烧了，把他寄出去。
0: 游天笑坐在那里发愣。叶启年又说，
1: 重新写一封。
0: 发现这位学生还没有理解自己的意思，叶启年又补充了一句，
1: 他们是单线联系，信是写给姓方的，这个人一定要把他抓回来。
0: 他好像想起了什么。
1: 我不抽烟，你可以抽啊。
0: 游天笑摇摇头。片刻，叶启年说，
1: 我同意你的计划，你回去发一份电报到特工总部，等他们交来了，我会给你批复，让他们交保释放。来交铺保的人你要调查清楚，每一个出去的人都要严密监控，人手加倍。我会从杭州训练班再给你派一些新学员，你们那个侦缉队成了警备司令部的托儿所，什么人都有。是， 老实。再出什么差错，连我也救不了你。是，主任。
0: 尤天笑听出了叶启年语气的变化。汽车又开回火车站，尤天笑下了车，准备坐下一班火车回上海。
1: 叶启年换回后座，马秘书开车朝詹园方向开去。你早上来接我时说了什么？一大早，汽车驶过神策门旧城墙时，叶启年心头忽然浮起了一片阴翳，心神恍惚了好久。马秘书汇报说，主任，前两天总部派人到上海密捕好汉，被一个家伙搅了局，我们还怀疑了好一阵，是不是总部派去的那些人里有内奸。现在他们说，有人看见了从上海发回总部的案件卷宗，发现那个没有去开会的共党分子方云平，应该就是在普恩济世路上开枪的人。方云平靠近借火，我们的人记住了他的脸，让他们抓紧追捕方云平。叶启年命令马秘书，其实没有了解到这个情况，他可能不知道。通报给他。让他查一查，方云平不去开会，跑到包子铺去救人，他是得到内线情报了。主任，我觉得不像，很可能是现场行动人员自己暴露了。方云平多半是去跟好汉接头，在现场发现了情况异常。这也有可能。他们俩都知道。这些做久了特务的人，看上去确实会跟一般人有些不一样。叶启年沉吟道：“方云平又要去开会，又要去跟好汉接头，这就有些耐人寻味了呀。主任是说，这个会议跟浩瀚有关，各地分站这些天都在传，共党中央。”可能有大动作，有一个秘密计划。
0: 半夜里，淞沪警备司令部上空不时有几道亮光，像剪刀一样交错而过。去年日军入侵上海，发动淞沪战争后，司令部紧急配备了防空探照灯，看守所岗楼上也装了一个，时不时朝监区牢房的高墙上掠过。强光透过窄窗，牢房内部瞬间照亮，又瞬间变暗。梁世超在军队里养成了习惯，到了陌生地方总要四下观察，先从各个方向了解环境。南牢并排分为三弄，第三弄的一侧正对着围墙，此刻十分安静。走廊对面的牢房偶尔传来鼾声，见或有人梦中惊醒，发出几声叫喊。他看着牢房中的几位同志，心里有些着急犯愁。那天早上，他跟着秦医生一同离开诊所，远远走在后面。秦医生是个文雅沉稳的人，走路不疾不徐。从菜场撤退时，他还担心秦医生是否能脱身，结果反倒是自己没能跑出来。也不知道他现在怎么样了。一年多前，梁世超在反围剿时负了伤，从苏区来上海医治。秦传安就是为他治伤的医生。伤愈后，组织上临时安排他参加地方党组织工作，所以就留在了诊所帮忙。白天审讯时，他对敌人谎称自己从前在十九路军当兵，跟随翁旅长多年。128在闸北阻击日本人时受了重伤，因为在上海的医院救治，没跟部队调防。那个游队长将信将疑，出去转了一圈，加了支香烟回来，就让狱卒把他押回牢房。这个游队长就那么容易相信他的说法？两天里，敌人轮番审讯，追问谁是召集人，逃跑的那几个人都是谁，为什么聚集在那个地方？可是今天下午审讯换了花样，那个游队长把对头子的兴趣转到了牌九上，是敌人掌握了什么新的情况，在故意迷惑他们吗？ 大家都说是来打牌的，可是钱呢？虽然老方确实对大家交代过，每个人都多带一点钱，他们也带了，但是他们身上所有的钱都掏出来，凑在一起也不过100多块大洋。就这么点钱，为什么要跑到图书馆的密室里打牌？公共租界虽然装模作样抓赌，可谁都知道连巡捕自己也喜欢赌钱。梁世超清楚，他们不会相信这个说法。最让人疑惑的是，组织这次会议通知大家来开会的老方竟然没有在约定的时间出现。

0: 生百味，
1: 云听客户端，陪你听世界，
0: 好听在云听。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人文地理加载完毕。
2: 欢迎收听长篇广播纪实文学《长征》，作品取材于军旅作家王树增经典纪实著作，站在人类文明视角解读长征的时代内涵，以全景化有声叙事首度用广播媒介演绎这部撼动世界的红色史诗。
3: 第十集。
4: 第二天，红军与粤军的秘密谈判正式开始，双方态度都很诚恳，因此气氛一直融洽。经过三天的密谈，红军与粤军达成以下五项协议：一、就地停战，取消敌对局面；二、互通情报，用有线电通报；三、解除封锁；四、互相通商，必要时红军可在粤军的防区后方建立医院；五、必要时可以互相借道，红军有行动事先告诉粤军，粤军撤离20公里，红军人员进入粤军防区用晨步护照。可以肯定的说，双方商量第五项协议的时候，粤军代表并不知道红军方面的真实用意。谈判期间，何长工接到周恩来用密语发来的电报：长工，你喂的鸽子飞了。在场的粤军代表极其敏感，问你们是不是要远走高飞了。何长工答：鸽子是和平的象征，这是说谈判成功了，和平鸽上天了。何长工和潘汉年心里明白，周恩来密语电报的意思是中央红军就要出发了，因此协议的其他条款对于红军来讲已经没有意义。红军此时不惜一切与粤军谈判的唯一目的是借道，即在红军有行动时事先告诉粤军，以便粤军撤出一条20公里的通道。周恩来的电报显然是在提醒和催促。粤军首领陈济棠私下与共产党红军谈判事关重大，尽管蒋介石的特务网十分密集，但是等蒋介石惊悉这一消息时，红军已经越过粤军的防线进入了湖南。怒火万丈的蒋介石发电谴责陈济棠通共，可中央红军的大规模突围令他已经没有时间讨伐粤军了，他必须分秒必争地把江西的大军一一调往湖南。后来1936年7月里的一天，蒋介石通过收买、兵谏、胁迫等各种手段，分化瓦解了粤军的高层将领和广东的高层政客，最终让陈济棠尝到了众叛亲离的滋味。大势已去的陈济棠被要求24小时内离任，南天王只有声言下野，从而彻底结束了他对广东的割据。尽管并不清楚粤军与红军达成了什么协议，但是有一点被明确地写进下传的命令中：粤军与红军互不侵犯。这就是处在中央苏区南部防线上的三个粤军团长，在接到遭遇红军进攻的报告后，依旧能够安心睡觉的原因。秋高气爽，山林寂静。这几天前沿阵地附近除了有小股红军侦察部队时隐时现外，一切如常。粤军各个团都已奉上司之命派人去红军那里交涉卖给他们紧俏货物的事儿，包括电线、煤油、盐巴、卷烟，而电池红军是有多少要多少，出 出的价钱也很高。交易时，红军那边的人不赊不欠，付的全是响当当的现大洋。越军已经与红军达成默契的事，士兵们并不知道，但他们知道，在与红军的交易中，自己的长官肯定是捞足了油水。但是今天，红军怎么在凌晨突然出现了？房线上的越军判断，这些人肯定不是正规的红军部队，而是些零散的地方土共。这样也好，小摩擦还是应该有的，双方都放上几枪，然后让参谋官写一份我将士同仇敌忾，赤匪狼狈逃窜的战报，就没事了。早晨的雾气刚刚散去，起了床的三个越军团长正吃早饭，防线前哨阵地的电话又来了，这一次口气十分惊慌，说是红军攻击猛烈，前沿阵地怕是要丢了。三个团长商量了一下，决定各派一个营上去把土共赶走。向前沿增援的越军磨蹭了好一会儿才出发，一路上直埋怨那些土共逞什么能啊。结果还没到中午，增援的三个营长先后打来电话，向前沿阵地攻击的红军越来越多，绝对不是打个小摩擦的土共，绝对是红军的大部队来了。二团团长廖颂尧一听就懵了，他一面命令自己的营坚持住，一面向正好在这里巡视的副师长莫希德报告。莫希德立即命令所有部队向古皮方向撤退。三团和教导团没有马上执行莫希德的命令，因为三团团长彭林生认为向前沿阵地发起攻击的绝不可能是红军主力，完全没有必要慌成那个样子，他倒想和土共打上一仗，顺便捞点便宜。结果三团的部队还没来得及部署，兵分两路的红军攻击部队瞬间便到了跟前，等彭林生大喊撤退的时候，三团已经没有了退路，官兵们只有自顾自地四处逃散。莫希德带领一二团和师部一直退到安西才停下来构筑阻击阵地，他们在那里整整等了两天，收容逃回来的残余官兵。这一仗越军不但伤亡严重，辎重行李也全部丢失，盛怒之下的越军第一军军长于汉谋把三团团长彭林生痛骂一顿，然后把教导团团长陈克华撤了职。1934年10月21日，中国工农红军第一、第三军团的先头部队沿着预定目标向越军的封锁线开始强行突击，并在国民党军对中央苏区实施严密包围的防线南部撕开了一个口子。从于都出发以来，连续几个晚上，由军委纵队和红军主力组成的浩浩荡荡的队伍缓慢移动着。按照这样的速度，他们至少要在苏区

预定航线十几分钟的航程，他们便会看见令他们目瞪口呆的情景。近十万人组成的三条长达十多公里的队伍正在齐头并进。如果太阳还没有落山的话，红旗在林木中若隐若现，土路上扬起的尘土遮天蔽日。而如果一旦天色暗下来，地上便会出现数条逶迤的火龙。

0: 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兴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国学品读加载完毕。
2: 云听开讲，讲出思想之美，欢迎收听本期云听开讲。今天让我们跟随中共中央党校王杰教授一同走进荀子的人生进阶课，重返战国末年，听荀子如何在乱世沉浮中博采众长，上承孔子，下启汉儒。这是一场穿越千年的思想对话，也是一次关乎成长与进阶的人生修行。
3: 大家好，我是王杰，欢迎跟我一起开启荀子的智慧之旅。成就大事可以忽略小事吗？这个话题出自荀子第十六篇《强国篇》。有人说成大事者不拘小节，也有人说一五不扫，何以扫天下？那么成就大事就可以忽略小事吗？荀子说，成就大事的关键在于重视细节，认真对待每一件小事。荀子告诉我们，小事和大事密不可分，唯有重视每一天，认真处理每一件小事，方能成就真正的大事。我们看下面几句话。第一句，凡人好傲慢小事，大事至然后兴之恶之，如是则常不胜夫敦比于小事者矣。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呢，一般人往往都会轻视怠慢小的事情，最小的事情啊熟视无睹，等到大事到来了才慌忙的起身去应对，仓促的去办理，希望把大事做好。如果这样做的话，他所要达到的效果就不如那些重视细节认真办理小事的人。第二句话说的是，善日者亡，善时者霸，不漏者危，大荒者亡。意思说的是，慎重对待每一天的就是能够行王道的人，重视每个季度的人是能够称霸天下的人，等漏洞出现才去仓促补救的人已身处危局，而完全懈怠荒废时间的就已经走向了灭亡之道。大多数人都向往着能干一番事业，而往往事与愿违，原因之一就是在于没有了解小事和大事之间的密切关系，小事同样也是大事。我们所说的大事，往往是由一个个具体的小事以及繁琐的细节组合而成的，因此没有小事的累积就无法成就大事。荀子认为，很多人眼高手低，看不起不起眼的小事，认为大事才能够显示英雄本色，当大事来临的时候能够去积极的应对就好了，因此呢对小事啊采取了不屑一顾的态度，实则是失去了在小事中锻炼与磨练的机会。没有小事的积累，等大事到来的时候啊就会手足无措，难以应对，最终会导致败局。在荀子看来，这就远不及那些时刻重视细节认真做好小事的人。老话说，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如果连一间屋子都不去打扫，怎么能够奢望治理好天下国家呢？道理就是这样，一个人如果连小事都做不好，那么大事来临的时候他怎么又能够去胜任呢？如果对每一件小事都能够认真的去对待， 发现小事背后的规律，把握住细节，那么每解决一件小事，就能够增长一分的经验。当日积月累，小事经验不断积累，大事来临的时候，只不过将其视作众多小事的集合罢了。再大的事情，也能够做到游刃有余，妥善去处理。天下难事必作于易，天下大事必作于细。困难的事一定是从简单处做起的，大的事情一定是从细微小事做起的。大事业的成功，有时就取决于很多的关键细节。当细微之处把握好了，成功也就是自然而然的、顺理成章的了，水到渠成的了。因此呢，荀子十分强调时间的利用问题，因为我们每天都会面对各种各样的小事，而大事相对较少，且难以预料，所以荀子重视日常琐碎的小事，认为当抓住了小事，也就成就了大事。他告诉我们，慎重对待每一天的人，就会慎重对待每一件小事。这在荀子眼中就是能够成就王者之道的人才。而当出现了漏洞以后，再去设法去补救，完全荒废了时间，无视小事的人，就是处于危险乃至于走向灭亡之道的人。在这里呢，荀子的立场和态度十分的明确，就是强调要重视每一天的每一件小事，小事做好了，才能够确保大事的圆满成功。小事都荒废了，它的结果就是什么事都做不成，也做不好。据史记记载啊，汉文帝的时候，匈奴大规模的侵入汉朝边境，为了防御匈奴的入侵，汉文帝任命周亚夫驻守细柳。汉文帝亲自去慰劳军队，他到了细柳军营，只见官兵都披戴盔甲，手持锋利的兵刃，开弓搭箭，弓拉满月，戒备森严。皇上的先行卫队到了营前，不准他们进入。先行的卫队说，皇上马上就要驾到了，请开门。镇守军营的将官回答说，将军有令，军中只听从将军的命令，不听从天子的命令。过了不久，皇上驾到，也不让进入军营。在这种情况下，汉文帝就派使者拿着符节去告诉周亚夫，我要进军营啊，慰劳各位将士。这时候周亚夫才传令让打开了军营的大门。守卫营门的官兵对跟从皇上的武官说，我们将军规定军营中不准驱车奔驰。于是呢，皇上的车队啊也只好拉住缰绳慢慢的前行。到了大营前，将军周亚夫手持兵器，双手抱拳行礼说，陛下，穿戴着盔甲之将不行跪拜礼，请允许我按照军礼参见。汉文帝为之动容啊，肃然起敬。在这里，周亚夫他所坚持的，在旁人看来或许是不懂变通的小事，甚至可以被称作是小题大做。然而呢，正是这些看似微不足道的军规细节的极致恪守，锻造出了一支令行禁止、纪律严明、时刻保持战斗状态的铁军。明代医药学家李时珍编著的《本草纲目》也堪称为是一小事成大事的典范。李时珍历时27年，不忽视任何一处细节，每种药材呢都亲自采药验证，核对产地、形态还有药性，每一个偏方都逐一的核实功效，纠正前人典籍的疏漏，甚至细究药材的炮制方法、服用剂量。这种做法正是对这些琐碎小事的极致较真，正是这些较真才成就了这部惠及后世的药学巨著。现在航天领域， 嫦娥探月工程团队的成功离不开对小事的极致追求。工程师们对每一个零件的精度、每一条线路的连接、每一组数据的误差都反复的校验，哪怕是0.1毫米的偏差、0.01秒的延迟都绝不放过。正是这些看似微小的细节把控，才确保了探月任务的圆满成功，实现了航天大国的宏伟目标。一个人有大志向，想干大事业的理想固然很好，但大事啊，并不是消极等待就能够实现的。要想成就大的事业，就应当立足于当下，重视并妥善地处理好身边每天所发生的小事与细微之处，在小事中积累实践经验，等机会来临，大事到来时，我们才能够从容地应对，精准地把握处理大事的关键细节。随着一个个繁琐的细节落实好了，大事呢，自然就能够顺理成章地完成。别人眼中天大的事，也就成为了我们眼中的普通小事，这都得益于平时重视小事、重视细节的结果。因此呢，把小事看成是大事，真正的大事就变小了。将小事轻视为小事，大事自然就变得更为艰巨了。所以，成就大事啊，不能忽略小事，唯有把小事做好，才能够成就大事。细节决定成败，细节决定一切。
0: 云听清晨为你定制一小时的晨间美学，让经典有声书流淌成思想的清泉，让诗歌与音乐编织成心情的语音，让健康课堂为生命注入清醒的能量。世界刚刚醒来，而美好已在此等候。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里是云听清晨，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身体信号，守护生命通道。今天为您带来央视科教频道健康之路权威访谈，听北京协和医院消化内科主任医师李月讲讲人体器官养护指南胃部的使用禁忌。
4: 那么究竟会有哪些因素来破坏我们的胃黏膜，给我们的胃造成损伤呢？我们接着来看说明书。这个胃部的使用禁忌啊，都有哪些？这第一个图标就是一个胃，然后里边还有两个毛毛虫，这是怎么回事？
5: 幽门螺杆菌，这个我熟悉。
4: 为什么？
5: 因为我爸胃不舒服，然后一看原来说是里头有这个幽门螺杆菌，他就好好的治了治，好像这个东西是会导致胃不舒服的。
6: 幽门螺杆菌没错。因为我前年就做了一次胃镜，就发现这个了。
4: 就知道这个小怪物啊。
6: 我认识他。
4: 小怪物难对付着呢。
6: 对。
4: 那这个两个小怪物究竟是不是幽门螺杆菌呢，李主任？
7: 大家说的都非常的正确，这两个小怪物就是幽门螺杆菌。
4: 可是我觉得这两个小怪物也太强了吧。刚才我们也看到了，这胃里的强酸环境，这个盐酸去做了比喻啊，那是杀伤力非常大的，他们难道不怕吗？
7: 这是一类非常特别的小怪物，
4: 强悍的小怪物，
7: 强悍的小怪物。所以大家看到他们拿着电钻在我们的胃上啊，在搞破坏。那么这个细菌呢，其实被发现并没有多久啊，是在1982年的时候被两位澳大利亚的医生首先发现的。因为在很多传统的医生的观念里呢， 胃里面是因为强酸的环境是完全不会有细菌的生长的。
4: 嗯，
7: 那么当这个医生怀疑到胃里面有细菌，他最早是在组织切片上看到一些像细菌一样的成分。那么为了验证这件事情，他自己喝进去了他分离出来的这个菌液，之后过了一周他出现了消化性溃疡，由此呢就验证了这是一类带来消化性溃疡的细菌在我们的人体内寄生。最终这两位专家获得了2005年的诺贝尔医学奖。所以也是发现了幽门螺杆菌之后，我们对于消化性溃疡的治疗可以说达到了一个更好的治疗的效果。
4: 那么幽门螺杆菌这种小怪物是如何来伤害我们的胃黏膜的呢？我们结合动画再请李主任给大家讲解一下。
7: 那我们知道幽门螺杆菌呢感染的途径大多数都是一个经口的摄入，是一个口传播。那么当这个幽门螺杆菌被我们摄入之后，它就会在这个胃酸的环境下定植，因为这个细菌它和其他的细菌不同，它非常喜欢这样酸性的环境。它定植在胃黏膜上之后，它就会开始搞破坏了。这个时候呢，它会损伤黏膜的保护层，然后还会刺激我们的胃壁细胞去产生更多的胃酸。我们的保护层受到了损伤，胃酸的分泌增加，这个时候就会带来消化性溃疡啊，或者是黏膜的糜烂等等各种各样的问题。
4: 所以这个幽门螺杆菌还是咱自己吃进去的。
7: 是的。
4: 哦，那接下来我们就要看一看大家平时的饮食习惯是什么样子的了。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大屏幕。
8: 可以了。不烫，还可以。
9: 反正我们家拿的剩菜的任务都是我的事儿，来吧，我也别讲究了，来一块儿吧，遮萝卜遮在一块儿吧。这还不错。
8: 还行，我那榴莲肉挺多的。
4: 真的是生活当中跟阿姨就是你一口我一口，你像闺蜜一样的这种状态，
10: 这很正常。因为那个有的时候拿点甜食或者吃个什么东西，巴登往妈嘴里边塞一下，往闺女嘴里塞一下，
4: 不是因为我妈会嫌弃我。我不要跟你吃一个勺子。
10: 我们家很正常，我会觉得这个很亲密啊。
5: 一种亲密的表达。
10: 对。
4: 王毅呢？
5: 我们家自从我爸有那个幽门螺杆菌治疗之后，在家里头真的已经用功快了，但是出去跟朋友就招待朋友吃饭的时候，尤其吃火锅这种，就
4: 火锅你怎么用功快啊？你没法倒那个筷子，
5: 对，就太麻烦了。
4: 对，
5: 你要张罗，你请人家吃饭，你要显得热情，对吧？
4: 对，
5: 所以就
4: 黄老师呢？
6: 我觉得在家庭里啊，做到这个分餐还真的挺难的。你像我们家有时候就是刚才从那视频所表现那样哈，
4: 收底儿，
6: 就是收底儿，最后这大家都不吃了，最后都折到我胃里去。你要扔了吧就浪费，我就觉得哎呀，索性就无奈，索性是一家人也比较了解，身体状况也比较了解，就一块就折罗一块就给打了。
11: 我觉得吧，就是小孩嘛，家里头就胃口烫啊，给他吹吹，这特正常，就是。对吧？就是他小孩儿，他烫着他呀，所以就很多时候都会这样。
4: 他们这个里边会不会有一些误区或者有一些问题存在呢？李主任，
7: 我们看到刚才的四个场景呢，这里面呢都存在一个共同的现象，那就是呢我们在饮食的过程中，实际上人与人之间我们的这个公勺公筷都没有在这几个场景中使用，大家可能会共用一个叉子共用一个勺子，这样口的这个喂食，那么这些其实都是增加了幽门螺杆菌传播的这个风险的。因为我们知道幽门螺杆菌它除了在胃里 面定植，我们的唾液中也会含有少量的幽门螺杆菌。
11: 嗯，
7: 因此呢，就通过这样的行为啊，共用的筷子、勺子啊，来实现了，特别是在家庭中、朋友间这样的一个传播啊。妈妈尝过的这个食物喂到孩子的嘴里，啊，爸爸用自己的筷子啊夹好的这个大虾再喂到孩子的嘴里，那这样的口口的传播呢，通常会增加儿童感染幽门螺杆菌的风险。所以实际在生活中我们是不提倡的，提倡用公筷公勺。
10: 以后宝宝说这个爸爸妈妈再要用自己的筷子给我喂菜，就给他们差评，那是不科学的、不严谨的，会传染幽门螺杆菌的。那我们在每年的单位体检当中呢，有一个项目很明确，就是来这个查幽门螺杆菌的。我记得当时是做一个呼气的试验啊，是不是这是唯一的一种检验方式呢？
7: 检验幽门螺杆菌的方式其实有好几种啊，那这是最简单的，而且呢是最经济的一个方式。我们通常是空腹到医院，然后吞下一颗胶囊，在吞下胶囊之后呢，等20到30分钟左右，这个时候我们只要把气体啊，我们呼出一袋子气体啊到这个卡片吹气卡上，它就会在机器上测试出来有没有幽门螺杆菌，这个是我们说的碳13呼气实验。那还有其他的检查，像胃镜下也可以查幽门螺杆菌，有一些粪便中也可以查幽门螺杆菌的抗原，但是从简便性和经济性和准确性来说，我们现在首选的是碳13的呼气实验。
12: 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接下来有波惊喜要送给大家，满足以下条件都能参加。首先是年纪在50岁以上，其次就是6:30之前拨打400-706-5929，凡是符合以上条件的都能试试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富含多种道地草本精华，只需贴在眼皮上一小会儿，您就能感觉到温润的水蒸气转着圈的给眼睛做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那今天的惊喜是什么呢？您听好了，只要50岁以上购买好视力，都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6:30之前购买，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30之前先打先得，400-706-5929，400-706-5929。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0: 你的朋友们来福利了。
1: 没错，尤其是经常刷视频、看书、看电视，眼睛不舒服的朋友，快跟我一起打电话400-706-5929，好视力限时开启早间福利，现在购买都能多体验50元中老年蒸汽眼贴。
0: 我们俩都试过了，感觉这个眼贴是真不错，带蒸汽能发热，就像做熏蒸按摩，眼睛温温润润的，可太舒服了。
1: 想要感受的朋友，6点半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光能多体验50元中老年蒸汽眼贴，还能给你兑换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大家看好时间，6点半前快打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2: 老伴儿，就剩一包了。
3: 没想到好视力眼贴这么好用，我用着真的挺舒服。
2: 趁现在福利大，咱多买点。
3: 电话记好，400-706-5929，400-706-5929。
4: 中老年听友注意了，只要您眼睛不舒服，请试试好视力中老年的升级版蒸汽眼贴。
5: 没错，现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直接体验50元的好视力中老年升级版蒸汽眼贴。
4: 6点半之前购买，还能带走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6: 云听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 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7: 北京时间6点整，
8: 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好视力26周年庆准备了超大福利，一年就这一回，心动不如行动，现在拨打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3: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9: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0: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11: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您好，我是朱江。
12: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程程。今天是2026年8月3号，星期一，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11: 庆祝建军99周年系列报道，沙场风雷动，厉兵谋打赢，来自部队驻训一线的报告，今天播出，体系练兵，锤炼协同制胜能力。
12: 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之际，解放军和武警部队组织开展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活动，引导和激励广大官兵筑牢政治忠诚，砥砺胜战本领，全力以赴打好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攻坚战。
11: 最美新时代革命军人风采栏目，今天为您介绍陆军某合成旅政治指导员王晓明的事迹。
12: 新闻聚焦，全军守护热射病防治系列教材印发部队。
11: 国防科技大学研究员王戟的先进事迹引发热烈反响。
12: 环球军情，特朗普称同意取消对伊朗的打击， 卡塔尔、土耳其、巴基斯坦等国也呼

0: 美国与伊朗双方降温，避免冲突升级。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1: 庆祝建军99周年系列报道，沙场风雷动，厉兵谋打赢，来自部队驻训一线的报告。
0: 习主席强调，要抓好基础训练和重难点科目专攻精练，立足复杂困难条件，加强全要素成体系实案化训练，加大同其他军兵种部队协同训练力度，推进战训深度耦合。八一建军节前夕，总台军事记者走进南部战区海军航空兵某团，近距离感受官兵与友邻部队协同训练，在贴近实战的复杂环境下锤炼胜战本领的昂扬风貌。庆祝建军99周年系列报道，沙场风雷动，厉兵谋打赢，来自部队驻训一线的报告。今天请听第三集，体系练兵，锤炼协同制胜能力。采制总台军事记者鲁嘉林，特约记者傅金泉、高思哲、秦前江。
2: 盛夏时节，黎明时分，在南部战区海军航空兵某团的机场上，一架反潜巡逻机呼啸升空，奔赴任务空域，准备与舰艇部队、潜艇部队联合开展对抗反潜训练。记者在机场塔台看到，显示屏上一个个目标光点不断的闪烁，领航、通信、航调各站位的官兵全神贯注，正在实时研判当前的海通态势。
3: 沙发舰可以接触。
2: 突然，无线电里传来了声纳部门的报告，几分钟前反潜机组捕捉到一组疑似水下目标。接到报告后，指挥员立即要求海面巡逻舰艇前出查证，尽快判定与目标高度一致的疑似水下航行潜艇，并且在第一时间向反潜巡逻机共享相关信息。随后，机组官兵迅速规划攻击航路，实施模拟攻击。塔台指挥员陈家乐一边紧盯着屏幕上跃动的目标轨迹，一边向记者介绍说，
4: 反潜机和军舰作为反潜的两大利器，两者强强联合，发挥体系作战最大之效，所以我们积极与潜艇、舰艇等兄弟部队携手练兵，形成集情报支撑、指挥引导、协同搜潜于一体的立体风控网络。在这样的训练中，飞行员也越来越懂得如何融入体系、利用体系完成任务。
3: 成功命中，攻击有效。
2: 几分钟后，塔台收到成功命中、攻击有效的报告，海天猎杀任务顺利完成。随着战机返航，本次训练也暂告一个段落。不过这时候，塔台各站位的官兵没有丝毫松懈，他们依旧在紧张有序地忙碌着。南部战区海军航空兵某团周书战告诉记者，接下来大家还要进行训练复盘总结。这两年，他们在与友邻部队开展一体化反潜联训的过程中，逐渐探索形成了标准化的协同训练流程。
5: 任务前，我们与水面舰艇明确各兵力搜索重点，调整作战方案，提高联合反潜效能。任务中，结合友邻水面舰艇兵力分布，充分发挥反潜机作战质效。任务后，我们会组织官兵对搜集的目标探测信号与水面舰艇共同分析，提高双方探测信息的准确性。
2: 习主席强调，要坚持体系建设、体系运用，深入破解短板弱项，推动作战体系整体升级。近年来，南部战区海军航空兵某团深入学习贯彻统帅指示要求，紧盯反潜作战重难点课题，在专攻精练中持续提升体系反潜作战能力。飞行员崔金灿向记者介绍说，早些年部队反潜训练的资源较为紧缺，与实战的贴合度也不够，后来各部队主动打破兵种之间的壁垒，破除组训过程中的藩篱，创新推出了潜艇与反潜巡逻机嵌入式协同组训模式，把以往临时协同的友邻力量变成了常态对抗的兼职蓝军。
6: 像潜艇的训练时间，我们飞行的训练时间，它不可能完美的重合的，就是他们在哪里，我们就不用到那里。包括我们现在搞舰机协同时，我们有人到舰艇上面去指挥、去学习，然后再沟通磨合，最后形成一加一大于二。 从我们的近海反潜训练到我们的现在的远海反潜搜索，远海方向上的工作和反潜能力得到了一个很大的提升。
2: 复盘总结结束后，记者跟随飞行员崔金灿乘车返回内场。记者注意到，驻训点的条件较为艰苦，官兵们大多住在临时搭建的板房内。崔金灿笑着解释说，这里虽然生活设施有些简陋，但是各类作战保障要素一应俱全，大家练兵备战的热情始终高涨。
6: 因为我们是第一批的固定反潜机嘛，考虑这个战斗力生成后面怎么去生成经验、总结经验，怎么去带教下一批的人。随着我们这战斗力的生成，人员不断的成熟成长，我们驻训的这个任务越来越多，人员的干劲十足。
2: 第二天，又是一个飞行日，巨大的引擎轰鸣声回荡在外场上空。透过一架战机的舷窗，记者看到一张年轻的面孔。飞行员崔金灿向记者介绍说，他是00后飞行员许汉义。像这类多兵种参加的联合猎杀行动，放在过去一些老飞行员都难得参与，而现如今依托体系训练的新机制、新模式，像许汉义这样的年轻飞行员早已经融入实战化训练，开始在任务一线磨砺羽翼、振翅高飞。训练结束后，记者采访了许汉义。
7: 面对多兵种的组成的对抗演练，我们必须站在体系全局里进行思考。为了更加的贴近实战，会设置一些特情险情，比如临机设置目标潜艇丢失、发动机停车，或者是遭遇危险天气，有效地提高了我们机组临机应变和战术协同的能力。
2: 经过几天的深入采访，记者了解到，这些年南部战区海军航空兵某团联动水面舰艇、潜艇、反潜直升机等有灵力量，一直在常态化开展体系练兵，不断研练指挥谋略、战术战法，积极探索信息共享、兵种协同的新路子。多项训练难题取得了新突破，部队体系作战、协同作战能力持续攀升。南部战区海军航空兵某团吉义祥表示，下一步他们将继续攻坚克难，锤炼胜战本领，在强军新征程上勇毅前行，奋力书写不负时代、不负使命、不负人民的强军答卷。
8: 通过常态与有灵部队组织协同训练，各级指挥员的协同指挥能力在实案化、实景化训练中不断强化。下一步，我们将重点围绕智能协同新战法、实战对抗新训法等方向，聚力攻坚，加快提高打赢能力，完成党和人民赋予的各项任务。
0: 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之际，从北疆边陲到南国大地，从雪域高原到边防海岛，在祖国大江南北的座座军营和各个训练场，解放军和武警部队组织开展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活动，引导和激励广大官兵筑牢政治忠诚、砥砺胜战本领，以昂扬的精神状态投身练兵备战，全力以赴打好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攻坚战。请听总台军事记者袁蒙廷的综合报道。
9: 我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人，我宣誓，
10: 我宣誓。
11: 军旗猎猎，战旗飞扬。正在漠北高原驻训的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官兵整齐列队，在鲜艳的81军旗前高擎右拳，庄严宣誓，表达对党忠诚、奋斗强军的豪情壮志。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孟令世：
12: 初心如磐，使命在肩，我将不断锤炼过硬军事技能，磨砺顽强战斗意志，时刻保持箭在弦上的备战姿态，成为制胜战场的突击利刃。
13: 今天我想带大家走进我的家乡安阳，我要讲的是抗美援朝特等功臣一级战斗英雄孙占元。
11: 薪火相传，军魂永驻。八一建军节到来之际，海军某部组织了一场强军故事会，官兵们走上讲台，生动讲述人民军队的奋斗足迹、英雄事迹与精神传承，并从中感悟肩上的责任使命。海军航空兵某团组织官兵前往海南省琼海市红色娘子军纪念园，在追寻革命先烈足迹的过程中，激发官兵们爱党爱国的热情。海军航空兵某团谢涵宇：
14: 站在红色娘子军雕像前，
10: 内心深受触动。今年是建军99周年，作为新时代革命军人，我将牢记初心使命，立足本职岗位，履职尽责，守护好万里海天。
11: 为庆祝八一建军节，火箭军某部举办了一场别开生面的歌咏比赛，官兵们用嘹亮的歌声抒发对党和人民的无限忠诚，展现新时代导弹工程兵铸盾报国、砥砺奋进的强军风采。火箭军某部李培硕：
14: 通过参加这次歌咏比赛，也更加坚定了战友们扎根深山、献身国防的使命信念。我们将把展现的作风状态转化为备战打仗的强大动力。
11: 八一建军节前夕，身处阿卜耶伊任务区的中国第6批赴阿卜耶伊维和直升机分队立足海外维和战场环境，组织岗位技能练兵比武活动，营造比学赶超、精武强能的浓厚氛围。飞行员苏涛：
15: 身在海外维和一线，练兵备战一刻不能松懈。这次比武围绕复杂空域飞行、空中特勤处置等重难点科目展开，帮助我们进一步打磨操作细节，高质量完成各项维和飞行任务。
16: 三哈拥军又同心，
11: 军民一家亲，共叙雨水情。为庆祝八一建军节的到来，武警浙江总队丽水支队举办了一场以情系八一为主题的双拥共建活动，邀请驻地畲族群众走进军营，传播非遗文化，让官兵们近距离感受畲族传统技艺的魅力。联勤保障部队第900医院、第904医院抽调多个科室的医疗专家和护理骨干组成医疗服务队，奔赴偏远地区基层部队和革命老区开展义诊巡诊活动，把优质的医疗服务送到革命老区群众身边。联勤保障部队第904医院郑阳：
17: 八一建军节前夕，我们走进革命老区，送医送药送健康，既是一次服务之行，更是一次寻根之旅，精神洗礼。作为一名人民军医，我们将始终牢记初心使命，把军队的温暖送到群众身边，用实际行动庆祝建军99周年。
18: 乡友砍去。
11: 为庆祝八一建军节的到来，陆军某训练基地组织了传承红色基因、感受军旅风采主题夏令营活动。近40名军娃在家长的陪同下走进营区，近距离参观自行火炮等武器装备，在教练员的指导下学习站军姿、齐步走、敬礼等队列动作，在汗水与欢笑中度过了一段难忘的军营生活体验。陆军某训练基地杜涵玉：
19: 军娃是军人家庭的未来和希望，关爱军娃就是关爱官兵，希望通过这次活动让孩子们在体验军营生活的过程中更加理解父母的牺牲与奉献，进一步激发爱国拥军热情。
1: 最美新时代革命军人风采。
11: 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之际，中央宣传部、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联合发布12名最美新时代革命军人。今天为您介绍最美新时代革命军人王晓明的简要事迹。王晓明，陆军某合成旅政治指导员，男，汉族，1992年11月出生，2012年12月入伍，2016年5月入党。该同志扎根基层，热爱基层，倾心铸魂育人，带出过硬连队，言传身教，立起政治干部好样子，总结形成理论学习5步法模式，被上级推广，考取装甲兵专业射击和通信1级技术能手，带领官兵探索研究10余种战法训法，多次完成重大演训任务，被陆军表彰为优秀党务工作者，荣立2等功一次。
0: 接下来关注新闻。记者张玉响、李伟新报道。 近日，由解放军总医院全军热射病防治专家组牵头编写的热射病防治系列教材正式印发全军基层部队。这是我军首部热射病防治专业教材，标志着我军在高温医学防护领域迈出标准化、规范化、实战化的重要一步。该教材在中央军委后勤保障部卫生局指导下，由全军热射病领域专家共同执笔，总共六册，集中展示了当前我军热射病防治领域的新技术、新规范和新经验，为部队实战化训练和遂行高温高湿环境下各项任务提供了坚强卫勤支撑。据了解，教材的发放工作已于近日启动，2026年计划覆盖全军各基层单位及各级医院。教材的推广使用将为基层卫生骨干提供权威实用的热射病防治工具书，有效提升官兵自救互救能力和基层卫勤保障水平，最大限度减少高温环境下的非战斗减员。
11: 近日，武警部队政治工作部与中宣部电影局及中影集团共同遴选确定了第二批惠军官营影院名录并下发部队。第二批惠军官营影院共508家，在优惠观影人员范围、优惠价格、购票观影方式等方面与首批惠军官营影院保持一致，最大特点是大多位于部队驻地及军属居住区附近，更加便于官兵及家属就近观影。新一轮观影优惠自2026年8月1号起实行。据了解，今年6月初首批惠军官营影院名录发布后，有效丰富了广大官兵精神文化生活，受到官兵及家属热烈欢迎，在军地引起强烈反响。地方影院纷纷申请加入惠军观影名录，有力营造了拥军优属、拥政爱民的良好氛围。在前两批惠军观影影院名录基础上，军地相关业务部门将进一步拓展惠军观影范围，在更大范围、更深程度、更实举措上惠及官兵及家属，切实把这件惠军立兵的好事办好，实事办实。
0: 记者罗成、陈继亮报道。新疆革命军事馆近日在乌鲁木齐开馆。据了解，新疆革命军事馆是全军首家省军区系统革命军事馆。新疆革命军事馆位于乌鲁木齐市天山区，主体建筑占地10000平方米，展览面积6500平方米。馆内有2.3万多件套馆藏文物、1500多件幅文献图片、数十组主题雕塑、复原场景、油画浮雕等。场馆依托新疆红色资源，集中展示党在新疆领导武装斗争史、驻疆部队建设发展史、新疆古近代军事史，全面展现驻疆部队稳疆兴疆、强边固防的光辉业绩，生动讲述2000多年来中央政权经略西域、捍卫祖国统一的历史。
11: 总台记者李林报道。当地时间8月2号上午，正在执行远海综合实习访问任务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戚继光舰、昆仑山舰组成的舰艇编队抵达印度尼西亚泗水丹戎佩拉港，开启为期4天的友好访问。访问印尼期间，两国海军官兵将开展包括舰艇互访、文体友谊赛等在内的系列活动。这次访问将进一步深化两国两军互信，推动海上领域务实合作，为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贡献力量。
0: 近日，中央宣传部向全社会宣传发布王戟同志的先进事迹，授予他时代楷模称号。他的事迹在全军部队和社会各界引发热烈反响。请听报道。
20: 国防科技大学研究员王戟坐着轮椅冲锋在科研一线，以实际行动诠释着胸怀祖国、团结协作、志在高峰、奋勇拼搏的云和精神。在国防科技大学，王戟的事迹引发了师生们热烈的反响。国防科技大学王飞：
21: 王戟老师是我们身边可亲可学的榜样，
4: 我们当以楷模为镜，坚定强坚信念，立足计算机专业，勤学苦练，攻坚克难，自觉扛起科技强军使命。
20: 作为软件工程一级学科带头人，王吉带领团队构建高可信软件理论框架与技术体系，为保障多项重大装备关键软件安全可靠做出重要贡献。他的事迹为广大军校师生树立了榜样。陆军兵种大学肖衍：
21: 我们要主动攻坚克难，锐意创新突破，全力服务，新域新制战斗力加速生成，为强军事业高质量发展贡献自身力量。
20: 王吉的感人事

0: 实际让广大一线科研工作者深受触动，更加坚定了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的信念，明确了潜心攻关、久久为功的奋斗方向。和平方舟号医院船杨匡迪，
1: 即使身患重病，也不忘践行责任与担当，生动诠释了新时代革命军人的初心使命。
0: 解放军总医院张正波，
2: 作为军队医学科研岗位的一员，我要向他学习，紧扣国家和军队战略需求，做祖国需要的科研，做支撑打赢的科研，把科研成果转化为实实在在的医疗救治力和卫勤保障力。
0: 在座座军营，官兵们纷纷表示要把忠诚担当和顽强拼搏的精神融入练兵备战全过程，以实干担当投身强军实践。陆军某旅龚学平，
3: 我觉得最该学习的就是他身上这股向死而生、向战而行的劲头，今后我们要把这种精神带到训练场上，不管遇到什么样的困难和挑战，都坚守站位，绝不后退半步。
0: 湖南各地大中小学通过多种形式学习王戟先进事迹，常德市一中是王戟的母校，近百名师生共同聆听王戟同志的先进事迹，感受他矢志报国的初心使命。湖南常德市第一中学向梦阳，
4: 看完王戟的时代楷模先进事例，我觉得他的攻坚克难、不畏难题以及为国奉献的精神十分让我动容，在今后的学习生活中我也会学习他不畏难题的精神，然后立志报效祖国。
5: 继续关注新闻，记者张震、薛瑞旭报道。近日，陆军依托第83集团军杨根思生前所在部队组织青春战卫说国防教育情景课暨军营开放日活动，来自驻地约500名群众和师生代表一同走进英雄部队，近距离体验军营生活，聆听战斗故事，感悟爱国初心。这次活动还通过网络进行直播，广大网友通过云端沉浸式体验新时代国防和军队建设的发展成就。
6: 记者曹海峰、王静报道。中国作协近日联合北部战区海军开展文化名家进军营活动，活动中陈燕、刘慈欣、毕淑敏等作家围绕文学与海洋、文学与军营、文学与家国情怀等话题和官兵展开热烈交流，并将亲笔签名的作品送给官兵。据了解，近年来北部战区海军积极探索军地文化资源共建共享机制，主动对接地方优秀文化资源，推进文化乐团、院线电影、优质图书、文艺轻骑队到一线进导站系列文化服务活动，为基层官兵注入强劲精神动能。
5: 记者黄浩、吴新卫报道。连日来，中国第6批赴阿卜耶伊维和直升机分队根据联合国阿卜耶伊临时安全部队的指令，统筹调配飞行力量，顺利完成多点人员投送、危险品转运、偏远点位给养补给等运输任务，有效解决一线哨点的保障难题，以稳定空中运力保障任务区维和行动推进。
6: 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总台记者张颖哲报道。当地时间8月1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同意取消对伊朗的打击。特朗普称，伊朗和其他中东国家刚刚要求我们暂缓任何攻击，因为已就协议的框架达成一致，这将包括霍尔木兹海峡的立即完全和彻底开放，以及结束伊朗的核威胁。据美国方面8月1号消息，沙特阿拉伯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本·萨勒曼当天与特朗普通电话，对特朗普新一轮大规模打击伊朗的计划表示担忧，并敦促美方不要打击伊朗。卡塔尔、阿联酋、土耳其、巴基斯坦等国也呼吁美国与伊朗双方降温，避免冲突升级。
5: 伊朗方面8月2号援引伊朗军方官员的话称，美国总统特朗普称伊朗要求停止攻击是一个新的谎言。这名官员说，无论他继续侵略还是退缩，我们的部队都处于最高戒备状态，已经为一切可能做好准备。如果对抗不可避免，战场将决定一切，届时所有人都会明白谁掌握着力量，谁将拥有最终发言权。
6: 总台记者李兆报道。 当地时间。

0: 8月2号，伊朗外交部发布消息称，1号晚，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同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通电话，就地区局势交换意见。阿拉格奇表示，伊朗已做好维护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和国家安全的准备，任何来自美国和以色列的侵略和敌对行动，以及地区国家对有关行动的参与或配合，都将遭到伊朗武装力量的坚决回应，相关行动的策划者将对由此产生的后果承担责任。
1: 据伊朗方面8月1号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摧毁了3架美军 F-35 战机。据了解，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当天使用多枚弹道导弹打击了约旦阿兹拉克美军基地的 F-35 战机维修机库和停机坪，以报复美国对伊朗格什姆岛的袭击行为。此次打击彻底摧毁3架美军 F-35 战机，另有3架严重受损，美方尚未对此发表声明或作出回应。
0: 总台记者赵冰报道。当地时间8月1号，据一名以色列官员透露，以色列方面评估认为，美国总统特朗普目前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接近批准对伊朗发动重大军事袭击，但相关计划尚未最终确定。根据该官员披露的预案细节，美方考虑对伊朗的特定能源设施进行精准且受限的打击。评估显示，美方目前倾向于不让以色列参与第一阶段的最初袭击，但以色列方面认为，美国一旦对伊朗发动重大袭击，很可能会直接引发伊朗对以色列的军事报复，而以色列届时可能将被迫卷入冲突并加入战局。目前以色列国防机构因此保持高度警惕。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朱江、程程，代表节目编辑鲁嘉林，主编孙杰，监制吕希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要了解更多军事新闻，请关注央广军事微博、微信和抖音，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3号星期一，农历6月21，北京雷阵雨，32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锚定15-50期经济社会发展重大战略任务，作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引领15-5良好开局。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努力实现15-5良好开局。
0: 中国之声推出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请听装备制造攀高向新，高技术产业乘势而上。
1: 中国经济半年报，上半年我国海洋生产总值5.5万亿元，同比增长5.1%。
0: 入境游火热，各地优化服务拓展场景，激发入境消费活力。
1: 电影暑期档持续升温，国产影片领跑票房。
0: 伊朗称将主导霍尔木兹海峡管理，以官员称以军仍保持高级别戒备。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2026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是15-5开局之年。105年来，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历史来到新的关键一程，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锚定15-5时期经济社会发展重大战略任务，作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引领15-5良好开局。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努力实现15-5良好开局。
1: 用中长期规划指导经济社会发展，是我们党治国理政的一种重要方式。立志于中华民族千秋伟业的百年大党，对于2026年这个年度承载的历史任务有着清晰的定位。
2: 2026年是15-5开局之年，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1: 我国发展正处于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时期。15-5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面对这样的历史方位，如何跑好接力赛中的关键一棒？开局关乎全局，起步决定后程。1月20号，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强调，党的20届四中全会对15-5时期经济社会发展作出战略部署，要全面深刻准确领会和把握，努力实现15-5良好开局。3月12号，14届全国人大4次会议批准15-5规划纲要，将党的主张通过法定程序转化为国家意志，通过国家发展规划法为更好发挥国家发展规划的战略导向作用提供有力法治保障。锚定目标，方能靶向发力，久久为功，规划有序，方能攥指成拳，矢志攻坚。
2: 只要保持战略定力，一步一个脚印， 坚定朝前走，一个阶段一个阶段扎实推进，党和国家事业就一定会不断积小胜为大胜，我们的目标就一定能实现。
1: 十五五开局之年，有一张蓝图绘到底的战略定力，也有看准了就抓紧干的只争朝夕。总书记强调，好规划和执行力这两条要结合起来。锚定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做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一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开年首次集体学习，聚焦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二月，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国内考察，来到位于北京亦庄的国家信创园，了解信息技术创新应用等情况。这两场重要活动凸显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紧迫性。在开年第一课上，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把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摆在十五五时期各项战略任务的第一条，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他强调，这些年我国经济顶风破浪，保持强大韧性和活力，战略依托就是完整的产业体系，不断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才能为中国式现代化奠定更加坚实的基础。全国两会期间，总书记在参加江苏代表团审议时强调，中国这么大，我们必须搞实体经济，一个方面一个领域都不能少，要坚持把工作重心放在练好内功做强自身上。构建新发展格局是我国把握发展主动权的先手棋。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重要会议、地方考察中多次对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作出部署，强调要以做强国内大循环、提升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自主性，以拓展国际循环、增强国内改革发展的活力，努力实现内外联通、互促共进。区域协调发展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支撑。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全国一盘棋，谋划区域协调发展这篇大文章。在全国两会期间，总书记强调，经济大省要在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上下功夫、出经验。
2: 经济大省的发展底盘稳，抵御外部冲击的能力强，这样才能支撑全国经济大盘稳定。
1: 全国两会后，总书记在河北雄安新区主持召开深入推进雄安新区高质量建设和发展座谈会，为京津冀协同发展把脉定向。六月，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既聚焦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排头兵，也统筹推进东西协作，缩小区域发展落差。在总书记战略指引下，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充分彰显。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一直是习近平总书记心中惦记的大事。六月，总书记专程来到山东德州临城区边林镇东余架村，听取当地三下生产工作汇报，并走进农田同种粮大户、农机手、农技人员亲切交流。
2: 今年的收成怎么样？
3: 收成可以，很好，比去年强。
2: 夏粮有个好收成啊，表示祝贺。秋粮咱们也寄予希望吧。
3: 有信心，我们有信心，有信心。
2: 争取今年又是一个丰收年，大家辛苦。
1: 今年我国夏粮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夏粮丰收来之不易，彰显我们稳稳端牢中国饭碗的战略主动。从维护好粮食安全、能源安全、产业链供应链安全，到中共中央政治局就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进行集体学习， 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统筹发展和安全，不断增强经济和社会发展韧性，护航“十五五”开局行稳致远。7月15号，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69.6万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4.7%。7月30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会议认为，今年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锐意进取、奋勇拼搏，坚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有效应对各种外部冲击和内部困难，我国经济呈现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这是来之不易的经济半年报，也是开局起步的重要成绩单，为实现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打下了良好基础。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研究员魏奇佳：
4: 我们高质量发展取得的成绩，归根到底得益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站在推动中国式现代化、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高度，对我们如何苦练内功、做好自己，提出了一系列明确的要求。遵循总书记这些明确的要求，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发挥我们的体制机制的优势，我们就能够克服一个又一个风险挑战。
1: 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实现“十五五”蓝图，关键靠实干。7月1号，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向全党发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的号召。
2: 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全党同志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紧紧依靠和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
1: 时间属于奋进者，历史属于奋进者。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满怀信心，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
0: 声中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5: 年终是承前启后的关键关口，上半年中国经济顶住压力，延续了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展现出强大的韧性和活力。眼下各地正紧扣中央系列部署，以一线实干筑牢发展底盘，积蓄增长动能。今天起，中国之声推出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播出，装备制造攀高向新，高技术产业乘势而上。材质总台记者张绵绵、陈凯、前程。
6: 7月的芜湖港，热浪与机械声交织，货架机器人正在这里进行全球交付，累计出海突破2000台，足迹遍布东南亚、中东、欧洲、非洲、拉美等60多个国家和地区。从产品走出去到服务扎下根，墨甲已经手握欧盟 CE、美国 FCC 等国际认证，完成了一次从中国制造到全球运营的关键跨越。墨甲机器人总经理张贵宾说：“
7: 是坚持场景驱动产品开发，场景驱动技术升级，先找到交警导医、销售接待这些真实应用场景的使用需求，再让机器人在真实场景里测试使用、接受检验，不断打磨，持续升级。”
6: 各省市竞相布局高端装备制造与电子信息产业， 新兴产业已经不再是远方的蓝图，而是眼前的热土。上半年，浙江省出口各类机器人超过10亿元，覆盖近100个国家和地区。其中，智能仿生机器人出口4.3亿元，占全国出口总值的60%，高居全国首位。杭州海关所属钱江海关综合一处副处长夏梦杰说，他们正以更细的针脚为企业之密出海之路，
8: 持续的呢为企业精准的推送向海外市场对于仿生智能机器人准入的一个标准，包括监管的一些要求，帮助企业能够提升国际的一个竞争力。
6: 数据是最诚实的注脚，上半年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9.3%，高技术制造业增长13.3%，分别跑赢全部规上工业3.9%和7.9%。我国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4.8%，高出同期工业增速9.4%。六月单月增速更达到15.7%。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电子信息研究所研究总监马贝贝分析，三大动力构成强劲支撑。
9: 一是产业政策红利持续释放，二是技术创新引领效能显著，三是伴随产业结构和产品供给能力的持续优化，我国电子信息产品不断向更高附加值环节延伸，产品出口和企业盈利水平稳步提升。
6: 站在上半年的节点回望，有破浪前行的锐气，也有爬坡过坎的坚韧。中国制造正向着更深处、更高处奋楫扬帆。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明说，当前外部环境复杂严峻，国内工强虚弱，结构性矛盾仍然突出，但我国产业体系全、韧性强的优势明显，各项改革举措和支持政策持续发力，工业经济发展稳中向好的基本面没有改变。
10: 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不断提升工业经济运行质效，保持工业和信息化经济平稳发展，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0: 中国经济半年报。自然资源部今天发布，今年上半年我国海洋生产总值5.5万亿元，同比增长5.1%，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达7.9%。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韩萌报道。
1: 上半年我国海洋经济规模不断壮大，海洋经济增长高于国民经济增速0.4%。自然资源部海洋战略规划与经济司海洋经济运行处处长季淼一介绍，海洋制造业增势明显，海洋船舶工业、海洋工程装备制造业发展增速亮眼。
11: 今年上半年我国新接订单量、造船完工量、首次订单量三大指标同比分别增长了105.2%、34.8%、37.1%，继续保持全球领先地位。我国首座海上移动式多功能增产措施平台海洋石油283交付。
1: 上半年我国新承接海工订单金额同比增长121.9%，占全球市场份额80%以上。世界规模最大海上混流站海风之心完成安装，全球首座16兆瓦张力腿浮式风电平台海油安澜号顺利出港。
11: 上半年我国海洋经济运行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新动能快速成长，成为国民经济新的增长点。
5: 入境游热度持续攀升，各地不断优化服务，拓展消费场景，激发入境消费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2: 这个夏天，北京首都、大兴机场口岸出入境流量都呈现明显上升趋势，仅七月入出境外国人超60万人次，同比增长31%。墨西哥游客劳拉利兹说，
13: 我们没有跟团，是自助游，都挺好的，有各种软件可以翻译，可以叫车，酒店设置也舒适，我们很开心，中国很美。
12: 入京通购北京平台支持16种语言，提供景点订票、酒店预约、网约车等39项服务。北京全市约1.8万家重点商户实现外卡受理全覆盖。今年上半年，北京海关累计验核离境退税申请单超过11万票，退税商品总金额超9亿元人民币，同比分别增长567.7%、49.67%。
13: 今年上半年，上海接待境外游客531.49万人次，同比增长27.82%。上海持续优化配套服务，在多个重点商圈、景区、酒店、大型商超，普遍支持境外发行银行卡直接刷卡消费。巴西游客阿德里亚诺。
14: My biggest impression since coming to China.
15: 自从来到中国，我印象最深的就是付款有多么便捷，这使得购物非常便利，令人印象深刻。
5: 今年以来，粤港澳大湾区迎来新一轮外籍游客到访热潮。截至7月28号，广深港高铁西九龙站口岸年内查验外籍旅客已突破100万人次，同比增幅约34%。深圳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西九龙边检站边防检查处副处长杨玉龙介绍，
16: 持续提升外籍旅客入境卡网上填报系统，增设信息自动回填和多一种提示功能，填报时间压缩一半，网上填报率超99%。
5: 海南入境旅游热度持续攀升。三亚市旅游发展局副局长张浩介绍，三亚已在15个国家和地区布局24家三亚旅游资源的推广联络点，累计开通运营国际和地区航线36条，境外客流实现稳步增长。
17: 持续的丰富文旅产品的供给，重点打造我们的康养、非遗和夜间演艺以及户外运动等沉浸式的体验产品。
0: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昨天，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30亿元。目前暑期档票房已突破74亿，连续24天单日票房过亿。国产影片不仅主导银幕市场格局，更联动赋能文旅联动、线下体验等多元消费业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静报道。
1: 这个夏天，优质的影片供给点燃了观众的观影热情。电影《功夫女足》已近22亿票房暂列榜首，国风动画《八仙》拿下近12亿票房。围绕电影家，影院开启多样化经营探索。电影《八仙》依托传统神话 IP 完成影旅融合创新。随着电影热映，四川成都青城山景区也迎来了新一轮旅游高峰。青城山都江堰风景名胜区事务中心生态环境保护部部长何真介绍，
18: 设置了电影同款场景、主题标识和仙侠风格导览牌。我们积极响应跟着八仙游四川主题活动，推出专属票根加玩法，让每一张电影票都成为开启青城山沉浸之旅的仙缘凭证。
1: 暑期档持续升温，八月还有丰富的新片接力而来。市场分析师赖丽表示，数据显示，2026暑期档在历年同期对比中展现出独特产业活力，国产影片领跑票房，题材百花齐放，观影市场结构持续优化。
19: 截至目前，横向对比历年同期数据，大盘走势稳健向上，头部国产片长线后劲充足，后续仍有充足的增量空间。
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记者昨天了解到，中国人民银行下半年将实施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在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效等方面发力，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
5: 国家外汇管理局昨天发布，今年下半年外汇管理部门将继续稳步扩大外汇领域制度型开放，优化科技企业、中小企业外汇服务，持续推动银行外汇展业改革，深化外汇市场发展，推动多方合作，降低中小微企业汇率避险成本。
0: 据气象部门预报，昨天起到明天，华北地区将出现较强降雨过程，河北北部、北京西部和北部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贵州自西北向东南将先后出现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昨天针对北京、河北、贵州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
2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5: 本台消息，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号表示，
1: 伊朗与阿曼的谈判已进入最后阶段，接近完成。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称，霍尔木兹海峡未来管理应由伊朗主导，并在与阿曼协商及同地区国家对话的基础上推进。他说，在过去24小时内，英国、保加利亚和乌克兰方面分别与伊朗取得联系，并表示不会参与美国可能针对伊朗采取的军事行动。总台记者2号了解到，多名以色列官员称，包括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国防部长卡茨在内，多人都是通过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社交媒体才知道美方叫停了对伊朗的打击，以军目前仍保持高级别的戒备状态。美国媒体披露，7月30号，美军在空袭伊朗南部格什姆岛期间，向一处没有军事设施且人口稠密的居民区投下一枚重磅炸弹，造成3人死亡。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言人称，正就空袭造成平民伤亡的报道进行调查。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2号发表声明说，7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9月日均增产原油18.8万桶，并重申将维护市场稳定。本次增产是主要产油国今年4月启动增产以来连续6个月增产。
1: 巴勒斯坦加沙地带民防部门发言人2号表示，以军无人机当天袭击加沙地带多地，造成至少18人死亡，其中包括2名妇女和4名儿童。以军尚未对此发表任何声明。
0: 韩国多地2号遭遇40摄氏度以上高温天气，庆尚南道凉山日间气温连续5天超过40摄氏度，2号更升至42.5摄氏度，刷新韩国最高气温纪录。
1: 据英国方面1号消息，欧足联已要求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辞职，若因凡蒂诺拒绝，欧足联准备对他发起不信任投票。据了解，国际足联211个成员协会中有43家协会投票支持该不信任投票，即可启动罢免程序。欧足联拥有55个成员协会。
20: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3: 本周五，海关总署将发布今年前7个月我国进出口数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
21: 今年上半年，我国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同比增长16.9%。我国外贸增势强劲，走势稳健。进入下半年，进出口能否延续这一势头，我将为您关注。
3: 本周日，国家统计局将公布7月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和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7月物价增长将呈现怎样的特点？中国之声将在数据公布后第一时间为您分析报道。本周五，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系列活动将正式启幕。

0: 视线转向国际，在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取消对伊朗的打击之后，本周伊朗局势将进入阶段性缓和还是更加焦灼的博弈期，中国之声将带来最新进展。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程亚、孙稳、孙勇，主播雨欣、忠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3: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4: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5: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志鹏，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8月3号，星期一。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伊朗方面重申霍尔木兹海峡不会恢复至战前状态。美国总统称，美伊3号将举行谈判，中东局势将走向何方？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播出。装备制造攀高向新，高技术产业乘势而上。
0: 太空重量技术再升级，首次在轨连续培养两代水稻实验进展顺利。太空菜园都收获了哪些作物？中国人为何要坚持去太空种地？
1: 风险瞭望，055大型驱逐舰参加联合对海突击画面首次公布。6年实践，万吨大驱强在哪儿？
0: 问真相，号称能让燃气表少走字，网传的省气神器真能省气吗？使用后可能产生什么后果？
1: 国际新闻眼，自诩山巅之城的美国遭塌房危机，36个国家和地区的民众对中国好感度超过美国。皮尤中心的调查结论如何得出？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雨欣。
1: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四川省宜宾市高县今天凌晨2:21发生4.8级地震，

震源深度6公里，高县县城震感明显。截至目前，暂未接报人员伤亡、道路中断等情况，震中电力、通信、交通均正常。目前，四川省地震局已派出现场工作队赶赴震区，协助地方政府开展应急处置工作。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31亿元，暑期档票房已突破74亿。暑期档次启动以来，已有超120部中外影片陆续上映，涵盖历史、喜剧、动作、动画、科幻等多种类型，全方位适配不同观影需求。在了解其他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2号宣布，美国将于3号和伊朗进行谈判。特朗普表示，关于霍尔木兹海峡已有协议，关于去核化也将达成协议。据伊朗媒体2号报道，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天表示，伊朗与阿曼关于共同管理霍尔木兹海峡的谈判已进入最后阶段。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号表示，伊方重申霍尔木兹海峡的状况不会恢复到冲突爆发前的状态。他说，伊朗将始终根据国家整体利益采取行动，不会因其他国家的威胁或施压而改变自身决定。多名以色列官员当地时间2号表示，在美国取消针对伊朗的既定袭击计划前，以方被排除在决策信息之外长达数小时，对美方取消行动的决定毫不知情。据悉，包括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国防部长卡茨在内多人均是通过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发表的帖文才得知美方叫停了此次打击行动，随后以军方和外交官员设法与美方官员取得联系，最终证实特朗普确实改变了主意，取消了这次行动。巴西劳工党2号正式确认现总统卢拉为该党

0: 表声明说，七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九月日均增产原油18.8万桶，并重申将维护市场稳定。本次增产是主要产油国今年四月启动增产以来连续6个月增产。最后来关注体育方面，2026世界斯诺克上海大师赛决赛昨晚进行，现世界排名第一的特鲁姆普以11-6力克赛事卫冕冠军威尔逊，夺得赛事个人第二冠。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我们来关注中东局势。美国总统特朗普2号宣布，美国将于3号和伊朗进行谈判。特朗普还表示，关于霍尔木兹海峡已有协议，关于去核化也将达成协议。
2: 伊朗方面2号援引伊朗军方官员的话称，美国总统特朗普称伊朗要求停止攻击是一个新的谎言。特朗普1号曾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同意取消对伊朗的打击，因为伊朗和其他中东国家要求美方暂缓任何攻击，并已就协议的框架达成一致。
1: 此前美已计划对伊朗能源设施实施高强度轰炸，局势一度紧绷。美方为何临阵收兵？中东地区这种低烈度对抗、高危险博弈的局面还将维持多久？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的综合报道。
3: 美伊冲突爆发以来，美国极限施压、临门收手的操作已多次上演。美以原计划针对伊朗发电站、炼油厂等能源基础设施发动号称迄今最猛烈的轰炸。美国国务院还面向中东全境美国公民发布安全警报，建议民众考虑撤离或做好局势升级后紧急撤离的准备。然而，一连串备战动作之后，美方突然叫停进攻，背后有怎样的原因？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分析，
4: 最直接的原因就是地区国家的反对。对沙特等地区国家来讲，这是直接影响到其经济根基命脉的严重现实威胁。而对特朗普来说，一直希望把沙特纳入到亚伯拉罕协议，未来的美国地区行动也要依赖于沙特和以色列所共同组成的双支轴战略。因此，沙特方面的关切，美国呢是必须要予以考虑和回应。此外呢，美国国内的压力也非常的强劲，美军参联会认为仅凭空袭是无法实现所有既定战略目标，而袭击所造成的风险呢，让全球市场又会严重恐慌。这一次的大规模升级虽然被叫停，但并不能保障美国未来对于伊朗不会采取其他的军事行动。中东全面战争的可能性呢，虽然在目前来看还是可控的，但是持续的军事对抗所造成的地区安全动荡恐怕一时之间还是难以完全终结。
3: 伊朗方面8月2号否认美方说辞，伊朗军方官员直言，特朗普声称伊朗要求停止攻击是一个新的谎言。这名官员说，无论他继续侵略还是退缩，我们的部队都处于最高戒备状态，已为一切可能做好准备。如果对抗不可避免，战场将决定一切，届时所有人都会明白谁掌握着力量，谁将拥有最终发言权。伊朗代理国防部长伊本里萨8月2号表示，尽管敌方近期言论带有心理战和认知战色彩，但伊朗方面将任何威胁都视为现实且需要重视的威胁。伊朗不会措手不及，也不会被动应对，而将以有关威胁为依据，进一步提高战备水平，加强威慑能力，并提升自身实力。
2: 美国总统特朗普1号曾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同意取消原定打击行动的前提是各方能够迅速敲定正式协议，并提出协议的内容包括立即彻底全面的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同时消除伊朗构成的核威胁。
1: 对此，伊朗方面2号有消息人士说，目前尚未就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达成任何协议，有关此事的报道纯属谣言。另一名知情的军方消息人士强调，

0: 只要美国继续采取敌对行动，霍尔木兹海峡就将继续关闭，船舶只能通过已公布的航线，并且必须获得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的许可才能通行。
1: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二号表示，一方重申霍尔木兹海峡的状况不会恢复到冲突爆发前的状态。巴加埃说，伊朗将始终根据国家整体利益采取行动，不会因其他国家的威胁或施压而改变自身决定。
0: 巴加埃还表示，地区邻国都应认识到美国方面任何针对伊朗基础设施的袭击，其后果都将波及整个地区。霍尔木兹海峡未来管理应由伊朗主导，并在与阿曼协商及同地区国家对话的基础上推进。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二号表示，伊朗与阿曼关于共同管理霍尔木兹海峡的谈判已进入最后阶段。
1: 以色列媒体二号早些时候报道说，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连夜同意了一项由美方和卡塔尔提出的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方案，并称这促使美国总统特朗普取消了原定对伊朗的袭击计划。
0: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认为，在特朗普透露的已达成一致的协议框架中，立即全面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相关内容排在所谓的核威胁之前，说明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安全已经成为当前美伊博弈中最紧迫的核心议题，海峡通期的长期安全前景不容乐观。
2: 在一定程度上来讲，美国的这种表述变化也说明了伊朗官方长期的策略起到了作用，也就是将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作为重要筹码与美国进行博弈。海峡通行问题成为了决定着当前这场战事是否能够降级和停战止爆的关键因素，而美国发动战争最初的借口和目标，也就是实现伊朗的全面去核化，已经成为了一个更加遥远的战略目标。伊朗的逻辑很清楚，先解决停战才能够谈及核问题，而停战的关键要素恰恰是海峡恢复通行。但在这个问题上呢，目前美伊之间的立场差距仍然十分巨大，海峡管理权的归属短期之内恐怕难以得到有效解决。那即便短期之内达成了某种临时性安排，在后期的执行过程当中呢，很有可能还是会跟之前一样再次出现波折，进而打破艰难取得的临时停火，安全前景呢仍然是不容乐观。
1: 值得注意的是，特朗普还特意提到，以色列也和我一道做出此项承诺。但多名以色列官员称，在美国取消针对伊朗的既定袭击计划之前，以方被排除在决策信息之外长达数小时，对美方取消行动的决定毫不知情。
0: 据了解，包括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国防部长卡茨在内，多人均是通过特朗普的社交媒体才得知美方叫停了此次打击行动。随后，以军方和外交官员设法与美方官员取得联系，最终证实特朗普确实改变了主意，取消了这次行动。
1: 另一名以色列高级官员对此表示极为受挫，他称以军一旦降低戒备级别，若想重新完成战术部署需要耗费大量时间。以方认为特朗普随时可能再次改变主意，因此以军目前仍保持高级别的戒备状态。
3: 珍藏石匠，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中国电信星辰大模型，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全面的 AI 服务，更广泛的 AI 应用，助力天行百业数字化转型，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4: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3: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0: 年终是承前启后的关键关口，上半年中国经济延续了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展现出强大的韧性和活力。眼下各地正紧扣中央系列部署，以一线实干筑牢发展底盘，积蓄增长动能。中国之声推出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请听装备制造攀高向新，高技术产业乘势而上。
1: 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 项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4%，装备制造业与高技术制造业以。

0: 双位数增速领跑大盘，正悄然积蓄起新质生产力的澎湃势能。来听总台记者张绵绵、王丽、李佳的报道。
1: 七月的芜湖港，热浪与机械声交织，货架机器人正在这里进行全球交付，累计出海突破2000台，足迹遍布东南亚、中东、欧洲、非洲、拉美等60多个国家和地区，落地汽车营销、智慧警务、医疗导诊等多元场景。
2: 请问今天芜湖到上海的车票卖完了吗？
3: 今天芜湖到上海有多趟还本身不卖车票哦。
1: 从产品走出去到服务扎下根，墨甲已经手握欧盟 CE、美国 FCC 等国际认证，完成了一次从中国制造到全球运营的关键跨越。奇瑞汽车执行副总裁、墨甲机器人总经理张贵兵说：“
4: 坚持场景驱动产品开发，场景驱动技术升级，不追求实验室里的炫技，而是先找到交警导医、销售接待这些真实应用场景的实用需求。”再让机器人在真实场景里测试使用，接受检验，不断打磨，持续升级，慢慢积累起客户和市场的信任。机器人走向全球，靠的不仅是一项项技术，更需要研发、制造、供应链、渠道、服务等能力共同支撑。
1: AI 的触角不止伸向服务场景，在工业制造腹地，机器人正以更有力的方式改写生产逻辑。各省市竞相布局高端装备制造与电子信息产业，新兴产业不再是远方的蓝图，而是眼前的热土。上半年，浙江省出口各类机器人超过10亿元，覆盖近100个国家和地区，欧盟稳居第一大出口市场。其中，智能仿生机器人出口4.3亿元，占全国出口总值的60%，高居全国首位。杭州海关所属钱江海关综合一处副处长夏梦杰说：“他们正以更细的针脚为企业织密出海之路。”
5: 持续的呢，为企业精准的推送向海外市场对于仿生智能机器人准入的一个标准，包括监管的一些要求，也让企业呢通过我们的一系列帮扶的举措，帮助企业能够提升国际的竞争力，同时呢也让企业更好的走出去，开拓一个海外市场。
1: 上半年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9.3%，高技术制造业增长13.3%，分别跑赢全部规上工业3.9%和7.9%。电子信息制造业累计出口交货值同比增长7.8%，较1到5月份再提升1.7%。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盛勇说：“新动能已经不再是锦上添花，而是实实在在挑起经济大梁。
6: 今年上半年，以高端制造、数字经济、现代服务为代表的这样一些新动能，对上半年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了40%。”经济向新向优的这种特点呢非常鲜明啊，而且总的发展的趋势是在加快，应该说新动能呢在不断的这个成长壮大，日益啊成为挑起中国经济的这种大梁。
1: 亮丽的成绩单背后是企业在无人区里奋力突围。在下一代电池技术的赛道上，江苏常州的企业正多点开花。记者走进天目湖先进储能技术研究院，科研人员正对固态化极片和宽温域固态储能电芯进行产业化攻坚，这里拥有国内唯一商用的互联互通惰性气氛综合分析平台，环境控制低至-40摄氏度露点、10万级洁净度，为前沿电池技术提供世界一流的练兵场。凭借这项核心技术，研究院牵头的国家重点专项已在去年底通过科技部验收。中国绿发集团天目湖先进储能技术研究院总经理胡毅说：“
7: 利用我们独创的原位固态化技术开发的固态化机片，很好地解决了电极与电解之间的界面问题。
1: 技术突破催生产业裂变。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4.8%，高出同期工业增速9.4%。六月单月增速更达到15.7%。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电子信息研究所研究总监、电子制造业研究室主任马贝贝分析，三大动力构成强劲支撑，
8: 主要有三方面的动力：一是产业政策红利持续释放，十五五开局之年，电子信息领域重大项目建设稳步推进， 各类消费促进活动广泛开展，为产业发展注入活力；二是技术创新引领效能显著，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持续演进，算力需求集中释放，带动服务器和上游元器件领域市场活跃，成为支撑行业增长的重要力量；三是产品供给水平和竞争力提升，伴随产业结构和产品供给能力的持续优化，我国电子信息产品不断向更高附加值环节延伸，国际竞争力不断增强，产品出口和企业盈利水平稳步提升，
1: 产业向上攀登，民生也在悄然受益。
9: 对，你来吗？
1: 在成都，步法罗机器人公司自主研发的主动式干电极技术，将脑电设备佩戴时间从20分钟压缩至3分钟，信号质量却能达到失电级的80%以上。在脑控智能电动轮椅、脑控下肢外骨骼等场景中，使用者真正实现了从双手操作到意念感知的跨越。公司负责人施展说，
9: 硬件端基于主动式干电极与动态直流抑制技术，让设备带得住且测得准。应用端依托脑电意图识别与智能避障算法，结合我们神经重塑康复的路径，确保控制稳。专业场景通过意图捕捉、算法解码、设备执行、神经反馈的全链条闭环，真正实现了让康复更主动，让出行更自由。
1: 潮头登高在激桨，无边胜景在前头。站在上半年的节点回望，有破浪前行的锐气，也有爬坡过坎的坚韧。中国制造正向着更深处、更高处奋起扬帆。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明说，当前外部环境复杂严峻，国内工强虚弱，结构性矛盾仍然突出，但我国产业体系全、韧性强的优势明显，各项改革举措和支持政策持续发力，工业经济发展稳中向好的基本面没有改变。
10: 下一步我们将聚焦高质量发展这一首要任务，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印发实施工信领域、行业以及专题“十五五”规划，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不断提升工业经济运行质效，保持工业和信息化经济平稳发展，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11: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12: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13: 探视器准备完毕，
14: 二号位最后准备，
15: 二号位云星起飞。
16: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11: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17: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
18: 让我们看到第一排冲刺过来的四组的机器人。
19: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11: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20: 换个新生真的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
21: 我再以旧换新的话，省下几百块来。
22: 幼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11: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23: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1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4: 接下来我们聚焦太空重量，您可能还有印象，神舟23号载人飞船五月发射，水稻种子等实验材料随飞船前往中国天宫空间站。
0: 经过2个多月的精心培育，航天员收获了第一批水稻实验样品，该实验有望首次在轨连续培养2代水稻。这对于我们的太空探索有着怎样的意义？从太空蔬菜到太空水稻，中国人为什么要坚持去太空种地呢？来听总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进驻中国空间站两个多月以来，神舟二十三号乘组的三名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状态良好。首次开展的空间水道多带遗传稳定性与环境适应性调控的分子机理研究实验，完成了第一批水道实验样品采集及存储工作。相关研究有望为地外粮食原味生产提供理论支撑。原味生产，这里的味是位置的味，就是指不依赖地球补给，在太空中就地种粮，自主循环。这将为人类走向更远深空提供关键的生存保障。2022年，我国在国际上首次完成水稻从种子到种子全生命周期空间培养实验。6粒水稻种子上天，在轨120天，收获59粒第一代太空水稻种子。所获种子随神舟14号乘组返回地面。这次随神舟23号飞船进入太空的稻种，其中一类是从未离开过地球表面的普通种子，另一类则是2022年在空间站收获并带回地面繁育了3代的太空世家后代。本次实验分成两组，分别对应水稻的两种繁殖方式，其中一组将开展有性繁殖，让种子成熟后收获稻穗，再将稻穗转移至新培养盒中进行二代种植，考察经过有性过程的跨代记忆，也就是上过天的种子是否比从未上过天的更能适应空间环境。另外一组则采用再生稻模式，水稻成熟后只需保留根系，利用留存的根茬便可重新萌发，长出新的一茬，比较营养繁殖与有性繁殖在空间环境下的适应性差异，从而为未来太空农业选择生产模式提供依据。整个实验将会持续8个月，横跨了2个航天员乘组。现在的最新进展是，经过2个多月的精心培育，神舟23号乘组已经收获了第一批水稻实验样品。为什么要在太空中连续培育2代水稻？这对未来的太空探索意味着什么？中国科学院分子植物科学卓越创新研究院郑慧琼介绍，
2: 假如我们到火星了以后，我们从地球上运送粮食的成本就非常高，而且也不太现实。这样到火星这种地方，后来更远的这个深空，可能就要原位进行粮食生产。所以就是我们现在就要研究，我们现在这个优良品种，我们到天上去，它生产了1代种子，然后这个种子呢，它的遗传稳定性能不能保持，遗传特性能不能保持，那下一代种子它是怎么样，就是这次实验要做的。
24: 从2016年中国航天员在天宫2号首次播下生菜种子，到2026年中国空间站实现多批次太空种植，10年间中国航天人突破了重重技术难关，太空种菜从科幻变成了现实。
0: 2022年9月10号是神舟14号航天员乘组在中国空间站的首个中秋节，他们迎来了一份特别的佳菜，乘组携带的生菜种子经过近3个月的种植培养，长成了2株绿意盎然的太空生菜，这是中国航天员首次在轨食用自己种植的蔬菜。那除了生菜之外，乘组还成功培育了小麦和矮杆番茄。
24: 随着中国空间站全面建成并转入常态化运营，航天员在轨工作生活的时间长达半年，对新鲜蔬果和太空绿色鲜活环境的需求增加了，植物种植的面积和数量也随之增长。
0: 执行任务的航天员乘组持续在太空中进行植物栽培实验，神15到17乘组接力务农，培育出了3种生菜以及红蕾樱桃番茄。神19乘组首次呢尝试在轨种植甘薯，太空种植的作物谱系持续拓展，这片太空菜园正在变得越来越丰富。继续来听报道。中国空间站在轨设置了2套空间植物栽培装置，分别于2023年6月和8月正式启用，用于开展生菜栽培验证实验以及樱桃番茄还有小葱的栽培实验。接下来空间站内还会开展小麦、胡萝卜以及药食类植物的器物培养实验。从太空蔬菜到太空水稻，中国人坚持在太空种地，专家表示，这既是太空探索的需要，更蕴藏着文明密码。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航空专家、航空知识主编王亚楠介绍，
3: 如果人类未来要在深空乃至地外其他的天体上长期的驻留和科考，需要长期的在太空中去种植水稻作为主要的食物来源。那么水，
4: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 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6: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沏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7: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欢迎每一位书友的到来。说起中国古典小说的巅峰，我们都会想起《红楼梦》。这是一部世情小说，没有讲战争风云，也没有讲江湖好汉，更没有讲太多神仙鬼怪，讲的是封建社会世家大族的兴衰成败，而充当主角的则是钟鸣鼎食之家的小儿女。故事情节主要围绕闺中去世、儿女恩怨展开，按照现在的话来说，写的是白富美和高富帅的故事，和咱们多少还有点隔膜。其实同样是在清朝，还有一部平民版的《红楼梦》，讲的也是儿女恩怨、世路艰辛，没有侠客，没有妖狐，尽是城市普通人家的生活，却也流传不衰，深入人心。它的书名叫《浮生六记》。说起《浮生六记》这本书，还有一段颇为坎坷的经历。作者沈复是乾隆至道光时期的人，生于1763年，卒于1825年，一生没享受过荣华富贵，也没有风云大事。出生在幕僚家庭，会画画，能以此谋生，还颇有些名气，但也不至于高大上到扬州八怪的地步。周边也不像宝二爷那样围绕着美女姐妹，随便挑个丫鬟都是绝色佳人。他身边无非是简简单单几个家人，为着柴米油盐而奔波。当然，具有文艺情怀的他也会泛舟烟湖、吟诗作画，而且好在娇妻芸娘也是个文艺女青年，能懂夫君的情怀，也能唱和。虽然生活在贫困当中，却也沉浸在美好的情感和艺术世界里。这平凡的一切在沈复看来是很传奇和美好的，于是他怀着深情的笔调写下这平凡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其实算是一部自传体散文。这部书大概是在1808年左右完稿的，当时的沈复45岁左右，正是一位中年大叔，油腻与否就不知道了。不过从书中的文艺笔调来看，至少他的情怀不油腻。《浮生六记》写了也就写了，估计沈复是对自己的人生和情感做一个交代，也没想到要不要流行，何况是小市民的寻常生活，不具备流行因素，所以成书之后几乎就失踪了。1825年，沈复寂静地去世了，除了亲友，世上没有人想起他、怀念他、凭吊他。又 又过了半个世纪，有个叫杨颖传的文化人在苏州的一个书摊上发现了这本书，他决定不能让这么好看的文字永远埋没下去。光绪三年，也就是1877年，他把这部《浮生六记》刊布出来了。事实证明，杨颖传的眼光没有错，书一出现立马引来粉丝无数，一时间市面上脱销，洛阳纸贵，如果沈复泉下有知，估计也会含笑吧。书走红了，什么热闹都有。书名虽然是《浮生六记》，其实杨颖传看到的时候只有四记，后面两记呢？不着急，自然有人操心。1935年又补足了后面的两记，是一个叫王文如的人补上的，也说是在苏州的书摊上买到的。难道苏州书摊是一个奇迹的诞生地？林语堂就认为这是假的，认为作假功夫幼稚，绝非沈复所作。几乎享受了跟《红楼梦》同等的待遇，《红楼梦》后四十回的真伪引起专家大师的争论，《浮生六记》的后两回也引发专家的口水战。这到底是一部怎样的作品，引来粉丝无数，并且长盛不衰呢？沈复与妻子芸娘虽然没有宝玉黛玉那么富贵，然而他们比宝玉黛玉幸福多了。宝玉和黛玉虽然情投意合，有着坚定的木石前盟，然而还是中了封建礼教的套路，最后没能团圆，一个娶非所爱，一个含恨去世，令人皆伤。而沈复与芸娘虽然贫穷，但还是能朝夕相聚，恩恩爱爱，小户人家也有小户人家的幸福。《浮生六记》记载了他们夫妻的恩爱美好生活，例如在七夕之夜，小市民家庭虽然没有贾府那样奢华的场面，但是也不乏诗歌情怀。芸娘和夫君观看一轮皓月，满月盈河，并坐水窗仰见飞云过天，变态万千。于是芸娘有此几笔，感慨地说：宇宙之大，同此一月，不知今日世间亦有如我两人之情性否。有两人的恩爱，想到天下人的恩爱，这情怀不是一般的大，在学问上能举一反三，在情感上未尝不可如此。这样的娘子，难怪沈复钟爱一生。沈复工于绘画，其娘子芸娘也是此中之己，她很爱惜那些残破的书画作品，必定要搜集分门，绘定成制，统名之曰断简残编，可见其艺术眼光非同一般。不管生活如何，有了艺术情怀就会乐观，就会精彩，后人喜欢《浮生六记》也就是因为这个吧。沈复的一生很平凡，也很凄恻，有过连温饱都成问题的时候，为了生计四处奔波，一辈子没有取得过功名，没有参加过科举考试。他的理想是过一种夫妻恩爱，虽然贫寒，但很文艺清新的生活。然而他们连这个浅薄的理想都没实现，最后的结局令人惋惜。但是在《浮生六记》里，我们看到的是作者没有回避惨淡的现实，但又过滤了生活的悲催，将文艺的一面呈现在读者面前，让我们透过文字沉浸在一个小小的美好世界里。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
3: 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除了收听我们的节目，大家还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更多朋友分享阅读的乐趣。一个人，一段文，没有炫目的舞台，只有安静的朗读。综艺清流朗读者可以说是圈粉无数，还记得吗？在首期节目中，初为人母的世界小姐张子琳朗读了学者刘瑜写给女儿的信，愿你慢慢长大。本期阅读时间的下半时段，我们就来一起品读。亲爱的小布谷，今年六一儿童节正好是你满百天的日子。当我写下百天这个字眼的时候，着实被他吓了一跳。一个人竟然可以这样小，小到以天计。在过去的100天里，你像个小魔术师一样，每天变出一堆糖果给爸爸妈妈吃。如果没有你，这100天他就会像之前的100天以及他之后的100天一样，陷入混沌的时间之流，绵绵不绝而不知所终。

就在前几天，妈妈和一个阿姨聊天，她问我，为什么你决定要孩子？我用了一个很常见也很偷懒的回答，为了让人生更完整。她反问，这岂不是很自私？用别人的生命来使你的生命更完整？是啊，我想她是对的，但我想不出一个不自私的生孩子的理由。古人说，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不自私吗？现代人说，我喜欢小孩，不自私吗？生物学家说，为了人类的繁衍。哎呀，听上去多么神圣，但也不过是将一个人的自私替换成了一个物种甚至一群基因的自私而已。对了，还有个叫道金斯的英国老头写过一本书叫《自私的基因》，你长大了一定要找来这本书读读，你还可以找来他的其他书读读。妈妈希望你以后是个爱科学的孩子，当然妈妈也希望你在爱科学的同时能够找到自己的方式挣脱虚无。因为生孩子是件很自私的事情，所以母亲节那天看到铺天盖地感谢母亲伟大的母爱之类的口号时，我只觉得不安甚至难堪。我有一个不太正确的看法，母亲对孩子的爱不过是她为生孩子这个选择承担后果而已，谈不上什么伟大。以前我不是母亲的时候不敢说这话，现在终于可以坦然说出来了。甚至我想应该被感谢的是孩子，是他们让父母的生命更完整，让他们的虚无有所寄托，让他们体验到生命层层开放的神秘与欣喜。最重要的是让他们体验到尽情的爱，那是一种自由，不是吗？能够放下所有戒备去信马由缰的爱，那简直是最大的自由。作为母亲，我感谢你给我这种自由。也因为生孩子是件自私的事情，我不敢对你的未来有什么寄望。没有几个汉语词汇比望子成龙更令我不安，事实上这四个字简直令我感到愤怒。有本事你自己成龙好了，为什么要望子成龙？如果汉语里有个成语叫望爸成龙或者望妈成龙，当父母的会不会觉得很无理？所以小布谷，等你长大，如果你想当一个华尔街的银行家，那就去努力吧。那如果你仅仅想当一个面包师，那也不错。如果你想从政，只要出于恰当的理由，妈妈一定支持。但如果你只想做个动物园饲养员，那也挺好。我所希望的只是在成长的过程中，你能幸运地找到自己的梦想。不是每个人都能找到人生的方向感，又恰好拥有与这个梦想相匹配的能力，也不是每个人都有与其梦想成正比的能力。是的，我祈祷你能成功，但我所理解的成功是一个人对自己所做的事情有敬畏与热情。在妈妈看来，一个每天早上起床都觉得上班是个负担的律师，并不比一个骄傲地对顾客说，看这个发型剪得漂亮吧的理发师更加成功。但是对你的成就无所寄望，并不等于对你的品格无所寄望。妈妈希望你来到这个世界不是白来一趟，能有愿望和能力领略它波光潋滟的好，并以自己的好来成全它的更好。妈妈相信人的本质是无穷绽放，人的尊严体现在向着真善美无尽奔跑。所以我希望你是个有求知欲的人，大到宇宙之外是什么，小到我每天拉的屎冲下马桶后去了哪里，都可以引起你的好奇心。我希望你是个有同情心的人，对他人的痛苦，哪怕是动物的痛苦，抱有最大程度的想象力，因而对任何形式的伤害抱有最大程度的戒备心。我希望你是个有责任感的人，意识到我们所拥有的自由、和平、公正，就像我们拥有的车子、房子一样，它们既非从天而降，也非一劳永逸，需要我们每个人去努力追求与奋力呵护。我希望你有勇气。

能够在强权、暴力、诱惑、舆论甚至小圈子的温暖面前坚持说出那个皇帝其实并没有穿什么新衣。我希望你敏感，能够捕捉到美与不美之间势不两立的差异，能够在博物馆和音乐厅之外生活层峦叠嶂的细节里发现艺术。作为一个女孩，我还希望你有梦想，你的青春与人生不仅仅为爱情和婚姻所定义。这个清单已经太长了是吗？对品格的寄望也是一种苛刻是吗？好吧，与其说妈妈希望你成为那样的人，不如说妈妈希望你能和妈妈相互勉励，帮助对方成为那样的人。小布谷，愿你慢慢长大，愿你有好运气，如果没有，愿你在不幸中学会慈悲，愿你被很多人爱，如果没有，愿你在寂寞中学会宽容，愿你一生一世每天都可以睡到自然醒。刚才我们听到的这篇文章就是来自学者刘瑜写给女儿的一封信，愿你慢慢长大。对孩子，对父母，我想这封信都值得细细品读。这里是阅读时间，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一凡在节目之外继续陪你读书。明天相同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开车在路上的你，给今天的工作列个计划吧。一通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00。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3: 梦同行，有我相伴。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雨晴。有人说，如果你想看到这个世界上最美的落日，那么你一定要去一趟缅甸蒲甘。那么这期节目我们就跟随作家韩晓慧的脚步，去蒲甘看一场绝美的落日吧。赶上蒲甘的落日不容易，他都走过900年光阴了。说来，那时他还是个血气方刚的一介后生，每天大清早起就轰隆隆赶来，柔情万种地呼唤着自己的期待，一直巴望到火烧云锁住整个地平线，漆黑的夜幕把一切吞噬，再也没有了1/1000的希望，才泱泱的离去。日复一日，殷殷切切，然而却总是没有呼应，连一次安慰也没有。终于他缄口了，如今已心如死灰，彻底寂寞。蒲甘地处缅甸中部红色的土地之上，竖着伊洛瓦底江这条碧绿的玉带，因为缅甸最古老的王朝蒲甘王朝而得名。一出机场连一点过渡都没有，猛然就撞见了遍地的佛塔，在寂寞的落日里闪着凄绝的美丽光芒。我才明白这世是一种什么概念了。